0: 估计家父已经把路给刘墉指明了。
1: 两袖风欢喜此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8: 走
7: 走。

0: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只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0: 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九六点一，二 ZL2017 二一零三九七四二点零，三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八五点三，四 ZL2017 二一零三九零九二点 X， 五 ZL2017-2104-0186.9， 六 ZL2017-2190-5650.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2: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 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了事儿，换了事儿，痛快一天是一天。
1: 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侯先生，您说咱这儿平时不都只接待有预定的客人吗？这怎么今儿还对外了呢？
9: 这都老板安排的，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8: 老板真是会算呀、啊！今儿这第一天对外，这一下子来这么多客人，哎，您说这咱平时要是……
9: 什么多废话，来客了，干活去。
8: 得嘞。
10: 养鱼的地儿是吃鱼的地方，是一个专门烹制鱼宴的酒楼。
11: 这跟养鸟也不搭嘎呀。嗯，还真有这么个地儿，藏得够深的这个。去了啊，嗯，走。
8: 干什么？
11: 吃鱼去。
8: 二位爷，您吃点啥？
11: 老姐，
8: 哎，
11: 你们这地方有清静点的地儿没有？
8: 哦，有有有，咱这儿有雅间儿。
11: 啊，那就雅间
8: 儿。哎呦，二位爷，里边请。
11: 你们这雅间儿都没人啊？啊！
8: 哎呦，咱们这地儿平时来的那都是……
12: 啊、
8: 哎呦，掌柜的，
13: 你去忙别的吧。
8: 哎，
13: 我来招呼这两位贵客。
8: 哎，得嘞。
13: 不好意思啊，这个店小二是新来的，还有些规矩啊，说不清楚。
11: 哟，爷吃遍了京城，还不知道上你这吃饭啊还有规矩？
13: 其实也不是什么规矩，就是我们这儿有些雅间啊是额外收取费用的。
11: 哦，那说说吧，怎么个规矩啊？
13: 实不相瞒，爷您别看我们这儿地儿小，但是每日接待的都是达官贵人。
14: 就外面那些人也是达官贵人啊？
13: 我说的是雅间儿。
11: 哦，好，那就见识见识您这雅间儿
14: 啊。请带路。
13: 那请啊。哎，两位爷，我再带你们看看其他雅间儿啊。

0: 你这也没什么呀，雅间应该别有洞天呢。
1: 这位爷真是见多识广，别有洞天倒是谈不到，只是窗是装潢不一样罢了。请。
0: 你说你这有什么呀？啊，掌柜的，哎，把你特色的雅间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啊！哎，
1: 两位爷这边请。爷，请。

0: 爷，您刚才看那两间都不满意，那您看这一间，这间可是我们店最好的一间。
1: 是吗？
0: 哎，请。
1: 这怎么了？这个，这不就是个雅间吗？啊？行吧，挺好，就这儿啊。有功有见，大清是马上得的天下嘛，别忘了本啊。得了，麻烦您给安排安排吧啊。
0: 哎，好嘞，二位稍等，酒菜马上到。哎。

0: 秦捕头啊，发现什么了？
1: 大人，
0: 还大人什么呀？我刘墉现在就是平民老百姓，等皇上给官复原职了再叫大人啊。坐下吧，今儿来都来了，咱们敞开吃，敞开喝啊。
2: 您说刚才那小二，他也没问咱们要吃什么，他上什么菜啊？
0: 鱼吃嘛，你当然是吃鱼了呀。
2: 上什么鱼啊？
0: 看吧，上菜啊，
3: 鱼来了。
4: 二位客官，久等了。您的鱼，您慢用啊。
0: 行了，来都来了，甭管三七二十一，先吃一顿再说。
5: 慢点，你切着手啊。
6: 放心吧，没事儿。
3: 小秦，我去买点蔬菜回来啊。哎呀，行。
0: 忙着呢。
6: 对，
5: 收东西。小秦，我出去一趟有点事儿，马上回来，你小心点。
6: 嗯，好，我知道了。
5: 小心啊。
6: 好。

0: 人呢，上次就是没的。
1: 等等吧，等他那个炸药炸吧。
0: 哎，你确定他那玩意儿能响？
1: 贺子峰说没问题，他说等那个矿工探往矿里放上一定重量的东西，那他就能炸。
0: 我不信。
1: 他说他师祖是专门研究火器的，万无一失。
0: 要是真的，那岂不是像炸耗子窝一样？
1: 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这叫引鼠出洞。
0: 这招够绝的了。哎，你说这一炸能炸出多少耗子出来？
1: 你管他能炸出来多少呢？贺子峰说了，只要那一响，他就带着人把他们全部给围上。
0: 带人来啊？
1: 嗯。
0: 那人呢？
1: 这不还没来呢吗？等炸了才来呢，你着啥急啊？你这人太笨，怎么叫都叫不回来。炸了炸了！
0: 怎么就一个人呢？

0: 啊，不是王爷。
1: 哦，鱼池就是拉拢王爷的地方。
0: 那这凤屋就是专门拉拢后宫妃子的地方。那这雄才大略、如虎添翼，就是指文武百官。
2: 说对了，这就是傅国泰在京城整个的布局，所有赃银都花在了这四个地方。当然，这仅仅是从永盛钱庄的账本上看出来的，我相信其他账本一定还有。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太监丫鬟，整个大清呢，快成他们傅家自己的了。之前啊，我还跟皇上聊天，说除了利益与威胁之外，还有什么能让一个人屈服呢？现在明白了，培养习惯，投其所好，使之产生依赖，久而久之便变成了奴隶，为人屈使。
3: 让开，这边让开，让开！
4: 怎么这是？那官爷怎么回事啊？
5: 谁是你们掌柜的？
4: 掌柜的，
6: 哎，官爷，官爷，是我，是我。官爷怎么着了？
5: 有人举报你们聚众谋反啊！兄弟们，走！
7: 是，
4: 这怎么可能呢？
7: 不可能啊！
6: 这我们都是……
5: 哎，甭跟我废话，都给我搜仔细点！
3: 让开，让开！

0: 槽。韦先生，你现在书法可是越来越精湛了。
1: 谢皇上褒奖。
0: 佩服佩服。朕的印章拿来。
1: 皇上，
2: 启禀皇上，皇上，微臣救驾来迟，来呀，将罪臣卫仪拿下。
3: 是。
0: 卫仪，
3: 这小人身犯何法？求皇上明察。
0: 刘墉，你搞什么鬼啊？
2: 启奏皇上，罪臣卫仪勾结拉拢腐蚀重臣，结党营私，还将皇上迷惑于书院，望皇上明鉴。
3: 卫仪，皇上，小人冤枉啊！
2: 还敢嘴硬？来呀，将惩罚旨带上来。惩罚旨，现在将你所知一五一十呈奏皇上，不得有半句虚言。
3: 是，我说，我全说。这位警员，原名卫一，十年前考取状元，因相貌丑陋而被夺取功名，而后私设鱼池，拉拢朝臣为自己谋私。皇上，草民说的句句属实，求皇上饶小人一命啊！
0: 你就是当年被朕夺取功名的卫一？

0: 错，我就是卫一。十年前，我和天下莘莘学子一样，满怀雄心抱负，来到京城参加科考，蒙上天眷顾，中了状元。可是，就在殿试的时候，皇上您却因为我相貌丑陋，免去了我的功名，我心里不服啊。所以我就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改变了容貌，还当上了书院的山长，就是想着依靠自己的学生，将来还能入朝做官，以图后路。皇上，10年寒窗苦啊，才得一朝功成名就，这是天下多少寒门学子渴望而不可及的呀！皇上却因为我的相貌丑陋而免去了我的功名。皇上，你可知道我的苦啊？皇上，
1: 好你个卫一，居然在朕身边埋藏了这么长时间。皇上，
2: 启奏皇上，请皇上看一眼您的印章。如果臣没有猜错的话，卫一就是用他隐藏了他腐蚀的群臣的名单以及证物。

0: 居然把名单偷走了！你个该死的东西，竟然用这种植物来窝藏名单，你是真的该死！
1: 皇上，
0: 给我拉下去！
1: 皇上，
2: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
0: 真没想到，朕当时的一时糊涂，竟然酿成了今天的大错，也算是报应吧。
3: 皇上圣明，
0: 你还查出什么了？
3: 启禀皇上，以微臣之见，傅国泰已然回过京城。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也就是说，他早有准备。启禀皇上，昨夜微臣带兵搜查鱼池之事。哦，圣上，所谓鱼池啊，就是傅国泰设置的那么一个拉拢腐蚀群臣的奢靡之所。在这个奢靡之所呢，臣只抓到了一些泛泛之辈，根本无法动摇其根基。更何况还有那封印章。
0: 刘墉，你的意思是朕也被他们腐蚀了？
4: 是皇上。
0: 你放肆！
4: 启禀皇上，臣有话要说。
0: 你够了！你不就是想告诉朕是朕带的头吗？
4: 正是。
0: 你
3: 启禀皇上，听微臣慢慢说完。皇上，您痴迷书法本无可厚非，但切不可视其为一日三餐，以蒙圣断呐、动则与臣书，幼则与民书，赞者鸡犬升天，贬者殃及于池。此举看似痴迷书法，实则是做作虚荣之心。
0: 你够了！
3: 不够，皇上，
0: 够了！
3: 不够，皇上，皇上啊！您可知这个奢靡之所为什么叫鱼池吗？所谓鱼池，乃至摄人魂魄之所。人无魂则不洽，君无魂无魄则不兴，国无魂则不壮啊。
0: 刘墉，你说傅国泰把所有的罪证都已经推给了和朕有仇的魏夷，而且你抓捕的那些官员根本不够动摇傅国泰的根基，那么你还有查下去的必要吗？
3: 查！启禀圣上，微臣以为一定要查。臣方才说过，傅国泰已然回过京城了，其目的无非有二：第一，把魏景元顶在前面做个挡箭牌；第二，他不就是为了拿到那份名册吗？毕竟他远在山东，京城所有事宜都是魏景元替他打理。
0: 既然他远在山东，那么他为什么会知道已经被贬为庶民的你还在偷偷摸摸地调查呢？
3: 圣上，其实这个不难，通过微臣昨夜查鱼池，微臣就明白，傅国泰这个人虽说是拉拢腐蚀重臣，其实他并无反心，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魏景元。魏景元看似他的心腹，实则此二人各怀鬼胎。以微臣揣测，韩和六小王爷就是他私自所为，其目的在于暴露鱼池，引微臣去查，这样逼着傅国泰必须从山东返京，跟他同流合污。但是他小看了傅国泰，傅国泰早就知道他的心思，回京之后拿到名册，立刻过河拆桥。
5: 撤！撤！
6: 启禀大人，军车来报，

0: 去。
1: 大人，
0: 去。
1: 怎么了？
2: 和珅何大人来消息了，刘墉又来山东了。
1: 啊，这么快啊？
2: 改道，东昌。
3: 两袖风欢喜此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6: 有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半届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5: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6: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6: 是
5: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5: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0: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3: 便宜
12: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1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4: 对
1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4: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3: 哦，
1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2: 啊、
14: 然后还有个念想。
12: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3: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2: 对，
1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4: 啊、一共花了3500、
12: 3500块钱，
13: 两件才3500
14: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13: 嘛。对，这太划算了吧、
14: 啊、那多好、嗯、
12: 是太便宜了、
14: 嗯、太便宜了。
13: 哎，小姐姐你好。
15: 哎，您好您好，
1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1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13: 嗯、
15: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5: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3: 啊，您也
0: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
15: 嗯、
0: 我希望你会喜欢。
15: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5: 哇，
13: 这个好漂亮啊。
15: 对啊，
1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5: 谢谢妈。
1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
16: 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5: 谢谢妈。
1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8: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9: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0: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9: 哎呀太乖了，
21: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22: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1: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

0: 五折，还打2.5折呢。
1: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6: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7: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6: 是的，
7: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6: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翠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7: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翠玉焕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

0: 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

0: 么大个事儿，我能不知道啊？
1: 说对了，因为在东昌，如果挖一个地下炼银厂还不惊动周围百姓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二位客官，慢走啊！
3: 谢谢老大娘。
4: 哎，这才这么走啊！
3: 是。

0: 大人说我们得先与子枫会合。
1: 大人，您这是料事如神呐、刘墉果然到了东厂府。
2: 这叫什么料事如神啊？只不过是给他刘墉引个路罢了。
1: 大人，那咱们……
2: 行了，下去吧，有点累了。
1: 是。

0: 大人，哥哥，你们回来了。
1: 子枫辛苦啊。
0: 不辛苦。
1: 子枫啊，情况怎么样？
0: 手
1: 拿把掐，我知道，掐住什么了。
0: 刘大人，您看看这个。
1: 这是
0: 我这几天一直在盯着傅国泰那帮手下，我发现这傅国泰确实有几所炼银厂，专门把他贪污来的那些官银炼成这种银块，他们正在转移，这是我截获的。
1: 哇，这不是个小公章啊，这要想让人不知道，我猜这个炼银厂得建在地底下吧。
0: 大人英明，这最大的炼银厂就在东昌郊区一个河道下面，我还亲自摸了进去，我看到有四座熔炉，里面被洗白的官银堆积如山，不计其数。
1: 好，这样就人证物证都在。
0: 大人，我还查到这傅国泰本人现在就在东昌府，你说咱们要不要多加派点人手去盯着他？
1: 不用了，他既然人还在府衙，就说明他根本不想逃走。子枫啊，
0: 哎，
1: 秦朗还有孟楠姑娘，你们三个去查抄炼银厂，千万做到人赃俱获。我去会会这个傅大人。
2: 是大人。
3: 是大人。
1: 好了，现在该做个了结了。

0: 这朝服，这顶戴，我自己已经摘下来了。
1: 傅大人倒是没逃走吧？
0: 哼，逃？往哪儿逃啊？我还能逃得出？

0: 这大清疆域啊，
1: 忙着烧什么呢？
0: 啊，这不是您梦寐以求的名册吗？
1: 就这么烧了？
0: 啊，
1: 傅大人，将名册带回京城，或许还有个开脱。
0: 留着它，就是死路一条；烧了它，兴许还能保住我这颗脑袋。
1: 刘墉愚钝，愿闻其详。
0: 刘大人，您想想，如果皇上想要杀我，不管我是留下它还是烧了它，那都是必死无疑；但我若是烧了它，兴许在关键的时候，被烧的这些人还能帮我一把，您说是不是？
1: 傅大人是这么想的，那您想过没有啊？这些人留在朝堂之上，他就为国为民了，他就真知你这情了。
0: 嗯，他们怎么想我就不管了。而且我这么做不光是为我自己，我也是为了朝廷，也是为了刘大人您。
1: 为我？
0: 正是。您想想，我如果把这本名册交给您，您按名拘捕，到时候满朝文武，半数被抓，皇上手中无人可用，这朝廷可怎么办呢？这对于刘大人您来讲，是功还是过呢？
1: 傅大人，刘墉不敢苟同。以我同朝为官若干年，要说能耐，我个人以为傅大人远在我刘墉之上，因何你今天沦为阶下囚啊？傅大人，为国为民不需要那么大的能耐，我们需要干净的人，我们需要忠诚的人。依我说，傅大人，你是能耐太大了。身为朝廷命官，不思利国利民，只顾一己私利，这种人留他何用？

0: 刘大人说的有道理。无奈为时已晚啊，可惜事已至此啊。从一开始这盘棋我就下错了。刘大人，这到最后了，能否帮傅国泰一个忙啊？
1: 有什么话说吧。
0: 您先带着这些人撤，让我一个人待会儿，我会把这件事处理好的，行吗？
1: 刘墉身负皇命，帮不了你这忙，请吧。

0: 谢谢你这段时间以来对我的陪伴，可是你对我就像亲人一样，我没想过我们俩之间会有那种结果。
1: 是我做的不够好。
0: 你做的特别好，你能把我最在意的事儿也这么放在心上。我在跟王公公决一死战的时候，我就没想着会活着回来，可是直到你出现，你把我救下来，我才突然想明白，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的，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在乎我呢。所以就算为了你们，我也得好好活着。

0: 来这个时刻提醒我的人。我实在不忍心。
1: 木南，不要再说了。我明白你的心思了，我尊重你。可是你要记得，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你邱梦楠在我贺子峰的心中都是最最重要的人。如果你以后遇到了任何困难，任何事情，记得派人告诉我，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

0: 对不起。
1: 好了，我明天就要走了，能给我一个临别的拥抱吗？

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乡亲们，不送了不送了啊，就到这儿就行了，这都出东昌了，再送啊就到京城了啊。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啊。
1: 大人夫人，就送到这儿了。贺侍卫，大人和夫人的安全就拜托你了。
2: 青捕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保护大人格格，那还不是手拿把掐。

0: 秦朗，照顾好我大姐啊，你要是欺负她，我可不答应啊。
1: 妹妹，她不会的。
0: 怎么没看到孟楠啊？
1: 孟楠说他有点急事儿出去一趟，他让我跟大人和夫人说，有缘定会相见的。

丫头啊，是不愿意看到分别的场景。行了，夫人，回去再说吧。秦捕头，告辞了。蒋老板，告辞了。行了，各位父老乡亲们，不送了，就送到这儿。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父老乡亲们，再会。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因为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 刷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金星装饰又做的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做4米，那是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到同座，水陆储备强风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10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抢购吧。
4: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5: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4: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6: 主公还去赏景吗？
7: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3: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从墙里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7: 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0: 就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没？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我说，算不算个好日子？
1: 算。
0: 这刚一恢复高考，就让咱赶上了。
2: 就是，
0: 哎，不管怎么说，
2: 我们都把名报上，咱们一块去考场溜一圈。好。
3: 咱们家平平可是十拿九稳啊。
4: 对，
2: 平平要是考不上，那大学就得关门喽。
5: 老师，我没迟到吧？
6: 来得及吧？
5: 来得及，快快。哎，
6: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0: 见个面面容易呀、啊。
1: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0: 花花难。
1: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0: 咱们不是考完试了吗？马上就要进城了，过来跟神树告个别。
1: 告什么别呀、啊？出城去了吗？没如愿呢啊！
0: 这神树可灵了。你就那么没有信心啊？
1: 你就这么相信这神树啊？
0: 跟我们的神树汇报一下，考得怎么样？
1: 啊，考得还行吧，反正我都答了，只有一道题不太有把握。
0: 一道题啊？哦，一道题那肯定没问题，我帮你问问啊。神树，平平有一道题没答上来，能回城吗？没问题啊，他能回城啊！
2: 回北京喽，陈欢、冰冰，你俩干嘛呢？
3: 红兵，
2: 我们不打扰你们喽，
3: 继续谈情说爱吧。
0: 好的。
1: 说什么呢？后边
0: 他就说让咱们俩继续谈情说爱，不打扰咱们。
2: 哎，不是你干嘛你、啊？

0: 我真能考上。
1: 当然了，你怎么那么没自信呢？你要考不上，我们所有人都考不上。
0: 你不能这么说。

0: 这事儿好办，不出一个礼拜，我就把平民的关系调回北京。啊，那就拜托了。哎呀，啊，雷老，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回去了。啊，好，好，好，谢谢啊，谢谢。雷老，您留步啊。好，再见啊，谢谢啊，再见啊。
1: 那个是老秦吧？
0: 啊，
1: 他来干什么呀？
0: 他听说平平还在插队，说那个平平搬回城里。
1: 哦，哎，韩明，觉不觉得？嗯，这是个信号。
0: 什么信号？
1: 我觉得他肯定听到什么风声了。哎，是不是你的政策马上就要给落实了？要不然他怎么会上门拜访呢？
0: 还答应要把平平让回城。哎，你说这件事儿能办成吗？差不多吧。他说啊，回城以后呢，让平平先在供销系统上班。
1: 到合作社去啊？行吧，只要能回来就行，以后再慢慢说呗。<笑>

0: 这儿，哎呀，我捡起来了呀！
1: 我掐着点来
0: 啊！没吃到，
1: 猴呢？
0: 没来，
1: 没来呢。
0: 我跟你说，别说，
1: 吓
0: 来了个新人，
1: 什么？
0: 吴经理带来的。
1: 哦，男的女的？
0: 女的。
1: 怎么样啊？
0: 哎呦，一看就娇娇滴滴，你让他干个活儿，
1: 肯定是关系来的。
2: 哎呦，阿姨，
0: 哎，就他，就他，
1: 平平。
0: 认识
1: 认识，哎，来来来，给我吧，哎，我拿我拿我拿，哎呦，哎呦，哎呦，你怎么跟我们上店了？
2: 啊，
1: 这话怎么没跟我说呀？没说你回城的事儿啊？没事儿，平平，只要能回城就行，啊，

0: 谢谢。啊，
1: 是。
0: 哎，
2: 哥，
3: 怎么说的来的？叫什么？
2: 姐夫。
4: 哎，回来啦。
0: 谁让你叫姐夫的？啊？
4: 啊，是，该叫什么叫什么啊，叫哥。
2: 就叫就叫，气死你！
4: 好好叫，回头带你喝酸奶。
2: 得嘞。
0: 来，您拿好啊。
2: 哎，好嘞。
0: 慢走，
2: 谢谢啊。
5: 哎，是那个吗？瞧着还行啊，是挺漂亮的。
6: 西红柿不错，怎么卖呀？
2: 四分。
5: 来，拿着，看我的。你好，
0: 买点什么呀？
5: 那个，都给我来点吧。
0: 一样都来点是要什么？
7: 前段时间我听人说呀，说浙江来了一个美女叫豆腐西施，是说的你吧？哎，咱交个朋友呗，我叫亮子，你叫什么？
0: 你到底买不买菜啊？
7: 嘿，你瞧你马

0: 改呀，咱交个朋友。哎，我叫亮子，你叫什么呀？啊，
1: 亮子。
0: 胡大妈，
1: 干嘛呢你？亮子，
0: 我买菜呢。
2: 你买什么菜呀？
0: 跟人交个朋友。
2: 胡说八道你，你跟谁交朋友？
0: 他呀，就我朋友。
2: 别在这瞎胡闹，人认识你吗？
0: 我没胡闹，是不是？咱俩是不是交朋友啊？你看，他还没告诉我他叫什么呢。
2: 我找你妈去啊！
0: 找我妈干嘛呀？我买菜呢。
2: 回家。
0: 我不回。
2: 回去，赶紧回去。
0: 嘿，你看你，
2: 回去，别在这瞎胡闹，不学
0: 干嘛呀？
2: 东西你。
0: 我叫亮子。你叫什么？听，
2: 你干嘛呀你？
0: 你干嘛呀、啊、胡大妈？
2: 你在这瞎胡闹干什么呀？
0: 跟人交朋友呢？你
2: 人家认识你吗？你交什么朋友啊？
0: 还认识啊？这一回生两回熟的，这三回就是好朋友了。哎，你说是不是？
2: 我打你了啊！
0: 打我干嘛呀？
3: 大妈，打人别再抻着了。
2: 我让你瞧瞧我是不是抻着。哎呦，看我打不打你？
0: 别胡大妈，他乱说呢，不懂事儿。
4: 我操，
0: 干嘛？行了行了，哎呦，哎呦，
2: 赶紧走。
0: 那个妹妹，改天见。
2: 回家去。
0: 哎呦，真交朋友？
2: 交什么朋友你？
5: 哎，回来吧，胡姐。
6: 嗨，
5: 我没人了。
6: 不学好的东西。气死我了。哎，没事，我们院的小子。从小到大他就不学好，天天跟这些小混混就在那穷混流了流气的，把他妈给愁的没招没招的。他不敢把你怎么样啊，你放心吧。
5: 谢谢阿姨。
6: 进去啊，先进去。平平的事儿你知道吗？
7: 平平？什么事儿啊？
6: 回北京了，分我们商店了。
7: 不会吗？你才刚分开没多久啊。
6: 怎么不会？今儿头一天上班。
7: 正式的？
6: 啊，说是正式的招工指标啊。还亮的他们这几个小混混看见平平了，可能觉着他好看，撩骚他去了。给我气的，我拿着大扫帚把他们赶跑了。
8: 爸妈，
9: 哟
10: 哟，平平回来了。
9: 哎，平平，商店工作累吧？啊，
8: 就那样吧。
10: 哎，你赶紧来喝点水啊，饭马上就好了，咱们呀吃饭。
9: 平平啊，这一开始啊肯定不习惯啊，慢慢就好了啊。
10: 我现在呢就是一个卖酱油卖豆腐的，然后每天闻着这味儿那味儿呢，还得里里外外搬东西，还得跟人吵架。
9: 你跟人吵架了啊？
10: 没处说理。哎，这只是暂时的啊！
8: 我真是受不了啊！
10: 哎，妈跟你说个好消息啊，我打听了，今年这个高考啊，秋季招生了，跟去年一样，没有年龄和婚姻的限制，老三届都可以。
8: 我又不是老三届，我七四年才下乡呢。
10: 所以说啊，你更没有问题了。高兴点。
11: 什么事儿？
8: 我爸平反了。
10: 对，你爸平反了。
8: 真的？
9: 今天上午组织部找我谈话，下午单位大会宣布了，
10: 还有红头文件呢，挺隆重的。
8: 太好了，真的得好好庆祝庆祝。
10: 就是啊，来来来，洗手帽子啊。
9: 来来来，我来帮厨。
10: 爸啊，您今天就坐着，来吃饭。
9: 好好好，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鱼。
9: 好好好，
12: 来这一杯，恭喜爸爸平反了。哎
13: 呀，十二年了，我心里的这块石头啊，总算是落地了。哎，
9: 来，干杯！
12: 干！
9: 哎呀，今天呢，我看到那个红头文件，心里不是滋味。 想起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那些在牛棚的日子，总算是过去了。
10: 来来，我跟平平啊，为了今天这一天，我们再敬你一杯。
9: 好。哎呀，这酒啊，算是喝出点滋味了啊。
10: 好啊，你看看，平平也回来了，你也官复原职了，我看就剩下一档的事情。

0: 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师傅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3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您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 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哎，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兑我呢。得嘞，今儿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才，
0: 太好了，太好了啊！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

0: 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新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一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十五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烫的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嗯，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嗯，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嗯，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嗯，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嚯，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嗯，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嗯，我来这块儿。嗯，这也太香了。嗯，瘦这口啊，它不塞牙，嗯，不柴不腻，嗯，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嗯，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嗯，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吃烂肉一锅。
1: 对，哎，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 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钱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着差点意思。哎，
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肘它不够分的，
3: 哎，
2: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3: 哎，
2: 你想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3: 嗯，那您的意思是？
1: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这就够了。
1: 对，
3: 哎。哎呀，二位呀，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3: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3: 嗯
2: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3: 哎
2: 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3: 嗯，
2: 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
3: 嗯，
2: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3: 嗯，
2: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3: 这发福利行，
1: 嗯
2: 嗯，
3: 发啥？咋发呀？
1: 哎，
3: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2: 嗯，
1: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
2: 嗯，
1: 我们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
2: 嗯，
1: 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3: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3: 看来这不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1: 嗯。
3: 得，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这
1: 么着，二位肯定不干呀。
3: 哎，但是他话说回来啊，
1: 嗯嗯，
3: 只有这100个。
1: 行，
3: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
1: 嗯，
3: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哎，谢谢尚总了啊。
2: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0: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0: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2整个还不到100元，
0: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仙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儿。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正好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那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这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

0: 这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1: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2: 对。
1: 您看现在有些主啊，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3: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0: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2: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1: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2: 哦，是
1: 烙饼卷肘子，
2: 啊，
1: 那个火烧夹肘子，
2: 啊，
1: 你再切上几片，你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2: 哎呀，
3: 哇，
1: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1: 哦，
2: 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ชีวิตได้ดีกว่าคนยิ่งถ้ามีคนมาทำดีกับมัน
1: กินได
0: ้เวลาช่วงนั้นก็จะผ่านไปช้ามาก
2: นี่是我养的狗狗它是我的宝贝好可爱呀
3: 快一岁的时候然后朋友要出国然后就想说能不能就是再给他找个好的宠物然后他就说可以先让我抱回家试一试假如有缘分的话就养然后就是刚见面就是感觉很亲
4: 生活方面压力很大但有他陪伴我觉得陪我度过好多那种人生低谷
5: 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得了中重度的抑郁症焦虑症然后我的医生告诉我说建议我去养一只宠物最好是小狗因为小狗会带着你出去然后逼着你多出去走一走
3: 被狗凶了或者被猫打了下一秒就忘了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是它的性格就很好
6: 会干嘛呀
7: 哎，小朋友，你喜欢真的小狗还是喜欢机器狗啊？
8: 机器狗，它能跟我玩。
7: 它能跟你玩啊？
9: 场外热门可爱小狗的助阵，让这部泰国治愈新作《心犬相随》观影氛围感拉满。三位主创的到访以及分享幕后故事，更是诚意满满。
10: 高曼来到北京了，怎么着都得是北京烤鸭。昨天是他第一次品尝火锅，为我们的火锅店里边的服务环境以及可选择的这个产品餐品所折服了。
11: 这被台买外卖呢？
12: ก็มันมายืนรอต้อนรับเราแสดงว่าวันนี้จะเป็นวันที่ดีเดี๋ยวถ้าสอบติดจะมาเล่นด้วยทุกวันเลยเข้าใจไหม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ตั้งชื่อหน่อย
11: ไอ้ขาว
12: โอ้ไปเล่ไม่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เลยอ่ะเอลซ่า
10: 因为这一部电影呢，它主要的主角是小狗狗，是我们的毛孩子，所以呢，它在准备工作，所有的这个场景，所有的人员调配都要围绕着这个狗狗来进行。那么感情也是如此，所以他们所有人都要提前准备好所有的工作，就为了让这个狗狗可以的时候，就是他们能够呈现最完美的一个作品。
11: 棒棒棒棒，拜。
0: หมามันจดจำ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ในชีวิตได้ดีกว่าคน

0: ามีคนมาทำดีกับมัน
1: กินได
0: ้เวลาช่วงนั้นก็จะผ่านไปช้ามาก
2: 电影《心且相随》用最真挚的镜头记录人与小狗的双向陪伴、彼此救赎的故事。许多狗狗电影靠生离死别虐心催泪，而这部包含三个段落的电影完全反套路，不刻意制造悲剧，没有悬浮剧情。更重要的是，狗狗最后没有离世。当然了，纸巾咱该带还得带。
3: 是在泰国还是在中国，其实他都是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看到我们的狗狗，看到我们的宠物，然后呢给他们多一点时间，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抱他们紧一点啊。因为你刚才很多的人说，就是在他的生命里边，就是我们不仅仅说是我们单方面的养了狗，不是我们单方面的给他们一些东西，他们也在回馈我们很多的这个情绪价值，我们是双方的相互奔赴，双方的相互疗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对待他们。

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的，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很符合这个角色身份啊，
4: 他很大，他其实要保持一个平衡感，所以要从大拇指推到食指上。其实你看，他是一个手指能承住的，然后再用中指把它掰过来，然后放在中指上，然后他还是能挺住的，然后这个手推，这个手压翻过来。
5: 您没看错，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首席舞者唐诗逸与青年演员淡露娃合作，首次跨界担纲影视剧女主角。在这部民国悬疑剧《花梦录》中的她，是霸气十足的银行总账江心雨。开场唐诗逸手把手教学的转硬币，便是她在《花梦录》中的招牌动作哦。

0: 因为这个是我，就是我觉得还就是挺高兴的，因为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唱歌，然后我觉得这一次有机会唱自己演的剧的 OST， 我觉得还蛮高兴的。虽然可能不一定唱得比专业的歌手好，但是我觉得把将心里的心境一起唱出来和画面融在一起，我也很感激。
1: 演戏、演唱、影视原声，唐诗逸的跨界脚步从未停歇。虽说他很谦虚地说自己不是专业歌手，但其实也许您不知道，他的硕士正式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剧方向。
2: 诗逸能唱歌吗？
3: 请对上
4: 画面镜头。我觉得还行。
5: 我着衣洗净过，沾满热饮高歌，金戈断铁锁破，长城拦不了我。
1: 在舞蹈界获奖无数的唐诗逸转战影视，可以说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踏实稳健。在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的舞台剧《一日三秋》中，他一人分饰两角，在舞台上不断揣摩角色，打磨基本功。
6: 花二娘是笼罩在岩津上空的一座山，它带给大家的可能不是一种仙女式的美好，而是生活的压力。承受不住的时候，它就变成一座山压死了。那当你能够笑对生活的时候，可能它会变成你想象中的仙女。
1: 拍电影，唐诗逸不仅主演了徐浩峰导演的武侠动作片《前门宝地》，
7: 转动过来，
1: 他担纲主演的《遥远的普若岗日》《鸳鸯锅》还入围了今年的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8: 他们以后怎么办？
9: 遥远的等到五十岁，
10: 接触到了话剧、电影，甚至是一些综艺上的表演，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更大的吸收和收纳。在这个过程中，在舞台上一次一次的去跟角色的触碰，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深入，也会越来越不一样。
11: 但是我作为演员，我只能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这头发不那么硬，没事没事，我就直接演了，没事没事。
12: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然后他就想做这个电影，其实我一直劝他别做，太真实了，因为太难了，我一路劝他别做。我说你有很多好的选择可以去做，你不一定非要去干这件事儿。
13: 从有了想拍摄一部院线电影这样一个念头，到今天真的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用了16年的时间。
14: 电影《无微不至》是导演孙佳一用16年打磨出来的一部电影，成本很少，少到什么程度呢？主创们甚至只有2套衣服，可剧组没人在乎这些，所有主创把心思都搁在了怎么拍好每一场戏上。
11: 我是 Plan B， 我清楚的知道 Plan A 太贵了，找的我。
15: 你怎么知道的呢？
11: 因为有这个圈子都有各种朋友嘛。哎，说哎，这戏找过我啊！
15: 所以一定是你认识的人。
11: 对。
15: 那圈子如果再窄一点，会不会喜人里面出来的？
11: 哦。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小成本的电影，就是非常非常小成本。
15: 小到什么程度？
11: 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小到我几乎只有2套衣服啊！对，而且没有备选。
15: 那别的老师呢？
11: 也大概都是这样。我们的化妆师。其实他都不太会弄头发，他说我即使只会化妆，我偷偷跟你讲，我不会弄头发。你要如果作为执行导演，我就崩溃了。
15: 嗯，
11: 我说你在干什么？不是，
16: 你看我这一身儿，
17: 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11: 但是我作为演员，我只能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这头发不那么硬，没事没事，我就直接演了，没事没事。
18: 我出来，开门开门，
19: 他欠钱是因为他贪心，是因为他好高骛远。
4: Talk to you, device. Me and the toys have been working all summer to try and get Bonnie to make friends.
2: Yeah.
4: You're not even listening to me.
2: I'm always listening.
14: 一部动画电影凭什么能讲31年？
3: 我是你好朋友。
14: 1995年，玩具总动员作为全球首部全电脑三维动画长片问世，从此成为跨越时代的童年印记。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分享当年看玩具总动员光碟长大的孩子，如今准备带着自己的孩子走进影院。31年过去，他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银幕里的主人公在成长，银幕外的观众也一样。但玩具总动员能讲30多年的好故事，不是因为擅长怀旧，而是他始终在诉说着当下。
7: 第二部的时候，翠丝刚刚出场，那个时候她就是对周围的人都很有敌意，因为她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算是单亲家庭嘛，所以就是会有一点感同身受，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被落下了。但是其实周围的朋友啊、亲人啊，都还是很照顾她。
8: 就是小时候的东西，我也觉得有丢过一些东西，所以就是也会想到说丢过了这些玩具会不会也难受。对，就是从看1跟2的时候，就是觉得特别喜欢这些玩具嘛，然后就一直带着很珍惜他们的一个感情，然后3的时候就特别共情。
11: 记得剧情哪一部了，应该就是男主搬家离开他原来那个家的那一部吧，然后就人要学会和自己过去的很多生活告别，
16: 让我的脑子天马行空起来。因为我觉得皮克斯他的动画就是一种很激发想象力的，因为我的专业也是和电影相关，所以我会觉得他很刺激这种创作者的一种想法，怎么可以就做得这么可爱，然后把玩具拟人化。
20: 帮我们在保留童真的同时，也可以成为我们顺应时代的一些动力。
4: I want to talk to you, device. Me and the toys have been working all summer to try and get Bonnie to make friends.
2: Yeah.
4: You're not even listening to me.
2: I'm always listening.
21: See? Me and the toys have been working all summer.
2: Now in Spanish.
21: Al otro lado de la calle.
2: What are you? Some sort of old man toy?
22: What?
23: She thinks you're old because you're bald, Woody. Whoa.
24: 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的载体，会寄托一些别样的感情。这个是虚拟的一些网络还有电子的产品是没法替代的。
2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段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个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

0: 就剪掉了。嗯，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嗯，对，
1: 连墙体都剪了。嗯，
0: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2: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剪掉。啊，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2: 45000啊。嗯，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嗯，
0: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哦，
2: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嗯，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呢，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哦，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嗯嗯，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嗯，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50年，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做4米，那是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得加钱。对，

0: 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只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战。
4: 更火辣的生活，
6: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4: 更带劲儿的玩法，
7: 哎，我要尝一
4: 尝。更滚烫的乡土，
8: 扛个装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飘万家，
10: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1: 相约时光。
1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5: 卡酷七色光，
16: 为梦想添砖加瓦。
13: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8: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7: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8: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9: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7: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 它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9: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你属虎，
10: 我凭什么属虎啊？
5: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0: 不，你干嘛非让我属虎啊？
5: 属虎那词儿我熟。
10: 对这个相书看来有研究。
5: 对，不敢说有研究
10: 啊，
5: 看过些这方面的书。
10: 都有什么呀？
5: 您像什么这个相法大全呢？
10: 嗯，
5: 袁柳庄啊，麻衣神相啊，水晶集啊，这咱们经常的看。
10: 罢了
5: 啊，
10: 博览群书。
5: 这谈不到，谈不到。
10: 韩老师，
5: 哎，
10: 您给我瞧瞧怎么样？
5: 哎，你这个态度，我就可以给你好好看看，
10: 可以啊，
5: 尽我所能。
10: 好，
5: 但是我这人看相啊，我有一特点。
10: 什么特点呀？
5: 就是我先送你三相。
10: 什么意思？
5: 送你三句话
10: 啊，
5: 这三句话我说对了，咱们继续看。
10: 哎，不对呢，
5: 两来拉倒啊。
10: 嘿，
5: 行不行？
10: 一看您就有底气。
5: 那当然了，
10: 可以可以。
5: 哎，不过有个要求啊。
10: 您说，
5: 我说这三句话算的如果对，你就说对
10: 啊。
5: 如果说不对，千万别照顾我的脸面。
10: 您放心，
5: 行吗？
10: 咱这人最大的特点呀，就是实事求是，
5: 应该这样，
10: 好不好？
5: 现在开始，
10: 可以。
5: 我好好给您看看，
10: 您给我瞧瞧。
5: 根据您这个意思啊。
10: 啊，
5: 我先送您这头一项，
10: 我听听。
5: 开始了啊，
10: 开始。
5: 根据您这个意思，您这个年龄
10: 啊，
5: 我说啊，
10: 你说，
5: 不知道对不对啊？
10: 啊，您先说。
5: 您呐
10: 啊，
5: 您家里
10: 啊
5: 就一个父亲，对不对？
10: 对，
5: 不是
10: 对。
5: 要不对可以说啊，要不对可以说。
10: 不，别问大伙儿
5: 啊，
10: 一会儿你一问那杠不对，我受了受不了啊。对
5: 啊，真对，
10: 嘿，
5: 蒙对了，嘿，蒙对了，蒙对了。
10: 哎，别谦虚
5: 啊，
10: 真灵。
5: 接着往下看，
10: 这是头一项，
5: 头一项，
10: 我重点听听您这二项，
5: 二项啊，第二项，看好了啊，
10: 啊，
5: 您这个意思呀，是您父亲
10: 啊
5: 跟母亲。结婚以后有的你，对不对？
10: 对，对对对，
5: 太捧我了，太捧我了，太捧我了！哎，一点不实事求是，你这
10: 啊，你别老溜达，
5: 是不是？
10: 别老溜达，
5: 对不对？
10: 对，
5: 真对，
10: 真对，真对，真对，好啊！
5: 哎呀，
10: 真灵，
5: 又蒙对了。
10: 您别老那么谦虚，
5: 是是是，
10: 我呀，主要听听您这第三项。
5: 还听第三项吗？
10: 听得听
5: 这第三项，
10: 得听您这第三项。
5: 行，第三项啊
10: 啊！您说，
5: 根据您这意思，您呐
10: 啊，
5: 不是有哥哥就是有兄弟，
10: 有个哥哥，
5: 有哥哥，
10: 有
5: 你哥哥比你大，对不对？
10: 对，对，
5: 他再大
10: 啊，
5: 他也大不过你父亲去。
10: 大火，过来，我坐死你！
5: 怎么这么狠呢？
10: 你让大伙儿听听，有一句是人话吗？
5: 你这人不识逗
10: 啊！
5: 就许你跟我逗，是不是？有这么鞠躬的吗？是不是？
10: 看你这怎么小心眼儿啊！你
5: 本来就是
10: 这片不都接过去了吗？
5: 接过去，
10: 是不是啊？
5: 好好给你看，行不行？
10: 咱别老开玩笑。
5: 尽我所能啊！
10: 啊，
5: 这么着，我直接给你看面相，好。
10: 主要看面相，
5: 面相太好，大伙儿一看，
10: 那就叫大相面嘛。
5: 哎，给你看看面相。
10: 哎，你给看看，
5: 这就是李然的面相，
10: 是我的。
5: 各位，全在这儿摆着呢。总体的来说啊，一个字评语，
10: 什么呀？
5: 慈眉善目。
10: 我这人心眼好，
5: 慈眉善目。
10: 哎
5: 哎，这模样啊
10: 啊。
5: 戴一头套跟那老干妈一模样，
10: 跟老干妈一模样，
5: 慈眉善目像那老太太。
10: 我什么老太太？讨厌！别说这个啊，
5: 天庭饱满
10: 啊，
5: 地阁方圆
10: 哦，
5: 这是天庭
10: 啊，
5: 这是地阁
10: 哦，
5: 从上到下一共有十三个部位，
10: 都哪十三个部位？
5: 重点给您介绍一下啊，
10: 你给说说，
5: 这是知识
10: 啊，
5: 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成江地阁，
10: 哎，你是地阁，还给我来一斗
5: 啊！十三个部位
10: 啊，
5: 长得非常的匀称。
10: 我长得还行，
5: 说明一个问题，
10: 什么呀？
5: 您的少运可不错。
10: 小时候我是父母院的日子，
5: 没受过苦，
10: 哎，没缺过钱，
5: 太好了。
10: 嗯，
5: 再看您的五官，
10: 您再瞧瞧
5: 五官啊
10: 啊，
5: 全在这儿。
11: 是不是？
10: 全在这儿吗？
15: 每个五这个器官呢？
10: 啊，器官啊，
11: 啊，就是每个五官呢？啊，
10: 什么
11: 都这么？
10: 什么叫每个五官呀？
15: 就是说呀，
10: 就我这五官，
15: 您这五

0: 宽的啊，
1: 全那么单摆福哥。
0: 废话，那长一块那是包子，
1: 谁跟谁都不挨着吧，是不是？
0: 不新鲜呀！
1: 这大伙儿看啊，你看，这是东关，
0: 对，
1: 西关，
0: 哦，
1: 南关、北关、鼓楼、北新桥、交大口、
0: 哎啊，行了，行了，行了，您对东城这地名还真熟，
1: 是咱在这边净溜达，
0: 跑我这画地图来了，
1: 不，五官啊，
0: 啊，
1: 五官是眉目鼻口耳，
0: 这是五官，
1: 眉为保寿官，
0: 嗯，
1: 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耳为采听官，嘴为出纳官，
0: 哎，
1: 五官一官长得好，必走十年旺运，
0: 嗯，
1: 有一官长得不好，
0: 怎么样？
1: 必走十年败运。
0: 那么您瞧我这五官长得怎么样？
1: 我仔细给您看看啊，
0: 您细瞧瞧，
1: 您这五官，
0: 嗯，
1: 鼻子长得好，
0: 好在哪儿啊？
1: 在最中间。
0: 呵。您这都不像话，
1: 不是
0: 谁鼻子不长中间啊？
1: 中央无其土，土内生金
0: 啊！
1: 您瞧这鼻子
0: 啊
1: 啊，里边全是土。
0: 呵，我这还没来及洗呢。
1: 就说这个鼻子长得很立体。
0: 嗯嗯嗯，
1: 哎，叫问富在准，
0: 哦，
1: 问贵在眼。
0: 那您瞧我这眼睛怎么样？
1: 您这眼睛啊，
0: 嗯嗯，
1: 有富贵相。
0: 真的
1: 有富贵相？
0: 怎么呢？
1: 您这眼睛啊
0: 啊，
1: 这相书上记载了四种眼睛，
0: 哪四种眼呀？
1: 龙眼、凤眼、虎眼。狮子眼，
0: 您具体给解释解释。
1: 龙眼人登基坐殿，
0: 啊，当皇上；
1: 凤眼人执掌朝阳，
0: 这是娘娘啊；
1: 虎眼人登台拜帅，
0: 大将军；
1: 狮子眼人镇守边关，
0: 这是一方诸侯。
1: 四种富贵眼。
0: 那么我这眼睛呢？
1: 我不是奉承您，
0: 您说，
1: 您这只眼
0: 啊
1: 是龙眼，
0: 我这只眼呢
1: 荔枝。
0: 我长一脸水果。
1: 不
0: 啊，
1: 不是不是，嗯，我的意思就是说
0: 您别紧张，
1: 您这只眼
0: 啊，
1: 这只眼有富贵相，
0: 哦，
1: 这只眼是龙眼，这有说法。
0: 这什么意思吧？
1: 这叫独眼龙。
0: 我是独眼龙
1: 啊，
0: 你是一只虎，
1: 你给我戳瞎了，你
0: 像话不像话呀？
1: 不是不是，就说那意思
0: 啊，
1: 说明了呀，
0: 嗯，
1: 您半辈子富贵，
0: 哦，
1: 半辈子坎坷，
0: 哎，咱这叫苦尽甘来，
1: 好不好？
0: 还行。
1: 嗯再看您这眉毛，
0: 您再给瞧瞧
1: 您这保寿官
0: 啊。
1: 哎呦，恕我直言啊，
0: 您说
1: 您这眉毛可不太好。
0: 怎么呢？
1: 眉梢发散。
0: 哦，
1: 你看这眉毛到边上散了，眉梢发散属于兄弟不利。你不是有一哥哥吗？
0: 有。
1: 你跟你哥哥之间肯定有什么问题，你琢磨琢磨。
0: 哎，
1: 嗯，
0: 韩老师
1: 啊，
0: 您这还真说对
1: 了。说对了吗？
0: 我跟我哥哥呀
1: 啊，
0: 这么些年，
1: 嗯，
0: 我们不来往。
1: 真的吗？
0: 真的，
1: 算对不对？
0: 对，
1: 一直不来往吗？
0: 一直不来往。
1: 我说的一点错没有。
0: 嗯，我找您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
0: 想跟我哥哥呀，
1: 嗯，
0: 我们把这关系给修复修复，
1: 啊，缓和一下。
0: 您看怎么能够调整调整？
1: 还调整调整？跟您这个哥哥把这个关系修复一下。
0: 哎，对了，
1: 您这眉毛得动地方。
0: 往哪儿动啊？
1: 得往下挪，
0: 挪眼眶这儿来。
1: 挪这儿
0: 啊，
1: 成八狗了，
0: 不好看呀。
1: 就是得往下大挪，
0: 大挪我哪挪哪儿去？
1: 挪到右手啊，这食指上，您就有造化了。
0: 我哥哥就回来了。
1: 那不一定。
0: 怎么呢？
1: 反正早上起来，
0: 啊，
1: 你刷牙省牙刷子了。
0: 还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嗯，
0: 我们家有的是一次性牙刷，
1: 是是是，
0: 用不着。
1: 这是开玩笑
0: 啊。
1: 前面说的对不对？
0: 前面说的不错。
1: 行了行了，
0: 嗯，
1: 前面说的对啊
0: 啊，
1: 证明您相信我。
0: 对，
1: 咱往下算。
0: 您给算算，
1: 看看您的流年大运。
0: 您还能算这个呢？
1: 就是您过去、现在、将来。
0: 哦，
1: 我算啊，
0: 啊，
1: 您应该是属虎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哎，不，
1: 属虎的，
0: 哎，
1: 您
0: 不，
1: 啊，
0: 不是属虎的，
1: 不，你属虎，
0: 我凭什么属虎啊？
1: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0: 不，你干嘛非让我属虎啊？
1: 属虎那词儿我熟
0: 啊。你词儿少，我就属虎啊！
1: 不是，你就算属虎的，
0: 成不成？我属狗的。
1: 哎，属狗没劲，这
0: 没劲啊！
1: 你干嘛偏属狗啊？这死
0: 就属狗的，
1: 就属狗，
0: 就属狗，
1: 属狗属狗，行，死心眼儿这人，行，
0: 给我咬你！行，
1: 属狗啊，
0: 属狗，
1: 属狗，我算你的年份
0: 啊，
1: 属狗你是心虚。 辛戌年，
0: 哎，
1: 生人、
0: 哎、自个儿都暴露了，
1: 不是什么叫暴露，
0: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你心虚了吧？
1: 什么叫我心虚了？
0: 属狗的辛戌年，
1: 辛戌年，
0: 懂不懂啊？
1: 那叫什么呀？
0: 戊戌年。
1: 哦，戊戌年呀、
0: 啊，戊戌，
1: 你看赖我了。戊戌年咱课本上有啊，
0: 对呀、
1: 啊，戊戌变法呀、啊，
0: 是是是，
1: 1898年生人
0: 啊，
1: 今年125，
0: 行了，
1: 老寿星、
0: 哎，行行，
1: 好嘛，
0: 别说了，
1: 我得给你，
0: 别、啊、你250，
1: 怎么还翻一倍啊？这个
0: 废话
1: 啊，
0: 谁125啊？
1: 你不是这戊戌吗？
0: 我戊戌我就125啊，61甲子，
1: 往后
0: 82年。

0: 的。
1: 你甭管怎么着
0: 啊，
2: 我现在给你算啊，
0: 你算吧。
1: 您不是六月二十吗？
0: 嗯，
1: 六月二十，五月二十，
0: 哎哎，换呀！
1: 我算你什么时候做的胎？
0: 您还能算这个呢？
1: 多新鲜呐！
0: 哦，
1: 哎，
0: 那你算
1: 这不得算你什么时候做胎呀、啊？
0: 行行，您算吧。
1: 六月二十
0: 啊，
1: 五月二十，四月二十，
0: 嗯，
1: 三个月做胎。
0: 仨月
1: 啊，不是四个月做胎。
0: 四个月也不像话呀、
1: 啊。不是那几个月呀、啊？
0: 十月呀、啊，
1: 十个月。
0: 小朋友都告你了。
1: 不是，那我理解错了。
0: 你理解呢？
1: 我按照猫三狗四这么算的。
0: 别开玩笑啊！
2: 是是是，
0: 能算不能算？
1: 能算。
0: 十个月，
1: 十个月啊！
0: 嗯，
1: 算出来了。
0: 算出什么来了？
1: 您是头年的九月初十做的胎。
0: 何以见得呀？
1: 哎，这是常识啊！
0: 啊，
1: 我告诉你，这是真东西。
0: 是啊，
1: 都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实际不是。
0: 哦，
1: 九个月零十天瓜熟蒂落，所以您是头年九月初十做的胎。
0: 哎呦，韩老师，
1: 服不服？
0: 高了啊！
1: 哎，
0: 您这可真是、头回听说。
1: 您是这个六月二十降生、
0: 啊，对，
1: 生下来您就是虚岁就一岁了。
0: 嗯嗯，
1: 一岁、两岁、三岁、四岁、五岁、六岁，一直到十三岁。
0: 嗯，
1: 从您这面相上看出来了
0: 啊，
1: 您的少运不错。
0: 我小时候没为钱着过急，
1: 没受过委屈，
0: 父母院的日子。
1: 十三岁以后，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一直到您二十七岁
0: 啊，
1: 这个十几年呢
0: 啊。
1: 您这思想上发生变化了。
0: 我跟家里啊这关系紧张，
1: 青春叛逆，
0: 对了，
1: 总跟家里闹矛盾，
0: 是
1: 不想按着这个家里给画出的道走。
0: 哎，
1: 想到外边啊自己的闯荡闯荡。
0: 嗯，
1: 反正这么说吧，那几年呢您在外边交了不少的朋友，
0: 对
1: 周围的人您也没少得罪。
0: 哎，有得有失啊，
1: 一路上磕磕绊绊
0: 不容易，
1: 是不是？
0: 嗯，
1: 二十七岁，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二十九岁兴许见喜，您琢磨琢磨，
0: 真准。
1: 准吗？
0: 二十九岁我结的婚，
1: 没错吧？
0: 罢了，
1: 二十九岁结婚
0: 啊，
1: 找到自己的伴侣了。
0: 是
1: 二十九，你有了伴儿。
0: 对，
1: 你二十九，你媳妇儿
0: 啊，三十二，
1: 三十二，
0: 三十二。哎，
1: 您听，大三岁太好了，女大一抱金鸡，女大三抱金砖，
0: 哎，都这么说呀。
1: 你媳妇儿贤内助，
0: 比我
1: 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家务事料理的井井有条，
0: 全看他了，
1: 应了相书上说的了。
0: 哪一句啊？
1: 夫妻和美，必走八年旺运。
0: 那几年我心顺，
1: 二十九岁一直到三十七岁，这八年
0: 啊，
1: 您过的是特别幸福，
0: 顺顺当当的。
1: 说的没错吧？
0: 没错，没错。
1: 您从三十七岁往后，我再给您算啊，
0: 啊，
1: 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哎呦，最近这五年，您过得可不太好，
0: 这您都看出来了。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嘿，您就好比
0: 啊，
1: 从坡上到坡下，
0: 哎呦，
1: 一年不如一年，
0: 嚯，
1: 一月不如一月，
0: 哎呦，
1: 一天不如一天
0: 啊，
1: 一时不如一时，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0: 哎，我要死是吧？
1: 家里难事太多了，
0: 啊，
1: 您琢磨琢磨，父母老家全有病，
0: 对，
1: 你一人照顾着，媳妇孩子常年在国外不回来，家里大大小小里里外外全你一人料理，
0: 那不都指着我吗？
1: 没错吧？
0: 没错，没错。
1: 您好有一比，
0: 哎，比作何来？
1: 您是画木栏杆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人人都道你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
0: 我自个儿知道。
1: 您又好比、
0: 啊、
1: 左手拿个搂钱的耙子，右手拿个没底的匣子，搂一耙子，搂一匣子，来才似长江流水，去才似风卷残云呐、
0: 哎！
1: 都觉得李然这两年混得不错
0: 啊
1: 啊，经常的上电视，以为挣了不少钱，实际怎么样？
0: 怎么样啊？
1: 挣这俩钱全给他们填了坑了。
0: 我得管他们。
1: 年底一结账，剩这俩钱还不够买两包耗子药的。
0: 嗨，
1: 太难了，对不对？
0: 我买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啊，
0: 哎，韩老师
1: 啊，
0: 您别老说这个糟心的事儿。
1: 嗯嗯，
0: 我问问您呀，
1: 啊，
0: 什么时候我能转转运、发财？
1: 转运，
0: 您给算算。
1: 我再给您算啊，
0: 您算算。
1: 您今年是
0: 啊，四十一啊，
1: 四十一，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这五年您可了不得了。
0: 怎么呢？
1: 您是平地一声雷。
0: 哦，
1: 龙门三尺浪，锦上添花，随心所想。到时候我给您道喜，送您四个大字：
0: 富贵吉祥，
1: 家败人亡啊！
0: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

0: 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
3: 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圃，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我在喊我们相隔10百年，自从盘古立地天，哪有那罗衬洗貂蝉。
7: 当年我们这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的，
3: 他姓什么呀？
7: 姓林，叫林慧秋。
3: 唱哪工的？
7: 唱青衣花旦的。
3: 哦，
7: 都管他叫钻锅林呐。
3: 是啊，
7: 能钻呐，
3: 真不错。
7: 有一次钻锅，
3: 嗯，
7: 我们俩钻一锅去了。
3: 哎，钻一个锅里去了
7: 啊？
3: 没撞着脑袋呀？
7: 这什么这、啊、我们俩一块儿钻一锅。
3: 不，这怎么回事？
7: 唱一出戏唱砸了。
3: 唱什么戏呀、啊？
7: 戏貂蝉。
3: 戏貂蝉？哦，这戏我知道。
7: 知道。
3: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7: 对呀、啊，
3: 说的是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仪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7: 不，错了。
3: 错了，
7: 不是吕布戏貂蝉，
3: 那是
7: 罗成戏貂蝉。
3: 这没听错吧？你这不像话啊！
7: 什么？
3: 你不像话呀！你像罗成是唐朝的一员战将，
7: 对呀、啊。
3: 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
7: 是啊。
3: 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啊，这个，对不对？
7: 不对呀、
3: 啊！啊，对什么呀？
7: 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

0: 过呢？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1: 那你给说说吧。
0: 那还是在解放前两年，还是前三年？反正日本投降以后。
1: 哦。
0: 哎呦，年头太多了，可能你没赶上啊。
1: 说你赶上了是吧？
0: 那时候我刚出科。
1: 刚出科。
0: 搭个班。
1: 是啊。
0: 演唐会戏。
1: 嗯。
0: 演的。
1: 演的什么戏啊？
0: 演的。哎呀。这演这人是给人家一个本家啊
1: 啊，
0: 堂会做生日
1: 哦，做寿，
0: 我不知道这人您听说过没有？
1: 谁呀、啊？
0: 解放前京西北有个大土匪，
1: 大土匪
0: 叫李大脑袋，
1: 李大脑袋，
0: 这小子杀人如麻呀！
1: 是啊，
0: 这其实脑袋也不大
1: 哦，
0: 他就反正就长一个长圆脑袋，少白头，三十多岁头发就白了，剃一寸头。远处一看的跟冬瓜似的，哎，都管他叫大脑袋。
1: 这怎么跟我这模样差不多呀？
0: 没有往身上拉这个的
1: 啊。
0: 就那年大脑袋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戏班请去了。
1: 嗯、
0: 啊。第一出戏就唱砸了。
1: 唱的什么戏、啊？
0: 贾家楼。
1: 哦，这出戏呀、啊，
0: 嗯，
1: 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0: 对，就是这出戏。
1: 你演谁呀、
0: 啊？我演罗成啊。
1: 哎，这倒对功。
0: 这戏刚演没三分钟，
1: 嗯，
0: 就这大脑袋他妈蹭一下从椅子上要蹦起来了，
1: 干嘛？
0: 别唱了
1: 啊！
0: 唱的这是帅儿啊！
1: 不，你先等会儿。什么叫帅儿
0: 啊？啊，北京西北边方言土语
1: 哦，
0: 这个帅儿，
1: 嗯，
0: 就是什么、嗯、
1: 什么？
0: 比如说问您，您贵姓啊？
1: 啊，
0: 可是您姓什么呀？就是您姓帅啊、嗯、
1: 哎，你才姓帅呢。
0: 没有，
1: 哪有姓这姓的人？
0: 他就是这么说。
1: 哦，姓什么就是姓帅。
0: 对、
1: 哦、
0: 唱的这是帅啊。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弯没聊的一通喊的这心烦劲的，全给我滚下去。
1: 滚下去，
0: 管事的不知道哪儿的事儿 啊赶紧过去了。哎呦，老太太、
1: 嗯、
0: 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样
1: 啊，
0: 您想听什么戏您点出来，我们就给您演好不好？
1: 对，你自己点吧。啊，
0: 让我点戏。
1: 是啊。
0: 哎，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1: 小媳妇
0: 啊？
1: 哦，那说的可能是青衣花旦啊。这有。
0: 行，就让他
1: 办什么戏呀、
0: 啊、坏了，这老太太没听过戏
1: 哦，
0: 她可听过说书。
1: 嗯，
0: 说这三国里头啊，最漂亮的就是貂蝉了。
1: 哎，貂蝉是美人啊。
0: 行，就这让那个小媳妇儿给我扮一个貂蝉吧。
1: 哦，行，那还扮谁呀、啊？
0: 还，你们那个刚才那一群骚老爷们儿里头有个那个小白脸儿，那个叫个帅来着。
1: 哦，说的是那小生啊，那是罗成。
0: 行
1: 啊。哦，
0: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1: 啊，是啊，
0: 老娘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
1: 哎呀，谁知道你有这毛病啊。
0: 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小白脸，行，还让他给我扮罗成。
1: 好，这老太太老不歇心。哎，行了，就给您唱这两出吧。啊，
0: 帅两出，
1: 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0: 我点的是一出戏啊。
1: 一出
0: 啊？
1: 哪出？
0: 罗成戏貂蝉。
1: 这哪有这戏呀、啊？
0: 管事一听，那什么，哎呦，糊涂了！
1: 哎，咋糊涂了？
0: 我后台一听，甭说都糊涂了
1: 啊，
0: 糊涂一个受不了啊！
1: 对，人命关天呢。
0: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1: 啊，
0: 干脆罗成，我来。
1: 你来罗成，
0: 我来罗成。
1: 貂蝉呢？
0: 有庄国林呢。
1: 哦，他来的貂蝉，
0: 他来貂蝉。
1: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0: 庄国呀。
1: 啊，对，是这钻锅，这锅怎么钻的？这个，
0: 我们俩后台化妆
1: 啊，
0: 您看的后台那演员全在上场门、下场门的看我们俩呀。
1: 看什么呀？
0: 看我们俩有词没词啊？
1: 有词儿，
0: 有词儿，有词儿，一块演出。
1: 没词儿，
0: 没词儿，铺个卷都不要了，跳江就跑啊！
1: 对，不跑就没命了。
0: 我还真佩服人林慧秋。
1: 嗯，
0: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1: 上场了。
0: 嗯，
1: 有词儿吗？
0: 没词儿，
1: 怎么办呢？
0: 钻锅呀！
1: 啊，对对对，那他怎么钻的呀？
0: 这么钻的
1: 啊！你给学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啊、学，
0: 从上场开始。
1: 啊、好好、嗯，看看这钻锅到底怎么回事？哎，
0: 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哦，这是出场亮相。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李斌。

0: 理双鬓，透袖，
1: 抬，
0: 嘿呦嘿，行，哎呀，不错，有点功夫。
2: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0: 他什么词儿啊？
2: 当时现钻了两句引子念的。
0: 怎么念的呀？
2: 我给您学一学
0: 啊，你学学。
1: 二父死在

0: 还真钻上来了。
1: 大大大，台
2: 台，这怎么回事？
1: 台台，大大大大大。台
0: 哦，他入了小座了，
1: 他坐下了
0: 啊！
1: 哎呦，他一有事不要紧了，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
1: 行将扮了八个，
0: 哦，
1: 悍将扮了八个，
0: 是啊，
1: 光小丫鬟就扮了16个。
0: 哇，这扮那么多小丫鬟干什么呀？
1: 一来是站台上站脚助威，
0: 哦；
1: 二来是真要唱砸了，一块跟老太太玩命。嗯，
0: 对，豁出去了。
1: 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哟呵。一边上八个小丫鬟
0: 啊，
1: 哎呦，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呢？
1: 哎呦，知道我一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儿来了。
0: 这是这戏没胆子他唱不了啊。
1: 心里的一高兴，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怎么念的？
1: 花容月貌似天仙
0: 哟，天仙就你这模样啊。
1: 长生不老到今天，
0: 哎呦，你可够岁数了。
1: 不知因何回罗城，
0: 干嘛？
1: 同心协力把锅转。
0: 哎呦呵，您听吧，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啊。
1: 奴寒食貂蝉。
0: 对呀、
1: 啊，自从儿父伯门老爷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哎呦，我的妈哎，好大的流进啊！
1: 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落泪呀、啊？
0: 行了，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1: 当当当
0: 当的，真是。
1: 看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0: 他要活动活动。
1: 丫鬟，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怎么这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1: 油葫芦干嘛？
0: 你听这声儿，呦呦呦呦呦呦，那不跟油葫芦一样吗？
1: 你想个16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说的对，那人太多了。
1: 丫鬟带路。
0: 哦，这就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啊，
1: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儿吗？
1: 没词儿啊！
0: 那怎么办？
1: 现抄了两句那萨大俗词儿唱的，
0: 怎么唱的呀？
1: 丫鬟与我把路
0: 当里根里根当啷当啷当啷当
1: 啷，你到花园去散心。
0: 哎，好好好好。哎呀，您看吧，他下场了，
1: 他下来了。
0: 嗯，
1: 看我的，
0: 对，看你的。
1: 家伙点一想，我也上了。
0: 你有词吗？
1: 没词。
0: 怎么办？
2: 钻
0: 啊！对，接着钻，咱们看他怎么钻。
1: 过来，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台
0: 哦，这是出场亮相，
1: 脆脆脆脆
0: 透秀，
1: 脆矿
0: 整官，
1: 台
0: 捋穗儿，
1: 矿
0: 撩靴子，
1: 台
0: 迈步亮靴底儿，
1: 矿台。矿才
0: 你怎么走那么慢呢？
1: 这不想词儿呢吗、
0: 啊哦、对对，他还没词儿呢。
1: 哎，一席当年战瓦岗，
0: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1: 俺真不战没名扬，
0: 名气不小啊，
1: 本当够本叫军场，
0: 那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哎呦，你呀、啊、怕秃秃露下的。
1: 俺唐将刘春，
0: 对，
1: 本当够本叫昌，操演人马，
0: 是啊，
1: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叫军场哦。
0: 怎么样啊？
1: 哎，不去也罢。
0: 他不去，你上哪儿啊？
1: 呼呼呀！
0: 怎么了？
2: 十彩鲁国一座偌大花园，门前站定一位绝色美女，冲我眉来眼去。
0: 哪儿的事儿啊？
2: 沉思无人，不免进花园寻找美人便了。
0: 哎呦，您听吧，这罗成是花心呢，这是。
1: 进得花园，金山山。
0: 这么会儿他又高兴了。
1: 月到中秋，分外光。
0: 您听吧，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2: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
0: 了。啊，你下去了。
2: 到后台一看呢，林慧秋坐在上场门那正运气呢。
0: 运什么气？
2: 一边运气一边叨了啊，这叫什么事儿？老太太不懂，不懂还就瞎点戏，点出戏了，还就得唱，不唱嘛，还就拿机枪突突了。哎，我说慧秋，你别突突了，该你上了，上
0: 啊，
2: 上场就上场，
1: 丫鬟带路。
0: 来的还挺快的。
2: 林慧秋一想，我干脆不跟他费劲了。
0: 那怎么办？
2: 我抄词儿唱吧。
0: 抄什么词儿？
2: 抄那大俗词儿呗。
0: 哦，
2: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升君。
2: 哎，您听着，这不跟逛花园似的吗？
0: 哎，看牡丹词儿。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升轩呢？
2: 坏了。
0: 怎么？
2: 他做一个动作，就这么一指啊，
0: 啊，
2: 顺指这么一看，正看见台底下坐那老太太。哎呦，他这一口气上来，咣当一下堵到这儿了。
0: 是、啊。
2: 再张嘴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哟，忘词儿了。
2: 嗯，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呀片。
0: 这怎么办啊？
1: 丫鬟带路。
0: 供上丫鬟了，这个
2: 小丫鬟一听，哎呦，怎么着
0: 啊？
2: 带路
0: 啊？
2: 这不刚上来吗？
0: 是啊，
2: 刚上就带路啊。
0: 嗯，忘词儿啊？
2: 哦，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我们得听你的。
0: 嗯，
1: 是抬抬抬抬抬，
2: 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还没想起来。怎么着？
1: 丫鬟带路。
0: 哎呦，您听吧，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2: 小丫鬟连绕三圈没想起台词来，
0: 这下麻烦了。
2: 我扒台帘一看，林慧秋汗都下来了。
0: 就是啊，
2: 一个人忘词儿不要紧，
0: 嗯、
2: 台上跟着转悠多，还有三十多个小丫鬟，
0: 那怎么办呢？
2: 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办？上场。
0: 对，
2: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相，哐菜菜菜，小丫鬟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哟！哎呦。哎呀，
0: 怎么
2: 看来了，这救星可来了。你要再不来啊，再不来我这邪非开展不可。
0: 这好嘛，都跑累了。
2: 小丫鬟往两边一翻，把貂蝉让出来。
0: 嗯，
2: 貂蝉看见我一高兴，又想起一句台词来。
0: 他怎么唱的？
1: 眼前站定一少年。
0: 行，他把腿给缝上了。嗯，
1: 什么人胆大闯入这汉室花园？
0: 对呀、啊，他那是问你呢。
2: 告诉他，
0: 啊、
2: 唐将罗成。
0: 哦，他说什么？
1: 啊，将军，
2: 不跟他啰嗦了。
0: 怎么办？
2: 这不跟罗成、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呀、啊，
2: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0: 这就蒙老太太呗。
2: 错，我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0: 没错，
2: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哎，
2: 啊，大姐。不必多问，你我有姻缘之分，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0: 嗯，这不挺好的吗？
2: 拉得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挺圆满、啊、
2: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
0: 哦，
2: 哎呦，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
0: 嗯，
2: 哎呦我的妈呀。
0: 嗯，
2: 哎呀，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0: 就

0: 是的，
1: 哎，心里一难过，不又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坏了，
0: 怎么？
1: 这一甩水袖，这是棋板叫唱啊，
0: 叫唱！
1: 大姑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啊！大大得拉胡琴，怎么还有我的事？大儿郎当，你儿郎当，胡琴响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胡琴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1: 胡琴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0: 有词吗？
1: 没词啊！
0: 那怎么办呢？哎、
1: 林慧秋现编了四句唱的，
0: 他怎么编的？
1: 这么唱的。唐朝我在汉，我们相隔十百年、嗯、自从盘古立地天，哪有那罗衬洗貂蝉，
0: 哪有这事儿、
1: 啊？我想他唱了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尊山大街修埋怨，怕只怕老太太她吐吐赞，山水推舟随心愿，罗衬偏要洗貂蝉，
2: 走呗。
0: 哦，下去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我这名字、我跟你说啊，我要说出来就拿您来说吧，能吓疯了。
7: 那我至于吗？
6: 相声的题材跟素材大部分都来自咱们身边。
7: 哎，相声来源于生活吗？
6: 您拿这个前两天来说吧，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7: 啊，
6: 加上我一共是8个人。
7: 8位。
6: 我一看8个人就别在家里吃饭
7: 啊，
6: 到饭馆吃吧。
7: 哎，体面一点。
6: 8个人要了1大桌的菜，
7: 呵，
6: 正当间要了1盆甲鱼汤，
7: 呵，多好！
6: 南方叫水鱼
7: 啊，
6: 咱北方叫甲鱼，
7: 是
6: 俗称就是王八。
7: 对，
6: 这大王八还真够个
7: 啊，
6: 够3斤，
7: 呵，
6: 热气腾腾
7: 啊！
6: 我这人嘴又急，
7: 是吗？
6: 我拿这勺啊，
7: 啊，
6: 我蒯了一勺汤，我得尝尝。
7: 是啊，
6: 我这么一尝啊，还真不错。我一夸这汤好喝，旁边那服务员说话了，
7: 说什么呀？
6: 先生啊，王八就是喝汤的
7: 啊，对不？
6: 这话里有话
7: 是啊，
6: 咱有素质有涵养啊，不跟他一般见识
7: 啊。对对对，
6: 我说你别说那废话，啊、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嗯，给我们分一分汤。
7: 对，
6: 分分汤。服务员过来、啊、拿小碗分汤，别光分汤啊！啊，这不还有肉呢吗？把肉也分一分。
7: 是，
6: 你看这不还有蛋呢吗？啊，把蛋也分一分。我一说这话呢，服务员把碗放下了。啊，先生分不了。
7: 怎么了？
6: 你们八个人就有七个王八蛋。
7: 对，一个王八蛋。
6: 您看看 啊，这个段子拿过来，我告诉您啊，您在舞台上就能表演，
7: 加工一下就是段子。
6: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职业，
7: 没错没错，
6: 我这羡慕你们这个职业，多好啊！一天到晚乐呵呵的，
7: 甭羡慕了，
6: 羡慕啊！
7: 说这么热闹啊，你是干什么的？
6: 不是，不认识啊。上来聊半天不认识和尚，
7: 我这真是有点眼生，就是
6: 你这是太难了您啊！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来我这意思吗？你我这意思
7: 看不出来，您这个我不知道您是干什么的，
6: 这跟个头没关系，
7: 实在看不出来。
6: 我是文人墨客，
7: 文人墨客
6: 搞学问的。
7: 更看不出来了，
6: 你看不出，你仔细看呐，透着书气，嗯，啊，透着有书气，
7: 是够书气的，
6: 书气，嗯，昨儿打牌一把没赢，
7: 多气，全输了，
6: 不是书卷之气，书卷之气，
7: 哎呀，看不出来，
6: 没事啊，就是吟个诗个答个对儿 啊，哎呦，好惜这个文墨消遣，
7: 呵，
6: 书法
7: 有档次，
6: 书法啊，没事我也写
7: 写字，
6: 写大、哦、写大字，
7: 呵，
6: 写大字，
7: 呵，
6: 啊，到时候。写大字啊，真草一段，欧柳严正，
7: 这书法我略知一二
6: 啊。您知道太好了，
7: 您这是
6: 书法，
7: 您这书法，
6: 对，没错，书法
7: 啊，
6: 书法，
7: 左撇子，书法这是
6: 啊。您说这个 这手啊，
7: 这不对呀、啊，
6: 对，这手，这手也行哦，
7: 双手
6: 外行了吧？啊，双手全能写，
7: 呵，
6: 双手左右开弓，
7: 这真是独一份儿。
6: 这大书法家嘛，
7: 嗯、呵，
6: 甭说双手了啊，脚也行啊，
7: 这脚也能写
6: 啊？脚丫子
7: 啊，
6: 脚丫子，你那脚丫子分得开吗？
7: 我对不起，分不开
6: 啊，分不开。嗯、那你啊，鸭子骨，你这是、嗯、家长，这脚丫子家长，
7: 呵，
6: 左右脚
7: 哦。
6: 我写字的时候麻烦了
7: 哦，怎么着？
6: 四个人撑着纸，四张、
7: 哦、四张，呵，哎呦呵，
6: 上面还俩，
7: 嚯，
6: 四个人撑着，
7: 麻烦，嗯，
6: 四杆笔，左右手，左右脚，
7: 啊、哦，
6: 都准备好了，
7: 嗯，
6: 我坐着轮椅出来，
7: 对，
6: 一说开始写，
7: 啊，
6: 我热闹了，
7: 嗯嗯，
6: 手脚，
7: 不是，等会儿，就欠给您熬汤。嗯不是您这折腾什么的？这四爪这
6: 什么叫四个爪啊？您这边这左右手左右脚，这都开弓着写。
7: 您写会儿翻个个也行，怎么老这哪？
6: 您这太难了，您这种语言、啊、
7: 没见过，这是
6: 很讨厌你了，很讨厌、啊、您这个很俗，这是俗人呐。
7: 我还俗了，
6: 我是高雅人
7: 啊，
6: 您知道吗？甭说这个双手双脚了
7: 啊，
6: 那个耳朵眼儿。耳朵眼儿，
7: 耳朵眼儿怎么着？
6: 插着笔，左右照样。
7: 哦，哎呦呵，哎呦呵，还挺娇媚的。
6: 哎，对，照样，
7: 嗯、
6: 照样写。
7: 不呵，
6: 照样。
7: 还哪能写？
6: 这写功夫长了不行。
7: 哦，
6: 晕，
7: 颈椎受不了。嗯，
6: 小辫也行。
7: 小辫，头发。
6: 这我这理短了，以前我披肩。
7: 哦，
6: 以前我披肩发。
7: 刘欢似的
6: 啊。对对对，以前我披肩，梳好了送天楚
7: 啊，
6: 知道吗？扎在墨池上，
7: 对对，哎呦，
6: 甩出来就写，
7: 不是这倒好，
6: 甩出来就写，
7: 这写字带染发，焗油都有了。
6: 窦尔敦见过吗？窦尔敦压耳毫毛，知道吗？
7: 这耳朵毛，
6: 哎，这我
7: 长出来了，
6: 长出来滋出来了，
7: 呵，
6: 照样写
7: 哦，
6: 哎。嘎着窝毛，
7: 别比划了，大伙儿您想想啊，这墨汁都够臭的了，再嘎着窝毛再写，这作品能要吗？
6: 就是全面，只要有毛的地方全行，明白吗？没问题，只要行， 这鼻毛这没问题，

0: 都能写，
1: 这了不起，
0: 大家
1: 了不起，
0: 大家嘛，
1: 啊、哦，
0: 对对对，
1: 写对子，
0: 对，当然写对子、哦，没问题呀、啊。在座的可能有认识我的，也有不熟悉的，
1: 是吗？
0: 我这名字，
1: 嗯、
0: 我跟你说啊，我要说出来，就拿您来说吧，
1: 嗯，
0: 能吓疯了，
1: 那我至于吗？
0: 能吓疯了。因为我是皇室祖上
1: 啊，
0: 祖上就是大清国，知道吗？
1: 那是皇亲呢，我知道。
0: 对，一老一少，知道吗？
1: 啊、
0: 皇室这么个皇室，
1: 别提这皇室了，
0: 知道吗？大清国，我们有姓氏
1: 啊，
0: 我们叫爱新觉罗
1: 皇室。
0: 哎，对，不是没有后边那个，
1: 啊、
0: 后边是皇室、
1: 哦，
0: 爱新觉罗是我们的姓氏
1: 啊。
0: 哎，我们排字，我们有字儿。
1: 您是
0: 璞玉横起
1: 啊，
0: 占几个字？我占那起字儿的，
1: 哦，
0: 我提个人，你可能知道。
1: 你说
0: 启功，
1: 这那是大家，
0: 不是外人啊，
1: 不是外人。
0: 那是我的族兄。
1: 哎呦，族兄，
0: 族兄，启功嘛。还有那启香
1: 啊，
0: 族兄。
1: 呵，
0: 这还用说吗？
1: 哎呀，都是名人
0: 我也起字儿、
1: 哎。那您起什么？
0: 起哄。起哄，
1: 我看您就是起哄的，那不起哄干嘛呀？
0: 起瓮，起瓮，
1: 起
0: 瓮头大。
1: 哦，
0: 这北京话瓮头，这人瓮头太大了，就名声
1: 来头不小。
0: 哎，对了、啊，来头不小，
1: 厉害厉害，
0: 这个瓮头太大了，
1: 哦、
0: 起瓮，我没事就跟人写去。买卖家啊，
1: 啊，
0: 甭管干什么，干倒了行市了，倒闭了要关门了，别害怕
1: 啊，
0: 找我。
1: 哎呦，
0: 我编个词儿。我出一副对子，
1: 呵，
0: 写完了以后贴上去、
1: 啊，
0: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不是还有这功能啊？
0: 日进斗金，
1: 哎，这好嘿、哎，
0: 有才，
1: 真行真行，
0: 就是有才、啊。
1: 那这么着吧，哎，这
0: 怎么着？
1: 今儿啊，
0: 啊，
1: 你也别起哄了啊，
0: 我不起哄了。
1: 今儿我在这儿，我考考你。
0: 哦，您要考，
1: 给我们写个对子，好不好？
0: 没问题呀、
1: 啊啊，这
0: 您出题目，您出题目，出题目来，马上就变成。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2: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3: 您出题目，您出题目，出出题目来，马上就编词儿。
4: 你先给我写副对子吧。我是说相声的啊，写完之后我贴在家里，
3: 好，
4: 今后我的演出就多了，我就火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4: 好
3: 没问题
4: 啊。
3: 今后您就不拍戏了，
4: 对对，
3: 您就是说相声了，是吧？这个相声这么着吧，
4: 啊，
3: 我拿这个相声二字灌顶
4: 啊，
3: 一个占相，一个占声，怎么样？
4: 这太厉害了，
3: 好吧？
4: 那得听听，
3: 您听这词儿
4: 啊，
3: 上联是相貌品学歌古今。酒色财气，
4: 下联呢？
3: 我先给您解释解释
4: 啊，
3: 相貌品学
4: 啊，
3: 这占一相，
4: 相
3: 灌顶吗？
4: 啊，灌顶，对，
3: 上联有个相，
4: 在头了、啊。
3: 相貌品学有点学问，
4: 嘿，
3: 歌古今
4: 啊，
3: 有老段子，也有新段子。歌古今，
4: 哎，
3: 酒色财气
4: 啊，
3: 哪个段子也离不开这四样，
4: 嘿，
3: 包罗万象，
4: 真是绝。
3: 这是上联
4: 哦，那么下联呢？
3: 下联是声音洪亮，
4: 嗯，
3: 论高低，真假虚实。
4: 嘿，
3: 不能光有相，
4: 对对对，
3: 还得有声。
4: 嗯，
3: 声音洪亮，头一排听得清楚，末一排听得明白。
4: 哎呀，真是
3: 论高低还得有起伏高矮音儿。
4: 哦，
3: 真假虚实，您说两人表演相声，
4: 嗯，
3: 这两个人认识不认识啊？
4: 那应该是
3: 认识的，
4: 认识啊，
3: 认识的往台上一站
4: 啊，
3: 您是他又装不认识。
4: 这。
3: 真假虚实
4: 都有，
3: 哎，上下联，
4: 哎，我问问您这横批，
3: 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吗？说学逗唱是四门功课，
4: 行行，
3: 说学逗唱，
4: 甭解释了啊，这横批不怎么样
3: 啊，挺好，没有没有，您听错了，
4: 听错了，
3: 说学逗唱
4: 啊，
3: 嗯，
4: 还行，
3: 怎么样？
4: 节目不错不错，
3: 没问题，
4: 这么着，
3: 您贴着，
4: 我们这个演双簧的也要求来一段，
3: 哦，也是曲艺当中的一种演双。双簧
4: 啊，
3: 又叫双学一人，
4: 没错，
3: 一个在前面关张嘴不出声
4: 啊，
3: 一个后边连说带唱，俩合配合成一个人似的，
4: 对对对，
3: 双簧的艺术形式，
4: 来一个吧。
3: 上联是啊，假说真唱，
4: 嗯，
3: 好似艺人，
4: 哎，
3: 对不对？
4: 有道理。
3: 前面这个是假的，
4: 嗯嗯，
3: 假说，后面那可真唱，
4: 是啊，
3: 好似艺人配合的好，
4: 哎，
3: 就跟一个人一样，
4: 没错。
3: 要不怎么叫双学艺人呢？
4: 哎嘿，
3: 假说真唱，
4: 不错不错，
3: 好似艺人
4: 哦。
3: 嗯，
4: 下联，
3: 下联是前演后学，嗓子两条。
4: 这嗓子，
3: 前面那个光张嘴不出音啊，
4: 啊，
3: 这表演，后面那个学，连说带唱，嗓子是两条，
4: 嘿，
3: 人是一个，
4: 有点意思，
3: 对不对？
4: 啊，
3: 哎
4: 哎，横批是，
3: 非常滑稽，非常滑稽，
4: 哎呀，
3: 滑稽双簧嘛，
4: 这横批可够愣的，这横批
3: 是够愣的，
4: 怎么着？我再出个主意，
3: 演双簧 啊，还有
4: 还有，
3: 那您说，
4: 我们这个古曲演员，
3: 古曲
4: 啊，单弦大鼓
3: 啊，明白了，
4: 这来个对子，
3: 古曲演员
4: 振兴曲艺嘛，
3: 一般都是女同志，
4: 女同志
3: 啊，穿这个服装
4: 啊，
3: 也不是您这个样式，
4: 当然不是了，
3: 不是大褂了
4: 啊，
3: 他们那叫旗袍，
4: 美着呢，
3: 对吧？
4: 嗯，
3: 脚底下呲着这个打半长的这个高跟鞋呀，
4: 高跟鞋，
3: 对不对？
4: 啊，
3: 这个旗袍大开气儿到嘎肢窝呀，
4: 啊，啊不是不是
3: 啊。
4: 没有，
3: 没有，
4: 没那么高，
3: 反正开气儿比较高啊。
4: 对对对，
3: 啊，旁边支一鼓，
4: 嗯，
3: 拿着板，拿着鼓键的，
4: 对对对，
3: 一边打着鼓一边唱，
4: 嗯，
3: 唱大鼓吗？
4: 是
3: 啊，好，
4: 来，
3: 没问题，
4: 来，
3: 贴上以后比相声还火
4: 啊，
3: 比相声还火。
4: 咱们看看这个，
3: 您注意 啊，上联是慢起朱唇，
4: 嗯，
3: 出妙曲。
4: 朱唇，
3: 哎，朱唇不是朱那个嘴唇啊，
4: 啊，
3: 那是朱拱子。

0: 那不是那个。
1: 那这什么意思？
0: 这女的要长那么一嘴也够寒碜的，是不是？
1: 是瘦了。
0: 猪乃红也。
1: 哦。
0: 猪红嘛，猪乃红也。
1: 明白。
0: 哎，慢起朱唇。
1: 嗯。
0: 慢张嘴，慢起，起但开一点。
1: 啊。
0: 慢起朱唇，出妙曲，妙乃好也。
1: 这都这是。
0: 哎，这是上联。
1: 上联下联呢？
0: 下联是轻敲弹板放佳音。
1: 这怎么解释？
0: 弹板不是柴木的，那是檀木的。打起来特别响，特别脆。
1: 嗯嗯，
0: 轻敲弹板放佳音，佳也是好的，
1: 没错。
0: 对仗嘛，
1: 横批呢？
0: 一板三眼。
1: 哎呦，这几个横批我听着要出汗了。
0: 这个
1: 啊，
0: 有板
1: 有
0: 眼，
1: 有板有眼啊，
0: 哎，
1: 这
0: 就行
1: 了。啊，这么着，
0: 好极了，
1: 这么着，
0: 嗯。
1: 还有
0: 啊，接着来，
1: 还有
0: 没问题、
1: 啊？这个听完大鼓呢，
0: 嗯，
1: 这个有点饿了，
0: 哦，
1: 外边有煎饼摊儿，
0: 摊煎饼，
1: 摊煎饼的来副对子，
0: 给他来副对子，
1: 听听你这个
0: 有词儿啊，
1: 来，
0: 您听着啊，
1: 嗯嗯，
0: 摊煎饼，
1: 哎，
0: 你想是不是这道理啊？
1: 啊，
0: 摊煎饼，
1: 听着啊，
0: 撑圆面稀，
1: 嗯，
0: 刮开大。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摊煎饼得有饼撑啊，
1: 啊，
0: 撑是圆的，面是稀的，
1: 嗯，
0: 蒯一勺往撑上一倒，
1: 啊，
0: 用这竹皮一刮，大了，
1: 嘿，
0: 撑圆面稀，刮开大。
1: 我明白了，你就是干这个的，
0: 你才摊煎饼。
1: 不是，这是
0: 摊煎饼上联，
1: 那上联，那么下联呢？
0: 下联是葱多酱少，卷上长。
1: 还有点意思，
0: 当然有意思了，多搁葱
1: 啊，
0: 少来酱，
1: 哦，
0: 要不然齁得慌。葱多酱少，卷上
1: 啊，
0: 长，
1: 横批是
0: 越吃越短。
1: 废话，一会儿还没了呢。
0: 对呀，暂时还没了呢，合情合理
1: 啊，
0: 值钱就值钱的。
1: 行，别说这横批了，
0: 横批
1: 啊，都不怎么样，
0: 不怎
1: 么样，
0: 好极了。
1: 哎，
0: 嗯，
1: 还有，
0: 哎，还有，
1: 对了，
0: 你呀，
1: 大伙愿意不愿意
0: 啊？
1: 给大伙做一对子啊，怎么样？
0: 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一副对子，
1: 咱看这横批他怎么说。
0: 没问题
1: 啊，
0: 来一副对子，
1: 来
0: 一副对子，可
1: 考考你，
0: 来一副对子，没问题，满足大家的要求
1: 啊。
0: 给朋友们来一副对子，
1: 嗯，
0: 可有一节
1: 啊，
0: 这横批就算了。
1: 不是，
0: 横批能不要横批？
1: 黄石，不是那个，
0: 你说，
1: 我们就听这横批。
0: 就愿听横批。
1: 哎，看你说什么。
0: 那完了
1: 啊！
0: 您听着
1: 啊，
0: 先听这上联
1: 啊，
0: 请诸君
1: 啊
0: 到此处前来娱乐，就是诸君，就是诸位
1: 啊，诸位，
0: 人人君子
1: 啊
0: 啊，尊称各位，请诸君到此处前来娱乐。
1: 不错，下联，
0: 听我等说相声，大笑几回。
1: 解释，
0: 听我等说相声，哈哈大笑啊，大笑几回，开开心心。
1: 好，听他的横批，
0: 嗯，多福多寿，多福多寿。
1: 哎，不，这怎么好了？
0: 我怕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哎，青青啊，咱们参观了这么多业主的家了，有没有你个人特别喜欢的？
2: 特别喜欢的，有这话说出来得罪人呢、啊、对不对、嗯、我觉得益丰方圆装出来的房子都会有特色，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都挺高的。
1: 高？
2: 高品质、高颜值、高评价。
1: 会聊天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咱们参观这个业主家可以说达到了你的要求，
2: 高颜值、高舒适度、高品质等等各种的，
1: 没错，
2: 高，那我还挺期待的。
1: 没问题，咱们呀前方高能，咱俩去看看去。
2: 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效果有没有达到你的那个预期值啊？
2: 我超出预期了
1: 啊！是不是啊？
2: 嗯，我觉得这个整体看来特别的宽敞，
1: 嗯，对，
2: 所以这个房子的高颜值也是符合我的预期。哎呀，您更看重什么？
1: 高舒适度，
2: 嗯，
1: 对吧？因为毕竟是家嘛，
2: 对，
1: 得舒服啊，对不对？
2: 对。
1: 那么首先我们就看看他们家这个进门这个地方啊。我觉得这个舒适度肯定有了，你看这一进门就坐着多舒适啊，是不是啊？啊，这是我们的定制家具，而且青青，我发现它这个玻璃柜的把手很别致，你看、
2: 哎、挺有意思的。
1: 哎，它这个色彩啊，包括它这个，
2: 很少见这种内嵌的，
1: 对吧？而且你看它这一排的插座，你想怎么用怎么用。而且你看，你发现吗？它这个外观也很美观，是吧？
2: 很好看，
1: 很时尚，是不是、嗯？
2: 对。
1: 这还有一个冰箱，我觉得它这个
2: 冰箱很舒适，
1: 很舒适。嗯，
2: 拿东西啊，拿水果啊，你看。
1: 哎，非常方便，
2: 还要喝的东西。
1: 对，那么这是用餐区，接着往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休闲区，我们感受一下。而且青青，你发现吗？他们家这个客厅这个地砖是通铺的，
2: 对，
1: 所以显得呢就是
2: 通透。
1: 对对对，哎呦，但是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哈、
2: 嗯，
1: 它这么大的个客厅，它没有茶几。
2: 对，
1: 啊、嗯，
2: 现在很多业主都喜欢去茶几化、
1: 哦，
2: 这样的话显得客厅特别的宽敞嘛。
1: 没错。
2: 但是这个功能还是兼顾的，旁边放了一个小冰机。
1: 哦。
2: 嗯，需要的时候就把它拉到这边，不需要的时候放在那边。
1: 那、嗯、
2: 是。
1: 它这是可移动的，
2: 移动的，下面是有轮子的。
1: 哦，哎，这就
2: 方便了。
1: 对，
2: 那我们这个客厅的这个舒适度都有了。
1: 嗯、
2: 那我们老话讲说“民以食为天”，这个用餐的舒适度怎么样呢？
1: 那你
2: 或者说这个做饭烹饪的舒适度怎么样呢？
1: 我懂了。
2: 对，
1: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厨房。
2: 哎，得去厨房看一看。
1: 好嘞。
2: 大家看这个厨房哈，整个是一个 U 字形的一个设计，虽然空间不大，但是我觉得是功能性齐全。然后这边这个灶台啊、上面的这个抽油烟机也是特别合适的一个尺寸。另外你看旁边所有的这个空间哈，都做上了我们的橱柜，整体的这个厨房的收纳也是非常的够用。所以呢，在这边就没有再做吊柜的设计，这样显得空间感也比较好。那我们又提到了这个益丰方圆不限点位、不限米数的这个插座的设计，而现在都是这种美观度很强，然后实用性也很强、可移动的这样的插座。那这边呢，你看整体这个台面延伸出来很长啊，上面配的有插座，其实这边是一个小家电的一个操作区域，所以也是功能性满满。然后还有这边的这个洗手盆，又是非常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内嵌盆，打理起来很方便，而且也很好看。然后整体这个厨房的配色也很好看，也是看起来非常高级，也是非常精致的一个配色。那整体参观下来，我觉得这个厨房真是兼顾了高颜值还有高舒适度的需求。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区域又是如何体现它的高颜值和高舒适度呢？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1: 那么青青带您参观完了他们家的厨房，接下来我带您呢参观一下他们家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卫生间。首先我们看看他这个过渡区，我觉得他从客厅到这个卫生间的过渡区做的就特别特别的好。那么这儿有我们的这个定制的家具啊，虽然这个柜子不是很大，但是它恰到好处，刚好在这个洗衣区里面上下啊收纳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做得非常的合理。那么通铺的地砖，感觉哎一脚就直接踏入到这个卫生间了，哎，非常的方便啊。首先我觉得卫生间最让我感觉眼前一亮的就是它这个钻石型的这个淋浴区，首先是做的非常标准的这个干湿分离，它这个钻石型的这个淋浴区呢，我觉得非常的人性化。它这个地面呢，比它最里面呢要高出一块，这样呢，它的水呢会 迅速的流到下面去啊，不会积水，那这样就很方便了啊。还有就是它的，您看它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一组柜子，然后包括它这个手盆，这个手感摸上非常的舒服啊，真的是，我觉得它这个又时尚又实用，而且呢视觉效果也特别的好。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卫生间颜值有了，这个应用的功能也有了，方便性也有了，真的很棒。
3: 好的装修设计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无与伦比的生活质感，让人心旷神怡。
1: 哎，晴晴，你看它这个过道就很有特色，
2: 而且上面有一排的顶灯，这样哎接下来就是视觉感非常好，很美观。哎，
1: 虽然这过道不长，但是呢感觉很舒服。来，它是一个82米的31厅、啊，但是它的功能性非常全
2: 哦。所以这屋的功能我看出来了，有这个书桌，
1: 对，
2: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储物柜，哎，就可以完成这个衣服的收纳。
1: 对对对，它这个定制家具你看就很人性化，它专门预留了空调，
2: 埋了一个空调在里面。
1: 对呀，啊，然后这个房间呢，你看它也是一个通体的玻璃，
2: 对，一落地窗，
1: 对，所以它这个
2: 视觉感很好。
1: 对，咱们再去他们家的卧室看

0: 走。
1: 傅老师，您看这个环境啊，您还记得刚才客厅里那个可移动的小茶几吗？
0: 哦，对对对对。
1: 如果把那个茶几挪在这儿，然后旁边再搁一个小沙发，
0: 嚯，
1: 是不是在这儿喝喝茶或者喝喝咖啡、看看书，特别惬意的享受午后的时光？
0: 哎呀，你这个想象力太丰富了啊！真是
1: 一个休闲角。
0: 对，这就是真的，就是我们那种高颜值、高舒适度的完美体现。
1: 对，所以这个设计背后有高人啊！
0: 哎，你说太对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高人设计师小梅请出来，跟大家呀好好的聊一聊。
2: 这是一套实测面积82平米的30两卫的一个户型。咱们业主啊买的是二手房，这个房子呀一开始啊它的这个装修呢就是比较落后，所以说这次呢要通过咱们的这个设计改造呢，让咱们这房子要焕然一新。咱们看一下这个厨房，原来啊咱们这个门洞啊是在边侧，这个位置是没有橱柜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厨房的宽度呢是1.9米，也就是说它是很宽，完全可以做2台的橱柜设计。那么在我左侧这块呢，我们并没有像右侧一样做了60公分的深度，我刚好做的是35公分，因为这样显得过道更宽敞。好，咱们看一下卫生间哈。卫生间呢，它原来啊这个位置它没有淋浴房，因为是非常小的。那么呢，我呢是占用咱们里边卧室的一个面积，将咱们这个卫生间墙体向卧室移动了30公分，将淋浴区扩大，做了一个钻石型的设计。还有这个位置呢，咱们将这个浴室柜呢放到了这个靠近门的位置，因为这样呢，咱们这个主人在进来的时候，他动线呢是非常舒适的。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啊，过道，我在过道的上方呢做了一个小设计，做了一个悬浮的吊顶。悬浮吊顶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将灯隐藏到了一侧，让它看上去的这个吊顶呢就是不显得那么压抑，所以说这样呢这个过道就显得一下灵活起来了。我右手的这个位置是咱们的书房，原来咱们这个门洞可不在中间，它是在一侧。那么我将咱们这个门洞移到中间，咱们看看里边的设计是什么样的。好，改造完之后呢，里边的空间，也就是说两边都可以做通顶的定制柜。这样的话，第一它空间就是最大化利用，第二的话呢，从视觉上来看也是非常的舒适啊。
3: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这套房子啊，给人感觉啊，进门眼前一亮的感觉。刚才二位老师在这个参观过程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这种体验感是非常好的。那么说这种高颜值、高舒适度的这种背后，那一定是我们这个高水平的设计和这个高品质的施工。其实我们这套房子设计啊是非常的简洁，但是呢我们看起来又非常的高级，整个这个格局改造、户型的设计是非常的合理，而且这个动线哈、也是合理的。另外呢，从这些材质设计上也是有讲究的，我们没有做过多的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在做一些定制家具，包括它的样式、它的颜色，整个看起来非常的显得高级，所以这就是我们设计的高明之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施工可不简单。首先我们看那个墙角啊，一般的来说这个墙角一般做这种石膏线做装饰，或者说做一些吊顶，但是我们在这种设计当中我们没有做这种花哨的设计，我们做了一个直角处理。实际这种处理对于我们油工的要求啊是非常之高，而且呢做的是墙面是一种颜色，顶面是一种颜色，所以说两种颜色在这个阴角接口的地方是非常的之难，而且墙面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垂直。这个高品质的施工啊，还体现在这个墙面砖的铺贴和这个地砖的铺贴上啊。您看这个地砖也好，墙砖也好，非常的平整，而且这个缝隙呢也是非常的均匀，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施工高品质。而且我们在这个

0: 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的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
1: 太开心了，
0: 对，
1: 这么高颜值的一个房子，又高舒适度，我觉得哪哪都让人特别满意，特别的可心。
2: 而且我还发现细节啊，
1: 嗯，
2: 今天跟大姐坐在这儿啊，大姐给我感觉似曾相识，
1: 是
2: 不见过呀，大姐。
3: 老师您记性真好，
2: 你看。
3: 那个之前我自己的那个房子就是找一方装修的
2: 哦，回头客
3: 啊，对，因为他们的这个装修质量呢，嗯，就是很好，
2: 嗯，
3: 然后呢也让我们感觉很省心，
2: 嘿，
3: 价格呢也透明，
2: 嗯
3: 嗯嗯，而且这个就是设计啊各方面呢都为我们考虑，
2: 嗯
3: 啊，所以感觉挺好的。这次孩子的这个房子呢，我们依然就还是选择一封给我们装
2: 哦，啊，信任他们啊，
3: 嗯，对，没错，嗯，因为孩子两个人的工作比较忙，
2: 嗯，
3: 所以平时呢根本就顾及不到啊，挺省心的，
2: 啊，
3: 都是什么设计啊，什么那个工长什么，
2: 嗯，
3: 还有监理各方面啊，就是他们都很到位，就很专业，很负责，
2: 嗯，
3: 啊，所以就我们也省心了，孩子们也省心。
4: 其实像大姐这样的这个客户非常多，可一封的非常多，那这就说明什么呀，就装修的这种体验感非常重要，他自己体验感好了以后，他自然再有房子还找你。
1: 是，
4: 所以我们说的什么呀，装修最注重的是结果，也就是我们易峰推出的这个叫重在交付，交付为王，所以这是我们易峰的主要的，就我们这个理念也是以此装修终身朋友。
2: 嗯，
4: 哎，
2: 那么在这还告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我们易峰方言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您的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看屏幕下方，那我们下期节目跟您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初夏迎好礼，省心装新家，
1: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0: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丰联送全屋开关插座，防盗门999，全屋断桥铝5999，送智能坐便器。
1: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0: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大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活动时间是6月22日至7月19日，
0: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打。
2: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2: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又差一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各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5: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4: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5: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6: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4: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

0: 12秒，听好，全科室心率跑最快。知道我叫你进来干嘛吗？你才进医院几天呢？先是割了患者的气管，然后未经家属同意还融了栓。只要人家家属选择不做声，你就死定了。我想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你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啊？
1: 我有想法，我想了很久。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还是会这么做，哪怕被告上法庭，丢了工作，还这么做。是，看着患者倒在我面前，我什么都不做，我做不到。如果我能过了心理这一关，我应该也当不了医生了。
0: 你知道我现在最稳妥的办法是什么吗？就把你给开了。可是陆毅走了，现在没有医生。你最好不要让我后悔。哎，苏大夫。
1: 哎，苏老师。从今天开始，你跟着祖大夫学习。谢谢主任，谢谢祖老师。
0: 不用谢我，你好好谢人祖大夫，现在没有人接受你，人家是菩萨心肠。哎呀，
1: 没有没有，我跟陆一比，我差远了。
0: 别跟我提他，一提他我就生气。我明确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祖大夫让你干什么，你才能干什么。你连患者的体温都不许量，绝对不可以擅自做行动，明白吗？
2: 那这要是患者捣到我面前，我服还是不服？抬杠是吧？哎，
3: 没，管老大，他绝对没有抬杠的意思，是不是啊？有没有抬杠的意思啊？
2: 管老大，你看他真的没有那个，我们先去忙啊。
3: 走吧。
2: 子大夫，
4: 哎，你好，你好。
5: 29床，一会儿要做个腰穿啊。嗯，
2: 要点是什么？
5: 伤病人屈膝侧卧，共同下密状，让脊背和床板垂直，在腰椎附近定准位置，注意近诊手法和针头倾斜的角度。避开脊椎骨，穿过韧带和硬脊膜，才能让到脊椎处。嗯，记得啊，胸穿腰穿，腹穿骨穿，临床的四大穿刺，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多联系。嗯，刘飞，你来做。
2: 哎。
5: 就准备穿刺吧。好的。29床，来，我们测一下啊。我这边床旁边，对，把侧卧放上去，这样。把腿绷起来，把腿绑起来，对，好。
6: 左老师，
5: 哎，34床
6: 要做个腹穿。
5: 啊，好的。哎，王大夫，这会儿刘飞正在忙，你去准备一下啊。
7: 放心吧，左老师，我上学的时候拿假2.5无数次赢。
5: 哎，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7: 我让你去做下准备工作，等刘飞这边做完了再过去做，听懂了吗？把帘子拉上，双腿抱膝抱紧了啊，放松。
2: 再弓一下后背。
8: 34床，我们做个腹穿啊。
2: 左老师，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7: 把帘子拉上。

0: 你们俩已经搬到另一个村上方了，
1: 快抱过去。哎呀，这孩子越来越沉了，我都抱不动他了。

你热了三遍了，回来也不知道给我说一声。还热吗？

0: 炖了。
1: 姐，嗯，你说我在你这蹭喝蹭吃蹭住的，是不是挺招人烦的？
2: 今天觉悟怎么这么高啊？那你待会儿吃完饭自己把碗刷了呗。
0: 我其实有时候觉得自己挺拖累人的。
2: 你是不是在工作当中拖累别人了？你这个草履虫脑袋吧，这辈子只能干好两件事，一是吃饭，二是考试。你确实应该在社会里好好打磨打磨。
0: 对，你说的对。不过这两趟医院估计是留不下了，这方方面面差的太多了。
2: 明天跟你们主任请个假，咱不去医院了，就在家待着。
0: 在家待着干嘛呀？
2: 犯愁啊。你在家专心致志，全神贯注，不吃不喝，一门心思的犯愁，愁到那个试用期一过，一准儿什么麻烦事儿都解决了。
1: 不是，就算是启发式教育，你不至于这么踩乎我吧？
2: 你还用我踩乎你吗？你看你扫眉搭眼垂头丧气那个样儿啊，你都快趴到地上了，你还用我踩乎你啊？不就是一份工作吗？又不是要你的命，就算要命啊，哪天送上了法场，那我们堂堂七尺男神那也得死得顶天立地，留一个英雄形象，是不是啊？
0: 还上法场怎么了？最近不看韩剧开始看古装戏了？
2: 像我们这种聪明人，不管是看什么剧，都能从中受到教育，受到启发。哎，你看人清兵打仗啊，要枪没枪，要炮没炮，胸口就印着个勇字，冲就完了。
0: 姐，嗯，不累吗？
2: 我不累啊。气什么？气什么？咱们古族孩子得支棱起来呀！啊啊，当有雷轰动等等，啊，谁有雷声？谁努力为东西？嘿，支棱起来！就是对的。赶紧吃吧，吃完把碗刷。

0: 见丽叔了吗？
1: 丽叔在那边。
0: 丽叔，丽叔。
2: 啊。
0: 刚才送进来那个一过秤抬高的，你得盯紧点，别忘了做心超抽血，不行再做个 CT， 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2: 知道了。
0: 当然啊，大事儿要问上级大夫，小事找我就行。
2: 积极性挺高啊，不是前两天的没精打采的样了？
0: 咱从来没精打采过呀。
2: 啊，老实啊。
0: 走了。
2: 嗯。
0: 喂，
3: 我是给您送外卖的。
0: 我没点外卖。
3: 我是给您送外卖那哥们儿的老家，他心脏不舒服，这两天他老是有这种情况出现，今天难受的厉害。我看通话记录里，您是他的专属保健医生。
4: 怎么不舒服？
3: 这几天他总是咳嗽，说是胸闷、胸口疼，喘不上气来。
4: 他这是心衰的症状，他植入了除颤器，看来情况没那么简单。
3: 那怎么办？
4: 别慌，你先给药人打电话，把你地址告诉我，我现在赶过来。
5: 哎呀，岁月呀！
6: 杜大夫，杜大夫，
7: 来活了！
5: 怎么了？
8: 杜医生，患者52岁，刚来医院看朋友的时候吐了血，总说头晕，四肢乏力。
9: 医生，可以救救我吗？
5: 来来来，
9: 我要死了！
5: 没事，别着急啊，来，别碰着啊。
10: 赵太太是我们医院里面特别特别尊贵的 VIP， 林主任让我嘱咐您，一定要额外关照。
5: 行行行，好，您慢点啊，来，来，您坐啊，来，慢慢躺下，腿哎，就这么屈着就行。您这是咳血还是吐血啊？
9: 他不咳。
5: 没问您渴不渴，是咳嗽出来的血还是吐出来的血？
9: 爷吐的，吐出来的。
5: 哦，量大吗？
9: 大，很大。
5: 很大是大概多少啊？
9: 就是2张3层厚的纸巾全部都吐湿了。
5: 行，放松啊，放松，我给您摁一下。这疼吗？
9: 不疼。
5: 这儿呢？
9: 不疼。
5: 这样呢？
9: 哎呦，不疼。
5: 这样？
9: 也不疼。
5: 这样？
9: 不疼不疼，
5: 好好好，马上就好啊！我给您听一下啊。
11: 嗯，听着肠鸣音正常。您平时有消化道病史吗？
9: 没有。
11: 哦，那应该没多大问题啊，别担心。
9: 我知道我得什么病了，我一定是胃溃疡大出血。我之前啊有一个朋友吧，就是这毛病。
5: 哦，
9: 哎呦，命都差点没保住。
5: 您先坐。
9: 真的，
5: 您别急，您先坐，您先坐。
9: 哎呦，大夫一定要救救我
5: 啊。这样，我先给您普及一下知识啊。这个从口腔里出的血啊，只可能有3个通道，鼻腔、食管、主气管啊。那么您没有流鼻血，没有咳血，所以就排除了呢鼻腔出血跟呼吸道出血的可能。刚才呢我也给您做了按压，是吧？也没有压痛，没有反跳动，所以能排除胃出血、贲门撕裂和12指肠球部出血的可能。放心，没大事。
9: 你给我按了2下，没有给我做其他的检查，你就说我没有问题。你这个医生太不负责任了。
5: 不是，
10: 要不陆老师您看用不用开个胃镜或者肠镜？
5: 真不用，没必要。
9: 叫林主任来，我要换医生。
5: 不是，赵太，您
9: 那边。
5: 哎，您中午是不是喝了？
9: 喝了。你闻那些干什么？
5: 就是喝的同时，是不是还吃了很多那种特别油腻的东西？比如说牛排，雪花牛排。您跟朋友聊天，聊高兴了，忘了它放凉了，上面一层白油，您一口酒，一口肉，一口酒，一口油。一口酒，
9: 天让吐血了。
5: 我说的没错吧？红酒。

0: 有去医院看过？哎，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报警！
1: 其实吧，我酒量还是可以的。我今天中午也没喝多少，跟平时差不多，谁知道就吐了。
2: 啊，没事儿，这个跟您喝酒的时候吃什么东西很有关系。
1: 哎呀，陆大夫啊，对不起啊，你看我还对你，哎，
3: 这个人身体不舒服的，心情肯定好不了。反正我特别理解，陆医生，
4: 是吗？啊，理解，
1: 谢谢，
4: 非常的理解。
3: 我们陆医生这医德医术真的没得说。
1: 嗯。
4: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过赵太太，我跟您说，以后喝酒一定要适量啊，别超，否则的话非常伤肝伤胃啊。在我们医学上怎么界定超量了呢？一般就是如果是红酒的话，300毫升，就是一小瓶矿泉水那么多，哎，这就超了。如果喝啤酒的话呢，一瓶半，好吧，这个我都给你写好了。
3: 领导，
1: 你看人陆大夫，温文尔雅，又有耐心。哎，我之前听林主任讲，你在安康医院待过。
4: 啊，对。
1: 哎呀，我每次去安康医院，从来就没有遇见这么 nice 的医生。
2: 哎，这可能就是每天看几个病人跟几十个病人的区别。啊，当然了。我这人是天生文雅，这骨子里比较nice。
0: 我现在从这儿出来了，往右是吧？哎，我看到一个外卖车。
5: 医生，
0: 快！
5: 医生，快！救人啊！医生，
0: 什么情况？
5: 他说他要上厕所，我就听见里面咕咚一声，再怎么叫就没声音了。
0: 门锁着呢，哦，里边有窗户呢，但是有铁栅栏进不去啊。王强，王强，王强，听见我说话吗？
6: 他昏迷了，意识丧失了。
5: 这怎么弄啊？
0: 王强，听得见吗？我们要把门砸开啊！
6: 去拿东西，把门砸开。

0: 阿强，王强，听见我说话吗？患者在哪儿？
1: 这边，这边，在这边。
0: 快快快！
2: 慢点。
0: 我是安康急诊的医生，之前我跟患者接触过，他体内植入过除颤器，从症状上看，我觉得应该是体内的除颤器误放电导致的心衰，由此让身体抽搐摔倒，头部受到创伤造成脑震荡，一过性意识丧失。
3: 前面有慢点，把入住堵了，快点去！啊，前面有辆车，
0: 谁的车？
3: 知道，等一下。
0: 谁的车？
4: 马上挪，
1: 立马给我挪车，停车开道。
4: 好，
0: 挪车。
1: 患者怎么样？
4: 患者血压正在往下掉，
0: 赶紧开车。

0: 血压掉得太快了，要不先镇静。5号干净，锡纸剩10毫升。放心，马上就快到医院了啊，坚持住。
1: 师傅，再开快点！
2: 现在是高峰，快不了了。
1: 那换一条街，只能走隧道。那快点！
2: 血压还在掉，得想办法关闭除颤器。你们车上有植入式除颤器用的磁铁吗？
3: 没有。
2: 那想办法联系最近的医院，让他们把陈木云送过来。
1: 行。王强，听得见我说话吗？你最近有定期去医院检查吗？
3: 那你上次去医院复查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
2: 医生说，出了重建，有一根导线，有点问题，这很快，他们也攒够钱了。
1: 王大夫，我都联系了，距离最近有陈婷宜的商康医院。商康医院，
2: 那就是你医院了。
1: 你别胡说了，血压掉到50了，我想来不及了。
4: 怎么样，师哥，表现还行吧？
5: 行了，收起那一套吧。你想到你还挺有耐心的啊？哎，这喝酒和吐的在你们安康医院早被打出去了吧？
4: 不许这么妖魔化我的原单位。我们那是急诊，每天百八十号病人是吧？平均到每个病人也就几分钟，哪有功夫逗咳嗽啊？
5: 但我告诉你，看疾病来绝不含糊。
4: 看你严肃那样，我就知道了。
5: 你怎么说，你医院都行，别人都不能说了。那倒也不是，就事论事嘛。论咖啡，那绝对是咱们这儿好。
4: 我还真不明白，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他吐的不是血，是红酒啊？
5: 哎，这就是。

0: 生活，说人话。你知不知道，像我这么一个苦闷的、生活艰难的大龄未婚男青年，喝吐过多少次红酒？
1: 行，你忙忙啊。
2: 哎呦，走喽。
3: 说，
4: 师傅 ，ICD 怎么关？
3: 磁铁、程控仪，这还用我教你啊？
2: 没有磁铁，没有程控仪，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4: 有啊，但你干不了。
3: 不是你小子又整什么幺蛾子呢？
2: 你就告诉我怎么做。我现在在救护车上，没有其他的医生了。
0: 不是，你一个急诊大夫，你没事跑救护车上干嘛去了？啊？那是你该去的地方吗？
2: 你先别说这些了，我跟你说下患者的情况。他几年前植入过 ICD， 因为 ICD 的导线出现了问题，导致机器误放电。现在他的血压在不断的下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心衰。再这样下去，人就没救了。你现在就告诉我，我该做什么？
4: 我就告诉你，
3: 那个东西你别碰，一旦出了事儿，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2: 陆毅，你是我师父，
3: 你别叫我师父，我不是你师父，你爱找谁找谁去。
2: 我找不到其他人了。
4: 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自己干了。
3: 王阳明，这个病人你一上手，他就是你的了。
4: 你现在听我的，赶紧下救护车，这件事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
0: 我不能走。我不能看着他死在我面前。
5: 患者生命垂危，联系指挥中心，请求病房放行。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手动关闭，
1: 在患者锁骨下皮下切开一个切口，找到出站器，切断导线。
2: 就在车上，这怎么可能？
3: 开始准备，剪刀，
2: 下。
0: 但丑话我跟你说头了，这个出站器已经在患者身体里很长时间了，
4: 很可能跟血管产生粘连，拆除的风险极大，
0: 血管可能爆裂，心脏可能穿孔，这些后果你必须自己承担，你想好了没有？
3: 我什么后果都承担，
1: 我就是不能看着别人死在我面前。哎呀，
5: 陆大夫那个人真是太 nice 了，我得当面跟他道个谢，然后再跟他咨询点事儿。
6: 好，那就听我的，在患者锁骨下皮下切个切口，
0: 我来说，你来操作。
7: 我赶视频。
3: 来，
0: 把镜头对向患者，好，再靠近点。
3: 知道。有可能会有点疼，没事，别紧张。
1: 就这里切开一个切口，大概四五公分长就行。下刀吧。
0: 你愣着干嘛呢？下刀啊！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您来一刀啊，您削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
1: 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
0: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0: 再放两袋，
3: 要不再塞两袋，
0: 对，能塞进去，
3: 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啊，
1: 十袋不到100块钱。

0: 嗯，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啊。
1: 杨总啊，这样我听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能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嗯，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啊，多实惠呀、
1: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啊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嗯，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嗯，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嗯，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嗯，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0: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一袋是8块多。
1: 对，
0: 嗯，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嗯，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呢、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嗯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嗯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脊背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擀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1: 啊。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
0: 嗯，
1: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0: 嗯，
1: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0: 嗯，
1: 这巧克力就不错。
0: 嗯。
1: 口感特纯，
0: 嗯，
1: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啊、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0: 嗯，
2: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0: 嗯，
2: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
0: 嗯，
1: 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0: 嗯，
1: 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
0: 嗯，
2: 它不粘牙，不糊嘴，嗯，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含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
0: 嗯，
1: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
0: 嗯，
1: 好东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
0: 不是，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块钱20盒，
0: 嗯，
1: 一盒不到10。

0: 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1: 等会儿，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2: 对，
1: 我这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2: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1: 对啊，
2: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1: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2: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那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1: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带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2: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呀，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1: 100个，没问题。
2: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1: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1: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0: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2: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上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

0: 辣，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您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1: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了，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的没法下咽。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

0: 是张英奇，
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2: 我是王传月。
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5: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3: 乐龄摄影友谊赛，
4: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0: 不限题材，
3: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3: 欢迎您的参与，
1: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我问你一遍啊，你如果连刀都不敢下的话，你还当什么大夫？你现在就下救护车得了。

别晃，镜头别晃，把切口撑开。对，往里看啊，找那根导线。

0: 哎，怎么突然黑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1: 车里灯坏了。
0: 哎，好了。对，那根白色的就是。剪刀，剪断它。动作要果断啊！
2: 当心有电吧？
0: 放心啊，电不着你。

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啊？有没有人回个话呀？到底怎么了？

0: 我的血压心率恢复了，
1: 师傅成功了，
2: 成了，船长拿场成了吗？
1: 爷。

0: 陆大夫，
1: 哎，
0: 我是，
1: 嗨，
0: 嗨嗨，我不影响您吧？
1: 啊，没有没有，我就是刚救了个病人，正兴奋呢。
0: 啊，那不打扰您兴奋
1: 啊。啊，没事，您什么事儿？
0: 啊，我就是来亲自感谢您一下，顺带呢咨询一下，这个我这两年肚子疼了几次。
1: 哟嘿，哎，肚子疼了？
0: 嗯，
1: 好好，我不是好，您坐下。哎，具体是什么部位啊？
0: 不是，就是这个部位。
1: 哦，嗯，
0: 我们呢去过几个医院，也找过几个医生，可是找不到原因啊。我认为是这些医生的技术不行，但是您跟他们不一样，您是有真本事的。
2: 也不能这么说，这腹痛的这个误诊率是最高的啊，高达40%呢。
0: 为什么？
2: 您想啊，它这个部位的脏器最多呀，啊，很集中。你像，胃、小肠、结肠、脾、胰都在这附近啊，而且这个疼的性质呢也差不多，所以一般医生啊最怕碰到这种腹痛的患者。
0: 不是，那就是说很难找着原因了。
2: 我说的这不是一般医生吗？
0: Nice， 您啊就不是一般的医生。
2: 也不能这么说。
3: 这根电极导线的绝缘外层已经磨损，当它感应到外界的一些干扰的时候，就会产生误判，误以为是室颤、室速，开始产生误放电流，不停地电击患者的心脏。你知道这一剪刀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你剪断了他的导线，他体内的 ICD 已经没用了。
4: 朱老师，那他需要更换 ICD？
3: 不光是要更换 ICD，更难的是如何拔除被你剪断的导线。ICD 的导线

0: 比起搏器的导线要更粗更硬，
1: 但也更容易和心脏和静脉产生粘连。
0: 这种情况下想要拔出被你剪断的导线难度很大呀。
2: 那现在要怎么办？
0: 先清创，清创后观察一下病人的情况，看病人的恢复的程度。

0: 医生，他现在
1: 目前脱离危险了。
0: 操，不到四呀！
1: 你别激动，你没听清楚，我说目前脱离危险了，他没有死。
0: 医生，真的啊，他太不容易，每天从天不亮到天黑，来来回回100多公里。我们每天接20个单子、30个单子，他死活都要接50个单子。顿顿吃的是咸菜就馒头。这是在他老家，我给他爸妈盖大房子，是不能让村里人再瞧不起他呀。你说他才22岁呀，这要是在苗里，这该多惨呀！

0: 你先坐下。哦，真想不到，胆儿挺大啊！换个人看别人下刀都能晕倒，你倒好，你在车上就敢下刀。
1: 哦，手术操作需要在无菌环境下进行，尤其是
0: SD
2: 的操作和植入，对无菌的要求更加严格，你不会不知道吧？知道，当时患者血压一直往下掉，再不动手，人就没救了。
0: 谁让你捡的刀枪？
2: 我自己就你这脑子能想到剪刀线啊？是陆毅让你这么干的吧？哎呀，真吓坏呀！人都走了，还让我给他擦屁股。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左老师，我。
3: 是不是做错了？你给他争取到了一次机会。检查结果出来了啊，您腹腔的其他脏器都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可以确诊呢，是因为胆结石引起的腹痛。
2: 好，现在呢有两种治疗方式，一呢是直接手术摘除胆囊。
4: 不要，我不手术。<笑>
2: 我想您肯定也不希望手术，那么还有就是保守治疗，吃药啊，我给您开些药，然后呢，您平时吃东西要注意清淡，好吧，按时服药。
4: 好。
2: 但保守治疗我要跟您说一下的是，它也有一定风险。 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B超上来看，它最大的一颗结石有8毫米，正好跟胆管的宽度差不多。万一它掉进胆管里堵上胆管，很可能引起急性胆管炎，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嗯，您要注意。
5: 没事，有陆大夫在，我这颗胆一定能保住。
2: 好，我们共同努力。

0: 这个刀口，你切的？用的什么刀？
1: 急救箱里的手术刀。怎么剪断的导线？手术剪。为什么不等成功？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来不及了。
0: 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知道，
1: 还做。我是医生，我得救人。

0: 不是你干嘛呀？忙着呢。不是，哎，他们看见没？我看见什么呀？
1: 关主任，关主任怎么了？关主任夸我呢。
0: 夸你什么了？
1: 他夸奖我。嗯。
0: 那么大一声嗯，你没听见？哈，
1: 你确定他这是夸你，不是什么别的消化不良？
0: 我当然确定啊。 你不是我不理解这里面的深意。我跟你说啊，从我进医院到现在，这是关总对我最大的认可。这里面有夸奖，还有颂扬，好像还有点钦佩，你知道吗？今天我就指着这个嗯过了。王阳明，过来一下。嗯。
1: 是不是？问你几个事儿啊？你在救护车上怎么消的毒啊？
2: 我戴的无菌手套，对手术区域进行的清洁和消毒。
0: 口罩、帽子、无菌单，通通没有啊？
2: 啊！
0: 一般医生都不会像你这么做，医院也不支持这样的做法。
1: 当时没那个条件，
0: 知道条件不允许，你还这么做啊？你在学校是不是都学过呀？ 当时抢救过来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后续一旦发生感染，你会很麻烦的。
1: 我要不那么做，人就没了。
0: 你不需要跟我解释，啊，回去写一份详细的病程记录，打印出来，签上字交给我。窗户给我关上。

0: 哼，感觉怎么样？
1: 祖大夫说恢复的还不错。
0: 我们医院没烧饼，给你拿这个补补。
1: 你对我太好了。
0: 啊，
1: 王阳明医师。哎呀，
0: 是西的。
1: 精明人，精明人的名字我要牢牢记住。
2: 没那么夸张，王强，光头强啊。
1: 我们本家呀，
2: 还别说，这自己亲手救的人还真有点势同己出的意思。
1: 什么叫势同己出啊？
2: 就是个成语，意思是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
1: 你占我便宜你。
2: 我不是故意的，就是一种感觉。

0: 很奇妙。
1: 哎，对了，我有个事想问你。
0: 嗯。
1: 那天救我，然后把厕所门给搞坏了。房东说，后来是一个女警察去找他赔的钱。那个女警察是什么情况？
0: 应该是你老乡报的警。那天多亏了他，帮我们破了门，还给我们开道。你刚才说他去找房东赔钱？
1: 对，我房东讲的。

0: 打扰你工作了吗？
1: 没事，正好出来歇五分钟。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上次你劈那门是帮我救人，那钱不应该你来出，这个给你。
1: 你就是为了这个来找我的？
0: 嗯，其实这就是个借口，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1: 这个理由可以接受，赶紧收起来吧，我们这有纪律。外面小哥怎么样了？
0: 好，他现在脱离危险了，还在观察中。
1: 太好了，那天你捡那个什么导线的时候挺帅的。啊，
0: 你叫我师傅闭嘴的时候也挺帅。
1: 在救护车上，我觉得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意义的工作。
0: 警察也是，那天没有你也救不了他。
1: 要不然
0: 加个微信。
1: 我去更衣室拿一下电话。
0: 哦，那这个钱你拿着吧，
1: 让人家觉得贿赂警察。
0: 不是，这都不好意思。我等你啊。嗯。喂。
2: 不好意思，你快回来吧，王强的不行了。
0: 怎么了？好，我马上回来。

0: 患者术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我们用尽了各种抢救措施，也仅仅是暂时维持住了他的生命体征。
1: 那就拔呀！
0: 他植入除颤器的时间太长，之前的导线和血管组织复位的非常次，加上患者自身生理解剖异常，手术风险极高。 稍有不慎，血管破裂，病人很快就会死。这个手术我们医院做不了吗？哎呀，做不了。据我所知，全国能做这种手术的少之又少。
1: 都有谁？
0: 不是，你现在要考虑的不应该是这个吧？啊？患者出现了并发症。 在一定程度上跟你在救护车上的不当操作有关，知道吗？

根据医院有关规定，从现在起你被除名了，收拾好东西，今天就离开医院吧。

0: 您办法怎么样？还是没办法？
1: 会诊了好几轮，光拔除导线就已经很难了，再加上解剖关系的异常。
0: 哥，他签过字了，这样即使以后有纠纷也有个交代。行啊，你够仁至义尽了，你还要护他护到什么时候啊？啊，非等到有一天他捅出更大的娄子，你们俩一起被医院开除啊？你可是官老大，你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你怎么会这样呢？
1: 他如果是为了表现自己不懂装懂，这种人我绝对不会留。他就是没想自己啊，他百分之百扑在病人身上，他想救人。他但凡有一点自己的心眼儿，不签这个字吗？
0: 没人质疑他的人品，就是太能闯祸了，是吧？
1: 严格来说，这次也不全是他的责任。
0: 那他也是违规操作。
1: 违规操作也是为了救人呢。
0: 为什么要有这样规定啊？啊，就是提醒医生知道自己的能力限度，什么样的人救得了，什么样的人救不了。
1: 我们都当了多少年的医生了，我们当然很清楚，在每一个案例上自己能力是有限的，能救回来的病人也是有限的。可他不知道啊，他真的是百分之百认为自己可以救活所有的人，他把这个事情当成任务了。
0: 而这个病人，他百分之百他救不活。

0: 回家。
1: 我说行，左老师说你几天了。
2: 哎，大医生，别灰心啊，好好干，等哪天我发达了找你做我的私人保健医。

0: 醒了。哪儿不舒服啊？
1: 手有点麻。
0: 这是血氧监测，给你晃动晃动。
1: 手可千万不能出问题。
0: 为什么？
1: 万一以后胆子多了，提不动了。

0: 孙老师，我听于副主任说，能给王强做手术的医生全国不超过五个，你都知道是谁吗？
1: 我知道的是三个，一个出国了，一个在广州，还有一个自己也生病了。但凡能找到其中任何一个人，关老大都不至于放弃这次机会。
0: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1: 但目前的状况是不可逆的，如果不做手术，最多撑个三五天，也可能碎尸。
0: 那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了，眼睁睁看着他。
1: 算了，陪我出去走走吧。

0: 来这儿干什么？
1: 看看路人。看到那个骑自行车穿黑西服的女孩了吗？应该是个中介。自行车骑得很快，车后座还有儿童座椅。看样子是下班晚了，孩子还寄存在别人家，着急赶着去接孩子呢。还有那个打电话的小伙子，一边打电话一边在堆着笑脸，电话那头没准就是老板或者客户。如果谈得不顺利呢，兴许连工作都没有。
0: 我们看他们干什么？他们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1: 我就是想告诉你，你和我跟那个姑娘还有那个小伙子是一样的，我们都干着一份平凡而艰辛的营生，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生死。你刚当医生，还接受不了病人在你面前死去。我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我都数不清送走了多少患者。
0: 那你现在真的能轻松面对吗？
1: 面对死亡，没有一个人是能真的轻松的，但我们得熬过来啊。既然想要干这份工作，就要想办法说服自己，生和死都是这份工作中再平常不过的一部分。你记着，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能救活每一个患者。
0: 可是这种感觉太难受了。
1: 是很难受，所以我们不能沉浸其中，一定要想办法尽快从这种情绪当中走出来。
0: 那要是出不来呢？
1: 那你就会承受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让你没有勇气面对下一个病人，甚至再也干不了这一行。接受现实吧，接受你无能为力的现实，不要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也不要在意过去，这样的话你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
0: 老师，谢谢您今天跟我说了这些，不知道我以后能不能做到，至少现在不行。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有情感在里面，因为我在意，如果能不在意，我也不会选这行了。谢谢您，我走了。

0: 怎么了？
1: 快睡觉呢。
0: 装什么呀装？怎么心里不痛快呀？不痛快就说出来，说出来就痛快了。说，
1: 我有一个病人，我救不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我面前。这种感觉你懂吗？
0: 我懂。奶奶那会儿生病的时候，你正要考博，她不让告诉你。我们转了一家又一家医院，托人找了各种药，试了各种偏方，全家人都拼尽全力想要拉住她的手，可是怎么也拉不住，就眼看着他一点一点的往下滑，就是那种感觉。面对自己的亲人，也都只能这样了。面对患者，只要你尽力就够了。
1: 但是我不甘心，我尽的力还是不够，应该有人做过类似的手术。燕都有三位做过导线拔出成功的专家，他们都来不了，但是一定还有其他的人也成功拔出过导线，只是我不知道，我需要扩大搜索范围。
0: 加油。

0: 我发现您看病有一个特点。
1: 啊？
0: 能不开药就不开药，能不开检查就不开检查。
1: 啊，那不然呢？
0: 反正和很多医生挺不一样的。
2: 是，能一样吗？来，咱下一个。
0: 没有下一个了。
2: 刚一点半，没活了。
0: 你也不一定非要在医院，有事儿我们给您打电话。
2: 这不合适吧？万一我这前脚走，这患者后脚就来了呢？
0: 咱们每位医生都是有定额的。不瞒您说，您连下个礼拜的活儿都干了。哦。再来患者，我们也不会往您这儿领的。啊，
2: 这。还有这种好事儿？那就是说，我可以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儿喽。
0: 是这样的。
2: 那我真走了。
0: 可以走了。
2: 那就真。
0: 路上小心。
2: 就真走了啊。
0: 好的。你慢走啊。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的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呢，在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棉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土改造的水果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做4米，那是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只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0: 牌，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卡库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婷可是这运河滩上的名人呐，人们都说她是天上的文曲星转世，要不人家怎么能考上北京大学呢？这次她弃学回乡，在榆林村引发了许多争议和猜测。她是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舅舅柳冠斗更是气愤填膺。舅舅，
1: 舅舅，
2: 你。

0: 舅，我回来不是因为这个。
1: 那你是因为啥呀？
0: 抗日。
2: 抗日。
0: 抗日。
1: 抗日。
0: 抗日救国。

0: 仗义，暴动失败，母爹被捕，壮烈牺牲。
1: 壮烈牺牲。

0: 舅舅，
1: 范导，
0: 舅舅，
1: 范导，
0: 舅舅，
1: 范导，
0: 舅舅，
2: 我后院还藏着一把枪呢。
1: 这下子你就又有正经营生了，
2: 正事里也少不了您呐。
1: 我只会唱大鼓书。
2: 我就是想让您给大伙唱大鼓书啊。
1: 好，我唱，我唱。

0: 这天底下还真有这号拉人屎不干人事的东西，
1: 气得分分的，又是谁找你惹你了？
0: 王八蛋，西西上姓董的那个王

这个时候，望日莲急急慌慌、委委屈屈地来到了何大学问家。

愿千万，甭一心只往那千崖。李官万一他心头不爽，一翻脸那威风。

0: 莽子，你说啥？
1: 让你连姑和秦叔赶紧变成两口子，
2: 这不成吧？哎
0: 呀，没什么不成的。好孙子，你可真是个鬼。

人长得丑，形势更是阿杂。他们的人生信条就是占便宜越大越好，吃亏那可不行。可这个时候他们却发现他们要吃大亏了。

0: 这点事儿啊，吃点亏那就算便宜啦。答应了，哎，就算是找了钱缘，也还捞个人缘啊。
1: 你想怎么着？
0: 你能
1: 怎么着？你说，我都听你的。你
0: 怎么不说了你？
2: 哎呀，
0: 你倒是说呀你！
2: 嚯，没法活。
3: 这唱的是哪出啊？这是。哎哎哎！
0: 状元梅。哎，
3: 哪位状元给你们家说媒来了？拔状元，拔雷子是吧？
4: 哎呦喂！

0: 谁提亲呢、啊？
1: 哎，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哦，柳罐头的外甥，周

0: 你傻呀？
1: 这事儿啊，想让我答应也行，

0: 你就是掐死我，也是这个价。杜四儿，你凭什么呀你？我要是把帘子给了你了，董太师要是问我怎么打发，人家有日本人。
1: 冲浪传世大心中手大满不了呀，你们不怕我可怕。
2: 你敢把帘子给他？
0: 有道是钱壮怂人胆，把家家，
1: 嘿，你要脸吗你？
3: 脸有什么用？脸有什么用？我们要钱。
1: 钱？
4: 我没钱。打二亩地顶账。
3: 泥洼水涝的河滩地，我们可不要。
4: 我把村东李玉半的二亩宝地划给你们。
5: 真的？
2: 不通的。
4: 闭嘴！
5: 成交。
6: 大学问，
3: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这可不带反悔的。
4: 我何大学问，吐口唾沫就是钉，啥时候说过秃噜话？把钱给他，把地契拿来。
2: 老头子，
4: 去呀！
1: 拿去！
7: 正好三十，
0: 别忙。银钱事大，小心为驾。

0: 的，青苗也是我们的。
1: 这人要是不要脸呐，
2: 神仙也没法儿。
0: 拿来了。
2: 签字画押，从今以后莲子跟你们了不相干。
3: 这事儿啊，原本我们是不愿意的，
0: 不愿意。
3: 这可是你们逼着我们签的，那我们，那我们签。
2: 没错，偏塌了，有高科的顶上，有事儿找我说了。
3: 贺大学问，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0: 快走吧！哎。
3: 这是咱们家，你上哪儿啊？你
0: 看咱的宝地去。
1: 俗话说得好啊，碰的怕愣的，愣的怕这不要命的。我看呐，还得加上一句，这不。

0: 命的，怕不要脸的。
1: 怎么了你？心疼他二亩地了？
2: 我是在想啊，到底儿是你算计了人家，还是人家把你给算计了？
1: 啊
2: 啊！
3: 干爹，干娘，从今往后，娘儿老就是我。

0: 紧办。
1: 哎，秦哥呢？

此时年轻的共产党员周勤正遵照党的指示，在京东一带组织武装，扎根串联，建立抗日救国会。

转眼间就是阴历7月15了，运河上星星点点，飘满了祈福还愿的

0: 秦氏啊？
1: 是，
0: 哈哈，想不到吧，文曲星就这样栽在那运河旁。

行了你？太平常各山头，一宿发狂。

不至于，哎，不至于的。

0: 少跟我玩这套嬉皮笑脸，但可是紧不锁的一紧紧攥，没商量一切依法把事儿办。
1: 哟呼，你们两口子也来凑热闹来了。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正好找你们两口子
0: 有话谈。
1: 听说你把你家那丫头
2: 卖了个好价钱呢？
1: 没有，我们哪儿敢呢？
3: 是他，都是他呀！
4: 是我，
1: 都是他，他掐着我的脖子呀，他逼着我的。
3: 那你看看，你看看。

0: 深渊报仇，我说马青天呀，
1: 没问题儿。哎呀，
2: 真要明儿个，你把那丫头给我送到西京太师府上去。明儿我要是见不到人呢？
0: 用不着明儿。放了他，我现在就跟你。

莲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子，你放了他。
1: 傻丫头，凭什么？
2: 别
0: 放了他！我叫你放了他，放了他，我就跟你走。
2: 得，我答应你，我放了他，我这就放了他。小丫头片子跟我玩这个立根愣，胆子可真他妈不小啊！
0: 过来，
3: 莲子，
0: 过来！
4: 哼，对付你们这些畜类，我就用这个。
3: 柳冠斗，您是这个？
0: 哎，麻雷子，
4: 去你的！
2: 可是关键人啊，这要是让董太师啊，让日本人知道了，咱们榆林村可就完了。
4: 闭嘴！
0: 大家都不用害怕，你们都忘了吗？今天是什么日子？7月15，中元节，地狱门开，群鬼齐来，你们都没看见吗？在那运河滩上飘过来的一个

望日莲和周秦成亲了，董太师还在，必须保密，不能声张。一顶小轿悄悄地从何家到了柳家。

0: 外霸天地，新人还没入洞房，便和同志们商量起袭击西吉警察所、活捉汉奸董太师的大事。洞房的炕头上，送亲童子何满子再给他的莲姑和秦叔暖炕，后来呀他就睡着了。再后来呀，
1: 哟，这小子怎么尿了？
2: 哇，长个一个睡满金山呢。当初我们不生养，借小满子暖炕，他也尿了一泡，结果我不就有了。

生一个。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4: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3: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对，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4: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家

0: 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1: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2: 哎，
1: 我立刻就买一组。
2: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0: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对吧？
1: 啊，
2: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1: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2: 太好了，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生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生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 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
2: 嗯，
1: 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
2: 嗯，
1: 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呀、啊，您也实在啊、
0: 嗯。
2: 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
2: 嗯、
0: 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
2: 嗯，
0: 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
2: 嗯，
0: 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
2: 别着急呀、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
0: 嗯、
2: 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啊、可以买，而且呀、啊、还得多买、
2: 嗯、
1: 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涤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0: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2: 这个我可

0: 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两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1: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两斤送一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2: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

0: 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你说家里头啊那家具呀、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的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呀、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才能干完活刷完墙？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2: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 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2: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了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2: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2: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2: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呀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0: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对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打广告。

0: 网费来赚吆喝赚一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1: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施工，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啊！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陈鑫。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2: 我是演员王帆。
3: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4: 我是演员郝平。
5: 我是张英奇。
6: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7: 我是王传月。
0: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8: 专属你们的
9: 美好生活随手拍。
0: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5: 不限题材，
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0: 欢迎您的参与。
6: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五位侠举目留神看，龙康龙康龙龙康，四大魔头好凶残，当啷当啷个冷兄，你再敢往前站一站，管教你尸骨不存就化灰烟。哐
1: 啷哐哐哐，谢范叔也来了。作家协会，
0: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
1: 怎么了？
0: 没见过我的作品。
1: 那你是不够资格，你既没影响又没作品，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
1: 有吗？
0: 有啊，没发表。
1: 那好办呐，你把稿子送到作协去，让人家看看，在作协的刊物上发表啊。
0: 送去了？
1: 哦，
0: 送到作协了。
1: 去了。
0: 拿过来一瞧，这不行，这送报社。
1: 哦，篇幅短，适合在报纸上发。
0: 哪儿发都一样。
1: 对，
0: 赶紧送到报社。行，哥兄，下星期见报。
1: 你看报社还真痛快，
0: 我刚要走又把我叫回来了。哎，回来，先交费。
1: 交费
0: 啊？
1: 怎么还交费呀？
0: 他让交的。
1: 没听说过投稿吗？还倒贴稿费？
0: 我也纳这闷儿啊。
1: 不是，你写的是什么稿子？
0: 征婚启事。
1: 征婚呢？我说您这算是广告，广告就得给人交广告费。
0: 哦，这就应当给他钱。
1: 多新鲜。
0: 那怎么着才能给我钱呢？
1: 什么叫给你钱呢？
0: 就是发给我稿费啊。
1: 不是，你不是惦着加入作协吗？
0: 啊，
1: 怎么又出来稿费的事儿了？
0: 废话吗？我不为钱我入作协干嘛呀？
1: 哦，入了作协就有钱了。
0: 当然了，入作协挂上号了，作家以后那稿费大批的就来了。
1: 这大批的就来了。我告诉你，冲你这思想你就进不了作协。
0: 进不了？
1: 哎，
0: 我还不进呢。
1: 行，
0: 我干嘛呀？我费那劲去？我找几个人，哥几个相好不错的，我们聚在一块儿，自个儿成立个协会，不一样吗？
1: 你成立协会
0: 个体的，
1: 这作协也有单干的。
0: 不是作协。
1: 什么呀？
0: 武协。
1: 这野心还不小。
0: 野心呢？
1: 哦，
0: 这叫雄心
1: 哟。
0: 五魁首创刊号先来的一部长篇。
1: 哇，谁写的？
0: 当然我得亲自动手了。
1: 你呀，甭吹。这么着，先让我听听你这本书的内容。
0: 我这本小说当初我这么一构思
1: 啊，
0: 我设想这个主人公啊，我当时是这个
1: 啊，
0: 一般来说我给别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
1: 啊，
0: 因为我谈话都要谈话费嘛，
1: 这也要钱呐。
0: 当然你这个就另说了，你不是买吗？
1: 啊，
0: 你再想法子给推销。你要能推销呢，今儿给你介绍内容啊，咱们优惠，咱按95扣。
1: 哎，不，拿住，
0: 我给你算一下。
1: 不，你别算，甭算，我不听了，你也甭讲了。
0: 你这不要钱行吗？白说行不行？
1: 不要钱了，
0: 不要钱了。
1: 那行，
0: 嗯，
1: 那你说吧，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0: 这题目啊，叫。苦辣酸甜咸，
1: 苦辣酸甜咸，
0: 哎，
1: 五味俱全呢。
0: 这是小说的题目。
1: 那您说说内容？
0: 主要说的是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1: 哦，有五个大侠。
0: 谁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吗？一个。
1: 一个？你说五位啊？
0: 苦辣酸甜咸是不是五位啊？
1: 哦，五种味道。
0: 哎，他名字叫五位大侠。
1: 好嘛。不是，这个大侠是什么长相呢？
0: 什么模样
1: 啊？
0: 身高有丈二吧。
1: 哇，
0: 膀阔三庭。
1: 是。
0: 血盆大口，虎目圆睁。
1: 嗯。
0: 脖子赛车轴，头如乒乓球。
1: 哎，
0: 鼻子赛乌豆。
1: 不对，打住！打住！您等会儿。这大侠脑袋跟乒乓球似的。
0: 嗯。
1: 这血盆大口在哪儿长着？
0: 哎，他怎么长这模样？
1: 这你问谁？这不你说的吗？
0: 对呀、啊，
1: 什么叫对呀、啊？
0: 江湖奇才嘛，
1: 啊，
0: 奇才就得有个奇长相啊。
1: 哦，奇才就得长得怪。
0: 对呀、啊，
1: 那他怎么个奇法呢？
0: 他练就了一门独家的功夫。
1: 什么功夫？
0: 苦辣酸甜咸，五味催心掌。
1: 我都没听说过。
0: 你要都听说过呀？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1: 啊？行，就别提你这五魁首了。
0: 嗯，
1: 这大侠是个正面人物吗？
0: 还有四个反面人物。
1: 哦，
0: 江湖人称叫四大魔头。
1: 哪四大魔头？
0: 有电魔。
1: 哦，
0: 磁膜、光膜、声膜。
1: 哦，电膜、磁膜、光膜，还有声膜。
0: 哎，
1: 那我得问问，这电膜是哪个电呢？
0: 电的
1: 啊，
0: 发电，电气化。
1: 哦，就这电灯泡那
0: 电。
1: 哦，那磁膜呢？
0: 就是磁力、磁铁、
1: 吸铁石。
0: 哎，对对对对，
1: 光膜
0: 发光、放光。
1: 哦，那声是哪个声？
0: 是那个单声道、双声道、立体声。
1: 哦，声音的声。
0: 哎，对，
1: 好嘛，全是现代科学的玩意儿。
0: 这四个魔头要独霸宇宙，
1: 嚯，
0: 厉害！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四个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1: 怎么样？
0: 这地球嘎吱能裂了。
1: 啊！不是，这得把他们除了啊！万一哪天他们脚心一刺痒，咱就完了。
0: 所以我才写出来120回五位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怎么样？
1: 还怎么样了？
0: 啊！
1: 现在哪部武侠小说最后不都是这套吗？
0: 哎，我这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那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说的是大清，
1: 清朝。
0: 嗯，大清乾隆年。
1: 哦，
0: 乾隆28年。
1: 啊，
0: 28年腊八那天。
1: 哦，
0: 腊八早上起来，天哪，似亮非亮，在鬼呲牙那阵，
1: 反正最冷的时候，
0: 冷，那天冷。
1: 那地点在哪儿呢？
0: 在这个珠穆朗玛峰的山尖上。
1: 啊，上了世界屋脊上去了。
0: 这场是决斗
1: 啊，
0: 越高越好
1: 啊。是啊，
0: 你想啊，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1: 啊，
0: 它高啊，
1: 哎不，
0: 高高山上啊，
1: 不，松。哎，大姐您等会儿
0: 啊，
1: 回去学学地理去啊。珠穆朗玛峰有9000公尺吗？那是8848公尺。
0: 废话，废话啊！我用你告诉我，我是干嘛的？我是作家啊，我没你知识丰富。这就大概其一说，知道吗？你要确切的说，珠穆朗玛峰海拔不到9000公尺，
1: 8848，8828
0: 呀，这没错。
1: 48
0: 呀，这没错。
1: 你刚才说的可是9000公尺，
0: 啊，这差不了多少。
1: 什么叫差不了多少？九千公尺跟8000公尺，
0: 这能差多少？
1: 差152公尺了。
0: 啊，差多少？
1: 152公尺。
0: 啊，对呀。
1: 对什么呀？
0: 这是那梅花桩的高度啊。
1: 啊，钉山顶的时候还钉上梅花桩。
0: 梅花桩懂吗？
1: 啊，我知道，5颗柱子立。
0: 哎，对了，在这上打惊险。
1: 哇，这可悬了。
0: 每一颗柱子125。
1: 啊，不，152。
0: 五十二，你算什么？
1: 哦，
0: 就这点最热闹，打这说吧，
1: 打这说吧。
0: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
1: 啊，
0: 站立在梅花桩上，
1: 上去了，
0: 抱拳拱手，说四大魔头请了。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1: 大侠叫阵了，
0: 电魔跟磁魔唰唰跃上梅花桩，
1: 上去了，
0: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1: 什么兵刃？
0: 电魔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支。
1: 什么？
0: 手电筒。
1: 哎，电棒啊。那磁魔呢？
0: 磁魔拿着圆鼓溜丢这么一个
1: 什么
0: 指南针。
1: 我这么厉害的魔头就使这家伙，
0: 别小看这两件家伙
1: 啊！
0: 这个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啊，
1: 是吗？
0: 哎呦，这个手电筒这么大个儿，

0: 他不有个电门吗？
1: 是啊，
0: 开关的
1: 啊，
0: 拿着大拇哥往前一推，
1: 嘣，
0: 头里唰就亮了。
1: 废话，是电霸全那样，不亮就该修理了。
0: 不是，他这亮光啊，
1: 嗯，
0: 气死原子弹的一个光辐射。
1: 那么指南针呢？
0: 指南针就更厉害了
1: 啊！
0: 它不有个小针尖吗？
1: 对，
0: 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唰，只一对上你，
1: 怎么样？
0: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1: 我就往南走。
0: 你往南走，
1: 我往南走。
0: 哎，你不撞南墙啊？不回头，你不遭蛇咬，不动心，
1: 那里个东地东，
0: 王星啊！
1: 行行行行行行，这磁炉还带着半导体了是吧？
0: 这进口原装啊，收录放都带着。
1: 看什么呀？那是不是有这个吗？
0: 这个电磁二模高声叫道：“无畏子，
1: 好吗？改重要了，
0: 快快亮出儿的兵刃！”
1: 大侠怎么说？
0: 二魔听了。
1: 嗯，
0: 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1: 口气可不小。
0: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
1: 啊！
0: 这个打开手电筒，那个对正了指南针。
1: 嗯，
0: 只见五位大侠呀，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哎哎，就这么两掌
1: 啊！
0: 这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你看这电魔了不得，
1: 怎么了？
0: 口吐绿水。水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都绿了，
1: 变腊八蒜了。
0: 再看那磁魔呀，哗啦哗啦直流眼泪，
1: 嗯，
0: 就好像喝了两瓶子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1: 这都怎么回事？
0: 五位大侠一手使的是苦掌，苦气攻心，
1: 嗯，
0: 一手使的是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1: 这苦掌辣掌够厉害。
0: 紧跟着这光魔跟生魔就上来，
1: 又上来了。
0: 你个五位子，竟敢伤我二位兄长，休走！走，听琴，你看经啊！
1: 我说您等会儿，这是什么兵器？还听琴看经？
0: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1: 琴是什么琴？
0: 就是这个六弦琴。
1: 哦，吉他呀。
0: 哎，
1: 那镜是什么镜呢？
0: 太阳镜啊。
1: 好嘛，变色镜也来了。
0: 这光魔过去就抓大侠
1: 啊！
0: 大侠能让他抓着吗？
1: 是，
0: 闪身挥手一大波溜，啪！
1: 这是什么掌？
0: 酸掌，
1: 到酸掌了。
0: 这一酸掌，酸的这光魔，哎呦一声，啊，可把我酸死了！哎呀，俩手捂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指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1: 甭问，太阳镜也得碎。
0: 这生魔一见就红了眼了
1: 啊！
0: 五位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1: 不是，这琴有什么特点？
0: 这琴可厉害，
1: 是吗？
0: 这琴对着你要这么一弹呢，
1: 怎么样？
0: 弹的你呀，心烦意乱呢，手舞足蹈，你就得跳舞。
1: 哎呦，
0: 没接没完呢。直到把你累死为止，
1: 这招更损呐！
0: 只见这个生魔是越弹越快
1: 啊，哐隆哐隆哐隆哐隆哐
0: 隆哐隆哐隆哐隆，五位侠举目留神看，隆哐隆哐隆隆哐，四大魔头好凶残，当啷当啷个啷当，你再敢往前站一站，管教你尸骨不存就化灰烟。哐隆哐隆哐隆哐隆哐隆哐，四大魔头嘚嘚站，
1: 打住！
0: 哐隆哐隆哐
1: 隆，行，别嚷了，停停停。这里怎么出来单弦了？
0: 这不打算把他写个单弦啊，送到北京曲艺团，又闹份稿费吗？
1: 变着法儿的捞钱呢。
0: 生活这一弹琴呢、啊，哎，五位大侠乐了，
1: 是吗？
0: 在这个梅花桩上啊，施展轻功，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哭哭哭哭哭，
1: 呀，
0: 哭哭哭哭哭，
1: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打住！停！这里怎么又出来迪斯科了？
0: 你得满足广大青少年的需要嘛！
1: 哦，这也赶时髦啊！
0: 哎，等他也跳美了，浑身这汗也出透了，
1: 嗯，
0: 这才大喊一声“甜”，
1: 甭问，准是甜掌。
0: 这一甜掌啊，
1: 嗯、
0: 这生魔吧唧就倒了。
1: 甜那儿了，
0: 哎呀，浑身上下全是蜂蜜呀、啊！
1: 哇，
0: 招了一大狗熊，抱住的脑袋就舔上了，
1: 好嘛，拿这脑袋当嗦了蜜了。我这下这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0: 完了还行啊，这就受点伤。
1: 哦，
0: 醒过来之后，四魔头同时窜上梅花桩，
1: 四人打一个。
0: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
1: 啊，
0: 用手一指，四大魔头竖耳听真，
1: 嗯，
0: 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长我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
1: 这都挨着。
0: 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上大沙发，看着新彩电，穿上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

0: 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了绝掌，说闲了，闲了就闲了不？
1: 哎，这是闲掌，
0: 双手一推，四大魔头哆了哆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哟，当时他们身上啊。

0: 出来800万份，一个单位全要了。
1: 谁要了？
0: 造纸厂。
1: 哦，
0: 回炉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是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鲜胡萝卜，一包酱菜，4两乳虾油，一罐喇叭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的红曲，5斤大八件，200素元宵。
6: 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8: 我不是演员
6: 啊，
8: 我不是演员、
6: 是我知道您是干什么的，
8: 但是我这个职业呢
6: 啊，
8: 不好意思说。
6: 嗨，这没什么，大胆的说嘛。
8: 我怕您笑话我
6: 啊。没有
8: 啊，
6: 还没说了我笑话什么呀？
8: 不笑话我
6: 啊？不笑话，不笑。
8: 那我说了，
6: 您说一说
8: 我这个职业呀
6: 啊，
8: 面朝黄土背朝天。
6: 对，不是您这是
8: 土里刨粮食。
6: 哦，
8: 哎，
6: 您这么一说您是农民。
8: 别笑话我
6: 啊。不不不不
8: 啊，
6: 哪能啊，没您种地，
8: 嗯，
6: 我们老百姓吃什么呀？
8: 这话我爱听，
6: 值得尊重。
8: 种地儿的。
6: 哦，种地儿的。还种地儿的您干了。
8: 种地儿的。
6: 哎，
8: 地儿的。
6: 我问问您，
8: 您说
6: 您种了多少地呀？
8: 地呀
6: 啊
8: 不好意思说。
6: 不，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8: 蚂蚁儿穿豆腐，
6: 这是
8: 提不起来。

0: 俏皮话。不是，您到底种了多少啊？
1: 就我种那个地呀、
0: 啊
1: 到了秋后
0: 怎么着，
1: 打下粮食来
0: 哦，
1: 换成了钱
0: 啊，
1: 不够您抽一颗香烟的。
0: 哎，我这也忒少点了。
1: 太少了
0: 啊，
1: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
0: 哦，
1: 您站在地头
0: 怎么着，
1: 一抬腿
0: 啊
1: 迈过去了。
0: 哎，再把我大胯劈喽。
1: 太少了，就我种的那点地呀
0: 啊
1: 您站在地里头
0: 怎么着，
1: 含一口漱口水，
0: 噗啊，
1: 您再看我这地
0: 怎么样，
1: 淹了。
0: 哎，淹了。不是，您到底种了多少顷地呀？
1: 顷啊
0: 啊，
1: 我们那地不论顷。
0: 那论什么呀？
1: 论亩。
0: 哦，那种了多少亩地呀？
1: 说我们家呀
0: 啊，
1: 种着9999顷9亩地。
0: 哎，这是一颗烟呐。
1: 不说9999顷9亩地又不够9999顷9亩地。
0: 怎么呢？
1: 靠山种着4444顷4亩地，靠河种着5555顷5亩地，共凑一块是9999顷9亩地。
0: 好。哎呀，您这哪是种地呀？
1: 我这是
0: 种绕口令儿啊！我跟您说啊，
1: 嗯，
0: 您要说这绕口令儿啊，
1: 哼，
0: 您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1: 没有，
0: 我们是相声演员。
1: 是是是，
0: 说这个您可不行。哎，
1: 您可以啊，
0: 就您那套啊，
1: 嗯，
0: 我听一遍就学会了。
1: 是啊，
0: 哎，而且说出来啊，还比您那清楚。
1: 那您说着我听听。
0: 那我说了啊，
1: 您说吧，
0: 您听着，
1: 哎。
0: 说我家种着9999顷9里地，
1: 九里地
0: 啊不是，那是什么
1: 亩？
0: 哦，对对对对，亩。
1: 对，
0: 说我家种着9999顷9亩地。
1: 对，
0: 说有9999顷9亩地，可不够9999顷9亩地、
1: 嗯、
0: 靠山种着那么4454顷4亩地。
1: 怎么又出了亩了？
0: 不、啊、那是
1: 全是四啊。
0: 哦，对，4444顷4亩地。
1: 对，
0: 靠河种着5555顷5亩地、
1: 嗯、
0: 加一块一共是7777顷。
1: 哦，对对对，七千换吗？
0: 不是七千，
1: 哎，
0: 八千，八千，
1: 再琢磨琢磨
0: 啊，不是吧？九千，九千多，
1: 多
0: 这
1: 多少？
0: 反正你们家地种的不少啊。
1: 你看你说不上来了吧？
0: 哎、这是差点。
1: 哎，
0: 不是，您家光种地吗？
1: 光种地，光种地不够吃的，
0: 啊、那还干嘛呀？
1: 养活点牲口。
0: 哦，大骡子、大马
1: 都没有，
0: 那您养的？
1: 乐他，
0: 哎，还乐他，
1: 乐他，
0: 那叫骆驼。
1: 我们那儿都叫乐他
0: 啊。那乐他就乐他，
1: 乐他
0: 啊。那养了多少根乐他呀？
1: 哎呦，乐他可不论个儿，
0: 那论什么呀？
1: 5个为一串，6个为一罐，7个为一板，8个为一帮。
0: 哦，您这是串罐板帮。
1: 对，我们家那乐他呀
0: 啊，
1: 都论把子。
0: 哦，论靶子，养了多少靶子骆驼呀？
1: 说我们家养着8888靶子大骆驼。
0: 哎，这又来了。
1: 说8888靶子大骆驼又不够8888靶子大骆驼。
0: 怎么呢？
1: 去口外驮羊毛去了4444靶子大骆驼，后花园还趴着4444靶子大骆驼，共凑一块是8888靶子大骆驼。
0: 哎，忒好，好。
1: 哎，
0: 我跟您说
1: 啊，
0: 这比刚才那好说。
1: 这又好说了，
0: 这是双数。
1: 嗯，
0: 我来这个吧，
1: 你说我听听。
0: 哎，您听着啊，
1: 嗯，
0: 说我家种着8888把的大乐特，
1: 种着
0: 啊，不
1: 有乐的籽儿吗？
0: 没有，那是
1: 养活着。
0: 哦，对，养着8888把的大乐特。
1: 对，
0: 说有8888把的大乐特，可不够8888把的大乐特。上口外驮羊毛，去掉那么4444顷4亩地，
1: 怎么又出来了
0: 啊？
1: 怎么又出来地
0: 呢？那是，哦，对，
1: 乐特呀，
0: 4444把的大乐特。
1: 对了哟，
0: 在后花园趴着4444把的大乐特。我们家一共有8888个大爸爸。
1: 嚯！
0: 不是，
1: 太好了
0: 啊！不是，
1: 太好了。 你要有这么些爸爸，你可发了大财了。
0: 我怎么的？
1: 一位一天给你100块钱，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0: 哎，对，我全送您家去，
1: 我家也不要。
0: 不是，这是口误。
1: 哎，
0: 不是，您家光种地跟养乐他吗？
1: 那也不够吃的呀。
0: 那还干嘛呀？
1: 这不是在北京城里吗？
0: 啊，
1: 又开了一个小饽饽店。
0: 小，什么叫小饽饽店？
1: 糕点。
0: 哦，糕点铺。
1: 哎，饽饽。
0: 哦，
1: 小饽饽店。
0: 那您这个糕点铺的名字叫
1: 字号啊？
0: 啊，
1: 叫稻香村。
0: 哎，啊，
1: 有吃过的吧？
0: 不是，稻香村是您开的？
1: 瞧这模样。啊
0: 啊，
1: 稻香村是您开的？
0: 哎，我是这样的，
1: 就仿佛这稻香村是我的，你不老相信的。
0: 哎呦，您误会了。
1: 嗯，
0: 不是有点不相信，
1: 那是
0: 根本不信。
1: 哎，这不是枪火吗？
0: 哦，这您开的。
1: 明天早上起来
0: 啊，
1: 你到那儿去。
0: 我干嘛？
1: 站在柜台那儿，你就要2个点匣子
0: 啊，
1: 服务员当时就给你
0: 拿走，
1: 轰出去了。
0: 哎，轰出去了。
1: 你一个人去
0: 啊？
1: 你一个人去，当然是给你轰出去了。
0: 那还怎么着？
1: 得咱俩一块儿去。
0: 哦，就不轰了，
1: 都归派出所了。
0: 哎，好，这更厉害。
1: 不是，你得给人钱呐。
0: 肯定的呀，
1: 你得给人钱呐。
0: 不给钱，人让拿吗？
1: 哎，小饽饽店说是人家的，
0: 啊，
1: 跟我也差不了多少。
0: 跟您有什么关系？
1: 管账。
0: 哦，您是管账的。
1: 对，
0: 财神。
1: 哎呀，不错，负责这个财务。
0: 哎呀，
1: 所以说啊，
0: 嗯，
1: 跟你们这个文艺界
0: 啊，
1: 我们都是好朋友。
0: 哦，有串伙，
1: 经常有往来。
0: 呵，
1: 今天在台上
0: 啊，
1: 你们演出的这些演员
0: 是
1: 我们都有交往。
0: 跟谁呀？
1: 没事就到家去玩啊。
0: 哦，
1: 乐意唱唱，乐意说说。
0: 嘿，
1: 不乐意演出没关系。
0: 干嘛呀？
1: 派车送回去
0: 啊。
1: 走的时候，多少拿点。哦，还给东西呢。哎，礼品。
0: 哎呦，
1: 有的时候给个红包。
0: 还有红包了。
1: 乐意演。他们都乐意演。
0: 好好，谁
1: 都乐意。咱可不敢说叫堂会
0: 啊，
1: 不敢说叫堂会。
0: 那怎么着？
1: 就是消遣
0: 啊，就是玩。
1: 哎，就是玩。
0: 嘿，好，
1: 都去过
0: 啊。谁去过呀？
1: 应宁。
0: 那小个儿。是是是，小个儿。好，您
1: 应宁。
0: 太矮了。
1: 应宁他去的最多
0: 啊。他上您那儿演出去？
1: 那谁听啊？
0: 那干嘛去？
1: 不是演出，
0: 那
1: 行为艺术。
0: 不是，什么叫行为艺术啊？
1: 应宁啊。
0: 啊，他干嘛去？
1: 样奶。
0: 哎，不是，什么叫样奶啊？
1: 牛奶
0: 啊，
1: 一瓶一瓶的喝。
0: 嚯，
1: 喝不下去还喝。
0: 那喝完了呢？
1: 喝完以后找墙角，
0: 哎，
1: 这样。
0: 对，
1: 这不是最近吗？
0: 啊，
1: 整点年货。
0: 哦，
1: 一人一份都拿家去。
0: 哦，送。
1: 对，
0: 送礼。
1: 对，都是朋友。
0: 那送谁呀？
1: 都是朋友
0: 啊。
1: 你那个手机里边
0: 啊，
1: 朋友圈多少人？
0: 这100多啊。
1: 100多人
0: 啊。
1: 我那好几千人。
0: 哦，嚯，
1: 都送。群发，群发信息都送。
0: 哎呦，
1: 愿意来的
0: 啊，
1: 到这自取。
0: 那来不了的呢？
1: 不愿意来的，快递送过去。
0: 哦，
1: 把地址发给，
0: 还给送。
1: 说家人口多，家里5口人呢，
0: 啊，
1: 来5份。
0: 哦，都给，
1: 都给啊。
0: 哎呀，您这是乐善好施啊。
1: 哎，不敢这么说
0: 啊，
1: 不敢那么说，就是交朋友。
0: 嘿，那您够大方，
1: 就是有一个善心，交朋友，
0: 啊，
1: 对吧？咱这就快递
0: 啊，
1: 那个快递哥
0: 啊，我知道，
1: 快递小哥
0: 啊，
1: 全国发货
0: 啊，
1: 发送，全国发送，
0: 发得过来吗？
1: 10000多人呢。
0: 哎，您把我快递公司了吧？
1: 我雇的10000多人。
0: 好的，
1: 蹬着车，全国呀。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这小短腿送谁去？
1: 不是我送
0: 啊，
1: 有快递小哥
0: 啊，哦，
1: 全国送货，
0: 弄个电动车呀。
1: 过年过节
0: 啊，
1: 都发东西，人头份，每人一份。
0: 哦，过节还送？
1: 这中国人讲究过节呀。
0: 啊，对，
1: 5月节、8月节、春节
0: 啊，
1: 给东西。
0: 哎，那我打听打听，
1: 嗯，
0: 这5月节给什么呀？
1: 鲜货呀。
0: 哦，刚下来的
1: 鲜货下来了。
0: 好，
1: 吃什么？吃樱桃。
0: 哎，
1: 人头份，每人买啊。
0: 啊，
1: 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0个八大杏，20黄白粽子，20富尔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个文武帕，10块五毒饽饽，3挂葫芦外油，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大头鱼，臭了还管换。
0: 哎，嚯，
1: 5月节。
2: 给这么多呀？
0: 那么到了八月节呢？
1: 八月节，八月节吃月饼啊！
0: 啊，对，
1: 也是人头份儿。
0: 这怎么给呀、
1: 啊？每人买啊！
0: 啊，
1: 给十个字来红，十个字来白，灰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五个苹果，五桃，五石榴，五柿子，五烟梨，十个鞭子，十个沙果，十个白梨，半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蜡一对，外有八斤半一个的帝王蟹，大个团旗，满都是。活的，
0: 哎，哎呦，哎，行了，行了，行了，八斤半一个的螃蟹，哎，这好，别吐泡了，成不成啊？啊，还吐泡呢，跟着
1: 深海的
0: 啊，
1: 满都是活的，
0: 哦，定捞的，
1: 没错，
0: 嘿，好，
1: 行吗？
0: 这是八月节，
1: 八月节，
0: 那么到了春节呢？
1: 春节。给的东西那就太多了，
0: 都给什么呀？
1: 人头份啊
0: 啊！
1: 给五尺高的蜜供啊，一糖。
2: 蜜供，
1: 哎
2: 呦，这可好吃啊！
1: 大蜜供
0: 啊，
1: 五尺高，蜜供一糖，
0: 这么高啊？
1: 给鲜果供一糖，素供一糖，酥油月饼一糖，面鲜一糖，再往前小坨子三碗，给众素蹲一对，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糖，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糖，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百挂灯签，一个铺垫。五春对儿，街门对儿，屋门对儿，佛前对儿，灶王对儿，福字儿，佛字儿，横批斗翻儿。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个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个薄盔，一个灶王龛。十张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十张挂线，十门对儿，门神一张，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宵蜡一对。
0: 好，
1: 一张财神方位单，一本线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纸，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五二踢脚，三挂南边，一封高香，一封线香，十盘盘香，一匣扶苏锭，二两银子，二两爆火，十张红棉，两盒扑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硬煤，五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升高白米。
0: 哎呦，
1: 二斤绿豆，二斤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一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百斤白菜，二百斤酸菜，十板菠菜，两管韭菜，二斤胡萝卜，一管香菜，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五松花，五鸭子。
0: 好。
1: 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鲜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乳虾油，一罐辣白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的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
0: 好，
2: 哎呀，
0: 哎呀，
2: 这得多少钱呐？
1: 少说也得有八个亿吧？
2: 得
1: 啊。我刚才嘛
0: 啊，
1: 金飞啊吃剩下半俩烧饼，让我给点不了。
0: 哎，对对，哎，您先等会儿
1: 啊，
0: 您不要送礼吗？
1: 打算送啊
0: 啊，
1: 这还没发财呢。
0: 哎，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一看啊，
12: 漂亮了，
11: 成狗熊了。我这纳闷，军大衣外面那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曹云金有钱了，
12: 嘿。
11: 我要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12: 嗯，
11: 怎么报复？先从吃上下手。
12: 好，
11: 吃喝住行。
12: 嗯，有
11: 吃，什么贵吃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
12: 对，
11: 削面、拉面、大碗宽条，加2块钱肉，吃。
12: 嗯，
11: 吃早点。传说中的早点，久违了早点，豆浆啊，大碗的豆浆，2碗，
12: 我喝2碗，
11: 2碗豆浆，
12: 您瞧，
11: 多放香菜，
12: 哎，我有搁香菜的，
11: 我愿意这么吃，
12: 啊，个性，
11: 油饼，
12: 嗯，
11: 大个的油饼，
12: 哦，大油，
11: 老北京讲究这个，
12: 嗯，
11: 炸一大个，
12: 对，
11: 这么着。
12: 我这得多大锅呀，这没法吃。
11: 大个儿油饼
12: 怎么吃啊？
11: 晾凉了套脖子上转圈吃。
12: 这不像话，一脖子油。
11: 吃油条，
12: 嗯，
11: 买一根油条劈开了当2根吃。
12: 那就是那样，
11: 拿馅拴好了当双节棍。
12: 哎呀呀，现在就是一身的油了。
11: 吃早点，
12: 嗯哼，
11: 小米粥。
12: 哦，还喝点粥。
11: 喝小米粥最爱吃。小米粥，
12: 嗯，
11: 吃，什么好吃吃什么，
12: 对，
11: 什么贵吃什么，
12: 应该的。
11: 羊肉串，
12: 嗯，
11: 大羊肉串，
12: 哦，大个的，
11: 大串的，
12: 呵，
11: 5毛一串的，
12: 哎，那是大串，
11: 大串羊肉串，
12: 那不定得多小了，
11: 买5串，
12: 嚯，
11: 爱吃羊肉串，
12: 好这个，
11: 那当然，买这个糖三角吃，
12: 哦，
11: 热的糖三角，
12: 新鲜，
11: 最喜欢这个了，
12: 呵。
11: 把这尖儿揪下去，
12: 嗯，
11: 热糖三角扎一吸管嘬糖，啪，烫死我了！
12: 没法不烫那玩意儿。
11: 糖三角，
12: 嗯，
11: 喜欢这个
12: 哦。
11: 吃门钉肉饼，
12: 哦，就那个门钉肉。
11: 各位不知道，我这人啊爱吃馅儿活
12: 哦。
11: 门钉肉饼
12: 好吃，
11: 小门钉肉饼，
12: 嗯，
11: 这么高，
12: 对，
11: 这么大，跟门钉一样，
12: 是，
11: 这么大这么高，吃多少个才能饱？
12: 要我得20个，
11: 不解气，
12: 是
11: 不解气，给它加高，
12: 这东西
11: 这么大，
12: 嗯，
11: 这么厚，
12: 您这是门钉啊？
11: 门钉肉饼，
12: 您这顶门杠知道吗？太高了，
11: 我吃顶门杠肉饼，
12: 可没听说过，
11: 馅儿活我最喜欢
12: 哦，
11: 饺子包子我最爱
12: 啊，这也可以吃，
11: 最喜欢这个，
12: 嗯，
11: 我现在把包子跟饺子都融合了。
12: 那就是包饺子。
11: 咱俩聊不到一块儿，
12: 改工作了这回。
11: 吃，买方便面吃。
12: 错啊，
11: 方便面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12: 我这么报复，
11: 这是吃
12: 哦，
11: 光吃行吗？
12: 就是
11: 能花多少钱？
12: 花不了。
11: 穿衣裳，
12: 嗯，
11: 穿衣六月三伏的天啊，
12: 嗯，
11: 穿好衣裳，
12: 您
11: 秋皮大衣，
12: 不热呀、啊？
11: 没事，底下不穿裤子。
12: 哎，没听说，
11: 拎着点过堂风，
12: 没有怎么的。
11: 我这是南北通透的衣裳，
12: 那不管用，没有那么穿的。
11: 戴帽子，海龙的帽子，
12: 嚯，
11: 一戴戴17顶，打远处看跟烟囱成精一样。

0: 帽子，
1: 嗯，
0: 穿衣裳，这是应该的。
1: 哦，服装，嗯，
0: 开买卖，
1: 还有买卖，
0: 开买卖，
1: 呼，
0: 北京城好些买卖，我们家的。
1: 哦，都有什么买卖？您的，
0: 燕莎，
1: 燕莎，
0: 我的，
1: 那是您的，
0: 赛特，
1: 那个
0: 我的，
1: 也是您的。
0: 切，哼，这个都不叫事儿。
1: 哦，
0: 搜狗，我的，西单商场。我的，知道吗？知道吗？京津唐高速，我的。
1: 这是你
0: 对，京沈我的，京冀我的，你甭说那京九铁路，
1: 您的
0: 铁道部的，
1: 哎，这么废，铁道部的，
0: 他们不卖，
1: 多新鲜，有卖的。
0: 线路是他们的，
1: 哦哦哦，
0: 那火车跟的铁轨
1: 是您的，
0: 也他们的，
1: 哎，去，没有您的，
0: 不卖
1: 都是人的，
0: 不卖拉倒，自己买车一样，
1: 自己买能买什么呀？
0: 买汽车，
1: 那不行，人家是火车，
0: 好汽车，
1: 哦，
0: 好汽车，
1: 好汽车
0: 都是好车，
1: 多好啊
0: ，Q7，
1: 哦，那是好车
0: ，QQ 第七代，
1: 啊，这这，
0: 梅赛德斯 QQ 我买。
1: 什么名字这？
0: 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粉的，什么色都有。买40辆 QQ，
1: 40辆，
0: 对，
1: 买这么些这个干嘛？
0: 你不懂，
1: 汽车
0: 把门子全卸了啊，
1: 嗯，
0: 门子全卸了，
1: 嗯，
0: 摆成一溜，拿铁丝拴好了，开起来跟火车一样。
1: 我也是，
0: 我愿意
1: 啊，好好好，
0: 横着并排绑好了，
1: 嗯，
0: 我出门一人把四环占满了，
1: 这不是闹的，
0: 对。有钱
1: 啊，就这么有钱，
0: 买房，
1: 还买房呢？
0: 买房置地嘛。
1: 好，好，好，
0: 买好房
1: 那是产业。
0: 什么房啊？
1: 别墅啊。
0: 谁住别墅？
1: 不，有钱的住。
0: 老北京有钱的没有住别墅的。
1: 那住什么呢？
0: 住四合院。
1: 那更讲究了。
0: 那当然，
1: 嗯，
0: 必须得接地气啊。我，
1: 您是要死是怎么着？
0: 四合院，老北京都知道，
1: 嗯，
0: 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
1: 哎，有说法，
0: 这么着为一进。
1: 对，
0: 我们家这四合院，700多进，
1: 700多进，
0: 有钱
1: 啊，是太有钱了。
0: 有的朋友跟我说，这样花不了多少钱，
1: 嗯，
0: 出去转转，旅旅游。我一想，对啊，
1: 玩玩，
0: 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
1: 这倒，
0: 上海。
1: 哎，那是好地方，
0: 对不对？
1: 嗯，
0: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
1: 没错。
0: 常言说得好，
1: 说什么？
0: 上有天堂，下有上海。
1: 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对，
0: 我去一趟上海。哎，我有病，我跨完苏杭，我上上海，就得说上有天堂，下有上海。我去一趟上海，
1: 也有道理。
0: 到了上海。找大饭店住，
1: 哦，大饭店，
0: 大饭店，
1: 住什么大饭店？
0: 锦江大饭店。
1: 哦，那是好的，
0: 光客房800多间，
1: 人家有，
0: 我包了，
1: 您都包下来，
0: 全是我的。
1: 您瞧瞧，
0: 一个人住，
1: 嗯，
0: 有钱没有？
1: 有，
0: 800间客房，到晚上睡觉，思想斗争，
1: 斗争，
0: 拿着我铺个卷儿，
1: 啊，
0: 小闹钟，
1: 闹表。
0: 1号房间进去，
1: 嗯，
0: 铺个卷铺好了，闹钟定5分钟，搁在床头柜上，钻被窝睡觉，刚睡着，走，铺个卷加好了，2号房间，钻被窝，刚睡着，走，3号房间，有钱吗？
1: 有钱，
0: 有钱吗？
1: 有钱。
0: 有钱是有钱，
1: 嗯，
0: 就是觉少一点。
1: 谁让你折腾来着？
0: 天天的转悠，
1: 嗯，
0: 看看什么厂子亏损，
1: 哦，
0: 给钱，
1: 哦，还给补贴呢，
0: 不图回报。
1: 您瞧瞧，
0: 咱有钱啊！
1: 是是。
0: 那天在街上正走着呢，
1: 嗯，
0: 打远处来了个人，
1: 哦，
0: 看这样子落魄了，
1: 嗯，
0: 离我是越来越近，到了我跟前，抢步起身，扑通给我跪下了。
1: 哟，
0: 我低头一看，哟。不是外人，
1: 这位
0: 你们老爷子，
1: 我爸爸，
0: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我在这做生意，被人骗了，我困在上海了。哎呀，饿了好几天了吧？3天没吃饭了。老爷子，瞧见我了吗？
1: 嗯，
0: 瞧见我，您算是瞧见窝头剃了。
1: 哎呀，
0: 走，跟我走。
1: 嗯，
0: 带你爸爸回到锦江饭店，把所有人都叫出来。看见了吗？我来了朋友了。
1: 嗯，

0: 谁也不许欺负他。
1: 对，
0: 他现在落魄了，落魄归落魄，
2: 嗯，
0: 但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
1: 够，
0: 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嘿，
0: 我的钱就是他的钱，
2: 嗯，
0: 他的钱就是我的钱，
1: 对，
0: 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们俩是一个人，知道吗？
1: 那你成我爸爸了。
0: 你别介，
1: 什么叫别介？没有您这样聊天的，
0: 就是对他这么好，不料想慈心生祸害。
1: 什么祸害？
0: 我出去玩去了，他给我来了一卷包会，
1: 这怎么讲啊？
0: 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拿走了，
1: 哟，
0: 一分没留，缺德不缺德？
1: 不能吧？
0: 锦江饭店不招穷鬼。
1: 嗯，
0: 想当初我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仗义疏财。
1: 您趁
0: 现在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1: 落魄。
0: 饭店把我赶出来了，我一分钱没有，
1: 嗯，
0: 哪儿也去不了，府内又无食。
1: 您瞧，
0: 我这正犯愁呢，
1: 嗯，
0: 肚子饿呀。
1: 是，
0: 在街上溜达，对过饭馆出了一伙计。端着一火锅
1: 啊，
0: 放地上看看我，嘿，这人够脏的。
1: 是，
0: 甩这个闲话太过分了，甩闲话我就偷你东西。
1: 哦，
0: 我看那火锅不错，
1: 嗯，
0: 很久没有吃过火锅了、
1: 啊、这倒是，
0: 还飘着很多剩菜呢，拿走。
1: 嗯，
0: 抱着这火锅我可就跑了，找了一个桥墩子，在这坐好了，被封的地方，
1: 嗯，
0: 把里边的剩菜都吃完了，搂着这火锅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汽车声响，离我是越来越近。汽车停住了，下来很多人，脚步声音相当急促，一边走是一边说话。
1: 都说什么呀？
0: 是他吗？没错，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认识，可别让他跑了。放心，他跑不了。
1: 嗯，
0: 我一想，甭问，这是抓小偷的。
1: 什么破案？
0: 别多看。头一火锅这么大嘴巴，听着脚步声音离我是越来越近，可停住了，没动静了。
1: 哟，
0: 我在偷眼观瞧，四个大小伙子，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怎么回事这是？我再看这四个人扑通给我跪下了。姑爷，姑爷，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一听叫姑爷，这个称呼很亲切啊。有姑爷，他必定有姑娘。
1: 你这都什么心啊？都
0: 高兴啊！
1: 嗯，
0: 喊我叫姑爷，甭问是认错人了。
1: 啊，那着定，
0: 跟着瞧他去吧，
1: 看看，
0: 走吧。备好了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门口了。我一瞧，人家宅子太讲究了，金碧辉煌，淡泽建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雕梁画栋，好一似人间仙境，
1: 漂亮。
0: 一会儿功夫，鼓乐齐鸣，
1: 嗯，
0: 门分左右，打里边出来四十名家丁，正当中两个老妈子搀着本家老太太出来了。
1: 您怎么知道那？本家了，
0: 你想啊，这家再有钱也不可能俩老妈子搀一老妈子出来，
1: 这倒是，
0: 对不对？肯定是本家老太太。老太太来到我跟前看了看我，你小子怎么这么大脾气，说你两句就得走啊？你混出个人样也行，你瞧你现在要了饭了吧，你瞧你脏的，甚至这都什么味儿，嘎着窝孜然味儿的，
1: 呼，
0: 赶紧走走走，带着上后院洗洗去。
1: 嗯，
0: 让我上后院洗澡，跟着去吧。
1: 对，
0: 到了后院一瞧，这大池子真讲究，
1: 洗澡池
0: 牛奶浴，
1: 嚯，
0: 里边全是牛奶。
1: 您瞧瞧，
0: 别洗了，我先喝两口啊。
1: 我没有办法，
0: 洗澡，
1: 嗯，
0: 香皂，洗三块吃三块，
1: 这有吃的，
0: 从里到外的香，就喷香水，
1: 嗯，
0: 啪啪。大喷四斤香水，
1: 净喷，
0: 喷完了跟偷吃羊屎一样。哎呦，
1: 那好不了。
0: 哎呀，穿衣裳，
1: 嗯，
0: 内裤、内衣
1: 啊，那是应该的。
0: 秋裤、秋衣，
1: 天凉了，
0: 毛裤、毛衣
1: 够了，
0: 棉裤、
1: 棉衣，
0: 西裤、
1: 西装，
0: 衬衫，领带，
1: 哦，
0: 领带
1: 扎这儿了，
0: 领带。比基尼，哎呀，
1: 我得穿上
0: 小背心，哎呀，
1: 这不热吗？这
0: 为什么穿这么多？
1: 干嘛呀？这是
0: 一会儿认出来不是我，轰走了，这个卖了全是钱。
1: 你瞧这人多鸡贼呀！
0: 穿好了衣裳，走道是走不了了。
1: 哦，
0: 来人，我窗户拆了，搭我出去。四个人搭着我去见老太太，
1: 嗯，
0: 把我放在老太太跟前，老太太高兴了，
1: 美了。
0: 人不捯饬不好看，
1: 哎，
0: 捯饬出来一看啊，
1: 漂亮。

0: 成狗熊了。我这纳闷，军大衣外面的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你这高科技呀、啊、你这是，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呢？说你两句就得走，你因为什么呀？你用给什么呀？为什么要走啊？旁边老妈子说话了，
1: 说什么呀？
0: 老太太，您说因为什么呀？姑爷不就趁着没跟小姐完婚吗？要我看，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干脆啊，给他们俩人把事儿就办了吧。我一听说让我结婚啊，那我得瞧瞧，
2: 这瞧
0: 我得看看这姑娘漂亮不漂亮。
2: 这姑娘要是漂亮，
0: 我就忍了；
2: 要是不漂亮，
0: 我也忍了。
2: 怎么也忍了？
0: 废话，人家有钱，咱就救活吧。
2: 净算计这，
0: 吩咐下去，布置新房，张灯结彩。哎，一伙的功夫布置好了，两个老妈子搀着我上二楼见小姐。到二楼我一瞧，这小姐和这个漂亮，沉鱼落雁之中，闭月羞花之貌，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就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冲我呵呵一笑，一招手，我垫步拧腰往前紧走两步，就听咔嚓一声，火锅也脆了，脑袋磕这么大一大疙瘩。
2: 哎，您不结婚入洞房吗？
0: 哪儿啊，我在桥底下睡觉呢，
2: 梦中。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咱是主角，
7: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
8: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他来到李菁家门口，按门铃。叮当，
2: 门铃都这样。
10: 门铃跟他一样。李菁屋里说话，谁呀？狗也叫唤。哇，您这个爱好也多。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
2: 就是喜欢玩。
10: 你看刘云天什么不行？就这个乐器我是来不了。
2: 是，
10: 我要一弹琴，那就是大把抓狗挠门的声音，
2: 也不至于。
10: 你看刘云天那了得吗？就这些乐器，没有拿不起来的，就没有拿不起来的。
2: 哎，干嘛说两遍呢？
10: 都能拿得起来，
2: 这怎么讲啊？
10: 小提琴多大难度？
2: 是，
10: 走。哎，古筝，走。
2: 哎，行，
10: 钢琴，
2: 哎，这得撂下这个。
10: 打衣柜，走。哎呀，电视，哎，我抱着，抱着。
2: 不像话，我改搬家的了是吧？
10: 没有拿不起来的。
2: 没有您这样
10: 弹的最好的古筝，
2: 我好玩这个，
10: 在家没事就弹琴，
2: 是
10: 呼，摆好的琴，当当啷当当，当当啷当当，
2: 练习
10: 弹《笑傲江湖》。他在家弹琴，
2: 是
10: 他父亲在家绣花。
2: 我们老爷子很哎，别，等会儿，哎，打住。
10: 老爷子神功盖世，
2: 什么神功盖世？
10: 这不叫什么不败？哎
2: 呦，东方不败是吧？哎，您先，哎，别乐了。没有这，我倒是练练琴。他不绣花，
10: 不绣花
2: 也不大样，
10: 弹得好。看书，爱看书，
2: 书倒是全。
10: 天天晚上家里那书啊，都不用说论本了，论吨。画画画的也好，他画画不如他媳妇儿，是嫂子画画正经好。
2: 这倒是，
10: 那当然人家专业，美院的，
2: 没错，
10: 美院模特。
2: 哎，
10: 呵，
2: 哎，
10: 正经，
2: 等会儿，
10: 正经的，
2: 说不不是，他画画，
10: 对，画画，
2: 学生，
10: 美院模，
2: 模特，学生，
10: 学模特专业。
2: 哎，对，不什么学模特，就是学画画，
10: 学画画。哎，早上起来对着镜子画自己，
2: 自画像，
10: 自画像，
2: 多好，
10: 画。画完了，你一瞧，呵，大狐狸，呵，
2: 狐狸像
10: 倍儿白，大白狐狸，
2: 那叫自画像吗？
10: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下棋下的也好，刘云天下棋正经不错，好呢，他下棋有级别，
2: 我这是
10: 黑带，
2: 哎，那叫柔道行不行？
10: 175公斤级，
2: 还是举重啊？不是
10: 什么？
2: 我们那有段位，
10: 段位有段位，他不跟我下，跟谁？跟我们后台李菁，
2: 哦，
10: 俩人一块下，
2: 好下，
10: 不是上李菁他们家去，就是上他们家去，
2: 棋友吗？
10: 家里不能有其他人，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2: 哎，
10: 不是上他们家去，就是上李菁他们家去，
2: 是，
10: 家里不能有其他人，
2: 清静，
10: 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2: 你
10: 不是上他们家？
2: 哎，你等会儿，干嘛老说这两句呀？
10: 说这意思吗？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2: 行，说明白就完。
10: 他上李菁他们家去。李菁大伙儿都知道，慢性子。我的妈呀！
2: 是，
10: 太刺激了。他说话就哪儿特别的慢。他来到李菁家门口，按门铃。叮当。哎，
2: 门铃都这样。
10: 门铃跟他一样。李菁屋里说话，谁呀？狗也叫唤。哇。
2: 都什么血统啊，这
10: 全家都这样。
2: 哦，
10: 开门让进来，摆上棋盘，放上棋子儿，
2: 嘿，
10: 两个人对坐，沐浴更衣。
2: 哎，怎么还有这项？
10: 对棋的一种尊重。
2: 嚯，
10: 啊，俩人洗白白，
2: 什么词儿啊？
10: 洗白白，擦香香，
2: 行，
10: 排排坐，吃果果。
2: 哎，没有这个，我们还小点，
10: 哄孩子嘛，哄孩子
2: 没有这么哄的。
10: 洗完了，擦干净身上的水珠，往这一坐，
2: 哎哎哎，您能让我们穿上点吗？
10: 哎呀，不冷不冷不冷，
2: 不冷也不行啊！俩男的跟这儿光屁股坐着好看呢。
10: 穿啊，就穿穿穿
2: 衣裳，穿衣裳，
10: 对坐。

0: 点上一盘檀香，闭目养神。
1: 嚯，哎，睡了
0: 四个半小时，醒了，我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1: 就是睡着了。
0: 我说下棋呀、
1: 啊，啊，咋下？
0: 人家都谦让，咱都抢，我先来，我先来，没有，人家谦让。
1: 对，
0: 李菁比他年长，
1: 岁数大，
0: 兄弟，请。哥哥您客气，您来吧、嗯、别去，你来吧。那好，我当仁不让。
1: 嗯，
0: 哎
1: 啊
0: 哥，
1: 嗯，
0: 为什么没有车马炮啊？啊，这是围棋。
1: 嗨、
0: 原来是围棋
1: 啊，
0: 告辞了。
1: 哎，去你的吧。

0: 他在书画领域深耕多年。
1: 你看，这是授予初级民间外交特别贡献奖。
2: 哦，就这个。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这幅壁画原来说是永久性要在西长安街人民大会堂边待着，是吧？哎，后来
2: 这应该就在长安街上吧？
1: 就长，现在拆了，因为2000年那个地方要盖中国大剧院。
0: 一直未婚的他，渴望有自己的传承，
1: 也找个好的基因啊，各位哈，把基因传承下去，把这艺术啊传承下去。
2: 还生吗？
3: 那不可能，
4: 多大岁数还生孩子？
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成功嘉宾强烈推荐妹妹来到选择。
5: 今天有幸是第三次来选择，希望我妹妹也在这平台找到一个相知相爱相伴一生的好先生陪伴您。
0: 现场模拟相亲第一次见面。
3: 你是那个谁谁谁介绍的谁谁谁吗？
2: 你是谁呀？
4: 我是老郭。
5: 我现在发现为什么我成功了，是因为我发现你们在交流和对话，比如说模拟，让老师让大家模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主动，比如说我是你，互相一问候，哎呦，郭大哥你好，哇，人好帅，好精神，首先要捧对方，让对方有自信感。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2: 这次来选择，您想好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呀？
3: 我想找的这个人就是如兄如父的这么一个人。
2: 嗯，然后所以岁数你不会，
3: 年龄必须得比我大一点，
2: 大多少？
3: 不要比我小。啊，大多少？是不是看他的现在状态吧？啊，嗯，要本人的状态好，是不是看显年轻，大一点也能接受，应该是。嗯，
2: 其他要求呢？要生活在天津。
3: 地域都可以。
2: 女儿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3: 我们在天津。
6: 地域方向就是我也经常出差啊，那倒是没有那个太有具象化的这个要求。
2: 哎，您是嫁到北京了是不是啊？
5: 我先生是北京人啊。嗯，我是在天津，我们俩两头。哦，嗯，他现在大部分在我那儿。嗯，但是我们也会回北京，回他这儿哈。哦，
2: 真的就两头跑了，
5: 那就我们两个家。嗯，
7: 我愿意找比我大一点的，年龄应该没有什么，就看他愿不愿意学习。
2: 那现在平常的生活呢？女儿老出差，你一个人都忙什么呀？
3: 开了一个小美容室，因为有一点老客户嘛，就是也不用那么忙。然后只要时间对得上了，我心情好了也去做做瑜伽，然后去那个老年大学上上这种太极拳班了，是朗诵班了。
2: 对，今天一上来就带着家子准备给我们朗诵一首。
3: 是的，是的。
2: 那现在呗，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
3: 谢谢。致橡树，舒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4: 我看的还行啊，这女士。
8: 嗯，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4: 出去玩呗，聚会。
3: 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谢谢大家。因为我平时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首诗写的特别是我的那种想法，也分享给大家。
9: 我们姐姐读的怎么样啊？
10: 挺好挺好
11: 挺好，
10: 这个状态挺好
9: 挺好挺好。
10: 用自己最好的方式展
9: 现。他现在一点都不紧张。
2: 就刚才你在注解，你说这是我特别想表达的，通过这首诗全表达出了，我就大约知道你内心的想法，可能一个什么样的先生会比较适合你。我们今天是有两位先生哈，接下来你会看到他们的十个方面，但你挑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挑选其中的一位到台上来沟通沟通。
3: 嗯，先选年龄吧，
2: 还可以再选两个。
3: 收入，子女。
2: 范先生58岁，收入在8000以上，有一个女儿。王先生64岁，收入在10000以上，没有子女。
3: 王先生是64吗？
12: 对，
2: 可以吗？
3: 可以。我选择这个王先生是因为我来上来之前，下面有一个姐姐，她是看好这个范先生的。对，是她是冲他来的。
9: 她先说过，她知道您奔着范先生来的是吗？
10: 我刚才那个什么，我刚才说了。
9: 哦，在爱情面前没有让不让，
10: 不要让。
13: 我是觉得在情感方面，只要这个是当仁不让的，机会就一个，真的让你一眼能看上的，可不就 对吧？
2: 关键是两个人都要一眼看上还行，不是怕那种感觉的。
3: 不是，因为我现在是盲猜的。
2: 对他，
3: 我现在是盲猜的。
2: 两个女生一起去，追求一个先生，会觉得有点累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
11: 你好，
2: 来，您坐这边来。王海涛，64岁，未婚，书画家，北京户籍，湖南人。啊，书画家呀，
11: 这是作品。
2: 那您过会儿有作品看是不是？哎，
1: 对，这就是我的代表作。
2: 怎么？那看来一会儿是有作品可以看的啊。
1: 哎，对。
2: 但今天我们先相亲啊，两位5分钟的时间，我们先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13: 您看女士，您别老。
12: 您看怎么着？这是一个文化人，
2: 得
12: 需要您主动，要不然他不知道往哪方向走。
1: 不是，你也说啥嘞？咋说的？
3: 你好，我叫李明琴，我54岁，然后我有个女儿，我在天津。
1: 哦，
3: 我的户籍在天津。
1: 这个感觉。这有一段是看缘分是吧哈，哎，看缘分。
3: 有演员吗？
1: 这个以前我跟那个小燕子说了一些个要求标准的条件是吧哈，可能他们不知道是吧哈，反正我们就是凭感觉呗是吧哈。
3: 对。
1: 哎，找着感觉就是是吧，就我这个是从事这个书法艺术，一直是画画。哎，这个从湖南那个美院毕业以后，85年。一直就分到北京，在北京户口，从事这个专业就是美术，所以原来以前啊，画家有这个毛病，就是这个理想主义比较多，是吧？
3: 对，
1: 这个
11: 哎，
1: 心气比
11: 较，别往两边看，就看他，现在就你们俩见面，
13: 我
11: 们旁边都没人，旁边都没人，
13: 就这样
1: 啊，所以呢就这样的，这个为啥呢？这个理想主义者，这个原来是谈了一个朋友。一个朋友还是不错，这我自己认识的。后来一直呢，那个因为太优秀了，再找到比较合适的就没找到这种合适的。所以加上我经常出国啊，经常出去采风啊，是吧？哈，写生啊，在北京时间也不多，接触的女性也不是太多。
7: 穿着挺干净利落的，男士穿白衣服这就证明
9: 很干净，
7: 非常讲究的。
9: 您呢，对这先生的印象感觉怎么样？
7: 很儒雅。
3: 那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呢？
1: 找一个应该有传承的，是吧？人家说专家都说啊，比如说艺术家，你也找个好的基因啊，各位哈，把基因传承下去啊，把这艺术啊传承下去，是吧？
3: 基因，那你意思未来还想要孩子？
1: 对。
3: 哦，
1: 哎，是吧？
3: 明白。
1: 哎，因为我倒不想有孩子，我说这也太累，是吧？他们说你这样的好的基因人也不错，你这不传承有点可惜了，是吧？哈，他们就这样说。哎，我说那也是。
2: 不要传承基因，怎么不早一点啊？
1: 哎呦，是啊，就没找到缘分，你知道吧？你看以前我不是找了一个吧，挺好的，比我小19岁，后来相处两年。后来因为那时候不懂得那个哄女孩那个心理吧，也不太懂，不懂生活呗，所以就阴差阳错就合并催了，你知道吧？就没去接她，没去找她。
2: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
1: 哎，那是98年的事情。
2: 哎呀妈！
1: 哎，
12: 多大岁数还生孩子？
7: 还要生啊？
9: 啊，遗传基因还要生孩子？
7: 那不行啊，这个年龄段哪能给他生孩子？这个年龄段你生个孩子风险大。

0: 而且你的精力也不可能去抚养孩子，更多的爱投到孩子身上。
1: 问题来了哈，现在就是这样的。那您是比方说是先见人，你觉得这个人行，那生不生都行，还是说我必须要先传承我的基因，然后我再考虑见什么样的人？
2: 原来一直是这样的，这样想。
1: 现在呢？
2: 现在是这样的考虑。嗯、
1: 哦，
2: 哎，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生吗？
3: 那不可能。嗯。肯定适合找一个稍微年轻一些的。
1: 我主要是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儿、嗯，身体条件是一回事儿、嗯。那主观愿望咱们先同意不同意？
3: 嗯，我肯定不会再生了。
1: 啊、嗯，嗯，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先让女士先回到观察室。嗯、
4: 好的，
1: 好，那这边，
4: 三个姐姐都不太可能要了，
5: 都这种事了，哪可能要？就四十现在都不考虑了，四十都有风险了，
4: 都不太可能，
5: 更何况现在都已经六以上蹦七呀，都更不可能。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这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王先生啊，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一坛深耕、铸就传奇、半生独行、手心向美、蜜之音、传承义脉。这个刚才您上来，书画家给我们看这个哈，现在可以介绍介绍了。
2: 我这个书法艺术是这样的，我老家原籍啊是湖南衡阳的。
1: 衡阳，
2: 湖南衡阳。家庭出身呢是一个中农阶级，哎，父母亲呢都是在农村，啊，当过会计啊，是吧？做过机械，哎，就是说我们那个是。
1: 所以你们家也没有那画画的基因。
2: 哎，有，你看我爷爷啊、太爷爷啊，或者我的父亲啊，就喜欢画，有这个遗传基因。
1: 哦。
2: 哎，你看我这个兄弟，我三兄弟哈，三男三女。你看那个小弟弟也喜欢画画，他都有一点基因的。你看我小时候画画的时候也没人教，是吧？就喜欢画，这上一年就是又大一百分，是吧？那时候呢好像画毛主席这个像啊，哎呦，那在那时候出名了，说那时候小画家，是吧？哎，那时候红极一片。结果后来呢我们上学都是老师很尊重我们，都推着我们几点，因为我又喜欢拉二胡，喜欢文学艺术，但是我的数理化好像是一般，是吧？这个形象思维呢好像好一点。
1: 对，左右脑它的确是两个大脑同时特别强的是比较少。
2: 哎，对对对对，是数理化差一点，就是艺术我喜欢写诗词啊、国赋啊，喜欢写看小说啊，这个画画是我的专业，而且我还拉二胡。拉了个二泉映月啊，江河水啊，是吧？结果原来我考的是音乐美术都考上了，考专业都考上了，但是考后来我就学的美术。后来我就考美术，考上我们这个衡阳师范学院。后来考上以后呢，毕业以后我就直接分到北京来了，就分在文化部门，就文化馆，西城区文化馆，
1: 西城区文化馆，
2: 哎，专门从事美术创作。哎，那时候我没有任何背景，就是完全凭着自己啊，是吧？
1: 很厉害了，能分到北京啊，进京了。

0: 选呗。后来我就是发现那时候年轻才29岁吧哈，我就发现瞎画，画了以后我就投稿就选上了。哦，后来呢90年呢就创作了一个全国最大壁画，哦，哎，北京欢迎你，就是我创作的。
1: 最大是有多大呀？
0: 最大的你看那个是35米长，8米高，三千多块瓷砖拼成的。哇
1: 哦，就这个？
0: 哎，对。哦，就在乎全国最大壁画，右边你看，这是我画的，而且壁画的前面那个名字都写上我的名字，都有我作者的名字。这幅壁画原来说是永久性要在西长安街人民大会堂边待着，是吧？哎，后来
1: 这应该就在长安街上，
0: 就长，现在拆了，因为2000年那个地方又盖中国大剧院，后来又整理复原经以后啊，就把那幅画拆掉了，现在是首都博物馆收藏的。
1: 哇，就这幅画当时是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斜对面，
0: 哎，对，斜对面西长安街人民大会堂的西北侧
2: 大剧院那儿，
0: 哎，大剧院那地方，哎，就是紧挨着人民大会堂，人家北京人都知道，一看都看到这幅画，就是我的手笔。
1: 那您这一画成名了呀？
0: 哎，是29岁成名，成名以后呢，我就潜心就在我家里创作作品，后来全国各地的到处采风啊、写生啊、学习，是吧？不断的修炼。也没去做买卖，就这样的潜心研究，所以我是对艺术啊这个执着性比较。
1: 不在这个位置上，那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件。
0: 哎，是很有意义，而且是第十一届。
1: 就我觉得在长街任何一个位置立个什么东西，那都很牛了。
0: 哎，对，没有。
1: 然后立在这个位置上，那更是。
0: 是，
2: 这个人是唯一的一个人。
0: 唯一的，
1: 是
0: 这是唯一的
2: 那个位置，以后谁也立不了了。
0: 立不了，你包括治国道，就没有任何个画家在立，这是唯一一个招牌。
1: 哎，那后来您应该还有一些艺术创作，比方说。哎，
0: 还有一个就是零八年奥运会。哎，就2008年奥运会呢，我写了一幅这个招牌字，就是国家指定的一幅字，就是无与伦比。
1: 啊，无与伦比。
0: 哎，无与伦比，因为2008年奥运会呢，中国奥运会啊开得很成功，是吧？当时的奥委会主席啊罗格就这样说了。他说这一届奥运会是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哎，所以中国政府呢就考虑，因为他这样表扬我们这个奥运会开得不错啊，他说我们要回馈他们哈，因为啥都要回馈呢，要请一个名家来写这幅字来送给他们，好的，就选了我，也让我来写无与伦比这个字。
1: 所以你们不光会画，你还会写。
0: 哎，对，书法同源吧。哎，就国家就指定到我呢写那个哎无与伦比这个字，送跟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啊罗格，还有那个香港奥委会主席啊，就霍金亭，就霍英东的儿子霍金亭，还有张艺谋，张艺谋是总导演啊，所以也跟他写
1: 都是送无与伦比，
0: 哎，都是无与伦比，这是招牌字，这个字因为是罗格提出的，这是代表中国的国礼送给他们，而且都是他们点名让我写的这几个人的这个字。
1: 那你送每个人呢，他那个字体会一样吗？
0: 都是一样，隶书。哦，这是行隶。哎，对，你看这就来了，对，哦，这就是霍金亭，哎，这是对，刘金明，北京市副市长刘金明，但是啊，啊，这张艺谋，对，冬奥会后来我也跟他写了，因为冬奥会的舆情比较多，没这详细，哎，这是我跟新加坡提的这个词，哎，提的字，我给提，对，这是拍电影《小萝卜头》，这是我给他提名。
1: 那您现在这墨宝是不是也挺贵的呢？
0: 文化部20年前跟我定价是3万一平尺。哦，哎，
1: 那好贵的呢。
0: 艺术无价，这个人情无价，是吧？也不能按金钱问题去计算。这是我创作《北京欢迎你》那个缩小版，这在这个画集上都登出来了。全登出来了哈。这是我画的个作品啊。这个高原如雪神石飞越太空，哎，这是个获过国际民间出境外交民间国际大奖，这都是我跟沙木兰奇画的那个像的奖，另外跟他写这个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沙木兰奇这个证书呢都获奖了，这个证书都远远收藏在国家，你看天津沙木兰奇天津沙木兰奇博物馆收藏的。就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沙木兰奇，这是我创作的一幅书法作品，这是国家在这收藏的，沙木兰奇纪念馆收藏的，在天津。这个是我创作的作品《高原》，这如雪神石飞越太空，

0: 个国这个、国家给我颁的这个奖，颁的大奖。在我创作品《高远》《如雪神石》《飞越太空》深究时候，这是我获得国际外交，你看，这是授予促进民间外交特别贡献奖，为外交部、中国外交做出杰出贡献。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我就说，您既然取得这样一些成绩，其实应该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什么外事活动啊，一些国礼啊什么的，是不是您也会参与一下？
2: 哎，对对对，你看我参加原来跟那个政协啊，全国政协啊，有些出访啊，我跟着他们去，是吧？跟着嘛，就跟他们写墨宝呗。他们政协，全国政协组织的，我去过好几次。
1: 怪不得呢，哈！一坛深耕铸就传奇，您这是非常丰富的人生的经历哈。
2: 对对 对， 对，
1: 也是见了很多，然后出去采风等等，也见了很多的风土人情等等。就是这个所谓的行万里路，完成了人生很多的这种修为啊，也非常的厉害。
2: 哎，谢谢。
1: 这个半生独行，手心向美，
2: 嗯，
1: 这就是，看来也一直没有解决个人的问题。
2: 哎，因为这个对太专注了。
1: 但是刚才您讲了，其实您之前是有过一段感情的。
2: 哎，对对对。
1: 那时候是您多大岁数的时候？
2: 那时候在30，九，你看，九八年吧，98年到99年。可能就30多岁呗，
1: 30多岁，人家比您小19岁。
2: 哎，小19岁，那是我自己认识的，也当时咋认识的？我就在对过广告，他也对过广告，就在坑中缺钱认识的。
1: 当时你们俩是谈了多久啊？
2: 谈了2年。
1: 哦，
2: 哎，2年。
1: 那感情怎么样啊？
2: 感情说是一见如故，
1: 嘿，是一见钟情还是？
2: 一见钟情，一见如故。
1: 嗯，他也是搞艺术的吗？
2: 他不是搞艺术，他写诗的，他学旅游，但他的诗歌各方面的天赋比较好，他做诗我给他创作作品，给他配画，你知道吧？哎，那时候留的，他才20来岁，那时候刚刚上大学，文采比较好，所以留的非常开心。
1: 嗯，
2: 打了以后呢，长得也可以，他是河北秦皇岛的。
1: 嗯，
2: 哎，待了2年。
1: 这2年为什么没考虑结婚？
2: 哦，那没考虑结婚，本来是考虑结婚的，阴差阳错又发生小脾气，就摩擦比较多啊。有时候他发生小脾气，我也不会去哄他。所以男孩子啊，当时不懂生活，又去哄他，把他接过来，又发脾气他就回去了。按说你应该去找他过来哈。后来我想，哎，那时候说的不对，所以呢没去找他。哎，他就不回了，
1: 没找他也没联系了。
2: 哎，后来就没联系。他说后来一段时间他还跟我联系的，联系你看我也发了个小脾气，我说你咋走了？就阴差阳错，就这样的。那时候比较有个性，你知道吧？
1: 嗯。
2: 哎，所以呢，也怪我的情况没处理好，是吧？后来他还给我写首诗，说：“那你永远被我爱。”就记得有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你知道吧？说明那女孩子对我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2: 哎，还是可以的。
1: 那后来开窍的那一瞬，没再去跟人家联系联系啊？
2: 后来一直没联系了。后来他就结婚了，他长得好啊，他长得好，追他人也挺多的呀。
1: 嗯。
2: 后来很短1年左右，他就结婚了，生了孩子了，还在跟我好。我说那你结婚的跟我好就不合适了哈。哎，我就跟他拒绝他了，你知道吧？
1: 嗯。
2: 就这样，哎呀。
1: 但是这个事儿应该在您心里念念不忘。
2: 哎，对对，成为一大遗憾。我这比较重感情的，是吧？
1: 嗯，
2: 这个10多20年都没走出了个阴影啊，
1: 是吧？哎，这么久。
2: 是啊，这别人都不相信，他说你这就太重感情了。我这画家这个人就这样的，诗情画意，是吧？借景抒情。
1: 但是那么喜欢，当年怎么就不能？这个东西是不需要考虑说放下身段的。
2: 哎，
1: 如果您真的很喜欢他，很想念他的话，你就会跟他联系啊。
2: 对，那时候还是个性问题，谁都有强，他优秀，你我也优秀，谁都好像不了谁的感觉是，你知道吧？哎，就这里小孩的脾气，那是你知道吧？如果过到现在就不这样的，那就把他是吧，跟他好好聊聊。那时候还是不懂事，所以我总结一下，是不是？还真不懂事。
1: 就是说嘛，您不是对他10几年20年都没放下？
2: 是啊，
1: 从30多过20年，您那会儿也才50呢。
2: 对，
1: 就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早一点开始寻觅？
2: 后来好多人就跟我介绍，介绍一个比较，就人不能比较。这一比较以后，哟，这个不如他，就感觉好像不想跟他谈，就这意思。所以以为这个理想主义啊太严重了，也把我给害了。情感太重，理想主义太严了以后呢，也把我自己给害了，是吧？所以我总结是这个。
1: 但您想啊，您比的那都是20岁的姑娘，
2: 是吧？对对对。
1: 您可能当时有一个40岁的女士，您跟一个40岁跟20岁的比，那怎么比？很多方面都没法比。
2: 是是是。
1: 但是其实可能这40岁比20岁的成熟了很多。
2: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您几乎就再没有长时间接触过一个女性。
2: 没有，因为我这个人呢，为啥呢？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你看，不抽烟，不喝酒。以前我抽烟，他就说：“哎， 别抽烟了啊，就通过他还帮过一个大忙。哎，他一句话，烟几十年都没抽了，叫你别抽烟了啊。哎，这句话真是还得感谢他。
1: 心中的挚爱啊，但是当时在离开的时候一点行动都没有。
2: 是啊，后来想得后悔了。
1: 嗯，哎，那您这次怎么来到选择的？
2: 哎，最近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好朋友啊，他说选择节目不错，这个收视率挺高，而且这个信任度挺高的，官方的正规的。哎，就来了。
1: 那现在的您还那么忙吗？要到处追采风？
2: 现在没那么忙了，哎，有些活动呢就是减少了。你再说我回衡阳，就是就我们湖南省政协和我们的衡阳政协邀请我去画画写字，顺便在家过年，就这样的活动是比较多。现在比以前少多了，现在关键是把这个温馨的家撑好，这是个大事哈。没有家就没有一切，是不是？
1: 人家顶多40岁开始考虑说要把家撑好，
2: 哎，
1: 您都60多了才考虑说我要把家撑好，
2: 是
1: 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平常现在都忙些什么呀？如果
2: 我现在忙的就是创作，交朋友、创作一些有益的合作活动，就这样的。业余时间拉点二胡啊，写点诗歌。哎，
1: 这二胡一直没放下，
2: 没放下，一直。
1: 我们无数会拉二胡。
2: 是吧？我拉二胡拉的还是我跟那个天的二胡跟那个中央音乐
3: 在电视台上表演过吗？
2: 没有啊，哪天可以表演一下？可以
1: 啊。刚才吴叔那意思说你在电视台上演过吗？没有吧？我演过，
2: 是吧？
1: 让我们真正见识了吴叔的二胡水平。
4: 是锯木头吗？
1: 不是，就是说嘛，一首歌拉出了7首曲子的调调来，我们让吴叔听听哈。王先生的二，
2: 您那个多多知道知道啊，哎，
1: 得知道知道。
2: 这个房子呢是国家给我的，所以我得惊喜它，我把它打造一边的是以红色基调为主，因为我喜欢红颜色，我是红色书法家。原来画好卖，一张画卖几十万都卖的，现在不太好卖，但是我现在有几百幅作品，几百幅作品如果我有便宜卖的话没问题。
1: 您会哄人吗？
2: 现在可以了，一点不点。我现在缺乏一个直播的人，如果直播我的书法艺术，我的画就源源不断有钱了，我就不太懂直播。我现在如果找一个懂直播的

0: 那太好了，老师强强合作。
1: 接下来这位女士您见不见？
2: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冒视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视清镜片很智能，
5: 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
4: 技术很智能。
5: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6: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7: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8: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身，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2: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
9: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视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10: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视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视清，冒视清给我带来了方便。冒视清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2: 冒视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9: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
11: 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7: 冒视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
10: 戴冒视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步搞定，非常清楚。冒视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8: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们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2: 冒视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12: 冒视清智能花镜，
1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4: 只需一副，
15: 只需一副。
2: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
16: 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4: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视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0: 2001年，《少林足球》上映，周星驰39岁，满头黑发。他用一双破球鞋告诉所有人：“人没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分别？”25年过去，2026年，已是满头白发的周星驰在64岁生日这天官宣新片《功夫女足》。从少林到女足，周星驰用25年时光补上了那个关于功夫与足球的未完待续。
1: 导演，《功夫女足》在赶后期啊，那我们哪天能上啊？
2: 我在努力赶7月10号。
1: 那要是赶不上呢？
2: 那就7月17号喽。
1: 那要是还赶不上呢？
2: 那总有一天赶得上啊。
1: 哦。
0: 6月22号，周星驰64岁生日，7月上映窗口正逢《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更巧的是，2026年世界杯激战正酣，全球球迷目光都在足球上。弹性定档，赶不上7月10号就改17号。周星驰笑称，总有一天赶得上。这招以退为进，把期待值拉满。
3: 我觉得我很崇拜他，非常崇拜他。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可能就5分钟吧。我说能不能让我试试？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能够跟星爷在一起拍一部作品。他像一位严师，有时候也是一个很慈祥和蔼的人，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严师严父。每一位演员都很优秀。
0: 回看《少林足球》，周星驰和他的师兄弟组成的队伍，装备不足，资源不足，认可不足，鞋子破，场地烂，馒头都吃不起，靠什么赢？靠自己的双足。影片中的足不仅是用来走路的脚，更是改变命运的武器。
4: 我话波并唔系咁射嘅，
5: 应该系点射？
4: 一句说话，腰马合一。
6: 咁加上我本身就系喜欢拍一个动作片，于是乎就好自然咁样样，即系所有嘢夹埋一齐，其实就系中国武术加足球加电脑特技，就做到嗰阵时我哋睇足球小将嗰个效果，但系系一个真人版嘅足球小将，就系嗰个足球嘅世界系近，即系超现实嘅，即系唔系一般嘅足球场上边我哋睇到嘅足球比赛。咁呢个我觉得系好好嘅。
0: 25年后的《功夫女足》，峨眉队同样不被看好。迪丽热巴闭关苦练3月球技，张小斐剪发负重特训半年，张艺兴动作戏亲自上阵，赵丽娜、李佳悦本色出演。在自己的很多作品里，其实周星驰始终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哪怕底牌再差，只要执念够深，就足以逆天改命。我们常说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其实我们只是想在他带给我们的笑声中再一次回味青春。黄金搭档吴孟达天然眼型，他自己已经17年没有演戏，但影迷对周星驰的期待依然深切。从少林足球到功夫女足，25年弹指一挥，他依然在用藏于无厘头背后的那份温柔与赤诚，为所有不被看见的平凡人续写着那个名叫奇迹的梦。

0: 家我自己本身作為一個導演，同時亦都係一個演員，亦都係一個編劇，即係我希望能夠將我嘅電影可以再推廣出去更多嘅地方，俾唔同嘅人去認識電影，能夠令到觀眾睇完之後覺得開心，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嘅大前提。
1: 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2: 没有。
1: 咱们的老文娱文艺播报，在电视我们生命力是让我最佩服的。保持，祝我们播报越来越好啊！我永远配合，耶、yeah ！老师，哎呀，
3: 这俩来了，哎呦，哎呦
1: 我们南京老乡，
4: 哎呦，哎，你好，老老师，你好，
1: 哟哟去。你怎么那么贵气啊？
3: 这不为了见你吗？
5: 好，白慧，
4: 白慧特别棒，她是大青衣，而且她那种气度，我俩戏俩没正面交流，但我关注白慧的戏，人特别优秀，特别棒。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我是祝范老师70周岁快乐，
1: 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2: 没有。
4: 该贬啊贬啊，
1: 那不行，必须的。
7: 他主持，这个，他只要不放开了还行，一放开了可能就没什么下限了。就我跟他同台主持过，放得开当然是他了。嗯，有张有弛应该是我，对，我应该比他优秀吧？40年，30多年了。
1: 30多年。
2: 刚侯尔说他主持比您更胜一筹。
7: 比他好，我比他。
1: 这个
7: 我比他正规，他呢诙谐幽默。
1: 这个与他说，
7: 我呢，
1: 因为音色各方面，你为什么他们这个，他肯定
7: 我这太假了。
1: 对他比我，哎，对，这谦虚了，
7: 我比他假了。
8: 有范明在的地方，那就绝对不会冷场。在第6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现场，范明直接把采访间落成了自家客厅。
4: 开始了，主持不是我们主业，我会尽力。首先放松，这个特别重要。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你请到这来可太对了，我们刚才还说你会跟南锣鼓巷或跟胡同有什么关系呢？
13: 所以我说我住了2年胡同。
12: 对，
13: 这么美，被夸奖了。姐姐，我给你拍个照吧。哎、然后一个小男孩上来就抱着我的裙子。
14: 那小时候非常可爱。
15: 大戏东望2026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正在进行时，我们邀请到了演员杨思助阵，他是嘉义里跟李真处处作对的悲情反派田将业。
16: 你不是要死吗？动手啊！
13: 我给你同归于尽。
15: 也是《沉默的荣耀》中通过日常麻将局搜集情报的窦太太。
17: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窦公馆不欢迎你。
15: 不过今天他要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的身份，带着好戏体验官陈阳深入巷子、剧场与天台，感受南锣鼓巷这街头巷尾的戏剧烟火。
13: 因为我们当时也有同学在中戏啊，一帮人就我们会没事串门几个学生
12: 啊。中戏那边呢，你们经常去？
13: 有一个门口有一个
12: 餐厅，
13: 餐厅开了好多年，应该所有的中估计当今的所有的从大腕啊什么都在他们
12: 都在那儿吃过。就是他们这个大戏东望的展演季啊，我们参加了一个流动的戏剧，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们在那个马路上街上表演吧。然后他们这回也是用
13: 实景戏剧，
12: 对。他们就在胡同啊，然后这里就是他们的这个舞台。
13: 其实他是给你看游客嘛，还有很多人去普及这种文化知识，
12: 是
13: 对吧？然后慢慢的把你们带入的对这个戏剧感兴趣了，然后再去剧场坐下来认真的去欣赏，哎，这个沉下心来去看。
12: 对，
13: 然后用这种形式让这种戏剧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
12: 非常好。哎，你们有没有演过这种沉浸式的？
13: 当时我演白雪公主的时候，有一段是。我记得 特别清楚，我们的那个小矮人是追那个女巫，他直接追到了舞台的那个座位席去了。
12: 对对 对, 对。
13: 然后所有的小孩都帮我们把那个女巫给抓住了，就是已经就把所有的那些小孩带入到一起，当做了一个这个演员一样形式了。然后下面就炸锅了一样，可开心了，
12: 太开心了，
13: 对吧？
12: 哦，这家好火呀！猫趴在门台，眼神很神秘。你看我们两个像不像那个什么大学生？嗯，哎，下了课来这逛逛街。
13: 对，哦，这个车咋么美？这么美，
12: 被夸奖了。哎，咱们可以吃个那个吧？哎，这不会是黄仁勋来的那家吧？啊，这个是黄仁勋前段时间来的那家。
13: 啊、
12: 咱俩一块儿来，
14: 杨老师干杯！
12: 干杯！
13: 干杯！干杯！
18: 你先到这儿烤鸭炒菜。
12: 是不得不，怪不得黄老师也是，
13: 好吧？
12: 不是，它是入口是有点浓浓的那种味道，但是它是酸的。
13: 对，
12: 主要是
13: 它跟我们老北京那个豆汁还不太一样，这个有点乳酸酸菌的那个
12: 乳酸菌。这个南锣剧场吗？
13: 我当年考过北京阿姨，我这么老是北京阿姨考上，我当时考上了一个话剧团，我可开心了。以前拍戏人老说，哦，你舞蹈学院的呀，啊，那你学过表演吗？我说我们学的音乐剧，然后恰恰北京阿姨和中国阿姨都很愿意要学音乐剧的孩子，所以我当时一考上了，我就果断的立马的就奔赴了舞台，演了好几年话剧。
19: 大伯，别哭呀，我求求你了。
13: 我们这个是观众在下面，我们有舞台灯光布景道具什么的，
12: 嗯，
13: 然后这一堵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堵墙，
12: 是的，
13: 对吧？这次的这种流动的戏剧节可能就是会让观众和演员们这种零距离的这种，
1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它没有这个第四堵墙，
13: 特别烟火气，特别
12: 是的
13: 生活，是吧？也挺好的，
12: 嗯，
13: 而且让你们这些游客无意间的就能够感受到戏剧的这种魅力，
12: 是的。
13: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说，那我要不要去剧场好好的沉下心来的去完整的看一下这种戏剧，
12: 对，让戏剧在他们心中种了
13: 种一个种子，对，真的是。
12: 这个是二层，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到这个二层，我发现二层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13: 不一样的，
12: 就看到的都是这个房顶，看来一片片的瓦，哎呦，我觉得真的是别有一番风
13: 光。如果下雪的时候哈，
12: 是
13: 所有的瓦片就是整整齐齐的雪白的一片，
12: 是的。
13: 然后偶尔的比如说有一个地方破坏了一点点的，也可能是哎一个小猫的脚印啊什么的那种，
12: 哎，这个真的是不一样。正好还有这个大戏东望的这么一个招牌，
13: 对
12: 对,
13: 对，
12: 其实我觉得这回的这个戏剧展演季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13: 确实确实，因为我们你看我们自己，我刚才也说我们自己都是在舞台上去演出啊什么的嘛，然后这种的是观众绝对是零距离的，
12: 嗯，
13: 让观众把这种就是戏剧的形式直接就带进了老百姓的身边，
12: 嗯，
13: 可能让那些孩子不经意间的去种了一颗学习表演的那种就是
12: 种子，
13: 种子，
12: 是的，哎，
13: 去看到这就是戏剧啊什么的，
12: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跟胡同包括跟剧场啊跟南锣鼓巷的这个感情应该还是不一样，
13: 很深，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的人，曾经有幸能够在胡同里住了这么两年，
12: 嗯，
13: 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没有意见，
5: 墙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8: 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你好，有这么一个事情啊，今年那个清明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北大香港校友会呢，现在计划组织在香港的校友啊，去墓地给校长扫墓，定在2023年的4月2号，星期天。
1: 香港仔位于香港南区，是早期进出香港的重要码头。但对于北大香港校友来说，这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每逢清明时节，北京大学在世界各地的毕业生都会自发地来到这个墓园，纪念他们心中最值得尊敬的师长。
0: 他不仅仅是因为成为北京大学校长，他所带来的引领的开创性的这些变化，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而且我觉得他的当时所展现的思想，他所展现的眼界格局以及勇气，可能对于我们中国，我觉得依然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依然值得我们纪念他。
1: 他为国家为民族救亡图存，三次游学海外，学贯中西，成为一代宗师。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

0: 情在国家的动荡中风雨飘摇。短短几年时间，北京大学连续更换了五任校长。面对这样棘手的状况，大家都急切地希望找到一位能够带领学校走出困境的校长。此时正在欧洲游学汲取西方教育精髓的蔡元培收到了一封紧急电报。国师兼评教育遗迹现已首都最高学府由赖大贤主宰师表全文，海内人士咸深敬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其建人早日归国，亦未瞻望。1916年10月2日，年近50的蔡元培接到电报后，携夫人、长女及三子离开法国，经上海抵达北京。此时的北京大学老师多是旧时官僚，只言八股，不识心学，学生多是王公贵族、官僚富家子弟，完全变成了势力集团的温床、官僚机构的养成所。面对这种局面，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严复、何玉石、胡仁远等人因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先后递交了辞呈。
1: 因为很多这个官员呢，会把大学呢作为自己培养自己的党羽的一个场所，啊，培养很多学生，最后呢，然后到成为他们的一个党羽啊。那么很多学生呢，也把这个上大学看作以后升官发财的机会。
0: 国家濒临崩溃引发的思想混乱，深刻地影响着北京大学。蔡所面临的后果，他在文章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我回来初到上海，有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

0: 死，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1916年12月26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签署总统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接到任命的蔡元培并未第一时间前往北京大学赴任，而是去了位于北京西河沿大街的中西旅社，拜访正在北京为新青年杂志筹款的陈独秀。蔡元培与陈独秀相识于1904年，那一年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相继组织爱国学社、军国民教育会、光复会等公开或秘密组织，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同年秋天，陈独秀加入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二人相识。用蔡元培的话说，我对于陈军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当他听说陈独秀恰好在北京时，便立即决定去找陈独秀。与陈独秀同行的汪孟邹在日记里写下这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12月26日早9时，蔡杰民先生来访重府，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吴国唯一之人物也。首次见面，蔡元培就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出埠之后，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府，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门口等候。起初陈独秀并不答应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说自己在上海有新青年要办，无法来北京任职，婉拒了蔡元培的邀请。显然陈独秀更指望用新青年主笔的身份来影响全国的思想面貌，而非仅仅做一名大学教授。面对拒绝，蔡元培并没有放弃，一连数日冒着风雪多次拜访陈独秀，并承诺陈独秀可以把新青年带到北京大学来办，并给予最大的支持。最终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打动，决定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而搬来北大的新青年也从一个晚级知识分子的同人刊物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国学大师杨树宇后来回忆说，陈这人平时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礼堂发表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就职演讲。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亦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故事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这次演讲中，蔡元培强调了三点：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当时在北京大学外文系就读的罗嘉伦后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蔡元培特别强调，大学的宗旨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在连续5年的北大开学典礼上，他都强调这一点。对于学术不端的教授、学者， 无论什么身份地位，都坚决处理，绝不姑息。其中以辞退外籍教员克德莱最为出名。克德莱，这位在北大讲授世界历史的英国教员，不但讲课效果很不好，公德私德的处理还与北大规矩不符，于是北大评议会做出辞退克德莱的决定。克德莱却找理由状告北大校长蔡元培毁约，并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北洋政府和北京大学施加压力。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伍廷芳要求蔡元培撤回解聘书并赔偿道歉，但蔡元培坚决反对，凡无学识无人子弟之中外教员一律开缺，永不延聘。经过多轮谈判，克德莱眼看官司无望，只能无条件撤诉。此后北大评议会先后开除了20多位不合格的外籍教员。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如何根除旧文化的劣根性和腐败性，如何办好现代意义的大学堂，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蔡元培有着自己的用人原则。
4: 蔡元培有一句名言，他说别的我不管，我就看你的学术学问做得好不好，你只要对学问做得好，有研究学术的这个能力和潜力和兴趣，那就欢迎到北大来。
0: 高举保皇旗帜，脑后挂了一根小辫子的辜鸿铭，被高举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学生嘲笑，甚至有人疾呼这是文化复辟，呼吁开除辜鸿铭。但蔡元培却反驳道，我请辜鸿铭因为他精通英德法文与希腊文等，是学者更是至贤之士，绝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作为国学大师的黄侃狂放不羁，睥睨千古，对白话文更是不屑，而钱玄同则倡导白话文。当年的北大学生王昆仑回忆说，钱玄同上课时旁边教室里的黄侃骂声不绝。
4: 50分钟的一节课啊，大概有半个钟头在骂新派，骂钱玄同。而钱玄同的课堂呢，恰恰就在他的对面，他也听到了也没关系，就照样讲他的新派主张。那么这就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培养他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而不是只听一个先生的话。
0: 面对优秀人才，蔡元培也能力排众议，破格提拔。梁漱溟当时24岁，只有中学学历，他潜心佛学，酷爱儒学，又主张学习西方。蔡元培在读过梁漱溟的文章《究源决疑论》后，便决定请他讲授哲学。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等众多名家大师当年都听过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课。
5: 有的人可能他学识所限，他只能欣赏某一种某一个学科的某一个学派的悠长，他能欣赏，他能理解，但对于其他学科其他学派他不能理解，不是故意的，而是他没有这个眼光，而没有这个趣味。蔡先生有这个魄力，更重要的是有这个趣味，他对于北京大学里面的人文学者的支持，使得他们得以革新，最后影响社会。对于

0: 日后的新文化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 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为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舞台，也为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土壤。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1918年初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块大洋。而同期在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的毛泽东，月薪仅有8块大洋。可李大钊的夫人赵任兰却不得不时常面对家中无米下锅的窘迫景象。迫不得已，赵任兰找到了校长蔡元培。一经调查，蔡元培发现，虽然李大钊收入颇丰，但大多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经济困难的青年学生及工友，留给家里的已经所剩无几。为了不让李家断炊，蔡元培破例对李大钊的家庭生活开支进行了干预。他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直接交给他的夫人，以保障了李家的日常开支。这也让李大钊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并在陈独秀作为主编的《新青年》刊发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承担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也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校长蔡元培不仅在该会的成立大会上讲话，并批准由学校拨给2间房屋供其使用。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成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应邀参加巴黎和会。5月3日，蔡元培得到消息，在列强的狼子野心下，强权战胜了公理。列强们决定把战败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利益转给日本，而当时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合约上签字。
2: 反正签字了，所以这是唯一，蔡元培就觉得唯一的办法，因为也很紧迫了，不允许再去呼吁啊什么，你就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就发动学生。
1: 1919年5月4日下午1点钟，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京10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4面8方汇集到了天安门。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中华门，来到使馆区东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于铁栅栏之外。面对前来警戒的军警，学生们高呼还我青岛，取消21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最终怒吼演变成了火烧赵家楼、殴打张宗祥事件。
3: 当时学生出发的时候，他是关照过，他告诉一个体育教师白雄元，他说你要注意让学生保持秩序。当然后来呢，去火烧赵家楼，去打了张宗祥，这个就不是他所希望。但是既然出了事，他就认为他也负责。
1: 五四当天，共有32名学生被捕，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当晚，蔡元培开始了解救学生的计划。5月5日一早，蔡元培便联合北京其他高校成立校长团，并不断与警察厅、教育部周旋，试图营救学生，甚至愿以一人抵罪，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最终

0: 真知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在蔡元培的积极努力倡导下，1920年1月18日上午9时，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北大平民夜校开学典礼。平民夜校也称平民学校，是北京大学学生会创办的，由学生会教育股具体管理。当天出席典礼的除了学生及学生家属外，还有受邀的来宾，共700-800人之多。蔡元培作为受邀嘉宾发表了演讲，他称赞学生会此举不为关系重大，也是北大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他特意解释了平民的含义，解释北大同学创办平民夜校的初衷。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平等。现在大学生分其权利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了。
1: 他就说，现在我们国家还是最极度的贫困，能受教育的人很少，所以你们要走出社会，走向社会，去用自己的知识去普及这个民族。
0: 在他的努力下，北大的学术活动向社会开放，毛泽东、瞿秋白、茅盾、沈从文、丁玲等一批有为青年从中受益。在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北大成立了画法研究会，蔡元培亲授美学这门课，并开始编著《美学通论》一书，开启了中国大学规范的美学教学与理论研究之先河。与此同时，蔡元培还邀请了因首开人体写生课而颇具争议的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前来北大画法研究会讲授欧洲近代艺术思潮。1921年12月14日，刘海粟乘3等火车北上，这是他第一次入京，首次领略北国风情。骆驼昂首阔步，旁若无人的步履，熙来攘往的马车，干燥的风和空气中的微尘，都使他感到新鲜。但此时蔡元培却不在家。
2: 看蔡元培先生的时候，蔡先生还是住在医院里。我父亲说我很年轻，我怕我不会说，我怕我讲错啊怎么样。蔡先生意思是鼓励他，各方面都是支持他，所以呢他非常高兴，他就到师范大学去讲课啊。
0: 首次见面，蔡元培给刘海粟留下了一代师表那种博大胸怀和对年轻人无限信任和关爱的深刻印象。
3: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还给蔡元培呢画了一张肖像，病中的蔡元培，那个把他那种神态，那个蔡元培也非常喜欢这张作品，非常重要。这个作品也成了一个，就是说他们俩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证据吧。
0: 蔡元培看到这样努力奋发的青年才俊，十分高兴，甚至亲笔起草介绍画家刘海粟一文作为画展的序言，发表在《新社会报》和《东方》杂志上。这是刘海粟第一次个展，他终生记着那篇文章。蔡元培在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就颁布大学令，提倡男女同校，屡任北大校长后更是躬身前行，全力推进。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在北京青年会发表演说，《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中讲道：“国外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我们现在国民小学外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着世界大潮流吗？”来自甘肃时年21岁的邓春兰在读了这篇演说词后，于5月19日写信给蔡元培，强烈要求大学解除女禁，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使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高等教育的权利。
1: 当时的社会这种压力是很大的。

0: 蔡先生采取的很巧妙的一个做法，说你大学令并没有规定不许女生上啊，他就利用这一条，我就不通过教育部，只要你够资格来报考，考试合格了，那同样可以上大学。
1: 次年二月，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九号本校要闻栏目以女子共学的先声为题，报道了北大的男女同校，并发布了从今年秋季招生起实行兼收女生的消息。三月七日，第十号封面刊登了招收的三位女生的照片，做了突出宣传。如今，在北京大学校史馆内，还能看到一百年前首先招收的三名女生王兰、西珍、扎小媛的合影，而后又有邓春兰、韩寻华、赵茂云、赵茂华、杨寿碧、程琴等六位女生进入北京大学。她们虽然还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大学生，但仅就在现代教育史上的开拓性而言，她们的名字已足以被载入史册了。但这也引发了北大旧势力的不满，向北洋政府状告蔡元培的决定导致北大男女混杂，风气败坏。北洋政府也对他频频施加压力，为避免意外的发生，蔡元培在朋友的帮助下再次离校前往欧美考察。但不管怎么样，1920年北大正式招收女生，打破了自古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历史枷锁，开时代风气之先河。

0: 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

0: 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1: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2: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1: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1: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2: 对，
1: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2: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2: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1: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您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1: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1: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2: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1: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1: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1: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得嘞，今儿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1: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1: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1: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1: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2: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啊，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请有请。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嗯，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嗯，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嗯，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嗯，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嚯，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嗯，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嗯，我来这块儿。嗯，这也太香了。嗯，瘦这块啊，它不塞牙，嗯，不柴不腻，嗯，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嗯，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嗯，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0: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1: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2: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1: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面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磷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2: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1: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2: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2: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1: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0: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得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1: 咱们这个啊，可是二斤一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0: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2: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0: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1: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0: 这一个大肘它不够分的，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你像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2: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0: 对，
2: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您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0: 对，这就够了。
2: 对。
1: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2: 对呀，
1: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0: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2: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1: 这发福利行，发啥？
2: 咋发呀？
1: 您要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2: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1: 啊。就这一个选择
2: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0: 就这一个选择。
2: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儿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1: 看来这我送什么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得，就这么着吧。
2: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
2: 三万二位肯定不干。
1: 但是咱话不说回来啊，只有这100个。
2: 行，
1: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2: 太棒了，哎，谢谢尚总了啊。
0: 对，
2: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

0: 我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1: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2: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1: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2: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1: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正好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这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质量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给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
2: 嗯，
0: 是不是就成了？
2: 真不错，
0: 哎，省下了。

0: 十天，嗯，您去歇着，您去玩着，我好。
1: 这肘子它是百搭，嗯，你像春饼卷肘子，哦，
2: 是
1: 烙饼卷肘子，啊，那个火烧夹肘子，啊，啊，你再切上几片，啊，你搁点葱丝儿，嗯，再来点黄瓜条，嗯，来个炝盒菜，嗯，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嗯，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哎呀，哇！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哦，哎，也简单，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鸡啊，确实也简单，嗯，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嗯，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嗯，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嗯，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哎，可不嘛，嗯，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嗯，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嗯，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嗯，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嗯，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但是人家可是干部家庭长大的孩子，就他那个脾气，妈可是见识过啊，就跟公主一样。咱娶得起人家吗？
1: 我还没说要娶他呢。
0: 你娶他，你干嘛呢你？
1: 我们俩还没挑明呢，妈。
2: 没挑明呢，这不是，那就是八字还没一撇呢。
1: 妈，我想顺其自然。
0: 儿子，反正妈是觉得咱们家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家。人家老话不是说门当户对，我倒是觉得是不是找一普通人家的闺女咱稳当啊。
1: 我觉得你想多了，妈。
0: 我能不想多吗？你现在你上大学了，妈不用惦记着说你在这乡下受苦的事儿了。那可不是，我就想这事儿呢。
1: 您就别操心了行吗？我会处理好的。
3: 爸妈，马上就要高考了，我要考大学。啊，不是给我的，
4: 你爸再给你削一个。
5: 哎呀，行不行？爸妈知道你要强，考大学才是你要走的道啊。
4: 所以啦，你在商店里那么忙，你哪有时间复习啊？哎呀，
5: 到了机关一样的忙，一样的。
4: 终归会好一点吧？啊，
2: 没事儿，妈，不用掉了。其实，在商店工作这些日子，我都习惯了。我一边工作一边复习，也挺好的。在哪干不是干呀？
5: 好，我女儿好样的，那。
3: 哎呀，谢谢吧。
5: 哎。还是考北大吗？
3: 不，我要考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啊。
4: 你原来说的非北大不考呀？
2: 刚下班路上刚决定的。
5: 哎，这可要想好了啊。选专业那可是至关重要的。
3: 再说了，我妈就是搞翻译工作的呀，给我当辅导老师那不是绰绰有余吗？
5: 哎，你妈在学校那可是高材生呢。啊，
4: 武林精怪。不过也好啊，你搞英语专业，女成母业嘛。
2: 妈，你说我这个想法是不是有道理？
4: 只要你不再心血来潮就好。
5: 哎，明明，爸支持你啊。哎呀，上次没考上了，爸的心里面真是很内疚。爸连累你，要不然呢，你跟陈焕同级了啊。
3: 那你见着陈焕啊？
4: 哎呀，他哪里去见他？都是我跟他说的。
5: 明明，这几个月呢，是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啊。你说。既要工作又要复习，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啊。
6: 报告领导，保证完成任务。
3: 放心吧，我看书去了。
5: 这才是我女儿。
7: 青儿啊，大海，
8: 哎，
7: 你过来一下。
9: 哎，妈来了。
8: 妈，您叫我呢？
9: 妈，
7: 坐。
8: 坐呀。
7: 妈这儿有点那个外汇券。
8: 哟。
7: 你们到那个友谊商店去转转，看看需要点什么，买点什么。
8: 哎、谢谢妈。
9: 谢谢妈。
8: 不少呢。
7: 说说。
9: 回去再说。

0: 样。
1: 我这还有两块料子啊，我想给大海做一身中山装，
0: 真不错。哎呀
2: 妈，我不要这个，我结婚就穿我平常过年穿那迪卡就行。
1: 那哪成啊，结婚是大事儿，是喜日子，可不能穷对付。这料子衣服一上身那就是不一样，
0: 这料子真不错。妈说拿着就拿着，
3: 谢谢妈。
0: 就是，好，拿着。
4: 是，这毛料挺贵的，回头就结婚穿一天，以后就没机会穿了。
0: 谁说没机会穿？
1: 傻小子，青
3: 儿，哎，
1: 新娘子的衣裳做一身。
0: 妈，您这存货可不少呢。嗯，
1: 这儿省一口，那儿省一口，就攒下来了呗。好看吗？
4: 行，好看。
1: 好看吗，妈？
0: 可好看，这颜色够鲜亮的。
1: 这两块料子现在买，贵了去了，
0: 可不是吗？
1: 我都跟梁裁缝说好了，你们今儿抽个时间就去梁裁缝那儿量一下尺寸，让他快着点做。要是哪儿不合适，不是还来得及再改一改吗？
4: 嗯
1: 嗯，放心，
4: 一会儿我们就去。
1: 我得嘱咐你们俩啊，虽说你们俩结了婚之后还住在家里边，但是这两口子在一块过日子，磕磕碰碰，这都是难免的。老话不是说吗，过日子马勺没有不碰锅沿的，就得相互体谅着点儿。遇上什么事儿，你退一步他让一步，这就过去了。
4: 嗯，我明白，妈，以后我都让着情，您那教导我记住了，以后我晚上睡觉前我背一遍，第二天早晨醒了我再背。
0: 你就贫吧你，淘气。
1: 大海，抽空看看你妈去，你爸，跟他们也圆圆一声，成家了，有媳妇儿了。
4: 哎，
0: 妈，您瞧您这喜事儿，
1: 你妈高兴。

0: 呦，这老姐几个可是辛苦。哎呦，同喜同喜，哎呀，同喜。哎哎，这桌还没摆呢吧？哎，把这烟啊，各桌全都摆上啊。哎哎，辛苦了啊，辛苦了啊。哎呦，同喜同喜。哎呦，辛苦您了。哎哎哎，行。焦师傅，哎呦，可是辛苦您了。
1: 哎呀，得恭喜您二位。
0: 哎呀，大喜大喜，恭喜恭喜。焦师傅，哟，
1: 谢谢您了。哎，
0: 谢谢您了。哎呦，真好。哎呦，
2: 这可沉得住气的。
3: 我怎么了？
2: 赶紧把衣裳换上啊！
3: 我换的不是雨裙在屋里吗？
2: 什么？你那衣裳我也搁在咱们俩那床上了，人亲在小屋里呢。
3: 早说，我换了换
2: 了。真是，你瞧你穿的什么？
4: 五姐，五姐，恭喜恭喜啊！这今天可是你们家大喜的日子。哎呦
2: 喂，这是谁
4: 家香姐的衣服怎么样？
2: 漂亮，真漂亮。
4: 新娘子呢？
2: 才小欧呢，小欧和罗丽琴给她捯饬呢。哎呦，
4: 那这大喜的日子得好好给捯饬捯饬。哎，裙儿本来就好看，这一捯饬不定多好看呢。
2: 这话一让你说就行了。新郎官就是不一样的，
4: 不一样。
0: 真好。
5: 亲儿，你瞧你自个儿。
6: 瞧什么呀？
7: 姐，你可真漂亮。
5: 亲儿，
6: 哎，
5: 哎呦，亲儿啊，让你盼他妈好好看看。哎呦，亲儿你真是好看，本来长得就这么好看，再一捯饬，是不是整个一天仙？
6: 潘大妈，让您说我都不好意思。
5: 就是天仙，就是天仙。
6: 哎，亲儿，我告诉你，他还在外面，他着急进来，没让他进。哎，
7: 这本来就是一家子嘛，干嘛还得走那么多过程？
6: 嘿，你小孩子家家就不懂了吧？这结婚是人生的大事儿，这该走的程序啊，他必须得走。哦。
1: 哎，大伙安静安静啊！新娘子新

别闹别闹。

0: 妈。
1: 爸。
2: 哦，还在复习啊？
3: 嗯，
2: 太好了。哎，妈托人呢、啊，从北大给你搞到了政治练习100题、哦。你只要把这些题背熟了，你的政治考试肯定能够拿高分的。
3: 放心吧，背东西我强项。
2: 哎，那英语复习的怎么样？
3: 突击的也差不多了。妈，你们那时候也考吗？
2: 考啊，怎么能不考呢？哎，不过你爸爸倒是被保送起来。
3: 你们俩又不是一个专业的，怎么好上的？
2: 好好复习，问这些干什么？
4: 我猜肯定是我爸追的你。
2: 你爸那个时候啊，人还是蛮踏实的，也很会办事。
3: 主要是我妈得能看得上
2: 他。哎，你别说啊，你爸年轻的时候比现在瘦多了，人家都说他长得有点像铁人王进喜那个电影里面的男主角。
3: 我爸现在也挺帅的，往那儿一站多有气势啊。
2: 哎呦，不要因为人家都夸你长得像爸爸你就这么夸他。嗯，
5: 我希望各部门的领导回去以后呢，都要把这份文件认真仔细的读一读，领会其中精神啊。改革开放可不是一句空话呀，我们供销系统怎么改心里面要有个数。还有啊，基层的组织学习也要落实。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呢，是积重难返，百废待兴。改革振兴已是迫在眉睫。
6: 我呀，都给你们搁一块儿，装起来，收起来吧。
7: 嗯，妈，这钱搁我这儿不合适啊。
6: 你干嘛拿着钱不合适？你得拿着呀，这得存着。将来人家结婚，孩子过满月百天，人家还都得着不回去呢。收好了。
8: 你妈说的对，拿着啊。
9: 那行，那就先搁我那存着吧。
6: 是。
7: 你看那钱啊，妈说先搁咱们这儿，那咱们自个儿给花了肯定不合适。
6: 那肯定不行。
7: 咱们要再给妈退回去吧，妈肯定也不要。说咱们这推来推去的没意思。可是你说这出份子的人家里再有事儿，咱们再给出了，那指不定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所以你说这钱吧，
6: 打住！你甭跟我那绕来绕去的。这钱怎么花，你心里肯定已经想好了，直说。
7: 咱买一黑白电视怎么样？
6: 不是，你是不是想看电影啊？

0: 你要最近想看电影，咱找爸去不就完了吗？
1: 哎呦喂，这电视跟电影两回事儿，知道吗？我跟你说啊，现在可没几家人有电视。
0: 嗯，还真是。
1: 咱家虽然不算富裕吧，但咱也不至于困难，是吧？而且正好有这么一笔闲钱，咱这刚结婚，给家里做点贡献。咱呀，电视一买，往那屋一搁，吃完晚上饭，大伙围着一看。
0: 瓜子儿聊的天儿，
1: 嘿，多得！
0: 行，我觉得行，就按你说的办。啊，
2: 嗯，哎呦，小雷这是啊，
3: 好玩意儿，哎，
0: 电视机呀、
4: 啊？您怎么知道啊？
0: 那不是画着呢吗？
4: 嘿，露馅儿了。
0: 你买的呀？
3: 嗨，您给我那份子钱，我说不值当存，我说就要不就先买一这得了。小欧不是一直想看吗？他说他们同学家都有，就咱们家没有。
0: 你听他的呢，真够能乱花钱的。我发现你这孩子，
3: 我给您
0: 乱花钱，
3: 我给您拆个，我给您拆个啊！
0: 对，手，
3: 那您把那剪子给我。我跟您说，这可真是好东西。以后有了这个，我爸就不用老听匣子了。
4: 听匣子，
0: 多少钱啊？哟，就这就拆了？
3: 没事儿，份子钱没全花。
5: 老师
6: 啊，
5: 您找我
6: 来了。您这篇东西啊，写得很不错，看得出来啊，是花了点功夫的。论点清晰，论据充足，论述啊也很详细，逻辑性很强啊。怎么样？喜欢政治经济学了？
5: 嗯，
6: 好。入学前接触过这类书籍吗？
5: 没有，都是些皮毛啊。不过听了老师的课之后，我收获特别大，特别是当前的经济形势，我觉得很有研究价值。
6: 我想也是。我找了几本书，你先拿去看看，这外面还没有，对你很有启发。
5: 哎，谢谢老师。
6: 一定要记住啊，只要肯学，就能钻得透。术业有专攻，成大业者无不如此。
5: 嗯，我记住了。
6: 嗯，好。
7: 哎，他怎么又没人啊？
8: 怎么回事？
0: 轻点敲。
3: 哎，
0: 敲坏了。
3: 这电视得调，这人家要天线干嘛使？这买老得调。
0: 贝多的劲，齁老贵的，你瞧瞧，200多块钱，这要吃肉，能吃好些日子呢。
3: 哎，有门嘿，有门。
9: 一个
3: 背头，
9: 干
3: 得不错。哟，
10: 来了
3: 。哎，
9: 即兴发挥也不错。
10: 你把哪边奔那边，奔哪儿
3: 啊？那边。好嘞，
9: 你这让你
3: 行了吗？
10: 来，
9: 完全被迷住了。
11: 谢谢。

0: 冰冰怎么还不回来？
1: 那么大的人了，给他一点自由空间吧啊！
2: 你说呀、啊，幸好他今年考上了，要是没考上了，我都不敢想。
1: 我林汉林的女儿还经不起这点风雨啊！哎，你说啊，这几个月他工作没耽误，复习没耽误，真有点头悬梁锥刺股的劲头啊！哎，凭这点劲头，要是考不进大学，那是说不过去的啊！
0: 说句心里话，女儿啊也够辛苦的。
1: 静秋啊，嗯，她突然改变志愿，是不是你的主意啊？啊！
2: 哎呦，我哪有那个本事啊！你的宝贝女儿啊，自己的主意大得很呢，她听自己的。
3: 爸妈，回来了，
0: 你回来了，咱们呀吃饺子啊。
3: 怎么样啊，爸？这回没给你丢人吧？哎，
1: 丢不丢脸那是你说的呀，啊。就算你现在还在副食品店工作，你爸也不觉得丢人。革命工作嘛，哪有高低贵贱之分？

0: 到北京了，你不就想看看北京吗？啊，好看看。
1: 哎，在那儿呢。
2: 哪儿？
1: 哥，哥，在这儿呢。哎
0: 呀！哎，你家来接我来了，苗苗。
1: 一达。哎呦，一达，让我们看看。哎呀，瘦了，瘦了，瘦了，又黑又瘦的。
2: 没有嘛，我还觉得我胖了呢。哎
3: 呀，一达，就等你回来了啊。
1: 一爸呀，准备坐车了，安排了一下。来来来，
0: 等等。哎，爸妈，等会儿。等会儿，过来，妈，看看这是谁？
1: 哎呦，看着眼熟吗？我想起来了，你写的信啊，里面加个照片，你好像是在食堂里工作对吧？贵姓啊？
4: 朱群英。
1: 哦，对对对，小朱，小朱，谢谢你那时候对我儿子的照顾啊！哎呀，你这是到北京来玩呢？
4: 在火车上都练了两天了，叫啊！
1: 走吧。
4: 啊？
5: 妈，
1: 你叫我什么？叫阿姨就可以了。是
0: 爸，爸，哎，我跟群英已经结婚了，那不叫您妈叫什么呀？你叫嫂子，
1: 结婚
0: 啊？
3: 不是你

0: 一达，这屋是你的吗？
1: 对呀、啊。
2: 可算是回来了！哎
3: 呀，这结了婚，连招呼都不打啊，还把人都给带回来了，这
1: 小声点啊！
3: 你去把一达给我叫过来，我要跟他谈一谈。妈，
4: 行行行，
5: 一达，你听啊，
4: 我去叫我
1: 哥。啊，没事儿，我妈心里不痛快，嚷嚷两句没事儿。
5: 哎呀，这才刚来，我就觉得浑身别扭。
4: 妈，您坐着吧啊，我去叫。
1: 行。没事啊，有我呢，别怕，什么事儿再
4: 老大
0: 啊，哦，叫我。
4: 你都坐了一天一宿的火车了，肯定累了吧？要不然我带你去洗个澡呗。
0: 啊，我这身上都痒了。
4: 就是啊，洗个澡舒服。哥，嫂子交给我吧。
1: 你怎么不敲门啊？刚才没大没小的。行，行，去吧，正好有平平陪着你啊，还能照顾你。
5: 那我拿身换洗的衣服。嗯。
4: 走啦，我们走了啊，
0: 放心吧。
1: 你好好的啊，去吧，去吧，君阳。

0: 你刚才把群英给支走了，家里就这么几间屋子，他在，怎么说话？
1: 来，坐下说。爸，我知道这事儿可能你们接受一下。你太不像话了啊！你还是我们的儿子吗？你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2: 好好说话。
0: 我这一路我就越想越气啊！ 你还把我们这个父母放在眼里吧？我跟你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你办回到机关了。好，你可倒好，结婚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哎！你居然给我娶个农村姑娘回来，人家有工作啊，
1: 是个临时工，
2: 也有一技之长啊，
0: 是个食堂大师傅。
1: 哎呦，
0: 气死我了！
1: 景秋，别急啊。
3: 李达，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吧。爸妈，消消气儿。你看啊，我在三线待了十年了，整整十年。我那会儿都觉得我调回北京基本上是没希望。我又遇到了群英这么好的姑娘，我也不想再过单身的日子。

0: 那就结了呗。我们呢，没说不让你结婚。可是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应该知道吧？哎，
1: 何止应该有知情权啊，我们更应该有发言权。你这叫什么？叫先斩后奏，生米煮成熟饭。你还教那个农村姑娘见我面就叫妈？哎呦，妈，她是您儿媳妇儿。
0: 不叫您妈叫什么呀？是吧？哎呦，你还有脸笑？哎呀，我问你啊，你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共同语言啊？差距那么大，哎，他究竟什么地方值得你爱啊？哦，就是因为每次去食堂吃饭，他这个大师傅多给你一勺菜，你就产生爱情了。你是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这么简单的问题你拎不清啊？妈。
1: 您刚才说的挺对的，说简单，其实它就是这么简单。在那个环境下，一个微笑，一勺菜，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群英，他的这些小小的举动，让我觉得很温暖。 让我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它给了我很多的勇气，才能让我支撑到现在。就这么简单。我跟群英认识也5年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想到我们两个人真的能走在一起。是。 她是个乡下姑娘，经人介绍到我们单位的食堂当临时工，还负责做饭。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姑娘其实人特别的善良，而且还善解人意，所以我就主动跟她提出来了。
0: 为什么呀？你怎么样都可以，为什么要结婚呢？
1: 可能是生活太单调了吧，那边的生活单调到让我对生活都失去了希望。直到群英的出现，改变了我。妈，她的微笑就像是一道阳光，充满了温暖，直接。 可以把我给融化了。是，他没什么文化，也不是国家的正式职工。可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好上了，他就是走到我的心里头来了。记得那次生病，发高烧，烧得很厉害，烧得我耳朵都聋了，什么都听不见。 群英知道了以后，他放下手里的活，推个架子车，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把我送到了县医院。没日没夜的照顾，陪着我，变着法儿的给我做好吃的。我那个时候，我看着他，我就在想，这么好的一个人，那么善良。 我没有理由失去他，错过他。那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不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吗？其他的那些都不重要。所以，我出了院之后，我就主动跟他提出求婚了。爸妈，这事儿怪我，是我不好，你们怎么骂我都行，你打我也行。 但是这事儿跟群英一点关系都没有，您二位应该祝福我们。而且你们两个人应该挺高兴的，您马上就要当爷爷奶奶了。
0: 什么？你们两个都有孩子了？
1: 2个月了。
2: 没下火车啊？看你们这大街上怎么那么多人呢？<笑> 是啊，要不怎么叫首都呢？
3: 在我们山里，所有人都认识，可你们这儿，
2: 一个都找不着了吧？
3: 还有那么多骑自行车的，看一眼都头晕。
2: 哎，嫂子，你跟我哥怎么好上的？
3: 他对我好，我对他好呗。
2: 就这么简单啊？
3: 嗯，他说结婚，我也没意见。而且，我们俩已经有了。
2: 有什么了？
3: 孩子呀，都两个月了。
2: 都有孩子了？
3: 嗯。
2: 那不行，你不能就这样去洗澡。走走走，你跟我回去。
3: 哎，不当紧的，我没那么金贵。
2: 哎，不行，那也不行，我哥真是什么都不懂。
3: 真的没事的。
2: 不行，你听我的，走了走了，回家了。
4: 哎呦，你听听，听听，你居然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啊！
5: 别急啊，我已经把群英带到北京来了，她就是我的妻子了，也是你们的儿媳妇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情。
4: 你鼠目寸光，你叫我说你什么好？
6: 静静，李导，这个事情经过呢，我们也知道了，啊。你说这些年国家都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何况个人呢？况且一个人在那么特殊的一个环境中做出的选择，我也理解啊。这事儿呢不能怪群英，他是个善良的孩子。
4: 你别做和事佬啊。
6: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啊，把人家赶出去？
4: 哎，我没说这种话。
6: 既然都上门来了啊，这个儿媳妇就得认。
4: 你们这是在逼迫。
5: 妈，这事儿让您生气了，是我不对啊。但是你看现在群英怀着我的孩子，怀着你们的孙子，他又刚到北京来，我可是不想让他在这个家里面受到一点委屈。
6: 你放心，我和你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啊。
4: 别拉上我，我心里不舒服。
5: 妈，妈。

0: 说，哎，这片子拍得好啊。
1: 是啊，现在咱们国产电影啊，越拍越好看了。
0: 可不是。
2: 我要是去晚了，你帮我占个座啊。
3: 行，没问题。那我一会儿先过去占座去。
2: 陈焕，
4: 平平，
2: 下午再说啊。哎，你怎么来我们学校了？
4: 有一个学术报告会，我想听听。
2: 我就知道你不是特意来看我的。
4: 嗨，我倒是想来了，但我不是怕。
2: 你怕什么？怕咱俩现在不是一个专业的，见了面没话聊啊？
4: 我要怕没话聊，我就不来了。
2: 我想也是。你知道吗？这是咱俩从小到大分开时间最长的一次，你也不来找我一下。
4: 还知道？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2: 我真的进了校园之后才知道，
5: 这有思想最活跃的一群人。
2: 其实我好几次都想去找你，跟你聊聊你主攻的哲学。
4: 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了，我现在已经改变方向了，改政治经济学了。
2: 改经济学了？嗯、你不怕经济学无聊啊？
4: 喜欢就不会无聊，而且我觉得经济学比哲学更具有现实意义。
2: 咱俩真是挺有意思的。我还记得那时候你天天跟我高谈阔论那个黑格尔、
4: 萨特
2: 的时候，我真的听得一头雾水。现在你都改经济学了。
4: 嗯，
2: 我最近特别喜欢泰戈尔。
4: 真的假的？
2: 真的，我最近可喜欢泰戈尔的诗了。我念两句。
4: 好，来来来来来，给我，我帮你拿着。
2: 太正式了。
6: 尘世上那些爱我的人，用尽方法拉住我。你的爱就不是那样，你的爱比他们伟大的多。你让我自由，他们从不敢离开我，恐怕我把他们忘掉。但是你，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你还没有露面。
2: 怎么样，是不是写得特别好？

0: 写得好，念得更好。
1: 你别逗我了。我现在是我们学校诗社的成员。哎，对了，有个诗人叫谷一鸣，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他现在是我们诗社的社长，这个人很有水平的，在诗刊、散文上面都发表过作品，在全国都挺有名的。你知道我们班女生怎么说他吗？
0: 怎么说？
1: 说跟他聊一次天都是精神享受呢。
0: 好，是吗？
1: 有机会我一定得介绍他给你认识认识啊。
0: 嗯，好啊。
1: 我觉得人生也不能只有学习，总得有点兴趣爱好什么的，不然不就成老夫子了吗？
0: 哎，平平，你是不是觉得我也有点像老夫子啊？
1: 我说别人呢，谁说你了？
0: 不是，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是。
1: 哎，你等我一会儿啊。
0: 哎
2: 哎，
1: 怎么了？
2: 林平平，正找你呢。
1: 怎么了？
2: 一会儿的萨特主义公开课，你还去不去啊？
1: 我去啊，你们去吗？
2: 当然去了。
1: 那要是你们先去了，我晚一点去吧。
2: 行，
1: 我去了找你们。
2: 哎，到时候给你留个好位置。
1: 哎，古一鸣他们去吗？
2: 好，他去啊。
3: 当然去了，肯定去啊。
1: 我去找你们，大家坐一起吧。
2: 行啊。
1: 我看一下你们下午的那个，有个地方不知道怎么写，我看一下。
2: 行，那我们就走了。
1: 再见啊。哎，陈焕，你不是去听报告吗？
0: 啊。
1: 今天你来找我跟你聊会儿，真的特别开心。以后没事常来找我啊。
0: 哎，
1: 还说要介绍那个谷一鸣给你认识呢，你们俩肯定特别聊得来。
0: 看到你今天的状态，我真替你高兴。
1: 我也特别高兴。现在咱俩虽然不在一个学校，可是咱们都朝自己的理想又迈进了一步啊。而且我现在进了校园，才能跟你一样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幸福。
0: 是吧？
1: 那我先走了啊，有空一定常来找我。
0: 哎，
1: 再见啊。
4: 平阳，一会儿我就上班去了。
5: 那我呢？
4: 啊，你呀，你先在家待着，工作的事儿你就先别想了。那么多回程执行都没安排呢，我估计一时半会儿你的事儿也不好办。再说了，你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呢，也不方便，对不对？
5: 那我听你的。
4: 哎，对了，做饭的事儿啊，你也别大包大揽的。有妈和平平帮你呢，啊，吸点力。
5: 我又没工作，不用别人帮。
4: 哎呀，回到北京，心里就是踏实。
5: 可我不踏实。
4: 你有什么不踏实的？啊，秦阳，我好好工作，你呢就好好的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你放心，爸妈呀都是挺开明的人。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0: 啊，秦英啊，你来得正好啊。我想跟你讲的是，每天中午我们都在单位吃饭，所以你只需要准备晚饭就可以了。晚饭呢，就买条活鱼，做几个青菜，啊，副食店呢，你从家门口出去往右转。 走到头再往右转，走个几十米就到了。青菜呢一定要捡新鲜的挑啊。哦，对，这个是菜茎，一个月的菜茎够了啊。菜要捡新鲜的挑啊。对，这个你比我懂，你是农民出身啊。
1: 那我知道了，那米饭呢？
0: 行啊。哦，对了，这个是钥匙。 出门一定要锁门啊！
2: 妈，做饭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秦英啊，没问题。
0: 哦，做饭方面我当然相信了，可是他毕竟出。

0: 初来乍到，到我们家里人地生疏。妈，您告诉我，您几点下班就好。6点吧。啊，我走了。嗯，
1: 妈，再见。哎呀，你看，妈都照顾你，真怕你摸不着门。
0: 你放心，我会把饭做得好好的。
1: 辛苦你了。嗯，快去吧。
2: 想跟你说件事儿，什么事儿啊？
0: 叶大的事儿。
2: 你晚上回来得教我，我想考叶大。
0: 考叶大？这叶大可不好考，何况你才小学文化水平，能行吗？所以我才让你教我呀。
2: 我这最近刚上班，恐怕挺忙的，得出空来得教吧，啊？放心。
0: 我不会耽误你工作的。
2: 行，知道了。我告诉你啊，就顺这条路往前走，第二路口往左一转，合作社就到了。知道了吗？
0: 知道了。
2: 行，那我先走了，上班该迟到了。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连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

0: 深藏情韵，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枪里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 闹着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6: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我们找谁？
1: 找谁呀？
0: 找
2: 不
0: 会来。
3: 前头，哎，都把票拿出来，拿出来，一个个。
1: 你没看见不像人，就你们特殊案子，特殊案，抬对点。
0: 哥，吃饭了。
3: 哎呦，坏了，我忘了买点火腿肠了。那猪肉一涨价，那个熟肉制品肯定也得涨价啊。哎呦，
4: 忘了正好啊，省得花那冤枉钱呢。咱们家什么时候吃过火腿肠？
5: 是就是嘛。
6: 不过您说这涨价，这口子一开，肯定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这囤多少不还得吃完了？这吃完了还得买呀。
4: 您担心啊，这国家还给咱副食补贴呢，每人每月7块呢。
5: 是，咱们家刨去小欧不上班，35，35块钱呢。
4: 对。
6: 哎，对了妈，刚才我在厨房看见您今儿拿回来那肉，什么颜色，白不呲咧的。
5: 是妈，我瞅着也不对劲儿，不会是库存吧？啊，您是老商业，您给分一杯，会不会有问题啊？
6: 哟，我忘了拿米饭去了，我给你拿去啊。
4: 真是啊，
3: 我能不知道那肉不新鲜吗？但是咱不是没见过这阵势吗？20年工作也没说涨过价儿啊，你们都没瞧见？哎呦，就跟那个疯了似的，就像那些东西全都不要钱。
5: 嗯，哎，反正啊，就商店赚钱，多少年没卖出去的货，你全都给怼回去了。哎，
6: 谁要吃米饭？
3: 盛饭。
6: 我
4: 多少年都没涨价，这丑怎么一涨啊？心里还真发毛。
7: 这回涨价，恐怕往后就是常态了，真的，咱们可得适应着点了。
3: 还涨啊？猪肉都1.1块了，要再涨我就不吃肉了。
8: 您不吃肉，我吃呀。
9: 妈，这叫市场规律。这回涨价呢，主要是为了提高农副产品的回收价格，让咱们农民兄弟呢有积极性，以后咱能吃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
5: 嗯，涨吧涨吧。

0: 当农民兄弟啊，能把生活水平提高上去。咱不是工人老大哥吗？吃点亏，吃点亏呗。
1: 德行，还工人老大哥呢？吃你的饭。
2: 哎呦，群英啊，你一下子买这么多东西啊，把一个月的菜金都花完了。
3: 啊，我看人挤人的都在买。
4: 哎，妈，买都买了。都是吃的，都是吃吧。
2: 你爸是供销社的领导，要知道群英也参加抢购的话，那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3: 我就想囤点吃的，没错。
2: 你说说你啊，怀着身孕呢，这一挤一提的，万一出点意外可怎么办？做事情啊，要动动脑筋。
4: 妈，行了，您就别怪群英了，她也是好心办错事儿，没事儿。
2: 哎呀，好了好了啊，买都买了，我没有讲别的嘛，想办法。
5: 啊，
2: 你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2: 啊，好，来来来，啊。
5: 哟。好啊，这抢购风都吹到咱家了。
3: 爸，这事儿我没做好。
5: 群英啊，你这可是随大溜了。哎，你们知道吗？今天抢购的事儿啊，都上电视了。
2: 哎，一个月的菜钱都花完了。
4: 没事妈，回头我们给您垫上，我们真的有。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
6: 呀，这一家人分这么清干嘛呀？啊，
5: 从众心理谁都有，群英也不例外，是不是？啊，这下倒好了。我们的库存压力倒是减轻了不少啊。
4: 哎，爸，那您说这种现象正常不正常啊？
5: 主要是降息和涨价呀全赶一块了，引发了人们的恐慌。
7: 哎，嫂子，嫂子，哎，嫂子，
8: 哎呦，胡来，哎呦，你怎么来了呀？哎呦，快点快点快点，
7: 哎，我来，哎呦，我自己来，
8: 这么多的东西呀，你说你真是的，哎呦。哎呦，快坐坐坐啊，坐下，饿了吧？哎，
7: 这还不是饭点儿啊？
8: 那嫂子也不能让你饿着呀。那个小欧
9: 来了。
7: 哎呦，哎呦，小欧长这么高了，
9: 点儿
7: 好啊，长这么高，
8: 快去给你表叔倒茶去。
9: 我这又去啊。嘿嘿，
8: 快着呢，
7: 大姑娘。
10: 真是够巧的，没想到在这儿能碰到您。
11: 是啊，哎，长欢，
10: 嗯，
11: 上大学了，怎么不到家里来了啊？你插队的时候还来过好几次呢。
10: 最近学业比较紧张。
11: 嗯，是啊，要把逝去的光阴补回来嘛。啊，长欢，
10: 嗯，
11: 我还正要找你呢。
10: 什么事儿？
11: 下盘棋啊，你很厉害的啊。你不是学经济的吗？
10: 嗯，啊，
11: 我呢有些问题啊，想跟你探讨一下。
10: 嘿，探讨可谈不上。这样，林伯伯，
11: 嗯，
10: 改天我去陪您下棋，咱们边下边聊。
11: 好，那就说定了，我等你啊。
10: 哎，那我先走了。
11: 好，
10: 您保重。
11: 好，
10: 哎。
12: 嗯，好的，再来一个。
8: 好。敞开吃，面条有的是。
9: 表叔，你都吃了三大碗了。
12: 走。妈，我回来了。
8: 哎，胖回来了。
12: 哎，
9: 哥，表叔来了。
12: 呵，表叔来了。
8: 啊，
12: 呵，哎，你好，你好，你好。
13: 听你妈说，上大学了。
12: 啊，是啊。
13: 哎呀，一说咱老山家，哪座主还冒青烟了？大侄子，你真正气。
12: 哎呦，您可真客气，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13: 哎，
12: 您这是刚到啊？
13: 刚到，
12: 啊，这回多住几天？
13: 哎，待不住，也就是点个卯过来看看你们。
12: 哎，
8: 多吃
12: 点，
8: 多吃点。
13: 嗯，
8: 坐坏了。哎呀，想什么你？
13: 你让他乐吧。城里的孩子呀，没挨过饿。
9: 谁说没挨过饿？有的时候我早上来不及吃，到第二节就饿得不行了。
14: 嗯，一份罗宋汤，一份奶油鳕鱼，两份牛排七分熟，一份沙拉。
15: 您稍等。
16: 看来你常来啊。
14: 一个星期来一回吧。哎，哎，这礼拜天我再带你去郊游。
16: 礼拜天啊？那我不行，礼拜天我要回家的。
14: 你拒绝一个非常热心的人，这个就不太好了。
10: 小叔，
11: 哎，
10: 农村这几年比过去好多了吧？我听说要搞联产承包制，
15: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10: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你们都学习了吗？
15: 嗯，学了。
10: 往后啊，中央会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很多的改革都会从农村起步。您放心，农村这一块将来是重点。
15: 嗯，哎，大侄子，你是搞大学问的，你说这地分还是不分？
10: 我倒是觉得把地跟大伙分了，他们的干劲儿肯定跟以往不一样。
15: 说的是啊，哎，在我们那儿干活啊，干一年拿几十块钱，你说的日子还让怎么过？哎呀，不过话说回来了，大伙儿啊吃大锅饭吃惯了，一说分地，哎，说什么的都有啊。
10: 是啊，好多人是一时转不过弯来，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哎，老叔，
11: 嗯，
10: 您是干部，得带头啊，解放他们的思想。要我说呀，联产承包是大趋势，晚干不如早干，真的。
15: 成，大侄子，讨着你这句话就成。
2: 群英，哎呦，群英啊，群英，
3: 哎呦，妈你回来了，
2: 饭烧糊嘞，你闻到没有？哎呀，你自己看看，你看看啊。
3: 妈，我睡着了。
2: 幸好我今天回来的早了一点。不是我说你啊，群英，你看看你自己，一边怀着身孕，一边要照顾着一大家子，你还要自己学习，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一心能够几用啊？
3: 妈，对不起。
2: 好了好了，把饭倒掉，再做一锅啊！你爸他们马上就要下班回来了。
3: 哎妈，我马上就做啊！
2: 吓死人了。
10: 哎，好好看啊，看后面。
11: 啊，一道还没回来啊？
2: 你们父子两个，一个比一个忙啊。
11: 哎，你别说，今天群英烧的菜挺好吃啊。啊，
2: 是啊，菜嘛烧的还可以啊，就是把饭给做糊了。你吃的饭是第二锅。
11: 哦，
2: 这个孩子啊。不晓得怎么搞的，突然的心血来潮，说是要复习文化课，考什么电大还是业大呀？
11: 我看他不是心血来潮吧，他呀是不想被一大给落下。你看咱们家，你我一大还有平平都是文化人，哎，这群英呢，他只是个小学毕业，这可差一大截子了。他想考业大什么的，说明这孩子还是有上进心的。
2: 爱学习呢没有错，可也不能因为学习而不要生活吧。
11: 不就是一锅米饭吗？啊，
2: 我跟你讲啊，
11: 嗯，
2: 你看他来了多久了，每天我出门都问这个问那个，我解释两三遍啊，他这个地方还是拎不清楚，这哪里像是儿媳妇啊，就跟保姆差不多。
11: 哎，不能这么说。
3: 四则运算加法与乘法的先乘除，
11: 群英我回来了，
3: 后加减，先乘除后加减。
11: 群英，
3: 哎，一达你回来了。哎，
16: 我这有道题不明白，你给我讲讲。就这个，
4: 咱明天再说行吗？我太累了，连着开了好几天的会。
16: 哎，一达，一达，你就给我讲讲嘛。你看，就这个第二题，什么中括号里还有一个小括号。
17: 就这几道破题，你至于的吗？我开了几天会了，你不知道吗？我刚才都说了，我不想讲题，我想休息。你有完没完了？能不能改天再说呀？你能不能关心关心我呀？怎么样？
2: 没事了。不是我看不起农村人啊，我怎么觉得他跟儿子一大就是不般配呢，不像夫妻。哎，你看啊，按理说儿子也回城了，媳妇也怀孕了，咱们这日子应该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过，可我这心里头就是高兴不起来，我都快落下心病了。

0: 全阳，对不起啊，刚才不应该跟你发脾气的，就是我最近太累了啊，心里烦，对不起，别生气了，对不起。
1: 我没生气，就是你刚才真的把我吓到了。
0: 我看看，
1: 你总说你累，总说你忙，那你自己不是也要考研究生吗？
0: 哎，早就顾不过来了。哎，对了，群英，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千万先别对外讲。我们局里准备提拔我当副处长了。
1: 真的啊？
0: 正式任命下来还得再等段时间，到时候我就是全局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了。哎呀。

0: 哎，同学啊，不好意思问您一下，您知道你们学校有一叫陈焕的在哪儿吗？
1: 这我不认识。
0: 哦，谢谢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哎，陈焕，
0: 走。焕，陈焕，啊，陈焕，我呀，哎呦喂！
3: 你怎么回来了？
0: 怎么的呀？不希望我回来呀？啊，有那么惦记你老战友了吗？
3: 我这不是学习紧张没顾得上吗？
0: 少来！
3: 哎，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啊，
0: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告诉你，
4: 哥们儿，作为杨家某最后一任留守者，回来了，
3: 分回来了，分哪儿了？
0: 海关。
3: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了，吃皇粮的。
3: 太棒了！哎，这得庆祝庆祝啊！
0: 必须的呀。我看这样吧，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啊，我做东，你请客。
3: 哎呦，我这个学习啊实在是太紧张了，要不等放假的时候我再请你啊。
0: 别，您这怎么一说就打马虎眼儿啊。哎，我们家那块新开一馆子，我那天去尝了尝，特别不错，咱们就那儿吧。
3: 要是你请客，我们今天就去。
0: 哎，你别跑啊你这人。哎，一毛不拔的你。哎
5: 呀，路上小心啊。
3: 哎哎，
6: 出来啊。哦，
3: 哎，这还有啊，
6: 猪后腿。
5: 哎呀，你好，
6: 我的撒了盐了，一时半会儿坏不了。
3: 哎呀，你就别忙活了。
6: 这是十斤挂面，哎，还给你带了点大酱卤的。哎呀，还有
5: 多了，太多了。
6: 啊，还有杂拌糖呢。啊，你等着，
5: 差点忘了
3: 杂拌糖呢。哎呀，

0: 得票可别丢了。
1: 这么有你家也不富裕，请你扫得快点。你，
2: 老
3: 来，
2: 二斤杂饭尝。
3: 哎呀，
2: 乡亲们给他们尝尝。
4: 好的，我一定给乡亲们带到啊，把你的心意带到。
0: 哎，别来了。分地那事儿想好了。
1: 焕呀，给我出了个主意。
4: 嗯，我想好了，回去就分。
0: 好，我送你上火车站。
4: 哎，走了。
1: 呵，这还挺
5: 这东西太多了。
1: 没关系。
0: 我背上，
4: 走，
1: 没问题，
3: 快拿吧。
1: 哎呀，
6: 妈，您说画儿跟平平，这是谈了还是没谈呢？
2: 不知道，兴许谈着呢，兴许没谈。
6: 又来了，这跟没说一样啊。
2: 是啊，你看画儿插队那时候。哪回回北京他不往平平他们家跑啊？
6: 还真是。
2: 嗯，前些日子平平在我们那商店工作的时候，他也是三天两头去看平平去。你瞧，现在这平平上了大学了吧，反而俩人没来往了好像。
6: 妈，妈，您跟我交个底儿，您喜不喜欢这林平平？
2: 说不好，反正我心里边不想让他们俩成。我老觉得，你说咱们家晃找什么样的女孩子找不着啊？
6: 说的就是，咱家晃要模样有模样，要身高有身高，要文凭有文凭，要学历有学历，可招姑娘喜欢了。
2: 这都是硬条件。
6: 哟，哟。瞧您一说起儿子和这打心眼里的那种骄傲，那自豪，真的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2: 大海最近怎么样？
6: 您还别说，真好些了。所以我说他的时候，您别老护着他。这大海这人啊，就得经常敲打敲打，那才管用。
7: 回来了，
8: 哟呵，回来了，嚯！买的什么呀？哎呦，
9: 哎呦，这今天晚上咱们来横的，
8: 这猪大肠，
9: 猪大肠，
8: 哎呦，这猪大肠可真是新鲜。青儿啊，怎么了？
10: 怎么了？
11: 哎呀，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也不困。
6: 傻样，不就怀个孩子吗？谁家不有孩子啊？哪个女人不会怀孕？瞧你！
12: 早上早啊！
9: 哎，早啊！
13: 下班了。
11: 哎，不对，我送你回家吧。
6: 啊？
11: 你别上班了，待会儿上班再给累着。
6: 去你的！刚怀上就不上班了，你没大事儿吧？赶紧别迟到，快点，快点。
11: 那你待会儿什么都不干了，就坐着待着。
6: 我偏干，我什么都干。
11: 带着咱家孩子来厂子上班，剩下来那肯定也是劳模呀。
6: 劳模多好啊，进步分子，要随了你我得急死，成天吊儿郎当的。
11: 得，也别随我，全随你，好吧？
6: 那是。
11: 对了，中午啊，咱别吃妈带的饭了，
6: 又
11: 我上饭馆给你买酱肉。
6: 哎呦呦，你可给我打住吧！我最近就什么肉啊，什么是油烟味，一闻我就要疯了。我觉得全世界那厨房全漏了。哎呦，这给我恶心的。我当时就想吃点什么，比如说山楂呀，什么海棠果，就那酸味特大的，就恶心的时候。
11: 行行行，
6: 吃几口往下压就能好点。
11: 待会儿我去给你找去。
6: 哎，好，
11: 酸的，
6: 嗯，
11: 酸儿辣女。这就是一儿子呗，
6: 讨厌，嚷嚷什么了？儿子怎么了？闺女怎么了？你还挑啊？
11: 我真不挑，闺女儿子都一样啊，我都爱，嘿嘿，
6: 差不多。
14: 海哥，哎，什么事儿这么高兴？这一大早的，
11: 回头请你喝酒啊！我马上当爹了，
14: 真的，那请客必须请客，大哥，我先走了，海哥。
11: 哎呀，马上就都知道了。
15: 你凭什么都知道？三个月之前不能说，听见了没？
11: 行行行行，你回家看看妈去吧，她比我还高兴。
8: 管好你的嘴啊！大今儿起咱俩就升格了，你就当姥爷了，我就当姥姥了。
9: 哪有这么快呀？十月怀胎呢。
8: 什么呀，快着呢。
9: 嗯，
8: 你记得 我怀亲那时候，你妈从乡下来伺候我。哎呦喂，那规矩那多，一会儿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想想，现在想起来就跟眼前的事儿似的。
3: 可不是嘛。
5: 啊，我肚子疼。
7: 哟，怎么啊？
12: 这怎么了？这是
7: 怎么了你？你啊啊
12: 哟，怎么了小红？老妹儿。
7: 啊，肚子疼啊！
12: 哟，
7: 大海，大海走了
12: 啊，走了，
7: 我叫亮子吧。
12: 对，
7: 亮子，
12: 亮子，
7: 亮子。
11: 哎，哟，怎么了这是？
16: 肚子疼，
12: 赶紧
16: 上医院，
12: 上医院。
16: 赶紧的，
7: 快点，
16: 我拿钱去。
17: 在哪儿啊？这是？
12: 你慢点，你慢点，啊，那儿呢，那儿呢，那儿呢。
17: 啊，那儿
11: 呀，大哥来了。
17: 爸，
11: 爸，
0: 你也赶过来。
11: 小欧怎么了？
17: 阑尾炎，大夫说是急性的，急性阑尾炎。
11: 不是，那是不是得住院呀？那钱交了没有呢？
17: 没呢，你去吧。
11: 啊，行行行行，我去。
16: 没事吧，妈？
17: 哪儿啊？不知道。亮子，那你要不你就先回去吧，这么多人呢，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18: 没事儿，我拿小欧啊，就当自己妹妹一样啊。
15: 行，妈，你让他留下吧。
19: 天天啊，你这放假了吧？
18: 嗯，这学期收获可大了。
19: 是吗？
18: 嗯。
20: 哎，学习挺累的，正好啊，在家歇一歇啊。
19: 对对对，好好休息。
18: 大好时光不能浪费，都跟同学说好了去南方旅游。
19: 哟，跟谁呀？是跟陈焕吗？
16: 妈，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陈焕一个同学？
18: 而且他也不是我同学呀。他是师院的，我是外院的，哪儿跟哪儿。
20: 陈焕这小伙子不错。
18: 哎呦，爸，你怎么也跟着？
20: 哎，前两天呢，我碰着他了，我们还聊了聊。
18: 你们俩能聊什么呀？
20: 经济改革呀，这可是全国人民关心的头等大事。他是学经济的，对这方面有见解。对了，他还写了一篇论文，还涉及到我们合作社呢。
18: 真的
21: 啊！回来了，
20: 哟，回来了，
21: 爸，哎，听着，
18: 回来了，
21: 回来了，
18: 快马上好，
21: 辛苦了啊！哎，你这干什么呢？
19: 这么老土，不认识是不是？
18: 录音机。
21: 嗯，老土，这不三洋吗？哼。我们单位什么样的录音机没有啊？
19: 真的假的？哎，我给你听首歌呗。来
22: 啊。哎，我说汉民啊，你说平平跟这个陈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两个人若即若离的。
20: 我还想问你呢。
22: 我觉得陈焕这个小伙子啊，各方面都很好，就是家庭普通了一点啊。
20: 哎。
22: 嗯，
20: 这孩子呀，能成大事。
22: 是啊。
20: 嗯。
22: 哎呀，他要是能够跟平平好了，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可是，在平平嘴里，哎呦，强调他们两个是普通朋友。
20: 啊？他怎么说的？
22: 是啊，他跟我说啊，跟陈焕在一起什么没有感觉，太熟了，还说没有激情。哎，说他不浪漫，强调陈焕是结婚的对象，不是谈恋爱的对象。你
20: 这谈恋爱不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吗？
22: 是啊，谁晓得他那个小脑瓜里想些什么？
16: 你真不会后悔啊？
21: 这是没头没脑的，什么后悔不后悔的？
16: 我是说你和秦英。
21: 怎么说话呢？那是你嫂子。
16: 知道是我嫂子，
21: 你打他们一宿。
16: 我就是说，你们俩那个婚姻，看起来特别别扭。
21: 怎么别扭了？哎，我告诉你啊，林冰冰，我能把她带到北京来，这就说明我不但不后悔，而且我还很自豪。别不别扭，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啊，跟你没什么关系。
18: 这话说的一点底气都不足。
16: 你们俩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哥，你真不怕你以后这个差距越来越大啊？
21: 这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啊？那我问你，你能知道你以后干什么吗？
18: 我主要不是说你，我是说我嫂子，她看着比你还别扭。

0: 怎么别扭了人家？
1: 你说他来到咱们家，他把自己往哪儿搁呀？每天除了打扫卫生、买菜做饭，没别的事儿。
2: 那不真成个小保姆了？
0: 难说吗？保姆就欠揍你。我告诉你啊，林冰冰，你不把她当保姆，没人把她当保姆。
1: 我从来没把
0: 她当保姆。而且我告诉你，刚回北京，现在没找着工作呢，暂时在家待几天怎么了？啊，这以后都没问题的。
2: 我也挺喜欢嫂子的，可是那不是个事儿。主要是你是我亲哥，我太了解你了。在大三线可以，这是大北京，做不到。
3: 呦呦呦呦呦！哎呦
4: 呦，怎么了？又疼了？啊？怎么个疼法？这孩子吓唬我！真淘气你！咱们赶紧啊，听话喝红糖水，然后咱们还得走，多走你才能恢复呢。人大夫说
3: 不喝红糖水，我要吃冰棍儿。
4: 哪有大冬天的吃冰棍儿的呀？再说你刚做完手术，你不能吃凉的。
3: 我就要吃，胡同口就有卖的。
4: 我知道胡同口就有卖的，那也不给你买，
3: 我让我姐夫买。
4: 你得病你就更矫情了，我告诉你，快听话。
3: 姐夫，
5: 哎。
4: 哥睡着呢吧？
6: 妈，啥呀？
3: 我要吃冰棍。
6: 吃冰棍？不，你瞅我长得像冰棍吗？不是，我给你买根冰棍这不要紧，可这事儿要让你姐知道，那我今天晚上肯定院子里得站一宿。到时候我真变成冰棍了，你忍心吗？还点头，你别吃了。
7: 谁要吃冰棍儿？
6: 他要吃冰棍儿。
4: 矫情着呢，越得病越矫情。
7: 真是，还吃冰棍儿呢？赶紧吃药。
2: 来，喝红糖水，听话啊。
8: 怎么样，豆儿，还难受吗？疼不疼？
9: 嗯，不疼了。
4: 吓死我了。
7: 不是，笑什么？
4: 笑
3: 呢。哥，别说，那天拿下他腿都跟他颤呢。
6: 哎，对了，妈，回来您跟妻儿说说，都怀了孩子了，就歇几天，别老上班了。
8: 哎，说什么？
5: 哎呦，我是，
2: 你要当舅舅了？
8: 真的假的？
2: 真的真的。
8: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6: 不赖我，你姐她老摁着不让我说。
8: 你嘴真严，你。
6: 哎呀，这要搁我平常，我这全北京我不都让她知道了？
8: 妈，你也不跟我说。
2: 我没容空告诉你呢。
8: 手，你也不说。那咱们得庆祝
6: 庆祝啊！我明白，我打啤酒去啊。
8: 冰镇的
6: 啊，冰镇的。
3: 我要吃冰棍。
2: 又别招我，
6: 没有冰棍，不是，只有冰镇啤酒。
2: 又别招我，行了，好了，咱们再吃冰棍。
8: 妈，我当舅舅了。
2: 嗯，哎呀，穿太少了，哎、你刚睡起来，再着了凉。
8: 说两句话。
2: 说什么呀？
8: 妈，我是亲生的吧？
2: 不是我亲生的。
8: 不是，我特别认真的问你，不是假来的啊？不是。您怎么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呀？小手术这么大的事儿，您不跟我说，还有我姐怀孕了也不跟我说，什么意思啊你们？
2: 不是诚心不告诉你，但是你现在不是正上学呢吗？以后你是做大学问的人。
8: 妈，
2: 家里这些事儿不想让你张神。
8: 妈，我就是再做学问，这家里的好事坏事我都想听，我想分享。
2: 行，好，
8: 不带这样的。
2: 好想分享，下回跟你说。哎呦，小心眼儿，
8: 小心眼儿，我生气。
2: 又生气不生气？你睡好了没有？
8: 睡挺好啊。
2: 你瞧瞧，好不容易放个假，还得让你睡沙发。今儿晚上你和你爸睡屋里边，我睡外面那沙发。
8: 哎呀，你睡那儿挺舒服的。
2: 你不够长的。
8: 哎呀，舒服，挺好，挺好，挺好。我爸打呼噜，我跟你说，我

0: 劝劝大海，就是大海工作上老不上心，你姐姐呢说的不止一次，开导开导啊。
1: 您让我劝我姐夫？
0: 是啊，我是怕大海呢他这想法吧他不着调，回头再拖累了你姐和孩子。
1: 哎呦爸，您多心了，我姐夫就不是不着调的人，人家怎么了？人家就无非就是想多挣点钱，让我姐和将来孩子能够生活得更好点，没毛病，只不过现在他没有摸到门路而已。
0: 什么门路啊？
1: 改革照这么发展下去，你别说大海这一个人了，大伙的思想都会逐渐的发生转变，包括整个社会的结构都要发生变化。嗯，以后在单位混大锅饭的这种情况可能真是不会太长久了，特别是企业。嗯，
0: 你说的有点道理。
1: 该谁走了呀？
0: 我都出局了。
1: 啊，那我也出局。
2: 对局呀，走你。
3: 第一场雪，咱们在知青点的时候，每逢那年的第一场雪啊，咱们都得在矿窑洞里面来两斤双窝头，跟老乡弄几个鸡蛋，
1: 喝得晕乎乎的。
3: 哎呦，外面下着雪，三屋里面小酒字儿的，哎呀，那感觉没谁。
1: 你说的没错，知青的岁月，磨掉了许多的羽毛，让人变得粗粝而简单。在酒精的作用下，那些苦难的日子变得甘甜，有的时候晕乎乎的看外面的世界啊，纯洁干净而且没有色彩，就跟今天的雪一样。
4: 成华，
3: 你现在俨然就是一大师啊，哥们儿泪都快下来了。陈老师，
5: 我这是有感而发，
6: 而且酒真不错啊。
4: 我跟你讲啊，我今儿啊差点把林平你叫过来。
6: 坐这儿吧。
4: 啊，
1: 这事儿咱不聊了，行吗？啊，你现在海关那儿干的怎么样？
3: 我
6: 这不说吗，瑞雪兆丰年，这证明是好事儿。
4: 说你，
3: 我跟平平的事儿，你们俩怎么样呢？嗯，
6: 哎。手是不冻坏了？
7: 那你帮我暖暖，冻红了都。
3: 嘛呢？这人你认识啊？不认识客人，干嘛是搞对象的这个？
6: 哎，林平平的男朋友。
3: 什么？
6: 好点吗？
4: 哎，成华，那女的是谁啊？
1: 我也想知道呢。
4: 啊？啊不，哎，我认识你吗？
1: 出去吧，咱们聊聊。
4: 出去聊聊？我跟你有什么可聊的呀？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哎，服务员，服务员，哎，那个拿菜单。哎。不是，哎，哎，有话就说。你干嘛呀？
1: 那姑娘是谁？
4: 你管的？
5: 我问你话呢。
4: 我女朋友啊。
1: 那林平平呢？
4: 你是陈焕。我懂了。你不就觉得我撬了你的人吗？可我告诉你，是他先追的我。你拿最多就是个单相思，他跟我说了，他根本就没爱过你。
5: 我臭流氓，
4: 你谁呀？
5: 你管我谁呀？打你丫子行吗？
4: 陈焕，
5: 臭流氓！
4: 陈焕，我告诉你，
5: 放开。
4: 我古一鸣，我就是有魅力，我就是比你强，我比你强一百倍、一千倍，还去旅游呢，我们啊！
5: 放开我！
8: 哎，我说，能不能给句痛快话了？
5: 能。
8: 哎，哎，

0: 就这么走啊？走一钟头了呗，能不能说说我走不动了？我走不动了。
1: 你到底说到底什么情况啊？
2: 你跟林萍萍你们两个人的事情我们大家伙都知道，你们好了那么长时间了，怎么着一进北京城市全变了呢？
3: 怎么就那个怂货是不是？瞅丫长得那贼眉鼠眼那样，就知道泡小姑娘是吧，还脚踩好几只船，这整个一流氓啊这个啊！你说说到底什么情况啊？
1: 你干嘛去？过来！
3: 到底怎么想的？啊？你刚才拦着我干什么？
2: 你不拦着我，好好给他啐一顿。
1: 然后呢？
2: 然后见一面抽他一次。
1: 你以为我不难受啊？
2: 我也憋屈，
1: 我也想打他，能解决问题吗？我都不知道我跟萍萍怎么走到今天的。从陕北回来之后，就两个人一直是别别扭扭的。我以为我出了问题，我尝试的改变过，我努力过，可是没用啊。我真的努力了，结果还是这样。后来我才发现，我做不到，一切都改变了。
4: 这萍萍怎么能看上他呢？
5: 哎，你说林萍萍，那么孤傲的一女孩，怎么能让这种混蛋给拿下了呢？我真是想不通了，我真是。
4: 哎，正官，你给我说说，到底怎么想的？
1: 我还能怎么想？接受，
4: 接受吧。哎呦，你陈焕长本事了，接受。
5: 我真是瞎了眼，
2: 我季红兵竟然交了你这么一个怂包朋友，怂包兄弟。你是男人吗？你是男人把萍萍追回来呀、啊？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心吧。
1: 萍萍，
2: 师兄、哦、
0: 来了。
1: 叔叔阿姨好。我来，我来。
0: 都来了。
3: 叔叔阿姨，叔叔阿姨。啊，
4: 好。大小姐，你要是再磨蹭会儿，咱这火车都赶不上了。
5: 你磨磨蹭蹭到现在还说我呢？
3: 这我关师兄，阿姨放心啊。
6: 注意安全。
0: 好嘞，好嘞。
5: 好，知道了吧？
3: 叔叔阿姨再见，
7: 叔叔阿姨再见。
0: 有可能的话来个信儿啊。
5: 放心吧，爸妈。
0: 好嘞。
1: 快走吧，还得接杨宽呢。叔叔阿姨再见。
0: 哎，慢一点啊。
5: 放心吧，爸爸。
0: 你爸爸说的对，注意安全。
6: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哎，
5: 知道了，再见。
0: 哎。
6: 啊。
0: 你看到那个给萍萍献殷勤的男人了吧？他和萍萍。
6: 哎呀，你别这么草木皆兵的好不好啊？啊。人家一大群人呢，还有一个叫杨宽的，不也是男生吗？
0: 我跟你说啊，君英，你忙你的去吧啊。
3: 妈，那我买菜去了。
0: 嗯。萍萍管他叫大师兄，可他对萍萍的那个样子啊，不对劲。
6: 哎呀，我看见了。
0: 他什么样子啊？就是一副小白脸的样子。
6: 你怎么就知道萍萍跟他谈上了啊？你就瞎猜吧你。
0: 哎呀，你说陈焕多好的孩子，萍萍他怎么就……
8: 你是男人，你是男人把萍萍追回来啊。
9: 你要是汉子
8: 还是我精兵的兄弟，你把别人追回来，你把他救出来。
10: 请问你找谁？
9: 萍萍在家吗？
10: 哦，萍萍她出去了。
9: 哦，那林伯伯在吗？
10: 林伯伯在，那您进来吧。
9: 哎，
11: 爸妈，来客人了。
12: 伯父，
13: 哟，
12: 快了，
13: 哎呀，
12: 你好久没来家里了。
0: 哎，群英啊，正好，那个加两个凉菜啊，留在家里一会儿吃饺子。
9: 我就不吃了。我近期学习太忙，所以我就没来，抱歉啊。
0: 谢谢。对对，喝水喝水。
9: 伯母，萍萍。
0: 哦，这不放假了吗？跟一伙同学到南方去玩了。哎，这么大事情，他没告诉你啊？
9: 告诉我了，可能我忙忘了。忙忘了。哦，对了，伯父，这是我们的院刊，上面有我发表的文章。
6: 好好好，好，
0: 都发表文章了。
9: 嗨，这是我们老师帮我发表的。
0: 哎呦，那也了不起啊。
6: 哎，你还真写到我们这个合作社这一块了哈。
9: 我是觉得合作社的作用非常大，它关系到咱们整个的政策落实，所以就提到了。
6: 你能想到这个真不错呀。啊，这本杂志我留下了，我得好好看看啊。
9: 这就是给您带的。
0: 哎，有机会我也要拜读一下。
9: 嗨，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吃完饭再走吧。
9: 改天改天改天。
0: 好好好，你要真有事我们也不留你啊。哎，你没事常来玩吧。
9: 好嘞好嘞好嘞啊，保重保重。好，哎，好，那我先走
0: 了。好啊。哎，等萍萍回来到家里来吃饭。
9: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
9: 回来保重啊。
0: 好，哎，你慢点啊。
9: 哎，
0: 哎呦，你说陈焕这个孩子跟咱们萍萍那简直就是天上的一对，地下的一双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用你们北方人的话讲叫知根知底，对吧？哎呦，我就不知道咱们自己的女儿她是怎么想的。
6: 你别急啊，你能看明白的萍萍也能。
0: 我就是怕她上当受骗。
6: 嗯，小伙子文章写得不错。
0: 啊，哎，群英啊，你来一下。早上起来来接萍萍的那个男生你也见到了，刚才这个小伙子陈焕你也见到了。哎，他是从小跟萍萍一起长大，是同学啊，家就住在前面几个胡同。
10: 是吗？
0: 你觉得这两个男生哪个更适合萍萍啊？
10: 妈， 你问我呀？
0: 是啊，都是女孩子嘛，审美可能会差不多吧。啊，
10: 要是我闭着眼睛也挑这个叫陈焕的。
0: 是啊。

0: 花。放假了有空呢，上八这玩来了。有什么心事吧？跟爸说说。
1: 没有，就是想看场电影。
0: 嘿嘿嘿，你瞒不住老爸。说吧，事儿就咱爷俩，啊？
1: 真没事儿。
0: 是不是平平的事儿啊？我知道，这一上学，你们俩见面机会更少了。趁放假，俩人出去溜达溜达，啊？
1: 他约了人了，已经去外地了。
0: 花儿，你是不是放不下平平啊？
1: 我想放下，我也努力着把它放下。但是我发现我自个儿好像做不到。
0: 欢，人家平平家是干部家庭，心比天高啊。
1: 爸，他不是那样的人，这一点我有自信。
2: 陈欢，这个暑假我要去农村采访，把那篇调查报告写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啊？你可以帮我整理资料，顺便还可以写篇论文。
3: 好啊。
2: 你们面临毕业，下个学期的主要任务是写毕业论文，有许多课题需要我们去研讨，特别是农村。土地分配制度的改革将来是要载入史册的。
1: 这也正是我感兴趣的选题，
2: 所以啊，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你。你是我们系里内定的留校生，这几年在班上表现也突出，所以在大毕业论文上你要加把劲儿，争取拿到优。
1: 我一定努力。
2: 这份调查报告呢，我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了。我是利用几个假期去了不少的地方，其中包括安徽凤阳的小岗村。
1: 是吗？去年寒假的时候我去过。
2: 哦，那你去得比我早啊。陈焕，我就喜欢你身上这股劲儿。在班上你不能算是最有灵气的，但是应该说你是最刻苦的。
1: 笨鸟嘛，叫先飞。
2: 啊，怎么样，家里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吧？
1: 没有。
2: 那就好，抓紧时间准备，这几天我们就出发。这次我们要去怀来、宣化、涿鹿还有夏花园，这几个点呢都是北方地区有代表性的。
1: 太好了。
4: 写到哪儿了？
5: 就最后那一句。
4: 你看，
5: 就前头这儿，前头这儿看一下。行。就这一点。
4: 两个字你那么慢，哎，你快点，你不是说还等小诺吗？走什么呀？
5: 这丫头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4: 来了，
5: 说曹操，曹操。
6: 我刚听说，今天晚上学生会组织讲座，古一鸣主讲，去不去？
4: 不去。
5: 什么人呢？别理他。
6: 哎，他特意让我转告你，讲座完了请你吃夜宵。
4: 我跟他都分手了，吃什么夜宵啊？真够可笑。
6: 可他一直跟我说，只有你让他动了心。
5: 就他这种人说这种鬼话，也就你还相信呢。
6: 我没信，是他说的。
5: 要是我当时就甩他一句，让他离咱家平平远点儿。就你别说啥你啊，你这脑子不够使劲的。
6: 你多厉害呀。
5: 反正我觉得就这种人，这边跟咱家平平谈着恋爱，那边还跟其他姑娘勾三搭四搞着暧昧，什么人呢？他想想就恶心。
4: 我以前就喜欢听他高谈阔论，听他分析什么萨特、尼采、弗洛伊德，还觉得那是博学多才，有点崇拜的，甚至觉得男人嘛，长相和身高不重。
5: 你呀，那是属于智商不好，脑子不够用。
4: 你说谁智商不够啊？你
5: 我就说你，我就说你。哎，你知道吗？你智商才不够
4: 呢。
5: 你头发长，我反正是觉得，你说这种人他哪儿好啊？啊，除了自私、自我、自大这三点，剩下一点优点都没有。这一天到晚自己高高在上，恨不能觉得全世界的女孩都应该对他高山仰止、马首是瞻，恶心死了！哎，你跟我说实话，你能经得住他的死缠烂打？

0: 吗？
1: 你是不是觉得我还会上当受骗啊？
2: 我觉得你肯定不会。
1: 就是的，
0: 你们说啊，就他这种人啊，居然还能吃得开，学生会还给他搞讲座。哎，想想当初我就跟你们俩是一样的无知的少女啊，智商堪忧，
1: 对，
0: 都把他当做
1: 无知了。你说谁呢？
0: 我智商不好，我智商不好，行吗？那我今天晚上要是请你们去北海大搓一顿的话，
1: 那行，
2: 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出国的事情啊？
0: 这商量什么呀？这离毕业还一年呢，
1: 先想想吃什么呀？
0: 就去吃圆梦烧饼。
1: 走吧，走吧，
0: 走走走走走。
3: 慢点，宝贝，找妈妈去。哎，慢点，
4: 找妈妈，慢点，
3: 慢点，慢点，慢点。
4: 哟哟，越来越稳当了。
3: 接了，接了，接了。
5: 哎呦，我的小心肝儿。
3: 丹丹，丹丹，丹丹上爸这儿了。
6: 足球，
3: 足球。丹丹，
7: 爸急的。
3: 丹丹，爸爸想你了，丹丹，赶紧过来。
6: 就是，就是爸爸呢。
3: 爸爸想你了，哎呦，来来来，
5: 慢点，慢点，慢点，
3: 哎呦，好闺女，你来了。
7: 妈，您可不知道，自从有了丹丹以后，这何大海在厂子里更不好好上班了，成天心不在焉的，一下班恨不得一步就能跨回来抱他们家闺女。
3: 那是，我闺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不是，丹丹？哎，
6: 张姥姥，
3: 哎呦，张姥姥，张姥姥，张姥姥，
5: 哎呦，我们是。
3: 想不想舅舅啊？啊，
7: 舅舅回来了，
8: 大姨，
7: 叫舅舅没有？
8: 想舅舅，
3: 想想一点，想舅舅。
7: 有。花儿，花儿，你先过来。
9: 啊？
7: 你先过来啊。
9: 做什么好吃的呢？
7: 甭管做什么好吃，你先坐着，
5: 待会儿就开饭了啊。
9: 哎。
5: 来，儿子，看看吧。
9: 什么意思啊？
5: 什么什么意思啊？给你介绍对象，看看。
7: 装什么傻？
9: 哎呀，你看六个有点少啊，至少得弄两个加强牌啊，每天站两排，每天报数，一二三四五，那多热闹！
5: 别拼。快点好好看看，有的人都大学毕业生，学历挺高的呢。
9: 我最近学习挺紧张的，眼睛有点花，看不太清楚。妈，您那个谢谢啊，我这儿做功课。
7: 行了行了行了，坐下。还没说完呢，一说这事儿你就装傻呀？躲得过去吗？妈，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花儿的心思，您不是不知道啊，白费功夫吗？你怎么不知道啊？那林萍萍跟你都多长时间没来往了？干嘛呀？就这么一棵树上吊死啊？值当的吗？妈说的话有道理，你好好想
9: 想。想什么想，姐？别在那跟妈那一唱一和的。我都多大了？再说了，我是大学生。啊，用你们给我介绍，土不土啊？
7: 这叫什么话啊？那你倒不土一个给我看看，你自由恋爱去，你给我找一个回来，咱妈不就不操这心了？
5: 是，
7: 找去。
9: 别讲我啊，不中计，感情的事儿是讲究缘分，是吧？你看，你都嫁出去了，
7: 不是？什么叫我都嫁出去了？
9: 我是说，大海都把你娶了，我还用你们操心呢？
3: 嘿。我还告诉你，你要论谈恋爱，你还真不一定是我个儿。妈，吃西瓜。来，媳妇儿，吃西瓜。
10: 我们也要吃。
7: 先给他，先给他。
3: 再说你也不看看，我追的是谁？我追上谁了？我追上你姐姐了，1000多人厂子里的厂花儿。你说，你姐姐那……那不要不要，我吃。你姐姐那眼那么高，她能瞧上谁？嗯，是。我是挺优秀的，但我也得认真追啊。家里我就不说了，我在厂子里那是形影不离呀、啊。最后把你姐给感动了，反正也觉得甩不掉我，最后才从了。
7: 打住吧，我什么时候从过？我压根儿我就没从过。要不咱爹咱妈

0: 做主，我能从了你？做梦去了。
1: 妈，您这
0: 大海挺好的啊。
2: 妈，您谁亲妈？您老护着她。
3: 哎，瞧出来没有？这是我亲妈。妈，要不以后就这么着，您呀、拿她当儿媳妇，拿我当亲儿子，我觉得这么着最合适。
2: 去你的！别还是现在说话的事儿呢，你在这打岔。
3: 哎，我话我告诉你啊，要是你姐跟咱妈达成统一战线，你不搞出一孩子来，这事儿不算完。
2: 何大海，真急了啊！
4: 不是你这心眼儿坏啊，牙儿疼啊！
2: 话，你别走。
4: 来，
2: 事儿还没说完呢。
4: 哎呦，就抱着你玩了。
2: 250吧。
5: 走，玲玲回家。玲玲看，爷爷回来了。
6: 有。琳琳，来，告诉爷爷，想爷爷没有啊？
7: 想了，
6: 爷爷抱抱。哎，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
8: 哎呦，瞧这爷孙俩干什么呢？
6: 奶奶回来了，
5: 妈下班了，饭我做好了。
8: 琳琳，来，奶奶抱抱。
7: 爷爷抱。
8: 哎呦，这么小就这么势利呀、啊？哎，看看。哟，奶奶把玩具拿走了啊！要不要奶奶抱啊？
6: 拿走喽！
9: 娘可来了！哎呀，上班累了一天了，这一回来看见大孙子呀，浑身舒坦。
7: 哎，你这边说我
6: 啊？不说你，我说谁呢？啊？
9: 哎，群英，这个一达怎么还不回来呀、
10: 他最近加班忙，回来都特晚。
9: 好啊，忙点好啊，年轻正是积累经验的时候
11: 啊。是啊。哎，我说汉明啊，你今天是不是又开了一整天的会啊？
9: 是啊，供销系统的改革方案已经出来了，得层层抓落实啊，力度挺大的。这个基层单位啊，大部分都要改成集体所有制。
11: 哎呦，那不成了上下两层皮了？
9: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这样一改啊，把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啊，和农村改革也对接上了。
11: 反正政策是你们定的，你肯定是说好呀。
9: 我说了可不算，上面有供销总社呢。哎，静香，你还记得前两年陈焕写过一篇论文呢，里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啊，正是当下急需解决的。这孩子有远见呢。哎
11: 呀，都怪平平没眼光。
9: 瞧，又转移话题了。
11: 你说说啊，他是东挑西挑，最后自己挑花眼了，找了一个什么古一鸣。哦，这谈了没多久，又吹来了。
9: 我不是早说过吗？你能看明白的，平平也能。
11: 哎，别把我降得跟他一个水准啊！我跟你讲啊，你说平平和陈焕都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可现在两个人都单着。你说他们两个还有没有可能再走到一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平平这样一来一回，最受伤害的就是陈焕。
9: 可是关键呢不在陈焕，
11: 在平平。
9: 对呀，他呀给自己心里面设了一道坎儿。
11: 哎呀，我怕平平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回到陈焕身边。
9: 你得问他去，平平这孩子心高气傲。
11: 哎呀，我要吃杯咖啡。
12: 哎，妈，你咋还不睡啊？
2: 亮子，妈等你呢，有事儿跟你说。来，坐下。
12: 不饿，我困了，我躺会儿。
2: 你说你这孩子啊，整天是迷迷瞪瞪，你不是打牌呢，就是犯困，妈就没见你清醒过。
13: 哎呦，妈，您这说事儿别扯我行不行？
2: 我跟你说，你表舅来北京了。
13: 表舅？
2: 对。
13: 哪来的表舅啊？
2: 妈的亲表弟，我姑妈的小儿子叫洪振远。 解放前他们全家去了香港，听说人现在啊是香港的大老板了。
1: 香港人？
2: 对呀、啊。
1: 大老板？您还有这亲戚呢？
2: 他要不说我都忘了。他走的时候也就八九岁，那时候刚上小学吧。
1: 那您见没见过他本人？就我表舅。
2: 没有，他打电话到居委会让我接的电话。
1: 您这不是遇上骗子了吧？
2: 不会了，我一老太太谁骗我呀、啊？他还专门说说要请咱们吃午饭呢。
1: 他说请咱们吃饭啊？
2: 对呀、啊。
1: 那他说没说在哪儿？
2: 说明天中午是去友谊
1: 饭店
2: 啊。对对对，友谊饭店。对啊对啊。
1: 妈，咱遇上贵人了。
2: 至于吗？不就吃顿饭吗？
1: 妈，我告诉你，这友谊饭店啊，平时一般人都进不去，真的。哦，妈，明天必须得带我去啊。
2: 本来就带你嘛，能不带你吗？这宝贝儿子啊。
1: 妈，贵人。
11: 你在外面大快朵颐之后，还吃这么多面条啊？啊。
14: 这外面的饭再好吃啊，我都惦记着群英这碗面呢。嗯嗯，
10: 还吃吗？
14: 好、哦，不吃了。
10: 那我给你收了。
15: 嗯，你的啊，你的应酬够多了啊。
14: 嗨，爸，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
15: 什么江湖啊？啊？
16: 你那是国家机关。
14: 爸，现在啊，改革开放了。这个经济体制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变呢，其他的一些城市都得跟着变。这以前计划经济那一套啊，现在已经不吃香了。哎，您知道吗？就这几天啊，光经我的手就有好多香港跟新加坡的商人来谈项目的。
15: 搞批文是吧？啊，
14: 老板，这您都知道啊。
11: 你爸虽说是局级干部，可他们合作社也在搞体制改革呢。啊，
14: 爸没跟我说过呀。
15: 我们难得见次面，我有机会跟你交流吗？啊？
14: 哎呀，最近确实有点忙。
11: 哎，李达，你说跟香港人做生意，他们能做什么呀？
14: 哎呦，他们什么都做，那胃口大得很。
15: 李达，我告诉你啊，金钱一旦和权力挂钩，就会滋生腐败。这个警钟，我得先给你敲上一敲。
14: 我也不是那贪钱的人呐。
15: 你是党员，得经得住诱惑啊。
11: 你爸说的对，这话你要记住啊。
14: 没问题。哎呀，表姐，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这一次能见到你们真的是很高兴。
17: 我们也一样。陈岩，那你现在做些什么呢？是在香港做生意吗？
18: 嗯，我在香港开了一家公司，听说大陆改革开放，所以就过来看看。
17: 哦，
19: 是，表舅，现在政策是放开了。
18: 啊，这样子，你现在是在读书还是在做生意啊？
19: 我没考上大学，然后也没做什么生意。
17: 啊，这孩子啊，聪明是聪明的，所以他现在在复习，准备在高考。我是这么认为，如果有好的工作，我也希望他，反正两条腿走路。你说呢？
18: 也是也是。亮子，将来如果你想做生意的话，也许我能帮得到你。你救救我，说起生意经啊，可以写起一本书。做生意的话，不但也要脑子，还要肯吃苦。
19: 啊，表舅您放心啊，我亮子这个人特能吃苦。哎，
18: 大陆这改革开放啊，商机不可错失，所以，表姐，其实我这一次来的话， 就想问问你，在政府部门里面有没有一些亲戚或者是熟人？如果有的话，能帮到我一把是最好的。
17: 这人我就不明白了，你做生意，你政府部门需要人是？
18: 表姐，你就有所不知了。像我们这些外资要来这里做生意的话，没有关系是办不成事的，只要一个批文就能把一个项目拿到手。
19: 妈，表舅说的对。哎，对了，咱家不是认识这方面的人吗？到时候给表舅找找呗。表舅，你放心吧，这个事儿交给我了啊。
18: 那就最好了，拜托你们了。来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亮子，表姐。
10: 星期天还出去啊？
14: 约好的事儿不去不行。
10: 毕达，我中学的课本都学完了，我要考夜大。
14: 考夜大？
10: 啊。我打听过了，入学考试就在下个星期。
14: 哎呦，群英啊，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以为你随随便便的看遍书就把初中高中的课程全都学完了？
10: 谁随随便便了？补习班我上了，课本上的每道题啊我都做了。我知道我底子差，可是我也得工作呀，再不学习我怕我真跟不上了。
14: 不行。
10: 为什么不行？
14: 我又不是养不起你啊，你好好在家待着不就完了吗？再说了，你就算是考上夜大了，那琳琳怎么办呢？白天上幼儿园，晚上呢？那晚上不得我爸我妈带呀？啊，人家也都上了一天班了，够累的了。
10: 就我是个闲人。
14: 生气了？
10: 带孩子洗衣服做饭，我天生就是这个命。
14: 没人这么说你啊。
10: 一达，当初咱们来北京的时候不是已经说好了吗？生完孩子我就去工作，可这一晃两年都过去了，我只不过想上个夜大多读点书，有错吗？
14: 那这样，群英，咱俩别吵架啊，这事儿以后再说。回头再说啊。
17: 你说你这孩子那牛吹的呀，真是咱们这机关哪认识人呢，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13: 妈，这您就不懂了，你不管怎么着你得先硬下来啊。
17: 你以为你表舅是好糊弄的？
13: 我没说他好糊弄啊，但是你先硬下来，咱们有功夫咱回头慢慢想啊。那万一要想出一个人来呢？你说你当时要拒了我表舅，那我表舅肯定想啊，这亲戚也太无能了，那我以后的路怎么办呀？不就断了？
17: 那万一咱想不出这个人呢？那你还真把自己的路给断了。
13: 你说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告诉你，我真能想出一个人来。
17: 你能想出来？
13: 能。
17: 真能？
13: 能。
17: 儿子，妈的宝贝儿子，你真好。你呀、啊、其实你要用心你什么事儿都能做成，就是贪玩啊你。
13: 妈，你以为我想啊就那种天天打架天天打牌，我早过腻了那种日子。你看我表舅刚才多阔绰啊，哎，就那一桌子的菜
20: 少说得400块。
17: 是，这太浪费了，我看着我都直心疼。就那么多钱都够咱俩过一年的了。
13: 是啊。哎，妈，我想到一个人。
17: 你说吧。
13: 前两天小欧跟我说呀、说焕哥刚交了个女朋友，他那个女孩哥哥
20: 好像是在国家机关上班的。哎
17: 呀，快别提了，还提他呢。你好好回忆回忆，你跟焕为什么打架
13: 啊？是那妞啊？
17: 是啊，还找人家呢，你不找还好，一找人一脚给你踹出来。哎，再说你胡大妈也说了，好像她跟焕也不在一起了。
13: 那完了，我这好不容易想出一条辙来，就这么破灭了。
17: 也 别着急，你再想想嘛。那你牛都吹出去了，怎么着咱得想出个人儿，要不怎么办呢？
1: 妈，你那条金项链呢？就我表舅送你那条。
17: 在包里呢。哎，你干什么呀？我连戴都没戴过啊，你甭打他主意。
1: 妈，这舍不得孩子套包狼啊，
0: 你把他送给胡大妈呗。
17: 送他干什么呀？
0: 你想啊，这胡大妈跟那林萍萍
13: 但是在一块工作过呀，他俩关系可好了。当时为了护那个林萍萍啊，
0: 那胡大妈那扫把都抡起来了。
2: 你还好意思说呢？胡大妈都告诉我了。
1: 妈，你就帮我这一回吧。你说咱们现在能想到的人就胡大妈了，那胡大妈要是不帮咱们的话，
13: 咱们就真没辙了。再说了，咱们要帮上表舅这回忙，那我这前途不就光明了？你到时候蹦出一条金项链了，那你就见天穿金戴银，你见天吃香喝辣，那都没问题。真的，
21: 这个得特别干才成呢，要不长毛。
17: 哦，我说我怎么咽不好呢，浑浑都起毛了。不过我呢，在娘家的时候啊，嘿，我还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自从嫁到吴家，我就没享过一天的福。
21: 别抱怨了啊，知足，知足常乐。
17: 胡姐，嗯，
21: 干嘛呀你？跟小特务似的，你看这。
17: 胡姐，你猜我今天上午见谁去？
21: 不知道，我表弟。我说的呢。
17: 其实我本来以为吧，就是见个亲戚，但没想到。还送了我一这个，
21: 哎呦，这什么呀？这金链子
17: 啊！你看，你看，
21: 呵，这回你可值了。你表弟呵，好吃好喝招待你，还送你金链子，
17: 我送你了。
21: 行了，别吓我。
17: 真的，胡姐，
21: 快别吓唬我啊！我就根本。哎呦，
17: 你说一下呀，你说啥呀
21: 你别
17: 送你了，真的真的，
21: 你发烧了吧？我看你，
17: 哎呦，我没烧，我好着呢，我
21: 干嘛呀你？
17: 我真找你有事儿。是这样，我表弟呢，他托我办事儿，可我哪有这本事？但我不怕，我认识胡姐您呢。您虽然不是大干部，但您认识大干部呀。
21: 我上哪儿认识大干部去呀、啊、潘桃。
17: 胡姐你糊涂了。平平他哥是不是大干部？
21: 打住打住。平平他哥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八竿子都打不着。我这忙我帮不了你。
17: 为什么呀？
21: 什么叫为什么呀？我帮不了你呀、啊、我都不认识人家。
17: 胡姐。哎呦。
22: 你说这个伊达啊。这大星期天的，答应好了要带群英和琳琳去游乐场玩的，那这琳琳都闹了好几回了，她可倒好，一句没时间打发了。
23: 啊，忙的又不是自己的事。
22: 哦，那人还有个休息时间吧？
24: 爸妈，琳琳在屋呢，我去上补习班了，晚饭我回来做。
23: 啊，你去吧，我问你妈在哪啊，去吧。
24: 哎。
22: 看出来了吧？
23: 什么？
22: 群英和伊达，他不在一个 level 上面啊。
23: 这我倒没看出来。
22: 你说这个伊达，当年脑子一热就把婚结了，把人也领回来了。可这才过了几年啊，那股热情哪去了？啊？哦，现在他受单位重用了，他的世界群英不理解，群英的内心呢，他也不想了解。这你没看出来？
23: 哎呀，我哪能看不出来呀、啊？这群英啊，之所以去上补习班，就是怕把这距离越拉越大。哎，这孩子还是有上进心的。
22: 哼，光上个补习班，补习那点文化知识有用吗？没有用的。关键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了，这怎么补啊？
23: 哎呀。你说群英啊，整天在家里面啊，就是带孩子做饭和社会交往少啊，这心里面肯定挺闷的。你说上个补习班吧，一呢 能够提高自己，二呢也能散散心，是吧？嗯，
11: 那倒是。可是长此以往下去，不是个事。
23: 哎，要不给群英找一份临时工干干啊？
11: 你说笑话，一达不同意，怕丢人。
23: 这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11: 你一个局级干部，儿媳妇去给人家做临时工，这要让别人知道了，那得笑掉大牙。
23: 我说你呀，还是老四亲。
11: 娶了这么个儿媳妇进家，真的有点不好意思跟同事啊朋友介绍。
23: 我说你呀，
11: 我可不是说群英不好啊，她的好处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她为这个家的付出忙里忙外，不光把孩子照顾，连咱们俩的生活她都一起照顾了。哎，可是她做的这一切似乎一达并不领情。
23: 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到现在还没出问题，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11: 现在没出问题，我看是早晚的事。
3: 妈，林伯伯约过我好几回呢。
4: 林局长约了你好几回啊？
3: 嗯。
4: 你去了吗？
3: 没有。
4: 干嘛不去啊？
3: 我是怕碰着了尴尬。
4: 怕尴尬什么呀？你见着他，你们俩打小一块长大的，又一块去插队，你不谈恋爱啊，连话都不能说了。
3: 那倒不是。
4: 那不是你干嘛呀？有什么呀？
3: 那我去，成吗？
5: 跟我讲讲你的事吧。
7: 我怎么了？我这好着呢。
5: 我今天早上收拾你房间的时候，看到你和陈焕下乡的照片摆在你床头上，你什么意思啊？
7: 不是，这人怎么什么都看呀？
5: 我是你妈，我没有这个权利吗？啊，你跟妈说，是不是心里还放不下陈焕？
7: 无聊，你这种问题没法回答。
5: 哎呦，我还无聊了啊？妈问你，陈焕他到底有什么不好啊？
7: 你也没说他不好。
5: 我告诉你，我和你爸都看好他。我们能看得出来他对你是一心一意的啊。你说，哎呀，你现在这个年龄了，其他事情不要七想八想了啊，能找到一个真心爱你关心你对你好的人比什么都强。
7: 哎呦，你就直接说啊，那人就是陈焕不就得了吗？
5: 哎，就是他。
23: 陈焕啊，
3: 嗯，
23: 一直等着你来啊。我们供销系统的体制改革啊已经落实下去了，不过有一些新一朵的问题啊想和你商榷。
3: 是具体实施的方面吗？
23: 嗯，你也知道啊，供销系统像张大网，网络着全国城乡的供给和调配，牵一发而动全局啊。
3: 正好近期我会到农村搞社会调查。
23: 真的？
3: 对，利用假期的时间老师带我一块儿去。
23: 哦，太好了。
11: 萍萍，
7: 嗯，
11: 妈听明白了啊，你不可以这样任性，对吧？你说你用自己的错误惩罚自己，对陈焕也不公平啊。哦，你是不是担心怕他看不起你呀？
7: 没什么呀，没那么在乎。
11: 嗯，不在乎什么？你是不在乎陈焕还是？
7: 我当初跟古一鸣在一起的时候伤害了他，对他的自尊心是个打击。
11: 你知道就好。嗯，你说说，陈焕从各方面比那个古一鸣不晓得要强多少倍，你当初怎么就这么鬼迷心？好了好了，妈不说了啊，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哎，可是啊，你和陈焕呢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你们起码可以做朋友啊。你们俩现在这个关系我看着都别扭。
7: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主动去找他？
11: 哎，你主动一点嘛，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主动一点说不定能把他的心结打开。
7: 哎呀，不行，做不到，做不到。
3: 伯父
23: 啊， 很高兴今天跟您聊这么多。

0: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小欢，你说你多久没来了？正好啊，平平跟他妈出去买菜去了，在家吃饭啊。
0: 不了，我学校还有事儿呢。好，
2: 您给我的意见我都记住了。啊，您就别送了，
1: 他们回来了。
3: 啊，陈焕，你来了。哎呀，
2: 苗苗。
1: 这陈焕是我请来的，跟我谈点事儿啊。
4: 啊，您解释什么呀？反正我知道他也不是来找我的。
5: 平平，

0: 五位侠举目留神看，龙康龙康龙龙康，四大魔头好凶残，当啷当啷个冷枪，你再敢往前站一站，管教你尸骨不存就化灰烟。哐
1: 啷哐哐哐，谢范书也来了。作家协会，
0: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
1: 怎么了？
0: 没见过我的作品。
1: 那你是不够资格，你既没影响又没作品，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
1: 有吗？
0: 有啊，没发表。
1: 那好办呐，你把稿子送到作协去，让人家看看，在作协的刊物上发表啊。
0: 送去了？
1: 哦，
0: 送到作协了。
1: 去了。
0: 拿过来一瞧，这不行，这送报社。
1: 哦，篇幅短，适合在报纸上发。
0: 哪儿发都一样。
1: 对，
0: 赶紧送到报社。行，哥兄，下星期见报。
1: 你看报社还真痛快，
0: 我刚要走又把我叫回来。哎，回来，先交费。
1: 交费
0: 啊？
1: 怎么还交费呀？
0: 他让交的。
1: 没听说过投稿吗？还倒贴稿费？
0: 我也纳这闷儿啊。
1: 不是，你写的是什么稿子？
0: 征婚启事。
1: 征婚呢？我说您这算是广告，广告就得给人交广告费。
0: 哦，这就应当给他钱。
1: 多新鲜。
0: 那怎么着才能给我钱呢？
1: 什么叫给你钱呢？
0: 就是发给我稿费啊。
1: 不是，你不是惦着加入作协吗？
0: 啊，
1: 怎么又出来稿费的事儿了？
0: 废话嘛，我不为钱我入作协干嘛呀？
1: 哦，入了作协就有钱了。
0: 当然了，入作协挂上号了，作家以后那稿费大批的就来了。
1: 大批的就来了。我告诉你，冲你这思想，你就进不了作协。
0: 进不了。
1: 嘿，
0: 我还不进呢。

0: 动手了。
1: 你呀、啊、甭吹，这么着，先让我听听你这本书的内容。
0: 我这本小说当初我的也得收费。
1: 嗯，
0: 因为我谈话都要谈话费嘛，
1: 这也要钱呢。
0: 当然你这就另说了，你不是买吗？
1: 啊，
0: 你再想法子给推销。你要能推销呢，今儿给你介绍内容啊，咱们优惠，咱按95扣。
1: 哎，不，打住打住，
0: 我给你算一下。
1: 不，你别算，甭算甭算、啊，我不听了，你也甭讲了。
0: 你这不要钱行吗？白说行不行？
1: 不要钱了，
0: 不要钱了。
1: 那行，
0: 嗯，
1: 那你说吧，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0: 这题目啊
1: 啊
0: 叫《苦辣酸甜咸》。
1: 苦辣酸甜咸，
0: 哎，
1: 五味俱全呐、
0: 啊！这是小说的题目。
1: 那您说说内容？
0: 主要说的是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1: 哦，有五个大侠。
0: 谁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吗？一个，
1: 一个，你说五位啊？
0: 苦辣酸甜咸是不是五位啊？
1: 哦，五种味道。
0: 哎，他名字叫五位大侠。
1: 好嘛。不是，这个大侠是什么长相呢？
0: 什么模样
1: 啊？
0: 身高有丈二吧。
1: 嚯，
0: 膀阔三庭，
1: 是
0: 血盆大口，虎目圆睁，
1: 嗯，
0: 脖子赛车轴，头如乒乓球，
1: 哎，
0: 鼻子赛乌豆。
1: 不对，打住，打住，您等会儿。这大侠脑袋跟乒乓球似的，
0: 嗯，
1: 这血盆大口在哪儿长着？
0: 哎，他怎么长这模样？
1: 这你问谁？这不你说的吗？
0: 对对对呀、啊，
1: 什么叫对呀、啊？
0: 江湖奇才嘛，
1: 啊，
0: 奇才就得有个奇长相啊。
1: 哦，奇才就得长得怪。
0: 对呀、
1: 啊，那他怎么个奇法呢？
0: 他练就了一门独家的功夫。
1: 什么功夫？
0: 苦辣酸甜咸，五味催心掌。
1: 我都没听说过。
0: 你要都听说过呀？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1: 行行行，就别提你这五魁首了。
0: 嗯、
1: 这大侠是个正面人物吗？
0: 还有四个反面人物。
1: 哦，
0: 江湖人称叫四大魔头。
1: 哪四大魔头？
0: 有电魔、
1: 哦、
0: 磁魔、光魔、声魔。
1: 哦，电魔、磁魔、光魔，还有声魔。
0: 哎，
1: 那我得问问，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0: 电的
1: 啊，
0: 发电，电气化。
1: 哦，就这电灯泡那电。
0: 哎、电。
1: 哦，那磁魔呢？
0: 就是磁力、磁铁、
1: 细铁石。
0: 哎，对对对对。
1: 光魔
0: 发光，放光。
1: 哦，那声是哪个声？
0: 是那个单声道、双声道、立体声。
1: 哦，声音的声。
0: 哎，对。
1: 好嘛，全是现代科学的玩意儿。
0: 这四个魔头要独霸宇宙，
1: 嚯，
0: 厉害！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四个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1: 怎么样？
0: 这地球嘎吱能裂了。
1: 啊，不是，这得把他们除了啊！万一哪天他们脚心一刺痒，咱就完了。
0: 所以我才写出来120回《五位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怎么样？
1: 还怎么样了？
0: 啊！
1: 现在哪部武侠小说最后不都是这套吗？
0: 哎，我这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那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说的是大清，
1: 清朝。
0: 嗯，大清乾隆年。
1: 哦哦，
0: 乾隆28年。
1: 啊，
0: 28年腊八那天。
1: 哦，
0: 腊八早上起来，天哪，似亮非亮，在鬼呲牙那阵儿，
1: 反正最冷的时候，
0: 冷，那天冷。
1: 那地点在哪儿呢？
0: 在这个珠穆朗玛峰的山尖上，
1: 啊，上了世界屋脊上去了。
0: 这场是决斗啊，
1: 啊，
0: 越高越好啊。
1: 是啊，
0: 你想啊，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1: 啊，
0: 它高啊，
1: 哎不，
0: 高高山上啊，
1: 不
0: 松。
1: 哎，大姐您等会儿
0: 啊，
1: 回去学学地理去啊。
0: 嗯，
1: 珠穆朗玛峰有9000公尺吗？那是8848公尺。
0: 废话，废话啊！我用你告诉我，我是干嘛的？我是作家啊！我没你知识丰富，这就大概其一说，知道吗？你要确切的说，珠穆朗玛峰海拔不到9000公尺，
1: 8848，8828
0: 呀，这没错。
1: 48
0: 呀，这没错。
1: 你刚才说的可是9000公尺，
0: 啊，这差不了多少。
1: 什么叫差不了多少？九千公尺跟八千公尺
0: 差多少？
1: 差了152公尺了。
0: 啊，差多少？
1: 152公尺。
0: 啊，对呀、啊。
1: 对什么呀？
0: 这是那梅花桩的高度啊。
1: 啊。冰山顶上还钉上梅花桩，
0: 梅花桩懂吗？
1: 啊，我知道，五颗柱子立。
0: 哎，对了，在这上打惊险。
1: 哇，这可悬了！
0: 每一颗柱子125，
1: 啊不，152，
0: 五十二，你算算吧。
1: 哦，
0: 就这点最热闹，打这说吧，
1: 打这说吧。
0: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
1: 啊啊，
0: 站立在梅花桩上，
1: 上去了，
0: 抱拳拱手，说四大魔头请了，
1: 嗯，
0: 你们哪一

0: 个先来赐教呢？
1: 大侠叫阵了，
0: 电魔跟磁魔唰唰跃上梅花桩
1: 上去了，
0: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1: 什么兵刃？
0: 电魔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支。
1: 什么？
0: 手电筒。
1: 电棒啊。那磁魔呢？
0: 磁魔拿是圆鼓溜丢这么一个
1: 什么
0: 指南针。
1: 嗨，我这么厉害的魔头就使这家伙？
0: 别小看这两件家伙
1: 啊，
0: 这个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啊。
1: 是吗？
0: 哎呦，这个手电筒这么大个儿。
1: 不大呀。
0: 它不有个电门吗？
1: 是啊，
0: 开关呢
1: 啊，
0: 拿着大拇哥往前一推，
1: 嘣，
0: 头里唰就亮了。
1: 废话，是电霸全那样，不亮就该修理了。
0: 不是，它这亮光啊，
1: 嗯，
0: 气死原子弹的一个光辐射。
1: 那么指南针呢？
0: 指南针就更厉害了
1: 啊，
0: 它不有个小针尖吗？
1: 对，
0: 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唰，这一对上你，
1: 怎么样？
0: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1: 我就往南走。
0: 你往南走。
1: 我往南走。
0: 哎，你不撞南墙啊，不回头，你不遭蛇咬，不动心，
1: 那里个东地东
0: 往心啊。
1: 打住了，行行行行行行，这磁魔还带着半导体了是吧？
0: 这进口原装啊，收录放都带着呢。
1: 看什么呀？那是不是有这个吗？
0: 这个电磁二魔高声叫道：“无畏尊，
1: 好嘛，改中药了，
0: 快快亮出儿的兵刃！”
1: 大侠怎么说？
0: 二魔听了。
1: 嗯，
0: 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1: 口气可不小。
0: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
1: 啊！
0: 这个打开手电筒，那个对正了指南针。
1: 嗯，
0: 只见五位大侠呀，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哎哎，就这么两掌
1: 啊！
0: 这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你看这电魔了不得，
1: 怎么了？
0: 口吐绿水，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都绿了，
1: 变腊八蒜了。
0: 再看那磁魔呀，哗啦哗啦直流眼泪，
1: 嗯，
0: 就好像喝了两瓶子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1: 这都怎么回事？
0: 五位大侠一手使的是苦掌，苦气攻心，
1: 嗯，
0: 一手使的是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1: 这苦掌辣掌够厉害。
0: 紧跟着这光魔跟生魔就上来了，
1: 又上来了。
0: 你个五位子，竟敢伤我二位兄长，休走，听琴，你看经。
1: 我说您等会儿，这是什么兵器？还听琴看经？
0: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1: 琴是什么琴？
0: 就是这个六弦琴。
1: 哦，吉他呀。
0: 哎，
1: 那镜是什么镜呢？
0: 太阳镜啊。
1: 好吧，变色镜也来了。
0: 这光魔过去就抓大侠
1: 啊，
0: 大侠能让他抓着吗？
1: 是，
0: 闪身挥手一大波溜，啪。
1: 这是什么掌？
0: 酸掌。
1: 到酸掌了。
0: 这一酸掌酸的这光魔，哎呦一声，啊，可把我酸死了。哎呀，俩手捂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尺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1: 甭问，太阳镜也得碎。
0: 这生魔一见就红了眼了
1: 啊！
0: 五位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1: 不是，这琴有什么特点？
0: 这琴可厉害，
1: 是吗？
0: 这琴对着你要这么一弹呢，
1: 怎么样？
0: 弹的你呀心烦意乱呢，手舞足蹈，你就得跳舞。
1: 哎呦，
0: 没接没完呢，直到把你累死为止。
1: 这招更损呐！
0: 只见这个生魔是越弹越快
1: 啊！
0: 哐当哐当哐当哐当哐当哐当哐当哐当，五位侠举目留神看，龙哐龙哐龙龙哐，四大魔头好凶残，当啷当啷个啷，你再敢往前站一站，管教你尸骨不存就化灰烟。哐啷哐哐哐哐哐哐哐，四大魔头嘚嘚站，
1: 打住！
0: 哐哐哐哐，
1: 行行行行行，别嚷了，停停停，这里怎么出来单弦了？
0: 这不打算把他写个单弦啊，送到北京曲艺团，又闹份稿费吗？
1: 变着法的捞钱呢。
0: 生魔这一弹琴呢，哎，五位大侠乐了，
1: 是吗？
0: 在这个梅花桩上啊，施展轻功，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
1: 呀，
0: 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这里怎么又出来迪斯科了？
0: 你得满足广大青少年的需要嘛。
1: 哦，这也赶时髦啊。
0: 哎，等他也跳美了，浑身这汗也出透了，
1: 嗯，
0: 这才大喊一声甜。
1: 甭问，准是田长。
0: 这一田长啊，
1: 嗯，
0: 这生魔吧唧就倒了，
1: 田那儿
0: 啊，哎呀，浑身上下全是蜂蜜呀，啊！
1: 哇，
0: 招了一大狗熊，抱住他脑袋就舔上了，大哈哈！
1: 好嘛，拿这脑袋当梭子蜜了。我这下这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0: 完了还行啊，这就受点伤。
1: 哦，
0: 醒过来之后，四魔头同时窜上梅花桩，
1: 四人打一。

0: 说，
1: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
0: 啊，
1: 用手一指，四大魔头竖耳听真，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长我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
0: 这都挨着他。
1: 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上大沙发，看着新彩电，穿上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了绝掌，说闲了，闲了就闲了不？哎，
0: 这是闲掌。
1: 双手一推，四大魔头哆了哆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
0: 哟，
1: 当时他们身上啊就起了一层的大盐粒子，
0: 往外冒盐。
1: 哎呦，这个大盐粒子呀，越出越多，越出越多。四大魔头啊，分不开，裸不散，聚在一块，咕咕拥拥，咕咕拥拥，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个大盐坨子了，
0: 成盐块了。
1: 好。老大侠不怠慢，哇，跳下了梅花桩，左脚一勾，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呀从打珠穆朗玛峰上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0: 这得多大劲儿啊！
1: 日久天长，这大盐坨子一化，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0: 嘿，这不胡说八道吗？
1: 胡说八道啊！
0: 对，
1: 咱这书刚一印出来，800万份，一个单位全要了。
0: 谁要了？
1: 造纸厂。
0: 哦，回炉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笑动剧场。 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鲜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油，一罐喇叭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200素元宵。
8: 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7: 我不是演员
8: 啊，
7: 我不是演员、
8: 是，我知道您是干什么的，
7: 但是我这个职业呢
8: 啊，
7: 不好意思说。
8: 嗨，这没什么，大胆的说嘛。
7: 我怕您笑话我
8: 啊。没有
7: 啊，
8: 还没说了我笑话什么呀？
7: 不笑话我
8: 啊？不笑话，不笑。
7: 那我说了，
8: 您说一说。
7: 我这个职业呀
8: 啊，
7: 面朝黄土背朝天。
8: 对，不是，您这是
7: 土里刨粮食。
8: 哦，
7: 哎，
8: 您这么一说，您是农民。
7: 别笑话我
8: 啊。不不不不
7: 啊，
8: 哪能啊，没您种地，
7: 嗯，
8: 我们老百姓吃什么呀？
7: 这话我爱听，
8: 值得尊重。
7: 种地儿的。
8: 哦，种地儿的。还种地儿的，您干
7: 地儿的。哎，地儿的。
8: 我问问您，
7: 您说
8: 您种了多少地呀？
7: 地呀
8: 啊
7: 不好意思说。
8: 不，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7: 蚂蚁儿穿豆腐，
8: 这是
7: 提不起来。
8: 还有俏皮话。不是，您到底种了多少啊？
7: 就我种那个地呀、
8: 啊
7: 到了秋后
8: 怎么着，
7: 打下粮食来
8: 哦，
7: 换成了钱
8: 啊，
7: 不够您抽一颗香烟的。
8: 哎，我这也忒少点了。
7: 太少了
8: 啊，
7: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
8: 哦，
7: 您站在地头
8: 怎么着，
7: 一抬腿
8: 啊，
7: 迈过去了。
8: 哎，再把我大胯劈喽。
7: 太少了，就我种的那点地呀
8: 啊
7: 您站在地里头
8: 怎么着，
7: 含一口漱口水，
8: 啊，
7: 您再看我这地
8: 怎么样，
7: 淹了。
8: 哎，淹了。不是，您到底种了多少顷地呀？
7: 顷啊
8: 啊，
7: 我们那地不论顷。
8: 那论什么呀？
7: 论亩。
8: 哦，那种了多少亩地呀？
7: 说我们家呀
8: 啊，
7: 种着9999顷9亩地。
8: 哎，这是一颗烟呐。
7: 不说9999顷9亩地又不够9999顷9亩地。
8: 怎么呢？
7: 靠山种着4444顷4亩地，靠河种着5555顷5亩地，共凑一块是9999顷9亩地。
8: 好。哎呀，您这哪是种地呀？
7: 我这是
8: 种绕口令儿
7: 啊！
8: 我跟您说啊，
7: 嗯，
8: 您要说这绕口令儿啊，您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7: 没有，
8: 我们是相声演员。
7: 是是是，
8: 说这个您可不行。哎，
7: 您可以
8: 啊，就您那套啊，
7: 嗯，
8: 我听一遍就学会了。
7: 是啊，
8: 哎，而且说出来啊，还比您那清楚。
7: 那您说着我听听。
8: 那我说了啊，
7: 您说吧，
8: 您听着，
7: 哎。
8: 说我家种着9999顷9里地。
7: 九里地
8: 啊不是，那什么
7: 亩。
8: 哦，对对对对，亩。
7: 对，
8: 说我家种着9999顷9亩地。
7: 对，
8: 说有9999顷9亩地，可不够9999顷9亩地、
7: 嗯、
8: 靠山种着那么4454顷4亩地。
7: 怎么又出了亩了？
8: 那是
7: 全是四啊。
8: 哦，对，4444顷4亩地。
7: 对，
8: 靠河种着5555顷5亩地、
7: 嗯、
8: 加一块一共是7777顷。
7: 哦，对对对，七千话吗？
8: 不是七千，
7: 哎，
8: 八千，八千。
7: 再琢磨琢磨
8: 啊！不是吧？九千，九千多，
7: 多
8: 这
7: 多少？
8: 反正你们家地种的不少啊。
7: 你看你说不上来了吧？
8: 哎、这是差点。
7: 哎，
8: 不是，您家光种地吗？
7: 光种地，光种地不够吃的。
8: 啊、那还干嘛呀？
7: 养活点牲口。
8: 哦，大骡子、大马
7: 都没有。
8: 那您养的？
7: 乐他。
8: 哎，还乐他。
7: 乐他
8: 那叫骆驼。
7: 我们那儿都叫乐他
8: 啊。那乐他就乐他吧。
7: 乐他
8: 啊，那养了多少根乐他呀？
7: 哎呦，乐他可不论个儿。
8: 那论什么呀？
7: 5个为一串，6个为一罐，7个为一板，8个为一帮。
8: 哦，您这是串罐板帮。
7: 对，我们家那乐他呀
8: 啊
7: 都论把子。
8: 哦，论把子。养了多少把子骆驼呀？
7: 说我们家养

0: 888把子大乐透。
1: 哎，又来了。
0: 说8888把子大乐透又不够8888把子大乐透。
1: 怎么呢？
0: 去口外驮羊毛去了4444把子大乐透，后花园还趴着4444把子大乐透，共凑一块是8888把子大乐透。
1: 哎，太好，好。哎
0: 哎，
1: 我跟您说
0: 啊，
1: 这比刚才那好说，
0: 这又好说了，
1: 这是双数。
0: 嗯，
1: 我来这个吧，
0: 你说我听听。
1: 哎，您听着啊。
0: 嗯。
1: 说我家种着8888把的大乐特，
0: 种着
1: 啊，不不，
0: 有乐的籽儿吗？
1: 没有，那是
0: 养活着。
1: 哦，对，养着8888把的大乐特。
0: 对，
1: 说有8888把的大乐特，可不够8888把的大乐特。上口外驮羊毛，去掉那么4444顷4亩地，
0: 怎么地出来了
1: 啊？
0: 怎么又出来地
1: 呢？那是哦，对，
0: 乐他呀，
1: 4444把的大乐他。
0: 对了哟，
1: 在后花园趴着4444把的大乐他。我们家一共有8888个大爸爸。
0: 破、啊！
1: 哎呀，
0: 太好了
1: 啊！不是，
0: 太好了。你要有这么些爸爸，你可发了大财了。哎，
1: 我怎么了？
0: 一位一天给你100块钱，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1: 哎，这我全送您家去，
0: 我家也不要。
1: 不是，这是口误。
0: 哎，
1: 不是，您家光种地跟养乐他吗？
0: 那也不够吃的呀。
1: 那还干嘛呀？
0: 这不是在北京城里吗？
1: 啊，
0: 又开了一个小饽饽店。
1: 小，什么叫小饽饽店？
0: 糕点。
1: 哦，糕点铺。
0: 哎，饽饽。
1: 哦，
0: 小饽饽店。
1: 那您这个糕点铺的名字叫
0: 字号啊？
1: 啊，
0: 叫稻香村。
1: 哎，
0: 啊，有吃过的吧？
1: 不是，稻香村是您开的？
0: 瞧这模样。啊
1: 啊，
0: 稻香村是您开的？
1: 哎，我是这样，
0: 就仿佛这稻香村是我的，你不老相信的。
1: 哎呦，您误会了。
0: 嗯，
1: 不是有点不相信，
0: 那是
1: 根本不信。
0: 哎，这不是枪火吗？
1: 哦，这您开的。
0: 明天早上起来
1: 啊，
0: 你到那儿去。
1: 我干嘛？
0: 站在柜台那儿，你就要2个点匣子
1: 啊。
0: 服务员当时就给你
1: 拿走，
0: 轰出去了。
1: 哎，轰出去了。
0: 你一个人去
1: 啊？
0: 你一个人去，当然是给你轰出去了。
1: 那还怎么着？
0: 得咱俩一块儿去。
1: 哦，就不轰了，
0: 都归派出所了。
1: 哎，好，这更厉害。
0: 不是，你得给人钱呐。
1: 肯定的呀，
0: 你得给人钱呐。
1: 不给钱，人让拿吗？
0: 哎，小饽饽店说是人家的，
1: 啊，
0: 跟我也差不了多少。
1: 跟您有什么关系？
0: 管账。
1: 哦，您是管账的。
0: 对，
1: 财神。
0: 哎呀，负责这个财务。
1: 哎呀，
0: 所以说啊，
1: 嗯，
0: 跟你们这个文艺界
1: 啊，
0: 我们都是好朋友。
1: 哦，有穿活，
0: 经常有往来。
1: 呵，
0: 今天在台上
1: 啊，
0: 你们演出的这些演员，
1: 是
0: 我们都有交往。
1: 跟谁呀？
0: 没事就到家去玩啊。
1: 哦，
0: 乐意唱唱，乐意说说。
1: 嘿，
0: 不乐意演出没关系。
1: 干嘛呀？
0: 派车送回去
1: 啊。
0: 走的时候，多少拿点儿，哦，还给东西呢，哎，礼品。
1: 哎呦，
0: 有的时候给个红包，
1: 还有红包了，
0: 乐意演，他们都乐意演。
1: 好，
0: 咱可不敢说叫堂会
1: 啊，
0: 不敢说叫堂会。
1: 那怎么着？
0: 就是消遣
1: 啊，就是玩，
0: 哎，就是玩。
1: 嘿，好，
0: 都去过
1: 啊。谁去过呀？
0: 应宁，
1: 那小哥。是是是，小哥小。好，您
0: 应宁，应宁他去的最多
1: 啊。他上您那儿演出去？
0: 那谁听啊？
1: 那干嘛去？
0: 不是演出，
1: 那
0: 行为艺术。
1: 我说什么叫行为艺术啊？
0: 应宁啊。
1: 啊，他干嘛去？
0: 样奶。
1: 哎，不是，什么叫样奶啊？
0: 牛奶
1: 啊，
0: 一瓶子一瓶子喝。
1: 嚯，
0: 喝不下去还喝。
1: 那喝完了呢？
0: 喝完以后找墙角，
1: 哎，
0: 这样。
1: 对，
0: 这不是最近吗？
1: 啊，
0: 整点年货。
1: 哦，
0: 一人一份都拿家去。
1: 哦，送。
0: 对，
1: 送礼。
0: 对，都是朋友。
1: 那送谁呀？
0: 都是朋友
1: 啊。
0: 你那个手机里边
1: 啊，
0: 朋友圈多少人？
1: 这100多啊。
0: 100多人
1: 啊。
0: 我那好几千人。
1: 哦，嚯，
0: 都送。群发，群发信息都送。
1: 哎呦，
0: 愿意来的
1: 啊，
0: 到这自取。
1: 那来不了的呢？
0: 不愿意来的，快递送过去。
1: 哦，
0: 把地址发给，
1: 还给送。
0: 说家人口多，家里5口人呢，
1: 啊，
0: 来5份。
1: 哦，都给，
0: 都给啊。
1: 哎呀，您这是乐善好施啊。
0: 哎，不敢这么说
1: 啊，
0: 不敢这么说，就是交朋友。
1: 嘿，那您够大方。
0: 就是

0: 有个善心交朋友、啊、对吧，咱这就快递、
1: 啊、
0: 那个快递哥、
1: 啊、我知道
0: 快递小哥、
1: 啊、
0: 全国发货
1: 啊，
0: 发送全国发送，
1: 发得过来吗？
0: 10000多人呢、
1: 哎、您报快递公司了吧、啊、
0: 我雇的10000多人，
1: 好的，
0: 蹬着车 全国呀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这小短腿送谁去？
0: 不是我送
1: 啊，
0: 有快递小哥
1: 啊、哦，
0: 全国送货，
1: 弄个电动车呀、嗯。
0: 过年过节
1: 啊，
0: 都发东西，人头份儿，每人一份儿。
1: 哦，过节还送，
0: 这中国人讲究过节呀。
1: 啊，对，
0: 五月节、八月节、春节
1: 啊，
0: 给东西。
1: 哎，那我打听打听，
0: 嗯，
1: 这五月节给什么呀？
0: 鲜货呀。
1: 哦，刚下来的。
0: 鲜货下来了。
1: 这好、
0: 啊，吃什么？吃樱桃。
1: 哎，
0: 人头份每人买啊
1: 啊！
0: 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0个八大杏，20黄白粽子，20覆耳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文武帕，10块5毒饽饽，3挂葫芦外油，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大头鱼，臭了还管换。
1: 哎，嚯！
0: 五月节
1: 给这么多呀，那么到了八月节呢？
0: 八月节吃月饼啊。
1: 啊，对，
0: 也是人头份，
1: 这怎么给呀、啊、
0: 每人买啊
1: 啊，
0: 给10个自来红，10个自来白，灰月饼1斤，素月饼1斤，给鲜果供1糖，给5个苹果，5桃，5石榴，5柿子，5鸭梨，10个鞭子，10个沙果，10个白梨，半斤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3才月宫马1位，高香1封，素蜡1对，外有8斤半一个的帝王蟹，大个团旗，满都是活的。
1: 哎，哎呦，哎，行了行了行了，
0: 咋？
1: 8斤半一个的螃蟹？哎，这好，这别吐泡了，成不成啊？
0: 啊，
1: 还吐泡呢，跟着
0: 深海的
1: 啊，
0: 满都是活的。
1: 哦，定捞的，
0: 没错。
1: 嘿，好，
0: 行吗？
1: 这是八月节，
0: 八月节。
1: 那么到了春节呢？
0: 春节给的东西那就太多了。
1: 都给什么呀？
0: 人头份啊
1: 啊，
0: 给5尺高的蜜供
1: 啊，
0: 1糖。
1: 蜜供，
0: 哎
1: 呦，这可好吃啊！
0: 大蜜供
1: 啊，
0: 5尺高，蜜供1糖，
1: 这么高啊！
0: 给鲜果供1糖，素供1糖，酥油月饼1糖，面鲜1糖，灶往前小坨子3碗，给众素炖1对，大双包1对，小双包1对，以上称供6糖，供碗28个，供花6糖，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1块，外有1把红头绳，1包年饭果，2本挂灯签，1个铺垫，5福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翻，出门见喜，抬头见喜，5个春条，2把胆子，1束藏香，1个薄盔，1个灶王龛，10张红灯花，10白灯花，10黄灯花，30张挂件，10门对，门神1张，1张家官，1张天地马，1张财神马，1张灶王马，通宵蜡1对，
1: 好，
0: 1张财神方位单，1本献书，1个红喜灯，10刀烧纸，10把麻尖，10个麻雷子，2踢脚，3挂南边，1封高香，1封线香，10盘盘香，1匣婆酥定，2两姨子，2两爆火，10张红棉，2盒扑粉，1罐桂花油，2百斤烟煤，100硬煤，5斤煤球，10斤木炭，2百斤劈柴，2百斤高白面，3升高白米，
1: 哎呦，
0: 2斤绿豆，2斤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年糕，2斤白年糕，2斤风糕，100年糕坨，5斤牛肉，5斤羊肉，1对野鸡，1对野猫，1块汤羊，1块鹿肉，2只肥母鸡，1只鸭子，1只关东鹅，2百斤白菜，2百斤酸菜，10把菠菜，2罐韭菜，2斤胡萝卜，1罐香菜，10块香干，10块菜干，半斤海蜇，10鸡子，5松花，5鸭子，
1: 好，
0: 2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1包酱菜，4两卤虾油，1罐喇叭醋，1包花椒，1包大料，1包生面粉红曲，5斤大八件，200素元宵，
1: 好，哎呀
0: 哎呀，
1: 这得多少钱呐？
0: 少说也得有8个亿吧，
1: 得
0: 啊。我刚才嘛
1: 啊，
0: 金飞啊吃剩下半俩烧饼，让我给点不了。
1: 哎，对对，哎，您先等会儿
0: 啊，
1: 您不要送礼吗？
0: 打算送啊
1: 啊，
0: 这还没发财呢。
1: 哎，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

0: 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地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一看啊，
9: 漂亮了，
8: 成狗熊了。我这纳闷，军大衣外面那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曹云金有钱了，
9: 嘿。
8: 我要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9: 嗯，
8: 怎么报复？先从吃上下手。
9: 好，
8: 吃喝住行。
9: 嗯，有
8: 吃，什么贵吃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
9: 对，
8: 削面、拉面、大碗宽条，
9: 别去了，
8: 加2块钱肉，吃。
9: 嗯，
8: 吃早点。传说中的早点，久违了早点，豆浆啊，大碗豆浆，2碗，
9: 我喝2碗，
8: 2碗豆浆，
9: 您瞧，
8: 多放香菜，
9: 哎，我有搁香菜的，
8: 我愿意这么吃，
9: 啊，个性，
8: 油饼，
9: 嗯，
8: 大个的油饼，
9: 哦，大油，
8: 老北京讲究这个，
9: 嗯，
8: 炸一大个，
9: 对，
8: 这么着。
9: 我这得多大锅呀，这没法吃，
8: 大个儿油饼
9: 怎么吃啊？
8: 晾凉了套脖子上转圈吃。
9: 这不像话，一脖子油。
8: 吃油条，
9: 嗯，
8: 买一根油条劈开了当2根吃，嗯，
9: 那就是那样，
8: 拿馅拴好了当双截棍。
9: 哎呀呀，现在就是一身的油了。
8: 吃早点，
9: 嗯哼，
8: 小米粥，
9: 哦，还喝点粥，
8: 喝小米粥最爱吃。小米粥，
9: 嗯，
8: 吃，什么好吃吃什么，
9: 对，
8: 什么贵吃什么，
9: 应该的，
8: 羊肉串，
9: 嗯，
8: 大羊肉串，
9: 哦，大个的，
8: 大串的，
9: 呵，
8: 5毛一串的，
9: 哎，那是大串，
8: 大串羊肉串，
9: 那不定得多小了，
8: 买5串，
9: 嚯，
8: 爱吃羊肉串，
9: 好这个，
8: 那当然，买这个糖三角吃，
9: 哦，
8: 热的糖三角，
9: 新鲜，
8: 最喜欢这个，
9: 呵。
8: 把这尖儿揪下去，
9: 嗯，
8: 热糖三角扎一吸管嘬糖，啪，烫死我了！
9: 没法不烫那玩意儿，
8: 烫。 羊三角，
9: 嗯，
8: 喜欢这个。
9: 哦，
8: 吃门钉肉饼。
9: 哦，就那个门钉肉。
8: 各位不知道，我这人啊爱吃馅儿活。
9: 哦，
8: 门钉肉饼
9: 好吃，
8: 小门钉肉饼。
9: 嗯，
8: 这么高，
9: 对，
8: 这么大，跟门钉一样。
9: 是，
8: 这么大，这么高，吃多少个才能饱？
9: 要我得二十个。
8: 不解气。
9: 是。
8: 不解气，给它加高。
9: 这东西，
8: 这么大。
9: 嗯。
8: 这么厚，
9: 您这是门钉啊？
8: 门钉肉饼，
9: 您这顶门杠知道吗？太高了。
8: 我吃顶门杠肉饼，
9: 可没听说过。
8: 馅儿活我最喜欢。
9: 哦，
8: 饺子、包子我最爱
9: 啊，这也可以吃。
8: 最喜欢这个。
9: 嗯，
8: 我现在把包子跟饺子都融合了，
9: 那就是包饺子。
8: 咱俩聊不到一块儿，
9: 改工作了这回。
8: 吃，买方便面吃。
9: 哇，
8: 方便面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9: 我这么报复？
8: 这是吃。
9: 哦，
8: 光吃行吗？
9: 就是。
8: 能花多少钱？
9: 花不了。
8: 穿衣裳。
9: 嗯，
8: 穿衣六月三伏的天啊。
9: 嗯，
8: 穿好衣裳。
9: 您
8: 秋皮大衣。
9: 不热呀、啊？
8: 没事，底下不穿裤子。
9: 哎，你没听说？
8: 拎着点过堂风。
9: 没有这么点。
8: 我这是南北通透的衣裳，
9: 那不管用，没有这么穿的。
8: 戴帽子，海龙的帽子，
9: 嚯，
8: 一戴戴十七顶，打远处看跟烟囱长鲸一样。哎，戴帽子，
9: 嗯，
8: 穿衣裳，这是应该的。
9: 哦，服装，嗯，
8: 开买卖，
9: 还有买卖，
8: 开买卖，
9: 嚯，
8: 北京城好些买卖，我们家的。
9: 哦，都有什么买卖？您的，
8: 燕莎，
9: 燕莎，
8: 我的。
9: 那是您的，
8: 赛特，
9: 那个
8: 我的
9: 也是您的，
8: 切，哼，这个都不叫事儿
9: 哦。
8: 搜狗，我的，西单商场，我的，知道吗？知道吗？京津唐高速，我的，
9: 这是你
8: 对，京沈我的，
9: 嗯，
8: 京冀我的。你甭说那京九铁路，
9: 您的
8: 铁道部的，
9: 哎，这么废话，铁道部的，
8: 他们不卖，
9: 多新鲜，有卖的，
8: 线路是他们的，
9: 哦哦哦，
8: 那火车跟着铁轨
9: 是您的，
8: 也他们的，
9: 哎，去，没有您的，
8: 不卖
9: 都是人的，
8: 不卖拉倒，自己买车一样，
9: 自己买能买什么呀？
8: 买汽车，
9: 那不行，人家是火车，
8: 好汽车，
9: 哦，
8: 好汽车，
9: 好汽车
8: 都是好车，
9: 多好啊
8: ，Q7。
9: 哦，那是好车
8: ，QQ 第七代，
9: 啊、
8: 梅赛德斯 QQ 我买，
9: 什么名字这？
8: 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粉的，什么色都有。买四十辆 QQ，
9: 四十辆，
8: 对，
9: 买那么些这干嘛？
8: 你不懂，
9: 汽车
8: 把门子全卸了啊、
9: 嗯，
8: 门子全卸了，
9: 嗯，
8: 摆成一溜，拿铁丝拴好了，开起来跟火车一样。
9: 我也是，
8: 我愿意
9: 啊，好好好。
8: 横着并排绑好了，
9: 嗯，
8: 我出门一人把四环占满了，
9: 这不是闹的，
8: 对，有钱，
9: 我就这么有钱，
8: 买房，
9: 还买房呢，
8: 买房置地，
9: 好好好，
8: 买好房，
9: 那是产业，
8: 什么房啊？
9: 别墅啊，
8: 谁住别墅？
9: 不有钱的住，
8: 老北京有钱的没有住别墅的，
9: 那住什么呢？
8: 住四合院，
9: 那更讲究了，
8: 那当然，
9: 嗯。
8: 必须得接地气啊！我，
9: 您是要死是怎么着？
8: 四合院，老北京都知道，
9: 嗯，
8: 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
9: 哎，有说法，
8: 这么着为一进。
9: 对，
8: 我们家这四合院，七百多进。
9: 七百多进，
8: 有钱
9: 啊，是太有钱了。
8: 有的朋友跟我说，这样花不了多少钱，
9: 嗯，
8: 出去转转，旅旅游。我一想，对啊，
9: 玩玩，
8: 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
9: 这倒，
8: 上海。
9: 哎，那是好地方，
8: 对不对？
9: 嗯，
8: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
9: 没错。
8: 常言说得好，
9: 说什么？
8: 上有天堂，下有上海。
9: 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8: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9: 对，
8: 我去一趟上海。哎、我有病，我跨完苏杭，我上上海，就得说上有天堂，下有上海。我去一趟上海，
9: 很有道理。
8: 到了上海。找大饭店住，
9: 哦，大饭店，
8: 大饭店，
9: 住什么大饭店？
8: 锦江大饭店。
9: 哦，那是好的，
8: 光客房八百多间，
9: 人家有，
8: 我包了，
9: 您都包下来，
8: 全是我的。
9: 可您瞧瞧，
8: 一个人住，
9: 嗯，
8: 有钱没有？
9: 有，
8: 八 败进客房，到晚上睡觉思想斗争，

0: 斗争，
1: 拿着我铺个卷儿，小闹钟，
0: 闹表，
1: 一号房间进去，铺个卷铺好了，闹钟定五分钟，搁在床头柜上，钻被窝睡觉，刚睡着，走，铺个卷加好了，二号房间，钻被窝，刚睡着，走，三号房间。
2: 有钱吗？
0: 有钱。
2: 有钱吗？
0: 有钱。
1: 有钱是有钱，就是觉少一点。
0: 谁让你折腾来着？
1: 天天的转悠，看看什么厂子亏损，给钱，
0: 还给补贴呢，
1: 不图回报。
0: 您瞧瞧，
1: 咱有钱啊。
0: 是是。
1: 那天在街上正走着呢，打远处来了个人，看这样子落魄了，离我是越来越近，到了我跟前，抢步踢身不动，给我跪下了。我低头一看，不是外人，
0: 这位
2: 你们老爷子，
0: 我爸爸，
1: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我在这做生意，被人骗了，我困在上海了，哎呀，饿了好几天了吧，三天没吃饭了。老爷子，瞧见我了吗？瞧见我，您算是瞧见窝头剃了。哎呀，走，跟我走，带你爸爸回到锦江饭店，把所有人都叫出来。看见了吗？我来了朋友了。谁也不许欺负他。
0: 对，
1: 他现在落魄了，落魄归落魄。但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嘿，
1: 我的钱就是他的钱。他的钱就是我的钱。
0: 对，
1: 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们俩是一个人。知道吗？
0: 那你成我爸爸了。
1: 你别介，
0: 什么叫别介？没有您这样聊天的。
1: 就是对他这么好，不料想慈心生祸害。
0: 什么祸害？
1: 我出去玩去了，他给我来了一卷包会。
0: 这怎么讲
1: 啊？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拿走了，一分没留。缺德不缺德？
0: 不能吧？
1: 锦江饭店不招穷鬼。想当初我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仗义疏财。
0: 您趁呢？
1: 现在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0: 落魄。
1: 饭店把我赶出来了，我一分钱没有，哪儿也去不了，府内又无食。
0: 您瞧，
1: 我这正犯愁呢，肚子饿呀。
0: 是，
1: 在街上溜达，对过饭馆出了一伙计。端着一火锅，放地上，看看我，嘿，这人够脏的，
0: 是
1: 甩这个闲话，太过分了，甩闲话我就偷你东西。
0: 哦，
1: 我看那火锅不错，很久没有吃过火锅了，
0: 这倒是，
1: 还飘着很多剩菜呢，拿走，抱着这火锅，我可就跑了，找了一个桥墩子，在这坐好了，被风的地方，把里边的剩菜都吃完了，搂着这火锅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汽车声响，离我是越来越近。汽车停住了，下来很多人，脚步声音相当急促，一边走是一边说话。
0: 都说什么呀？
1: 是他吗？没错，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认识，可别让他跑了。放心，他跑不了。我一想，甭问，这是抓小偷的。
0: 什么破案？
1: 别多看。头一火锅这么大罪过，听着脚步声音离我是越来越近，可停住了，没动静了。
0: 哟，
1: 我在偷眼观瞧，四个大小伙子，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怎么回事儿？这是。我再看这四个人，扑通给我跪下了。姑爷，姑爷，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一听叫姑爷，这个称呼很亲切啊。有姑爷，他毕竟有姑娘。
0: 你都什么心眼？都想起来，
1: 高兴啊！喊我叫姑爷，甭问是认错人了。
0: 那惹定，
1: 跟着瞧瞧去吧，
0: 看看，
1: 走吧。备好了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门口了。我一瞧，人家宅子太讲究了，金碧辉煌，淡泽建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雕梁画栋，好一似人间仙境，
0: 漂亮。
1: 一会儿功夫，鼓乐齐鸣，门分左右，打里边出来四十名家丁，正当中两个老妈子搀着本家老太太出来了。
0: 您怎么知道那是本家老太太？
1: 你想啊，这家再有钱， 也不可能俩老妈子拆一老妈子出来，
0: 这倒是，
2: 对不对？
1: 肯定是本家老太太。老太太来到我跟前看了看我，你小子怎么这么大脾气，说你两句就得走啊？你混出个人样也行，你瞧你现在要了饭了吧，你瞧你脏的，甚至这都什么味儿，嘎着窝孜然味儿的，
0: 嚯，
1: 赶紧走走走，带着上后院洗洗去。
2: 嗯，
1: 让我上后院洗澡，跟着去吧。
0: 对，
1: 到了后院一瞧，这大池子真讲究，
0: 洗澡池
1: 牛奶浴，
0: 嚯，
1: 里边全是牛奶。
0: 您瞧瞧，
1: 别洗了，我先喝两口啊。
0: 我没有这么多。
1: 洗澡，
0: 嗯，
1: 香皂，洗三块吃三块，
0: 这有吃的。
1: 从里到外的香，就喷香水，
2: 嗯，
1: 啪啪。喷四斤香水，
0: 净喷，
1: 喷完了跟偷吃羊屎一样，
0: 哎呦，好不了。
1: 哎呀，穿衣裳，
2: 嗯，
1: 内裤、内衣，
0: 啊，那是应该的，
1: 秋裤、秋衣，
0: 天儿凉了，
1: 毛裤、毛衣，
0: 够了，
1: 棉裤、棉衣，西裤、
2: 西装，
1: 衬衫，领带，
0: 啊，
1: 领带
0: 扎这儿了，
1: 领带。领带比基尼，哎呀，
0: 穿上
1: 小背心，哎呀，
0: 这不热吗？这
1: 为什么穿这么多？
0: 干嘛呀？这是
1: 一会儿认出来不是我，轰走了，这个卖了全是钱。
0: 你瞧这人多鸡贼呀！
1: 穿好了衣裳，走道是走不了了。
0: 哦，
1: 来人，把窗户拆了，搭我出去。四个人搭着我去见老太太，
2: 嗯，
1: 把我放在老太太跟前，老太太高兴了，
0: 美了，
1: 人不捯饬不好看，
0: 哎，
1: 捯饬出来一看啊，
0: 漂亮了，
1: 成狗熊了。我说纳闷，军大衣外面那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你这高科技呀，你这是，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呢？说你两句就得走，你因为什么呀？你用给什么呀？为什么要走啊？旁边老妈子说话了，
0: 说什么？
1: 老太太，您说因为什么呀？
2: 嗯，
1: 姑爷不就趁着没跟小姐完婚吗？要我看，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干脆啊，给他们俩人把事儿就办了吧。我一听说让我结婚
2: 啊，
1: 那我得瞧瞧，
0: 这瞧
1: 我得看看这姑娘漂亮不漂亮。
0: 这姑娘要是漂亮，
1: 我就忍了；
0: 要是不漂亮，
1: 我也忍了。
0: 怎么也忍了？
1: 废话，人家有钱，咱就救活吧。
0: 净算计这，
1: 吩咐下去，布置新房，张灯结彩，一伙的功夫布置好了。
2: 啊，
1: 两个老妈子搀着我上二楼见小姐。到二楼我一瞧，这小姐和这个漂亮，沉鱼落雁之中闭月羞花之貌，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就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冲我呵呵一笑，一招手，我电步拧腰往前紧走两步，就听咔嚓一声，火锅也脆了，脑袋磕这么大一大疙瘩。
0: 哎，您不结婚入洞房吗？
1: 哪儿啊，我在桥底下睡觉呢，
0: 梦中。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他来到李菁家门口，按门铃。叮当，
0: 门铃都这样。
1: 门铃跟他一样。李菁屋里说话，谁呀？狗也叫唤。哇，您这个爱好也多。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
0: 就是喜欢玩。
1: 你看刘云天什么不行？就这个乐器我是来不了。
0: 是，
1: 我要一弹琴，那就是大把抓狗挠门的声音，
0: 也不至于。
1: 你看刘云天那了得吗？就这些乐器，没有拿不起来的，就没有拿不起来的。
0: 哎，干嘛说两遍呢？
1: 都能拿得起来，
0: 这怎么讲啊？
1: 小提琴多大难度？
0: 是，
1: 走。哎，古筝，走。
0: 哎，行，
1: 钢琴，
0: 哎，这得撂下这个。
1: 大衣柜，走。哎呀，电视，哎，我抱着，
0: 不像话，我改搬家的了是吧？
1: 没有拿不起来的，
0: 没有您这样。
1: 弹的最好的古筝，
0: 我好玩这个。
1: 在家没事就弹琴，
0: 是，
1: 呼，摆好的琴，当当啷当当，当当啷当当，
0: 练习
1: 弹《笑傲江湖》。他在家弹琴，
0: 是，
1: 他父亲在家绣花。
0: 我们老爷子很，哎，别，等会儿，哎。打住！
1: 老爷子神功盖世，
0: 什么神功盖世？
1: 这不叫什么不败？
0: 哎呦，东方不败是吧？哎，您先，哎，别乐了。没有这，我倒是练练琴。他不绣花，
1: 不绣花
0: 也不那样，
1: 弹得好。看书，爱看书，
0: 书倒是瞧。
1: 天天晚上家里那书啊，我都不用说论本了，论吨。画画画的也好，他画画不如他媳妇儿，是嫂子画画正经好。
0: 这倒是，
1: 那当然人家专业，美院的，
0: 没错，
1: 美院模特。
0: 哎，
1: 呵，
0: 哎，
1: 正经。
0: 等会儿，
1: 正经。
0: 不，不是，他 画画，
10: 对，画画，
0: 学生
1: 美院模模特，
0: 学生
1: 学模特专业，
0: 哎，对，不什么学模特，啊、就是学画画，
1: 学画画，
0: 哎，
1: 早上起来对着镜子画自己，
0: 哦、自画像，
1: 自画像，
0: 多好，
1: 画画完了，你一瞧，呵，大狐狸，呵，
0: 狐狸像
1: 倍儿白，大白狐狸，
0: 那叫自画像，
1: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0: 嗯，
1: 下棋下的也好，
0: 嗯，
1: 刘云天下棋正经不错，好呢，他下棋有级别，
0: 我这是
1: 黑带，
0: 哎。那叫柔道行不行？
1: 175公斤级，
0: 嗯，还是举重啊？不是
1: 什么？
0: 我们那有段位，
1: 段位有段位，他不跟我下，
0: 嗯，
1: 跟谁呀？跟我们后台李菁，
0: 哦，
1: 啊，俩人一块下，
0: 好下，
1: 不是上李菁他们家去，
0: 嗯，
1: 就是上他们家去，
0: 棋友吗？
1: 家里不能有其他人，要求的是一种。

0: 技能。
1: 哎，
0: 不是上他们家去，
2: 嗯，
0: 就是上李菁他们家去。
2: 是，
0: 家里不能有其他人。
2: 亲家，
0: 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2: 你
0: 不是上他们家去？
2: 哎，你等会儿，干嘛老说这两句呀？
0: 不是意思吗？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2: 行，说明白就完。
0: 他上李菁他们家去，
2: 嗯
0: 啊。李菁大伙都知道，慢性子、嗯、我的妈呀、
2: 啊、是是是，
0: 太刺激了，他说话就哪儿特别的慢，
2: 嗯，
0: 他来到李菁家门口按门铃，
2: 嗯，
0: 叮当、
2: 哎、门铃都这样，
0: 门铃跟他一样，
2: 嗯，
0: 李菁屋里说话，谁呀，狗也叫唤、嗯、哇、
2: 嗯、嗨，都什么血统啊，这
0: 全家都这样
2: 哦，
0: 开门让进来，摆上棋盘，放上棋子儿，
2: 嘿，
0: 两个人对坐，
2: 嗯，
0: 沐浴更衣，
2: 嘿，哎，怎么还有这项，
0: 对棋的一种尊重，
2: 嚯、
0: 哦、啊，俩人洗白白、嗯、
2: 什么词儿、啊、
0: 洗白白擦香香，
2: 行行行，
0: 排排坐吃果果，
2: 哎，没有这个，我们还小点，
0: 哄孩子吧，哄孩子、
2: 啊、没有怎么哄的、啊、
0: 洗完了擦干净身上的水珠、
2: 嗯、
0: 往这一坐，
2: 嗯，哎，您能让我们穿上点吗？
0: 哎呀，不冷不冷不冷，
2: 不冷也不行啊！俩男的跟这儿光屁股坐着，好看呢。
0: 穿啊，就穿衣
2: 穿衣裳，
0: 对坐，点上一盘檀香，
2: 嗯、
0: 闭目养神。
2: 嚯！哎，睡了
0: 四个半小时，醒了，我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2: 就是睡着了。
0: 我说下棋呀、
2: 啊，啊，咋下？
0: 人家都谦让，咱都抢，我先来，我先来，没有，人家谦让。
2: 对。
0: 李菁比他年长，
2: 岁数大，
0: 兄弟，请哥哥您客气，您来吧、
2: 嗯、
0: 别去，你来吧，那好，我当仁不让，
2: 嗯，
0: 哎
2: 啊
0: 哥，
2: 嗯，
0: 为什么没有车马炮啊，啊，这是围棋，
2: 嗨、
0: 原来是围棋
2: 啊，
0: 告辞了，
2: 哎，你去你的。

0: 2001年，《少林足球》上映，周星驰39岁，满头黑发。他用一双破球鞋告诉所有人，人没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分别。25年过去，2026年，已是满头白发的周星驰在64岁生日这天官宣新片《功夫女足》。从少林到女足，周星驰用25年时光补上了那个关于功夫与足球的未完待续。
1: 导演，《功夫女足》在赶后期啊，那我们哪天能上啊？
2: 我在努力赶7月10号。
1: 那要是赶不上呢？
2: 那就7月17号喽。
1: 那要是还赶不上呢？
2: 那总有一天赶得上啊。
1: 哦。
0: 6月22号，周星驰64岁生日，7月上映窗口正逢《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更巧的是，2026年世界杯激战正酣，全球球迷目光都在足球上。弹性定档，赶不上7月10号就改17号。周星驰笑称，总有一天赶得上。这招以退为进，把期待值拉满。
3: 我觉得我很崇拜他，非常崇拜他。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可能就5分钟吧。我说能不能让我试试？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能够跟星爷在一起拍一部作品。他像一位严师，有时候也是一个很慈祥和蔼的人，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严师严父。每一位演员都很优秀。
0: 回看《少林足球》，周星驰和他的师兄弟组成的队伍，装备不足，资源不足，认可不足，鞋子破，场地烂，馒头都吃不起，靠什么赢？靠自己的双足。影片中的足不仅是用来走路的脚，更是改变命运的武器。
4: 我话波并唔系咁射
5: 嘅，应该系点射？
4: 一句说话，腰马合一。

25年后的功夫女足峨眉队同样不被看好。迪丽热巴闭关苦练三月球技，张小斐剪发负重特训半年，张艺兴动作戏亲自上阵，赵丽娜、李佳悦本色出演。在自己的很多作品里，其实周星驰始终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哪怕底牌再差，只要执念够深，就足以逆天改命。我们常说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其实我们只是想在他带给我们的笑声中再一次回味青春。黄金搭档吴孟达天然眼型，他自己已经17年没有演戏，但影迷对周星驰的期待依然深切。从少林足球到功夫女足，25年弹指一挥，他依然在用藏于无厘头背后的那份温柔与赤诚，为所有不被看见的平凡人续写着那个名叫奇迹的梦。

0: 家我自己本身作為一個導演，同時亦都係一個演員，亦都係一個編劇，即係我希望能夠將我嘅電影咧，可以再推廣出去更多嘅地方，俾唔同嘅人去認識電影，能夠令到觀眾睇完之後覺得開心，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嘅大前提。
1: 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2: 没有。
1: 咱们的老文娱文艺播报，在电视我们生命力是让我最佩服的，保持。祝我们播报越来越好啊！我永远配合，耶、yeah ！老师，哎呀，
3: 这俩来了，哎呦，
1: 我们南京老乡，
3: 哎呦，
4: 你好，老大师，你好，
1: 行行行。您怎么那么贵气啊？
3: 今天是为了见你吗？
5: 好，百惠，
4: 百惠特别棒，她是大青衣，而且她那有吸度。我俩戏上没正面交流，但我关注百惠的戏，人特别优秀，特别棒。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我是祝范老师70周岁快乐。
1: 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2: 没有。
4: 该贬了贬啊！
7: 那不行，必须的。
8: 他主持，这个，他只要不放开了还行，一放开了可能就没什么下限了。就我跟他同台主持过，放得开当然是他了。嗯，有张有弛应该是我，对，我应该比他优秀吧？40年，30多年了。
1: 30多年。
2: 刚侯尔说他主持比您更胜一筹。
8: 比他好，我比他好。
1: 这个
8: 我比他正规，他呢诙谐幽默。
1: 这个英语他说
8: 我呢，
1: 因为音色各方面，你为什么他们这个他肯定
8: 我这太假了。
1: 对，他比我哎，对，这谦虚了，
8: 我比他假了。
9: 有范明在的地方，那就绝对不会冷场。在第6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现场，范明直接把采访间落成了自家客厅。
4: 开始吧，主持不是我们主业，我会尽力。首先放松，这个特别重要。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3: 你请到这来可太对了，我们刚才还说你会跟南锣鼓巷或跟胡同有什么关系呢。
14: 所以我说我种了2年胡同。
13: 对，
14: 这么美，
13: 被夸奖了。
14: 姐姐，我给你拍个照吧。哎、然后一个小男孩上来就抱着我的裙子。
15: 那小时候非常可爱。
16: 大戏东望2026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正在进行时，我们邀请到了演员杨思助阵，他是嘉义里跟李真处处作对的悲情反派田将业。
17: 你不是要死吗？动手啊！
16: 李真，
17: 我给你同归于尽。
16: 也是《沉默的荣耀》中通过日常麻将局搜集情报的窦太太。
18: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
16: 不过今天，他要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的身份

0: 带着好戏体验官陈阳，深入巷子、剧场与天台，感受南锣鼓巷这街头巷尾的戏剧烟火。
1: 我们当时也有同学在中戏啊，一帮人就我们会没事串门几个学校
2: 哦。然后中戏那边呢，你们经常去
1: 有一个门口有一个、
2: 哎、餐厅是吧？
1: 开了好多年，应该所有的中估计当今的所有的从大腕啊什么都在他们
2: 都在那儿吃过。就是他们这个大戏东望的展演季啊，我们参加了一个流动的戏剧，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们在那个马路上街上表演嘛。然后他们这回也是用
1: 实景戏剧，
2: 对，他们就在胡同啊，然后这里就是他们的这个舞台。
1: 其实他是给游客嘛，还有很多人去普及这种文化知识，
2: 是、
1: 对吧？然后慢慢的把你们带入的对这个戏剧感兴趣了、然后再去剧场坐下来认真的去欣赏，哎，这个群架戏来去看，
2: 对，
1: 然后用这种形式让这种戏剧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
2: 非常好。哎，你们有没有演过这种沉浸式的？
1: 当时我演白雪公主的时候，有一段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的那个小矮人是追那个女巫，他直接追到了舞台的那个座位席去了，
2: 对对对，
1: 然后所有的小孩都帮我们把那个女巫给抓住了，就是已经就把所有的那些小孩带入到一起，当做了一个这个演员一样的形式了，然后下面就炸锅了一样，可开心了，
2: 太开心
1: 了，对吧？
2: 哦，这家好火呀！猫爸在门开眼神很神秘。你看我们两个像不像那个什么大学生？哎，下了课来这逛逛街。
1: 对，哦，这个车咋那么美？
2: 这么美，被夸奖了。哎，咱们可以吃个那个吧？哎，这不会是黄仁勋来的那家吧？啊，这个是黄仁勋前段时间来的那家。
1: 啊、
2: 咱俩一块来，
3: 杨老师干杯！
2: 干杯！
1: 干杯！干杯！
4: 你先到这烤鸭炒菜。
2: 是不得，怪不得黄老师也是，
1: 老板，
2: 不是，它是入口是有点浓浓的那种味道，但是它是酸的。
1: 对，我觉得它跟我们老北京那个豆汁还不太一样，这个有点乳酸酸菌的那个
2: 乳酸菌。
1: 这个南锣剧场吗？
5: 我当年考过北京阿姨，我正好是北京一个考试站，我当时考上了一个话剧团，我可开心了。
1: 以前拍姐姐老说，哦，你舞蹈学院的呀，那你学过表演吗？我说我们学的音乐剧，然后恰恰北京阿姨和中国阿姨都很愿意要学音乐剧的孩子，所以我当时一考上了，我就果断的立马的就奔赴了舞台，演了好几年话剧。
6: 别哭呀，我求求你了。
1: 我们这个是观众在下面，我们有舞台灯光布景道具什么的、然后这一堵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堵墙，
5: 是的，
1: 对吧？这次的这种流动的戏剧节可能就是会让观众和演员们这种零距离的这种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他没有这个第四堵墙，
1: 特别烟火气，特别
5: 是的
1: 生活是吧，也挺好的，而且让你们这些游客无意间的就能够感受到戏剧的这种魅力，
5: 是的。
1: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说，那我要不要去剧场好好的沉下心来的去完整的看一下这种戏剧，
5: 对，让戏剧在他们心中种了
1: 种一个种子，对，真的是。
2: 这个是二层，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到这个二层，我发现这二层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2: 就看到的都是这个房顶看来一片片的瓦，哎呦，我觉得真的是别有一番风
1: 光。如果下雪的时候
2: 是
1: 所有的瓦片就是整整齐齐的雪白的一片、
2: 是的。
1: 然后偶尔的比如说有一个地方破坏了一点点的、也可能是哎一个小猫的脚印啊什么的那种、
2: 哎，这个真的是不一样、正好还有这个大戏东望的这么一个招牌，
1: 对，
2: 其实我觉得这回的这个戏剧展演季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1: 确实，确实，因为我们，你看我们自己，我刚才也说，我们自己都是在舞台上去演出啊什么的嘛。然后这种的是观众绝对是零距离的，让观众把这种就是戏剧的形式直接就 带进了老百姓的身边，嗯，可能让那些孩子不经意间的去种了一颗学习表演的那种就是
2: 种子，
1: 种子，
2: 是的，哎，
1: 去看到这就是戏剧啊什么的，嗯，
2: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跟胡同包括跟剧场啊跟南锣鼓巷的这个感情应该还是不一样，
1: 很深，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的人，曾经有幸能够在胡同里住了这么两年，嗯，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0: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2: 主公，还去赏景吗？
3: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4: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从墙里砸出来，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7: 还是陷阱？
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0: 闹得人仰马翻。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2: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1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喝点啤酒不香吗？
1: 有没有点情调呀？哎，我跟你说啊，这一瓶酒300多呢，今天一定要把它整完，可不行浪费啊。再说了，天天吃羊肉多上火呀，今天咱们吃烤鸭，这儿的烤鸭绝了。哎呀，那个皮儿舌头一碰它马上就碎掉了，好吃极了。
0: 韩蜜，你妈白天没受啥刺激吧？
2: 你说什么？
1: 愣是听不懂。妈妈好着呢，来点菜。
3: 哎，你这情调我来不了。
2: 还不点菜呀、啊？你干啥呢？
3: 你让哈密点。
1: 哎，你这人别这样行吗？对生活有点激情行不行？一天到晚饭也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睡，啊？你想干嘛呀？你琢磨什么呢？
3: 没琢磨什么。
1: 哎，你看什么眼睛？你不会治死人了吧？
3: 怎么可能呢？你可别研究我了，快点菜吧，孩子都饿了。
2: 啊，妈妈，我肚子疼。
1: 啊？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冰淇淋吃多了，肚子疼？
2: 嗯，我要拉粑粑。
1: 哎呀，你说说你，马上吃饭了，你得，我带他上个洗手间啊。不走，赶紧上厕所去。你先点菜啊，赶紧。

0: 见我。
1: 我叫莫骄阳，介绍人没跟你说吗？
0: 介绍人？
2: 这太危险了，怎么能跳下去呢？
3: 看我！
4: 你们怎么走了啊？
3: 怎么样，姑娘漂亮吧？
4: 漂亮？
5: 什么意思啊？
2: 孟骄阳，28岁，燕都人，派出所的民警。工作可靠，人品非常好，是我特意托一个老大姐给介绍的。
5: 我真是服了你了，你怎么越来越不着调了？谁让你给我介绍对象了？我现在没这心情。
6: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有心情啊？你现在学历也有了，单位也有了，
2: 赶紧考虑一下个人问题吧。你再不赶紧解决的话，咱妈都得跟我急了。来，
6: 给舅舅再见。
3: 再见。
6: 赶紧进去吧，
2: 啊，好好陪人说说话。拜拜。今天咱能不能不吃烤鸭了？回家妈妈给你烤鸡吃，好不好？哎呦，你还不乐意了？那烤鸡翅总比烤翅强吧？是不是？走。哎呦，呦呦，撅个小嘴。

0: 你先看急诊科的医生。是室友，能不能留下还不知道呢。什么意思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故，让人告了，也就被开除了。那你打算怎么办？用我姐的话说，回老家去大马呗。
1: 你不是燕大的博士吗？但我不是本地的户口啊，再过几个月没地方接收，就打回原籍了。我没房，也没车，现在住我姐那儿。
2: 你好，二位，现在可以开始点菜吗？
1: 不用了，谢谢。
2: 有的。
1: 咱们撤吧。
2: 不是你大老远跑过来，吃点东西吧，我请你。吃饭就不用了，但我有点小小的疑问，想请教一下。
1: 您说。
2: 你居然。

0: 安不想相亲根本就不用来，既然来了，见了我又一副马上要被枪毙的样子，多说一句话都唯恐我看上你。我就想问问，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1: 其实相亲这事儿，我姐真没告诉我，我是被她诓过来的。还有就是，今天医院出了点事儿，我心情不太好，所以我可能有点那个，请原谅。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没经过家属同意，就给病人融了栓。
0: 融了什么？
1: 融了血栓，但是有可能会加剧脑出血的可能和危险。
0: 那现在病人怎么样？
1: 人是救过来了。
0: 那就是家属还不依不饶。
1: 不愧是警察，这都想到了。
0: 那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1: 败诉啊。赔偿，吊销医师执照，以后就再也当不了医生了。
0: 那既然都知道结果这么严重，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当时来不及了，再耽误下去。

0: 点酒吗？
1: 你好，两位点的烧烤跟我们一起，慢点，啊，请慢用啊。
2: 谢谢。痛快。
0: 所以啊，就该来这种接地气的地方。我刚才拿着红酒杯在那个地方都不知道说什么。
2: 谁说不是呢？我姐不会挑地方。反正我是把满肚子的纠结全说出来了。你别觉得我唠叨啊。
0: 这才哪到哪儿呀？社区调节占我们每天工作量的一大半，你还没见那些大妈是怎么抱怨自己儿媳妇儿呢？
2: 社区调解？
0: 嗯？
1: 哎，你们警察不都是？别动，举起手来。
0: 大哥，你是影视剧看多了吧？警察内勤是不配枪的，外勤也不一定配枪，这维护社会治安一般的警械就够了。你今天说了这么多，纠结的其实就一点，你的初心。
2: 什么初心？
0: 医生就是救人啊，如果在病人面前把利害得失吉凶祸福通通想一遍，那就不是救人，是算计了。
2: 知音啊，你说的比我自己总结都好，谢谢你。
0: 哎，可现在我们是在法治社会，一切都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之所以让患者和家属有知情权，那就是个双向保护，既保护了患者，也保护了你医生。
2: 可那毕竟是条性命，也不能眼睁睁看着。
0: 虽然我是警察，不支持你的做法，但是如果哪天我生病了，我希望遇到你这样的医生。敬你一个。
2: 说，在我最难受的时候，碰上一个这么善解人意、又通情达理、肤白貌美的姑娘，这不会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吧？跟普通人似的。
0: 你才狐仙女鬼，都能开这么幼稚的玩笑了，看来心情好多了吧？
2: 其实你刚才那句话对我挺重要的。
0: 哪句话？
2: 说你是患者那句，如果我能继续当医生，我一定要做一个值得你信任的医生。

0: 请勿踩踏黄线，以抗侧。老人和儿童，请让家人陪同下乘坐。
1: 你哪边？谢谢你今天听我说那么多话。
2: 不用谢，我又不是知心大姐，也不是乐于倾听，只是今天你身上有些点真的很打动我。
1: 就像我是一个不知死活的医生是吗？
2: 其实呢，我们警察一样，新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经过摔打才会知道害怕。你身上这股劲儿保持久一点。
1: 看来我今天开场表现的还不错。太可惜了，以后也没机会了。但老实说，其实我没想到能遇到像你这么优秀的相亲对象。要不是要回内蒙老家了，我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2: 要是我们认识的时间很长，我对你有感情了，就算你回内蒙，我也一定会跟你回去的。但既然今天是第一天认识，那就不要给对方的生活带来遗憾。咱们就扼杀在摇篮里吧。
1: 就这么快乐的把他扼杀在摇篮里。本来还想留你个微信，看来也没必要了。
2: 就这样吧，再见。哎，算了，应该是再也见不着了。喂，你要是不离开燕都，记得告诉我。
1: 但是应该没这个可能了。
2: 可是我总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上天一定会特别眷顾你的。
1: 敬你吉言。

0: 范主任早。
1: 你早。
2: 主任早。
3: 陆大夫早啊。
4: 进来吧。
2: 在。
3: 还是辞职的事儿啊？
2: 准确的说，我是来跟您告别的。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要走，而且是马上走。

0: 来到急诊已经8年了，工资不到10000块钱，现在还租房住，女朋友跟你分手了。合资医院好啊，工资是现在的几倍，有奖金还有提成，要不是你的师兄在那儿，这么好机会你也捞不着，对吧？来喝水坐。
1: 行，老师省得多说了。
0: 哎呀，这事儿你跟我说了好几遍了，我还能记不住这些？要说起来啊，我们科室呢确实也亏待了你，以你的能力，要不是待在抢救室耽误了进修，现在职称也上去一级了吧，工资也会比现在高。哎，你不是答应我带王阳明3个月之后再离职吗？
1: 要不是为了带他，我还真不一定现在要走。
0: 是因为荣栓吗？
1: 你们都知道了吗？
0: 你知道一开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什么吗？我觉得这事儿是你做的。
1: 我怎么可能干这事？
0: 你现在是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当您刚进医院的时候这种事儿肯定是你干的。其实这些年啊，你也不是没有机会。你为什么一直待在抢救室里？是因为你真心喜欢这儿吗？是你自己亏待了自己。你现在提出要辞职，也不是怕担责任，你不怕这个，你怕的是现在你要是不走，等看到王阳明，想起了当年的自己，你就走不了了，对不对？
1: 那是你的想法，我怎么想那是我的事儿。现在就麻烦你赶紧把我的辞职报告签了，还给我。
0: 作为你的领导，我肯定不愿意失去一位好医生，但作为你多年的朋友同事，我也不希望你失去这么好的机会。你来决定吧，怎么样对你好我都行。

0: 你说。给。
1: 啊，谢谢啊。
0: 这两天钱我怎么样？
1: 病人恢复挺好的，就是家属的态度比较强硬，院里跟人家沟通过了，但是呢，家属始终没有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儿，所以说呢，你悬了。
2: 这不管怎么说，你们都应该事先征得我们家属的同意啊，好像我们心里也有个准备，是吧？说句难听的话，我们的老娘都已经80多岁的人了，万一要出个什么意外，总得让老娘跟儿子见最后一面吧。
3: 是，我确实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是当时情况紧急。
4: 反正是你有错在先，他现在血管是通了，但是现在又出现出血点儿，以后有没有什么后遗症，你能保证吗？
2: 说实话，我们也咨询了一些医疗界的朋友，说像我弟弟这种情况呢，起码是2年之内不能过度的劳累，要以休养为主，
5: 所以呢，他原来的工作肯定是做不了了。
2: 你们看看是不是能够适当的对我们做一些赔偿？
6: 赶紧直说吧，我哥原来的收入是1个月2万，2年就是24个月，一共48万。只要你们把这48万赔了，咱们一切都好说。
3: 这么多？
5: 我想好了，走。
4: 行。

0: 温馨提示，办理离职手续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1: 没关系，人家说了，先让我过去把把关，坐坐镇，手续的事儿不急。哎，说。你说什么？48万？真敢开价啊！
2: 行了，你，哎，你干嘛去？哎，哎，不是你，哎呀！

0: 都没吃早点，肚子里凉是吧？喝点热水啊，暖暖肚子，都是我的不是，照顾不周。我应该啊，你们刚来，我就把这水给您沏上来。来，照顾病人太辛苦了，大姐喝点水啊，大哥来喝点水。嫂子辛苦了，
1: 坐吧，谢谢。
0: 弟弟来喝点水，
2: 别整这没用的，
0: 聊聊聊，肯定聊聊，不耽误喝水啊。来来啊，咱坐下说，坐下说。来坐，弟。
3: 我这学生刚出校门啊，工作没多久到了医院呢，心气儿特高，就想救人。你看，就碰见这事儿了，这气儿有时候没使到那个点儿上。幸亏碰到了你们这些通情达理的人啊，而且小子运气也好，你看，这人救过来了，没什么问题啊。
4: 都出血了，
5: 还说没什么问题？
3: 哎，弟弟，这我得从专业角度上给你讲一讲。
0: 是，最开始我们是怀疑他因为撞击产生了这个颅内出血，所以我们给他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 CT 检查，结果证实他就是一个皮下血肿，完全可以自然吸收的，他真不是问题。
5: 现在没问题，不代表以后没问题。
3: 是，说的有道理啊。就这个问题我已跟王医生呢说过很多次了，而且是反复强调，没有家属的签字，病人就是死了，责任也不在我们。
6: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了？
3: 大姐，我说的实话呀，只要我们私自操作，就会犯程序上的错误。其实今天发生的这个状况我之前都跟他描述过，但是王医生依然觉得他不希望病人死在他面前，还是把人救了。是，你们有权利告我们，也可以索赔，随时可以，医院方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把他开除。

0: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说，钱这个东西嘛，迟早有一天会花完的。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医生，刚毕业的医生，就是他没有把自己学到的能量散发出来去治病救人，就一下子就完了。我真是觉得太可惜了，真的。所以我恳请各位，好吧，恳请各位能不能再三思一下，放弃北城。我给你们鞠躬了。

0: 没什么可谈的了。
1: 可谈，再聊聊吧。
0: 走吧，
1: 弟弟。
2: 大哥，
3: 你通情达理。

0: 说你这
1: 是吗？不管我去哪家医院，不管我干什么，我都会努力成为更好的医生。
0: 别玩这煽情了，松开，我快跑了，快把我累死了。松手你！哎呀，你先想办法过了今天这一关。哎呀，累死我了。

0: 哎，姐姐，真的，您不用找我，找我也没用。是这个，这是一些溶栓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我给您打印出来了，是关于用药、检查、护理、日常饮食、运动方面的。这个。
1: 您说啊，你给我这个干嘛？我可能随时都被开除，开除以后就接近不了病人了，因为他的情况只有我最了解，所以想把这个托付给您。
0: 等到新来的医生交班的时候，你把这个交给他。您一定要提醒他，这里面的护理一定要格外注意。
1: 我丈夫真的会有后遗症吗？他会像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吗？我师傅说了，心血管已经通了，脑血管也没问题。 但是我们医生不敢打保票，所以护理方面您还得多费心。这人好不容易救过来。

0: 就别再出什么问题了。
1: 谢谢你啊。
0: 啊，应该的。再见。

0: 是我这
1: 儿。哎，你怎么等睡着了？怎么才回来啊？
0: 我要回家。
1: 上什么班儿？上这么久？哎，我的胳膊！哎呦，压死我了！
0: 我们赶紧上。
1: 是上辈子欠了你的吧？啊！我一天忙完那个小的，还得忙你这个大的。我本来还指望着你，啊，有空闲的时候帮我照顾一下哈密。医生真不是个什么好职业，这哪有空闲的时候？有空闲的时候都是拿来补觉。
0: 你要是真心疼，我就闭嘴吧。
1: 你怎么那么长啊？回头我给你换个床吧。
0: 别浪费钱了，从我上大学开始就没睡过合适的床，习惯了。
1: 把牛仔裤脱了啊，多硬啊。

0: 你放心，我问过了，我是直系亲属，签字是有法律效应的。
1: 那其他那些家属，他们同意了吗？
0: 他们回去还不知道会怎么闹呢。
2: 那这个是为了什么？
0: 那天回去，我想了老师说的话。那次荣栓，真的，我们压力太大了，都不敢签字。可你们跟我们非亲非故，却不顾一切救我丈夫的性命，把自己都搭上了。如果这时候我不站出来替你们说话，我怕等我丈夫好了以后，我都没办法面对他。
2: 其实您什么都不做，就会获得一笔不小的赔偿。
0: 坦白讲，我有过私心，也犹豫过，可我昨天见到你，我真的觉得很愧疚。我不能这么对待一位一心救我丈夫性命、不顾一切的好。

0: 谢谢你。
1: 是我要谢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我现在应该没有丈夫了。

0: 师傅，师傅，家属签字了，家属签字了。有人说，学做医生也挺幸福的。
1: 小子，产上有产妇，赶紧拿到医院办复印一份去。
0: 这还得备份啊，给你自己留着，回家找个相框镶起来挂床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看见他，心里默念：这种好事一辈子就是一次，如果再犯，迟早得栽。行，行，听你的，以后都听您的。没以后，我走了。
1: 不是没事的吗？怎么还走啊？没事儿，我才能走啊！路易波拿巴，牛不牛啊？打了几百次胜仗，全欧洲都被他拿下了，最后就败了一次，华铁卢，一辈子就完了。人家那路易还是个皇上呢，尚且如此。
2: 一小大夫，能走还不赶紧走啊！师傅，你现在就走啊？
1: 不然呢？年轻人，好自为之吧。
3: 我路易，
4: 自由了。

0: 12秒，挺好，全科学生里跑得最快。知道我叫你进来干嘛吗？你才进医院几天呢？先是割了患者的气管，然后未经家属同意还溶了栓。只要人家家属选择不做声，你就死定了。我想知道发生这些事情之后，你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啊？
1: 我有想法，我想了很久。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还是会这么做。
0: 哪怕被告上法庭，丢了工作，还这么做？
1: 是。看着患者倒在我面前，什么都不做，我做不到。如果我能过了心理这一关，我应该也当不了医生了。
0: 你知道我现在最稳妥的办法是什么吗？就把你给开了。可是陆毅走了，现在没有医生。你最好不要让我后悔。哎，苏大夫。
2: 哎，苏老师。
0: 从今天开始，你跟着祖大夫学习。
1: 谢谢主任，谢谢祖老师。
0: 你不用谢我，你好好谢人祖大夫。现在没有人接受你，人家是菩萨心肠。
2: 哎，没有没有，我跟陆毅比，我差远了。
0: 你别给我提他，一提他我就生气。我明确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祖大夫让你干什么，你才能干什么。你连患者的体温都不许量，绝对不可以擅自做行动，明白吗？
1: 那这要是患者倒在我面前，我服还是不服？
0: 抬杠是吧？
2: 哎，没没没，关老大他绝对没有抬杠的意思，是不是啊？有没有抬杠的意思啊？关老大，你看他真的没有那个，我们先去忙啊。走吧。
3: 祖大夫。
4: 哎，你好你好。29肠，一会儿要做个腰穿啊。嗯，
2: 要点是什么？
1: 让病人屈膝侧卧，共同虾米状，让脊背和床板垂直，
5: 在腰椎附近定准位置，注意进针手法和针头倾斜的角度，
1: 避开脊椎骨，穿过韧带和硬脊膜，才能让到脊椎流出。嗯，
4: 记得啊，胸穿、腰穿、腹穿、骨穿，临床的四大穿刺，
2: 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多联系。嗯，刘飞，你来做。
5: 哎。
2: 就准备穿刺吧。
6: 好的。
7: 来，29床，来，
2: 我们测一下啊。
7: 这边好，
2: 对对，好，
7: 侧卧，
2: 这样，把腿弓起来，把腿弓起来，
7: 好。
6: 嗯，左老师，
7: 哎，
6: 34床要做个腹穿。
7: 啊，好的。
4: 哎，王大夫，这会儿刘飞正在忙，你去准备一下啊。
1: 放心吧，左老师，我上学的时候拿假练过无数次。
2: 哎，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啊？我让你去做一下准备工作，等刘飞这边做完了再过去做，听懂了吗？
7: 把帘子拉上，双腿抱膝抱紧了啊，放松，
5: 再弓一下后背。
4: 34床，我们做个腹穿啊。
1: 左老师，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2: 把帘子拉上。
7: 把帘子拉上。

0: 头饰证，还有那个头发前面一缕白发，那是瓦登伯格式症候群导致的耳聋和头发褪色，
1: 得做个心电图检查一下。
2: 老这样，几年前植入过心脏除颤器，
0: 看看。哎，我刀口缝的不错。吃药呢？
2: 吃呢。
0: 别大意啊。抽空来找我做个全面检查。
2: 哎，大医生，别灰心啊，好好干。等哪天我发达了，找你做我的私人保健医。
0: 赶紧送外卖去吧。
2: 送送送，记得给五星好评啊。
0: 好，我帮你转达。
3: 苏老师电话打40多分钟，
4: 40分钟算什么？这要是对着电脑，他能指导一整场手术的，
3: 真是高人啊！不过这外面都凉了。
4: 我要是你啊，我就会好好想想办法，让左老师对我更信任一些。你说这什么都不让你碰，我赢您的多没劲呢。
0: 来了，要不要一起啊？哎，王大夫，王大夫，等会儿，
5: 什么都别碰啊，我来做好吗？
0: 哎，左老师，你外卖没吃啊？
5: 不重要，你看着就行。
0: 啊，
6: 怎么样？
7: 哎呦，这衣服可真适合你。
6: 我也这么觉得，就这种有设计感修身的特别适合我这种清雅的风格。谢谢师哥给机会啊。
7: 主要你这个业务能力强，有了急症得有人能力挽狂澜，有起死回生的力量啊。
6: 还是得师哥慧眼识英才，是不是啊？你说那么多大医院啊，主任副主任的，刘国阳的博士，怎么你就看着我这么个本科生了？
7: 你说的高端人才，那医院都不放，我也挖不来，能挖来没什么真材实料的。哎，你跟他不一样，正好我管这摊儿破格录用，你以后别逮谁跟谁说的那个问题。
6: 行，
7: 啊，弹钢琴的小妹，博士。哦，姑娘，来个柔情似水的。
8: 好的。
6: 讲究，但师哥，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什么博士啊、硕士啊，哥们儿不处，那有本事咱台子上见，是不是？嘿嘿，
7: 你说你这么多年这起点，你怎么一点都不变呢？你
6: 那能变吗？我有本事，我怕谁？哎呀！

0: 讲究。
1: 您好，您是陆医生吧？
0: 你是？
1: 外籍和 VIP 全都由我来负责。
0: 哦，你好。
1: 林主任专门交代过，您虽然还没有正式入职，但是是我们医院专程请来的智囊，让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给予您最高礼遇。
0: 哎，不用什么最高礼遇，正常对待就行啊。已经很好了，嗯，很好。
1: 你是要喝咖啡呢，还是要喝果汁呢？咖啡有速溶的，也有手磨的。
0: 我，开水就行，我喝茶。来吧，说说今天的工作日程。
1: 下午3点，您和吴老师有一个会诊。
0: 哦，什么内容？
1: 耳鸣，

0: 耳鸣应该很快，有个10分钟就 OK 了啊。
1: 我们吴老师工作是很认真的，怎么也得要半个多小时呢。
0: 啊，好，然后呢？
1: 然后没有别的安排了。
0: 没了。
1: 是，我叫宋敏达，有什么需要您随时叫我。
0: 好，
1: 您辛苦了。
0: 啊，不辛苦。
2: 敏达呀，
0: 还是给我来杯咖啡吧，手磨的。
1: 好的，咖啡马上就来。
0: OK。还手磨的，
3: 轻点，轻点，轻点！
4: 我还没碰着您呢，您稍微忍一下啊！
3: 你看看这么大个，刮你鼻子里那不着急啊？
4: 那我不看清楚能那么瞎拽吗？
3: 赶紧拔了！
4: 吴老师，嗯，麻烦您先碰碰这边吧。
5: 哦，行，不会有问题的啊。
6: 这大伙儿呢？
5: 怎么了这是啊？
3: 这都是我的错，我这新买了一个鱼竿，本想着跟兄弟们炫耀一下，结果我甩大了劲儿，就成这样了。
7: 说了不钓鱼，非钓不吃。
0: 没事没事，
5: 那个
0: 我接个电话，刘飞，先给他打个麻药。嗯，麻药，
4: 麻药，麻药。
0: 别紧张啊。哦。哭挺准的，没事啊，就打个麻药。王一鸣，你来吧。
8: 不行吗？
0: 就打个针嘛。
3: 不是，等会儿，你不是实习医生吧？
8: 啊，是，专治你这种疑难杂症。

0: 你来吧。
1: 照你现在这个状态，就算能待满三月聂璇，
0: 我知道，别说三月，就算一年我也赢不了他。但是我想明白了，我能多待一天，我就多学一天；能多学一天，我就赚一天。哎，
1: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刚才明明有上手的机会，干嘛要让出去啊？
0: 我那不是怕连累别人吗？

0: 这样吧，你要是实在心里不踏实，我再给你开上颈部的 CT， 再做一个核磁的平扫，
1: 再开一个脑部的核磁。血管方面，我也想查查。
0: 好了。

0: 就一简单的耳鸣，开这么多检查，真是没见过这场面。我跟您说，在我们那儿，你就是给人开个血检，都怕人说你挣黑钱。
1: 这儿正相反，要是你不给人家开足够的检查，人家会认为你不尊重他。
0: 哦，哼，这活儿太好干了。下班了。

我坐沙发了，快抱过去。哎呀，这孩子越来越沉了，我都抱不动他了。

0: 热了三遍了，回来也不知道给我说一声。还热吗？
1: 热。
0: 没炖烂啊？
1: 炖烂了。
2: 姐，嗯，你说我在你这蹭喝蹭吃蹭住的，是不是挺招人烦的？
0: 今天觉悟怎么这么高啊？那你待会儿吃完饭自己把碗刷了呗。
1: 我其实有时候觉得自己挺拖累人的。
0: 你是不是在工作当中拖累别人了？你这个草履虫脑袋吧，这辈子只能干好两件事儿，一是吃饭，二是考试。你确实应该在社会里好好打磨打磨。
1: 对，你说的对。不过这两趟医院估计是留不下，这方方面面差的太多了。
0: 明天给你们主任请个假，咱不去医院了，就在家待着。
1: 在家待着干嘛呀？
0: 犯愁啊。你在家专心致志，全神贯注，不吃不喝，一门心思的犯愁，愁到那个试用期一过，一准儿什么麻烦事儿都解决了。
2: 不是，就算是启发式教育，你不至于这么踩乎我吧？
0: 你还有我踩乎你吗？你看你扫眉搭眼垂头丧气那个样儿啊，你都快趴到地上了，你还用我踩乎你啊？不就是一份工作吗？又不是要你的命，就算要命啊，哪天送上了法场，那我们堂堂七尺男神那也得死得顶天立地，留一个英雄形象，是不是啊？
1: 还上法场怎么了？最近不看韩剧开始看古装戏了？
0: 像我们这种聪明人，不管是看什么剧，都能从中受到教育，受到启发。哎，你看人清兵打仗啊，要枪没枪，要炮没炮，胸脯就印着个勇字，冲就完了。
1: 姐，嗯，不累吗？
0: 我不累啊。妻子们，妻子们，咱们古族孩子得支棱起来呀！啊啊，疼哟嘞，很疼很疼，啊，谁哟嘞谁，谁努力为独谁，嘿，支棱起来，就是对的。赶紧吃啊，吃完把碗刷。

0: 边立书了吗？
1: 立书在那边。
0: 立书，立书。
1: 啊。
0: 刚才送进来那个一过秤抬高的，你得盯紧点，别忘了做心超抽血，不行再做个 CT， 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2: 知道了。
0: 当然啊，大事儿要问上级大夫，小事找我就行。
2: 积极性挺高啊，不是前两天的没精打采的样吗？
0: 咱从来没精打采过呀。
2: 啊，老实啊。
0: 走了。
2: 嗯。
0: 喂，
3: 我是给您送外卖的。
0: 我没点外卖。
3: 我是给您送外卖那哥们儿的老家，他心脏不舒服，这两天他老是有这种情况出现，今天难受的厉害。我看通话记录里，您是他的专属保健医生。
0: 怎么不舒服？
3: 这几天他总是咳嗽，说是胸闷、胸口疼，喘不上气来。
0: 他这是心衰的症状，他植入了除颤器，看来情况没那么简单。
3: 那怎么办？
0: 别慌，你先给药人打电话。把你地址告诉我，我现在赶过来。
4: 哎，岁月呀！
5: 陆大夫，陆大夫，
6: 来活了！
4: 怎么了？
7: 陆医生，患者52岁，刚来医院跟朋友的时候吐了血，主说头晕，四肢乏力。
8: 医生，可以救救我吗？
4: 来，
8: 我还有四人了。
4: 没事，别着急啊，来，别客气啊。
9: 赵太太是我们医院里面特别特别尊贵的 VIP， 林主任让我嘱咐您，一定要额外关照。
4: 行行行，好，您慢点啊。来，哎，来，您坐啊，来，慢慢躺下，腿哎，就这么屈着就行。您这是咳血还是吐血啊？
8: 我不咳。
4: 没问您渴不渴，是咳嗽出来的血还是吐出来的血？
8: 也吐的，吐出来的。
4: 哦，量大吗？
8: 大，很大。
4: 很大是大概多少啊？
8: 就是2张3层厚的纸巾全部都吐湿了。
4: 哦，行，放松啊，放松，我给您摁一下。这疼吗？
8: 不疼。
4: 这儿呢？
8: 不疼。
4: 这样呢？
8: 哎呦，不疼。
4: 这样？
8: 也不疼。
4: 这样？
8: 不疼不疼，
4: 好好好，马上就好啊！我给您听一下啊。嗯，听着肠鸣音正常。您平时有消化道病史吗？
8: 没有。
4: 哦，那应该没多大问题啊，别担心。
8: 我知道我得什么病了，我一定是胃溃疡大出血。我之前啊有一个朋友吧，就是这毛病。
4: 哦，
8: 哎呦，命都差点没保住。
4: 您先坐。
8: 真的，
4: 您别急，您先坐，您先坐。
8: 哎，大夫一定要救救我
4: 啊。这样，我先给您普及一下知识 啊。这个从口腔里出的血啊，只可能有3个通道，鼻腔、食管、主气管啊。那么您没有流鼻血，没有咳血，所以就排除了呢鼻腔出血跟呼吸道出血的可能。刚才呢我也给您做了按压是吧，也没有压痛，没有反跳痛，所以能排除胃出血、贲门撕裂和12指肠球部出血的可能。放心，别大事。
8: 你给我按了2下，没有给我做其他的检查，你就说我没有问题。你这个医生太不负责任了。
4: 不是，
9: 要不陆老师您看用不用开个胃镜或者肠镜？
4: 真不用，没必要。
8: 叫林主任来，我要换医生。
4: 不是，赵太，您
8: 那边。
4: 哎，

0: 喝了，喝了。你闻那些干什么？
1: 就是喝的同时，是不是还吃了很多那种特别油腻的东西？比如说牛排，雪花牛排。你跟朋友聊天，聊高兴了，忘了它放凉了，上面一层白油。您一口酒，一口肉，一口酒，一口油，一口酒，一口。
2: 吐血了！
1: 我说的没错吧？红酒。

0: 师傅，上车了，
1: 慢点。
2: 其实吧，我酒量还是可以的。我们今天中午也没喝多少，跟平时差不多，谁知道就吐了。
0: 没事儿，这个跟您喝酒的时候吃什么东西很有关系。
2: 哎呀，
3: 陆大夫啊，对不起啊，你看我还对你，
4: 哎，这个人身体不舒服的，心情肯定好不了。反正我特别理解，陆医生，是吗？
0: 啊，理解。
3: 谢谢，
0: 非常的理解。
4: 我们陆医生这医德医术真的没得说。
3: 嗯，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过赵太太，我跟您说，以后喝酒一定要适量啊，别超，否则的话非常伤肝伤胃啊。在我们医学上怎么界定超量了呢？一般就是如果是红酒的话，300毫升，就是一小瓶矿泉水那么多，哎，那就超了。如果喝啤酒的话呢，一瓶半，好吧，这个我都给你写好了。
4: 哎，你好。
2: 哎呀，你看人陆大夫，温文尔雅，又有耐心。哎，我之前听林主任讲，你在安康医院待过。
0: 啊，对。
2: 哎呀，我每次去安康医院，从来就没有遇见这么 nice 的医生。
0: 这可能就是每天看几个病人跟几十个病人的区别。啊，当然了，我这人是天生文雅，这骨子里比较nice。
5: 我现在从路口出来了，往右是吧？哎，我看到一个外卖车。
6: 医生，
5: 快！
6: 医生，快！
7: 救人啊！医生，
5: 什么情况？
7: 他说他要上厕所，我就听见里面咕咚一声，再怎么叫就没声音了。
5: 门锁着呢，里边有窗户呢，但是有铁栅栏进不去啊。王强，王强，王强，听见我说话吗？
8: 他昏迷了，意识丧失了。
7: 这怎么弄啊？
5: 王强，听得见吗？我们要把门砸开啊！
8: 去拿东西，把门砸开。

0: 打电话，问问耀然到哪儿了。
1: ，
2: 听见我说话吗？
0: ，
3: 慢点。
2: 我是安康急诊的医生，以前我跟患者接触过，他体内植入过除颤器。从症状上看，我觉得应该是体内的除颤器误放电导致的心衰，由此让身体抽搐摔倒，头部受到创伤造成脑震荡，一过性意识丧失。
3: 前面有慢点，把路堵死了，快快撤！
2: 啊！
3: 前面有辆车，
2: 谁的车？
3: 知道，慢一点。
2: 谁的车？
4: 马上挪，
5: 立马给我挪车，停车开道。
4: 好，挪车。
5: 患者怎么样？
4: 患者血压正在往下降，赶紧开车。

0: 血压掉得太快了，要不先针剂。5号干净，稀释成10毫升。
1: 放心，马上就快到医院了啊！坚持住。
0: 师傅，再开快点！现在耳朵风快不了了，那换一条线，只能走隧道。那快点！血压还在掉，得想办法关闭除颤器。你们车上有植入式除颤器用的磁铁吗？没有。那想办法联系附近的医院，让他们把陈木鱼送过来。
2: 行。
0: 王强，听得见我说话吗？你最近有定期去医院检查吗？那你上次去医院复查的时候，他们怎么说的？
1: 医生说，生产器有一根导线有点问题，想换，但我们也攒够钱了。
0: 王大夫，我都联系了，距离最近有重庆一的商汤医院。商汤医院，
1: 那就是你医院了。
0: 前面堵车了，血压掉到50了，我想来不及了。
3: 怎么样，师哥，表现还行吧？
4: 行了，收起那一套吧。你想到你还挺有耐心的啊！哎，这喝酒和兔子在你们安康医院早被打出去了吧？
3: 不许这么妖魔化我的原单位。我们那是急诊，每天百八十号病人是吧？平均到每个病人也就几分钟，
4: 哪有功夫逗咳嗽啊？
3: 但我告诉你，看起病来绝不含糊。
4: 看你严肃那样，我就知道了。
3: 你怎么说你医院都行，别人都不能说了。那倒也不是，就是论事儿嘛。论咖啡，那绝对是咱们这儿好。我还真不明白，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他吐的不是血是红酒啊？哎，这就是生活，说人话。你是不知道，像我这么一个苦闷的。 生活艰难的大龄未婚男青年，喝吐过多少次红酒？行，你忙吧啊！哎呦，走喽！说，师傅
5: ，ICD
0: 怎么关？磁铁、程控仪，这还用我教你啊？没有磁铁，没有程控仪，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有啊，但你干不了。
6: 不是你小子又整什么幺蛾子呢？你就告诉我怎么做。我现在在救护车上，没有其他的医生了。
0: 不是，你一个急诊大夫，你没事跑救护车上干嘛去了？啊？
6: 那是你该去的地方吗？
0: 你先别说这些了，我跟你说下患者情况。他几年前植入过 ICD， 因为 ICD 的导线出现了问题，导致机器物放电，现在他的血压在不断的下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心衰。再这样下去，人就没救了。
5: 你现在就告诉我该做什么，我就告诉你，
0: 那个东西你别碰，一旦出了事儿，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陆毅，你是我师傅，
5: 你别叫我师傅，我不是你师傅，你爱找谁找谁去，
0: 我找不到其他人了。
5: 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自己干了。
0: 王阳明，这个病人你一上手，他就是你的了。
5: 你现在听我的，赶紧下去护车，这件事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
0: 我不能看着他死在我面前。
1: 患者生命垂危，联系指挥中心，请求病房放行。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手动关闭，
1: 在患者锁骨下皮下切开一个切口，找到出站器，切断导线。
2: 就在车上，这怎么可能？
3: 开始准备，剪刀。
0: 但丑话我跟你说头了，这个出站器已经在患者身体里很长时间了，
4: 很可能跟血管产生粘连，拆除的风险极大，
0: 血管可能爆裂，心脏可能穿孔，这些后果你必须自己承担，你想好了没有？
3: 我什么后果都承担，
1: 我就是不能看着别人死在我面前。
5: 陆大夫那个人真是太 nice 了，我得当面跟他道个谢，然后再跟他咨询点事儿。
6: 好，那就听我的，在患者锁骨下皮下切个切口，
0: 我来说，你来操作。
7: 我赶视频。
3: 来，
0: 把镜头对向患者。靠近点，
3: 收着。王强，一会儿可能会有点疼，没事，别紧张。
1: 就这里切开一个切口，大概四五公分长就行。下刀吧。
0: 愣着干嘛呢？下刀啊！

明，我问你一遍啊，你如果连刀都不敢下的话，你还当什么大夫？你现在就下去我车得了。

别晃，镜头别晃，把切口撑开。对，往里探啊，找那根导线。

0: 哎，怎么突然黑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1: 车里灯坏了。
0: 哎，好了。对，那根白色的就是。剪刀，剪断它。动作要果断啊！
2: 当心有电吧？
0: 放心，电不着你。

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啊？有没有人回个话呀？到底怎么了？

0: 血压心率恢复了，
1: 师傅成功了，
2: 成了，
1: 船长拿场成了吗？
2: 爷、yeah。

老子辛苦，你站得过来。

0: 陆大夫，
1: 哎，
0: 我是，
1: 嗨，
0: 嗨嗨，我不影响您吧？
1: 啊，没有没有，我就是刚救了个病人，正兴奋呢。
0: 啊，那不打扰您兴奋。
1: 啊，没事，您什么事儿？
0: 啊，我就是来亲自感谢您一下，顺带呢咨询一下，这个我这两年肚子疼了几次。
1: 哟嘿，哎，肚子疼了？
0: 嗯，
1: 好，我不是好，您坐。哎，具体是什么部位啊？
0: 就是这个部位。
1: 哦哦，
0: 我们呢去过几个医院，也找过几个医生，可是找不到原因啊。我认为是这些医生的技术不行，但是您跟他们不一样，您是有真本事的。
1: 也不能这么说，这腹痛的这个误诊率是最高的啊，高达40%呢。
0: 为什么？
1: 您想啊，他这个部位的脏器最多呀，啊，很集中。你像，胃、小肠、结肠、脾、胰都在这附近啊，而且这个疼的性质呢也差不多，所以一般医生啊最怕碰到这种腹痛的患者。
0: 那就是说很难找着原因了。
1: 哎，我说的这不是一般医生吗？
0: Nice。您啊就不是一般的医生。
1: 也不能这么说。
2: 这根电极导线的绝缘外层已经磨损了，当它感应到外界的一些干扰的时候，就会产生误判，误以为是室颤室速，开始产生误放电流，不停的电击患者的心脏。你知道这一剪刀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你剪断了他的导线，他体内的 ICD 已经没用了。
3: 杜老师，那他需要更换 ICD？
2: 不光是要更换 ICD， 更难的是如何拔除被你剪断的导线。ICD 的导线比起搏器的导线要更粗更硬，
4: 但也更容易和心脏和静脉产生粘连。
2: 这种情况下想要拔出被你剪断的导线难度很大呀。
3: 那现在要怎么办？
2: 先清创，清创后观察一下病人的情况，看病人的恢复的程度，然后再做下一步的。

0: 医生，他现在
1: 目前脱离危险了。
0: 操，不能死呀！
1: 你别激动，你没听清楚，我说目前脱离危险了，他没有死。
0: 医生，真的啊，他太不容易了，每天从天不亮到天黑，来来回回100多公里。我们每天接20个单子、30个单子，他死活都要接50个单子。顿顿吃的是咸菜就馒头，这是在他老家要给他爸妈盖大房子，是不能让村里人再瞧不起他呀。你说他才22岁呀，这要是在苗里这该多惨呀。

0: 你先坐下。哦，真想不到，胆儿挺大啊！换个人看别人下刀都能晕倒，你倒好，你在车上就敢下刀。
1: 哦，手术操作需要在无菌环境下进行，尤其是
0: SD
1: 的操作和植入，对无菌的要求更加严格，你不会不知道吧？知道，当时患者血压一直往下掉，再不动手，人就没救了。谁让你捡的刀枪？我。
0: 我自己，就你这脑子能想到尖刀线，是陆毅让你怎么干的吧？哎呀，真吓坏了，人都走了，还让我给他擦屁股。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周老师，我。
2: 是不是做错了？你给他争取到了一次机会。检查结果出来了啊，您腹腔的其他脏器都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可以确诊呢，是因为胆结石引起的腹痛。
3: 好，现在呢有两种治疗方式，一呢是直接手术摘除胆囊。
4: 不要，我不手术。<笑>
3: 我想您肯定也不希望手术。那么还有就是保守治疗，吃药啊。我给您开些药，然后呢，您平时吃东西要注意清淡，好吧，按时服药。
4: 好。
3: 但保守治疗我要跟您说一下的是，它也有一定风险。 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B超上来看，它最大的一颗结石有8毫米，正好跟胆管的宽度差不多。万一它掉进胆管里堵上胆管，很可能引起急性胆管炎，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嗯，您要注意。
4: 没事，有陆大夫在，我这颗胆一定能保住。
3: 好，我们共同努力。

0: 这个刀口，你切的？嗯，用的什么刀？
1: 急救箱里的手术刀。怎么剪断的导线？手术剪。为什么不等成功？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来不及了。
0: 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知道。
1: 知道还做？我是医生。

0: 是你干嘛呀？忙着呢。
1: 不是，哎，他们看见没？
0: 我看见什么呀？
1: 关主任。
0: 关主任怎么了？
1: 关主任夸我呢。
0: 夸你什么了？
1: 他夸奖我。那么大一声嗯，你没听见？
0: 哈，你确定他这是夸你，不是什么别的消化不良？
1: 我当然确定啊。你不是我不理解这里面的深意。你说啊，从我进医院到现在，这是关总对我最大的认可。这里面有夸奖，还有颂扬，好像还有点钦佩。
2: 你知道吗？今天我就指着这个嗯过了。
3: 王阳明，过来一下。
2: 嗯。
4: 是不是？
5: 问你几个事儿啊？你在救护车上怎么消的毒？
4: 我戴的无菌手套，对手术区域进行的清洁和消毒。
5: 口罩、帽子、无菌单，通通没有啊？
4: 啊。
5: 一般医生都不会像你这么做，医院也不支持这样的做法。
4: 当时没那个条件。
5: 知道条件不允许，你还这么做啊？你在学校是不是都学过呀？当时抢救过来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后续一旦发生感染，你会很麻烦的。
4: 我要不那么做，人就没了。
5: 你不需要跟我解释，啊，回去写一份详细的病程记录，打印出来，先让自己交给我。窗户给我关上。

0: 哼，感觉怎么样？
1: 朱大夫说恢复的还不错。
0: 我们医院没烧饼，给你拿这个补补。
1: 你对我太好了。啊，王阳明医师。哎
0: 呀，是西的。
1: 精明恩人，精明恩人的名字我要牢牢记住。
0: 没那么夸张，王强，光头强啊。
1: 我们本家呀。
0: 还别说，这自己亲手救的人还真有点石同几出的意思。
1: 什么叫石同几出啊？
0: 就是个成语，意思是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
1: 占我便宜你。
0: 我不是故意的，就是一种感觉，很奇妙。
1: 哎，对了，我有个事想问你。那天救我，然后把厕所门给搞坏了，房东说后来是一个女警察去找他赔的钱，那个女警察是什么情况？
0: 应该是你老乡报的警，那天多亏了他，帮我们破了门，还给我们开道。你刚才说他去找房东赔钱？
1: 对，我房东讲了。

0: 打扰你工作了吧？
1: 没事，正好出来歇五分钟。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上次你劈那门是帮我救人，那钱不应该你来出。

0: 这个给你，你就是为了这个来找我的呀？其实这就是个借口，我就是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接受，赶紧收起来吧，我们这儿有纪律。外面小哥怎么样了？
1: 现在脱离危险了，还在观察中。太好了。
0: 那天你捡那个什么导线的时候挺帅的啊。
1: 你教我师傅闭嘴的时候也挺帅。
0: 在救护车上，我觉得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意义的工作。
1: 警察也是，那天没有你我也救不了他。
0: 要不然
1: 加个微信，
0: 我去更衣室拿下电话。
1: 这个钱你拿着吧，
0: 让人家觉得贿赂警察。
1: 不是，这都不好意思。我等你啊。喂。
2: 不好意思，你快回来吧，我疼得不行了。
1: 怎么了？好，我马上回来。

Спасибо.

0: 患者术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我们用尽了各种抢救措施，也仅仅是暂时维持住了他的生命体征。
1: 那他还有救吗？
2: 除非把除颤器从体内拔出，从对侧再做一遍。
1: 那就拔呀。
2: 他植入除颤器的时间太长，之前的导线和血管组织复位得非常死，加上患者自身生理解剖异常，手术风险极高，稍有不慎血管破裂，病人很快就会死。
1: 这个手术我们医院做不了吗？
2: 做不了。据我所知，全国能做这种手术的少之又少。
1: 都有谁？
2: 不是，你现在要考虑的不应该是这个吧？啊？患者出现了并发症，在一定程度上跟你在救护车上的不当操作有关，知道吗？根据医院有关规定，从现在起你被除名了，收拾好东西，今天就离开医院吧。

0: 老大，怎么样？还是没办法？
1: 会诊了好几轮，光拔除导线就已经很难了，再加上解剖关系的异常。
0: 哥，他签过字了，这样即使以后有纠纷，也有个交代。行了，你够仁至义尽了，你还要护他护到什么时候啊？啊，非等到有一天

0: 质疑他的人品，就是太能闯祸了，是吧？
1: 严格来说，这次你不全是他的责任。
0: 那他也是违规操作。
1: 违规操作也是为了救人呢。
0: 为什么要有这样规定啊？啊，就是提醒医生知道自己的能力限度，什么样的人救得了，什么样的人救不了。
1: 我们都当了多少年的医生了，我们当然很清楚，在每一个案例上自己能力是有限的，能救回来的病人也是有限的。可他不知道啊，他真的是100%认为自己可以救活所有的人，他把这个事情当成任务了。
0: 而这个病人，他100%都救不活。

0: 你准备讲？
1: 我说行。左老师说没几天了。
2: 哎，大医生，别灰心啊，好好干。等哪天我发达了，找你做我的私人保健医。

0: 醒了。哪儿不舒服啊？
1: 手有点麻。
0: 这是血氧监测，给你活动活动。
1: 手可千万不能出问题。
0: 为什么？
1: 万一以后胆子多了，提不动了。

0: 孙老师，我听于副主任说，能给王强做手术的医生全国不超过5个，你都知道是谁吗？
1: 我知道的是3个，一个出国了，一个在广州，还有一个自己也生病了。但凡能找到其中任何一个人，关老大都不至于放弃这次机会。
0: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1: 但目前的状况是不可逆的，如果不做手术，最多撑个3-5天，也可能碎尸。
0: 那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了，眼睁睁看着他。
1: 算了，陪我出去走走吧。

来这儿干什么？看看路人，看到那个骑自行车穿黑西服的女孩了吗？应该是个中介，自行车骑得很快，车后座还有儿童座椅，看样子是下班晚了。

0: 孩子还寄存在别人家，着急赶着去接孩子呢。哎，还有那个打电话的小伙子，一边打电话一边在堆着笑脸，电话那头啊，没准就是老板或者客户。如果谈得不顺利呢，兴许连工作都没有。
1: 我们看他们干什么？他们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0: 我就是想告诉你，你和我跟那个姑娘还有那个小伙子是一样的，我们都干着一份平凡而艰辛的营生，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生死。你刚当医生还接受不了病人在你面前死去，我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我都数不清送走了多少患者。
1: 那你现在真的能轻松面对吗？
0: 面对死亡，没有一个人是能真的轻松的，但我们得熬过来啊。既然想要干这份工作，就要想办法说服自己，生和死都是这份工作中再平常不过的一部分。你记着，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能救活每一个患者。
1: 可是这种感觉太难受了。
0: 是很难受，所以我们不能沉浸其中，一定要想办法尽快从这种情绪当中走出来。
1: 那要是出不来呢？
0: 那你就会承受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让你没有勇气面对下一个病人，甚至再也干不了这一行。接受现实吧，接受你无能为力的现实，不要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也不要在意过去，这样的话你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
1: 老师，谢谢您今天跟我说说这些，不知道我以后能不能做到，至少现在不行。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有情感在里面，因为我在意，如果能不在意我也不会选这行了。谢谢您。

0: 怎么了？
1: 快睡觉呢。
0: 装什么呀装？怎么心里不痛快啊？不痛快就说出来，说出来就痛快了。说，
1: 我有一个病人，我救不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我面前。这种感觉你懂吗？
0: 我懂。奶奶那会儿生病的时候，你正要考博，她不让告诉你。我们转了一家又一家医院，托人找了各种药，试了各种偏方，全家人都拼尽全力想要拉住她的手，可是怎么也拉不住，就眼看着他一点一点的往下滑，就是那种感觉。面对自己的亲人，也都只能这样了。面对患者，只要你尽力就够了。
1: 但是我不甘心，我尽的力还是不够，应该有人做过类似的手术。燕都有三位做过导线拔出成功的专家，他们都来不了，但是一定还有其他的人也成功拔出过导线，只是我不知道，我需要扩大搜索范围。
0: 加油。

0: 我发现您看病有一个特点。
1: 啊？
0: 能不开药就不开药，能不开检查就不开检查。
1: 啊，那不然呢？
0: 反正和很多医生挺不一样的。
1: 是，能一样吗？来，咱下一个。
0: 没有下一个了。
1: 刚一点半，没活了。
0: 你也不一定非要在医院，有事儿我们给您打电话。
1: 这不合适吧？万一我这前脚走，这患者后脚就来了呢？
0: 咱们每位医生都是有定额的。不瞒您说，您连下个礼拜的活儿都干了。哦。再来患者，我们也不会往您这儿领的。
1: 这，还有这种好事儿？那就是说，我可以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儿喽。
0: 是这样的。
1: 那我真走了。
0: 可以走了。
1: 那就真。
0: 路上小心。
1: 就真走了啊。
0: 好的。你慢走啊。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见没有啊？一个老外，一个青年。

0: 又跟这儿唱呢，
1: 你吓我一跳。
0: 何大个，
1: 你少说这个，你不是小炒肝吗？
0: 谁小炒肝啊？
1: 你们家祖祖辈辈做炒肝的。
0: 我都出国好几年了，
1: 你这一出去就是5年呢，回到北京来变化怎么样吧？
0: 哎呀，变化可太大了。
1: 你说说，
0: 您说这中轴线附近好多胡同改造的，我都不敢认了，太好看了。
1: 你一出去5年，中轴线申遗成功了。你一出去5年，中国春节申遗成功了。你一出去5年，什么都成功了，
0: 合着都是我耽误的啊，
1: 全卡你那儿了。他呀什么都不知道啊，
2: 我得带你到处转转，熟悉熟悉才对呀。
1: 太好了，劳您驾，哎，赶紧的带着他转悠去。
0: 我带着
1: 转悠去，转悠去。
3: 家人们，这里是北京著名的景点，也是无边界公园什刹海，这里冬天的景色堪比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每次在这里直播人气都特别旺。哎，大家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那个艺术体操张豆豆？
3: 对对对，是我。
1: 哎呀呀呀呀！哎，你举着这个干什么呢？
3: 我直播呢。
1: 这是直播呢？
3: 对呀。
1: 多少人呢？
3: 现在10万人看您呢。
1: 我10万人看我呢。行了，小姑娘，今儿你别走了。
3: 啊，您什么意思啊？
1: 不但你别走了，这10万多观众也别走了，我要当着他们的面，我得展示展示，我来一个大鼓专场。
3: 行，好。
1: 千里
2: 有云啊！
3: 坏了，有人落水了。
1: 哎，怎么这时候落水啊？我这刚开音儿。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忽悠了，打听打听刚才到底是谁落水了。行了，老李头，您就别亮相了，1个月掉进3回了。
4: 5回啊？就因为他们俩，我这些奖金都给扣没了。我这事跟你说清楚啊，大哥。
5: 这还不够清楚吗？他失足落水，我见义勇为。
1: 行了，他们二位呀，已经成为我们什刹海这个地方固定的保留演出项目了。
6: 嘿嘿，还真让你给说着了啊！我在这海边啊住了好几十年了，打小就是这习惯，一到这冬家天啊，我就穿着我奶奶织的毛裤，我姥姥絮的棉袄，踩着我爸爸给我留的这小冰刀，我就飞驰在这冰面上。哎呀，就好像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快乐的像个孩子。
5: 哎，我说孩子，下回滑冰的时候把眼睛睁开就掉不下去了啊。
4: 是，您又不会水，您说您淹着可咋整？
6: 赖我吗？也不是谁那么手欠，老在这凿这冰窟窿。
3: 直播间里有人说看见凿冰的了。
4: 说长什么样没？
3: 说眼珠子挺大。
6: 眼珠子挺大。
5: 行了行了，别比划了。眼睛大怎么了？眼睛大就是那凿冰窟窿的。
1: 哎，这话说的对。
5: 是啊，
1: 眼珠子大跟凿冰窟窿一点联系都没有。
5: 哎，
1: 不知道啊，这凿冰窟窿得费多大劲呢、啊、
5: 嘿，可遇见一明白人、我也是早上起来6点就起床了。
1: 您呐，
5: 拿着凿子那个踏晃踏
1: 留神
5: 踏
1: 踏
5: 踏
1: 踏，又是踏。
5: 哎，
1: 人赃俱获。

0: 就是你。行了行了，走吧走吧，都走吧，这十来万人还等着看我呢。啊，
1: 多少人？
0: 十来万人。
1: 十万人看着呢。哎呦，这丢人丢大发了。
2: 这会儿这个网友还在评论你们呢。
1: 说我什么呀？
2: 说你喝酱油耍酒疯，没事找事儿。
3: 啊，嘿嘿，一张白纸就画一鼻子，你脸大呀？
1: 这什么话这是？好，俏皮画大赛呀、啊！
0: 听见了吗？啊，这什刹海的风景全让你们动影队给破坏了。
1: 你可别这么说，
0: 就是破坏了。啊，行了，你们都散吧，十来万人等着看我呢。
4: 咱走，
0: 心里
1: 行。都别走，现在大家伙对我们动影队有误会，我得解释清楚了。家人们、朋友们，人人都有追求健康的权利。那俗话说得好啊，要想不得病就往水里蹦，
0: 滴个答；
1: 要想不吃药就在水里泡，
0: 滴个答；
1: 要想活得长，冬天你别怕凉，
0: 豆豆的喜豆喜豆强。
3: 您就别在这过门了，您还不听了。
1: 我告诉你们，这30年如一日的游冬泳对身体绝对有好处。哎，我今年120了，你看得出来吗？
2: 天哪，网友们，这位老人竟然有120岁了！
1: 哎，不，
2: 冬泳果然使人年轻。
3: 哎，
1: 不是，我说的是体重，体重120斤。我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冬泳队那可以说是什刹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我们组里那大姐还送我一美称呢，
3: 叫什么呀？
1: 前海潘展乐。
0: 我还后海全红婵呢，我。
1: 我看你是后海大金蝉。
0: 嘿，你让大家伙说说，我们俩谁像蛤蟆？
1: 啊、你像蛤蟆。
0: 大爷，
1: 你像蛤蟆。
0: 行了，二位啊，要飞争的话，我上个微博发一条消息，让广大的网友投一投票，看你们俩谁像大蛤蟆。
1: 哥，你还发起投票呢？再把你选出来怎么办呢？
0: 我像蛤蟆吗？我蛤蟆，
1: 你还不
0: 像蛤蟆呢？我跟你说吧，行了，别耽误时间了，十来万人还等着我呢。啊，大鼓演唱会啊，我还得唱《千里刀光影》啊，千里。
3: 不是，这是怎么的？你俩也掉壁炉子里了？
0: 看见了没有？又掉里俩。哎，你们俩找他算账？
1: 凭什么找我算账啊？我又不是会计，我是冬泳队的。
0: 冬泳队怎么着？你们凿冰窟窿，我掉下去了，你们得负责。
1: 你别老提
5: 李大爷，您又掉冰窟窿里了。
6: 啊，老顽童啊，太淘气了，
0: 还乐，长点心吧。啊，你们俩不是也掉进去了吗？
7: 我们没有啊。啊，
0: 没有。嗯，那你们披毯子干嘛呀？
5: 玩呢。
1: 听听，别什么事都扣我头上，我就是找一地方锻炼。
3: 李大哥，锻炼没毛病，但是北京那么大地儿，您哪儿不能锻炼呢？
1: 那你告诉我上哪儿练去？
7: 哪儿啊？啊？
0: 哪儿啊？
7: 哪儿啊？问老外。有奥林匹克公园彩虹骑行道，三山五园绿狼骑行道，延庆野鸭湖骑行道，这些道啊，总加起来有600公里。
0: 嘿，听见了啊？600多公里、啊，这不够你折腾的。哎，
1: 忒远。
5: 那近的也有啊。
1: 哪儿啊？
7: 问老外啊。钟楼、鼓楼、天安门、东四、西四、平安里。哎，听说二环马上要打通一个没有红绿灯的步行道。
5: 李大爷，您喜欢滑冰、嗯、咱们有正规的冰场啊。哎，何大个、嗯、喜欢唱曲儿、嗯、一会儿您直播间痛痛快快的唱。嗯，
7: 行。
5: 就是李叔游泳这事儿不太好办、
1: 啊、是
8: 这事我来办。哇，
9: 我记得你啊，你是那冬泳队的主力队员吧？哎，
1: 惭愧。
9: 我在豆豆的直播上面经常看到你。
1: 是啊，
9: 您对游泳的热爱我特别的理解。哦，但是运动很重要。

0: 重要
1: 啊，
0: 安全更重要。
2: 是是是，
0: 改天我找个游泳馆，咱们切磋切磋。
2: 哎呦，那你得指导指导我。
1: 得嘞，没问题。
3: 好好好，哎呀，太好了，你说游泳这事儿就解决了吧？
2: 解决了。
3: 哎，什刹海呀、啊，都是咱们大家伙的、
2: 嗯，
3: 您待着舒坦，这才是最好的。嗯、
1: 是，
3: 我呢是社区志愿者，您各位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各位折腾半天了，都饿了吧？
1: 饿了，
4: 对，
3: 上我们家吃炒肝去，哎、我请客。
2: 好，好，
3: 你买单，
2: 没问题。
4: 什刹海是我们向往的打卡地，也是北京人的家。这里有轻盈掠过的雨燕，有荷花盛开的池塘，还有这些可爱的人们。因为有了他们，什刹海才有了独一无二的美。好了，家人们，今天的直播结束了，我们要下播吃炒肝啦！我们一起，
5: 好嘞！
6: 那位观众问了，说常军，你说相声怎么一人上来了？你一人来这儿干嘛来？嗨，现在不是这个演艺圈流行跨界吗？我现在就要向那些跨界说相声的外行们正式宣战。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帮歌手说相声，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跨界当歌手，一展我的歌喉 ，music。
7: 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

0: 吗？
1: 停停！哎
2: 哎，谁喊停？
3: 刚说跨界要当歌手，您怎么就上来了？
2: 给你来当导师来了吗？
3: 您凭什么给我当导师啊？
2: 这全国的观众都知道我是歌坛的常青树嘛。
3: 我看您这常青树可有点泛黄了啊。您的祝福我们全国的观众也收到了，差不多呢您也就该回去了，再晚了呢就没有公交车了。您的那个老年证啊您收好了，坐公交车啊免费。
2: 这小金子啊，你可真够幽默的，小鬼！哎
3: 哎，谁是小鬼？这什么毛病？好吧，就让蔡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2: 我那个吉祥的光啊，绕了我30多年了，可神奇了。哦，我就教你这句
3: 吉祥的光。
2: 哎，对，我就教你这句啊，你看看啊。嗯，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你看，
3: 行，我唱
2: 啊，认真点
3: 儿。你给我看看
2: 啊。啊，停。你唱的那个甜美度啊还差一点儿。
3: 不是，我还没唱呢，我这
2: 再来再来。
3: 哎，我注意啊，甜美度
2: 啊，停。你的这个表情的那个亲和度啊还差一点儿。
3: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有什么一次说完了行不行
2: 啊？再来啊，停。
3: 你猜你就是这毛病，你这是来指导的吧？你这是来捣乱的。
2: 你看样子对我当你的导师感觉不太满意呀。
3: 干嘛不太满意？我是太不满意了。我要早知道他们歌手啊这么没溜，我都不跨界当歌手。其实我跟您说吧，蔡老师，我最生气的不是歌手说相声，哦，是这运动员说相声。你说他们一嘴的腱子肉啊，他能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吗？我下一步要做的跨界当运动员，我这身体棒着，我不信啊。各位，我现场给您来段体操的表演怎么样？哎呦，这
2: 音乐，
3: 我这说跨界当运动员，你怎么上来了？
4: 我这不给你指导指导吗？我是如雷贯耳的体操吊环王子陈一冰，
3: 看看，往这儿看，王子应该是咱这品性。

0: 你不像王子。
1: 那我是啊。
0: 你像王子小时候。
1: 去，没听说过。我听说你要搞垮体育界。
0: 喂喂喂，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搞垮体育界。我说是跨界搞体育。你说你要给我当导师，你这一身婴儿肥，你行吗？
1: 行吗？我来一个，
0: 来一个，
1: 看好啊！
0: 怎么着？要跑步？
2: 要要要！
0: 可以啊，
1: 这行吗？
0: 这个我还真不行。
2: 哎呦，这不是奥运冠军陈一冰吗？
1: 操、哎！你好你好，
2: 赶快加微信。
1: 好好，加微信加微信。
0: 好好，那边加微信去啊，那边加微信。我刚才要忽略一个问题，我要跨界不应该唱歌，不应该搞体育。谁是我们相声演员最大的威胁？演员啊！行、啊，怎么又上来一位？
3: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演员潘粤明，不是这儿怎么那么黑呀、啊？谁把灯关了？啊啊！
0: 你把那摘了，你就看见我了，啊！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嘛？
3: 不好意思，
0: 你怎么上来了？
3: 不是你不说要跨界当演员吗？我这儿来给你当导师来了。
0: 你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3: 就因为你会演的我能演，你不会演的我也能演。
0: 什么我不能演？你来一个，
3: 三个字，接地气。
0: 那这样，各位，咱欢迎让他来啊，站着给我们接个地气，接。行了，您别鼓掌了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你超市就开业对吧？门口那吹气的那个气球人，你底下搁一鼓风机，你不接地气，它没法站起来呀、啊，是吧？
0: 对呀、啊，您
3: 是不是？
0: 这什么玩意儿？行了，二位，你们被传染了是怎么着？行了，啊、
3: 多有感染力！
0: 这有什么感染力？这算什么东西？不过这玩意儿是挺好玩的啊，
3: 这不是又传染一个吗？
0: 我们这气氛还是真祥和，不管是往那个哪一行哪一业去跨界都不容易，所有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拼搏和奋斗得来的。哎，我干脆也问问你们三位吧，你说你们新年有什么新目标？蔡老师你先说。
4: 哎呦，我这个歌坛常青树啊，我打算再上365次春节晚会。
1: 哇，我希望全国的人民都多运动，都健康起来。
0: 对，健康是第一位的。老潘，你有什么目标？
3: 我的愿望很简单，光吃不胖。
0: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观众的愿望。
3: 哎，不管大家有什么愿望，都不要忘记、
5: 不忘初心。
3: 祝大家新年正当红。
0: 哎，
4: 好，来。

0: 五位侠举目留神看，龙框龙框龙龙框，四大魔头好凶残，当啷当啷个啷，你再敢往前站一站，管教你尸骨不存就化灰烟。哐啷哐哐哐，
1: 协会书也来了，龙框。作家协会，
0: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
1: 怎么了？
0: 没见过我的作品。
1: 那你是不够资格，你既没影响又没作品，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0: 你怎么知道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
1: 有吗？
0: 有啊，没发表。
1: 那好办呐，你把稿子送到作协去，让人家看。

0: 在作协的刊物上发表啊。
1: 送去了。
0: 哦，
1: 送的作协了。
0: 去了。
1: 拿过来一瞧，这不行，这送报社。
0: 哦，篇幅短，适合在报纸上发。
1: 哪儿发都一样。
0: 对，
1: 赶紧送到报社。行，哥们，下星期见报。
0: 你看，报社还真痛快。
1: 我刚要走，又把我叫回来了。哎，回来，先交费。
0: 交费
1: 啊？
0: 怎么还交费呀、
1: 啊？他让交的，
0: 没听说过。投稿吗？还倒贴稿费？
1: 我也纳这闷儿啊。
0: 不是，你写的是什么稿子？
1: 征婚启事。
0: 征婚呐、
1: 啊？
0: 嗯、我说，您这算是广告，广告就得给人交广告费。
1: 哦，这就应当给他钱。
0: 多新鲜！
1: 那怎么着才能给我钱呢？
0: 什么叫给你钱呢？
1: 就是发给我稿费啊。
0: 不是，你不是惦着加入作协吗？
1: 啊，
0: 怎么又出来稿费的事儿了？
1: 废话嘛，我不为钱，我入作协干嘛呀？
0: 哦，入了作协就有钱了？
1: 当然了，入作协挂上号了，作家以后那稿费大批的就来了。
0: 这大批的就来了。我告诉你，冲你这思想，你就进不了作协。
1: 进不了？
0: 嘿，
1: 我还不进呢。
0: 呀，
1: 我干嘛呀、啊？我费那劲去？我找几个人，哥几个相好不错的，我们聚在一块儿，自个儿成立个协会，不一样吗？
0: 你成立协会，
1: 个体的，
0: 这作协也有单干的。
1: 不是，不是作协，
0: 什么呀？
1: 舞协。
0: 这野心还不小。
1: 野心呢？
0: 哦，
1: 这叫雄心
0: 哟。
1: 五魁首创刊号先来他一部长篇。
0: 哇，谁写的？
1: 当然我得亲自动手了。
0: 你呀、啊、甭吹，这么着，先让我听听你这本书的内容。
1: 我这本小说当初我这么一构思
0: 啊，
1: 我设想这个主人公啊，我当时是这个哎
0: 啊，
1: 一般来说我给别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
0: 啊，
1: 因为我谈话都要谈话费嘛。
0: 这也要钱呐！
1: 当然，你这个就另说了。你不是买吗？
0: 啊！
1: 你再想法子给推销。你要能推销的，今儿给你介绍内容啊，咱们优惠，咱按95块。
0: 不不不，打住打住！
1: 我给你算一下。
0: 不，你别算，甭算、啊，我不听了，你也甭讲了。
1: 啊、你这不要钱行吗？白说行不行？
0: 不要钱了，
1: 不要钱了。
0: 那行，
1: 嗯，
0: 那你说吧，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1: 这题目啊
0: 啊，
1: 叫《苦辣酸甜咸》。
0: 苦辣酸甜咸，
1: 哎，
0: 五味俱全呐！
1: 这是小说的题目。
0: 那您说说内容？
1: 主要说的是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0: 哦，有五个大侠。
1: 谁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吗？一个，
0: 一个，你说五位啊？
1: 苦辣酸甜咸是不是五位啊？
0: 哦，五种味道。
1: 哎，他名字叫五位大侠。
0: 好嘛。不是，这个大侠是什么长相呢？
1: 什么模样
0: 啊？
1: 身高有丈2吧。
0: 嚯，
1: 膀阔三庭。
0: 是。
1: 血盆大口，虎目圆睁。
0: 嗯。
1: 脖子赛车轴，头如乒乓球。
0: 哎哎。
1: 鼻子赛乌豆。
0: 不对，打住。打住，您等会儿。这大侠脑袋跟乒乓球似的。
1: 嗯。
0: 这血盆大口在哪儿长着？
1: 哎，他怎么长这模样？
0: 这你问谁？这不你说的吗？
1: 对对对呀、啊！
0: 什么叫对呀、啊？
1: 江湖奇才嘛！
0: 啊，
1: 奇才就得有个奇长相啊！
0: 哦，奇才就得长得怪。
1: 对呀、
0: 啊，那他怎么个奇法呢？
1: 他练就了一门独家的功夫。
0: 什么功夫？
1: 苦辣酸甜咸，五味催心掌。
0: 我都没听说过。
1: 你要都听说过呀？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0: 行，就别提你这五魁首了。
1: 嗯，
0: 这大侠是个正面人物吗？
1: 还有四个反面人物。
0: 哦，
1: 江湖人称叫四大魔头。
0: 哪四大魔头？
1: 有电魔、
0: 哦、
1: 磁魔、光魔、声魔。
0: 哦，电魔、磁魔、光魔还有声魔。
1: 哎，
0: 那我得问问，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1: 电的
0: 啊，
1: 发电，电气化。
0: 哦，就这电灯泡那
1: 电。
0: 哦，那磁魔呢？
1: 就是磁力、磁铁、
0: 细铁石。
1: 哎，对。
0: 光魔
1: 发光，放光。
0: 哦，那声是哪个声？
1: 是那个单声道、双声道、立体声。
0: 哦，声音的声。
1: 哎，对。
0: 好嘛，全是现代科学的玩意儿。
1: 这四个魔头要独霸宇宙，
0: 嚯、
1: 哦，厉害！
0: 怎么个厉害法？
1: 四个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0: 怎么样？
1: 这地球嘎吱能裂了。
0: 啊，不是，这得把他们除了啊！万一哪天他们脚心一刺痒，咱就完了。
1: 所以我才写出来120回《五位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怎么样？
0: 还怎么样了？啊，现在哪部武侠小说最后不都是这套吗？
1: 哎，我这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那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说的是大清，
0: 清朝。
1: 嗯，大清乾隆年。
0: 哦，
1: 乾隆二十八年。
0: 啊，
1: 二十八年腊八那天。
0: 哦，
1: 腊八早上起来，天哪，似亮非亮，在鬼呲牙那阵，
0: 反正最冷的是。
1: 嗯，冷，那天冷。
0: 那地点在哪儿呢？
1: 在这个珠穆朗玛峰的山尖上。
0: 啊，上了世界屋脊上去了。
1: 这场是决斗
0: 啊，
1: 越高越好
0: 啊。是啊，
1: 你想啊，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0: 啊，
1: 它高啊，
0: 哎，不，
1: 高高山上啊，
0: 不，峰啊。大家您等会儿
1: 啊，
0: 回去学学地理去啊。嗯，珠穆朗玛峰有9000公尺吗？那是8848公尺。
1: 废话，废话啊！我用你告诉我，我是干嘛的？我是作家啊。我没你知识丰富，这就大概其一说，知道吗？你要确切的说，珠穆朗玛峰海拔不到9000公尺，
0: 8848，
1: 8828呀，这没错，
0: 48
1: 呀，这没错。
0: 你刚才说的可是9000公尺，
1: 啊，这差不了多少。
0: 什么叫差不了多少？九千公尺跟8000公尺，
1: 这能差多少？
0: 差152公尺了。
1: 啊，差多少？
0: 152公尺。
1: 啊，对呀。啊，
0: 对什么呀？
1: 这是那梅花桩的高度啊！
0: 啊，冰山顶上还钉上梅花桩？
1: 梅花桩懂吗？
0: 啊，我知道，五颗柱子立。
1: 哎，对了，在这上打惊险。
0: 嚯，这可悬了！
1: 每一颗柱子125。
0: 啊，不，152。
1: 五十二，你算什么？
0: 哦，
1: 就这点最热闹，打这说吧，
0: 打这说吧。
1: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
0: 啊，
1: 站立在梅花桩上，
0: 上去了，
1: 抱拳拱手。说四大魔头请了，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0: 大侠叫阵了，
1: 电魔跟磁魔唰唰跃上梅花桩，
0: 上去了，
1: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0: 什么兵刃？
1: 电魔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支。
0: 什么？
1: 手电筒。
0: 哎，电棒啊。那磁魔呢？
1: 磁魔拿的是圆鼓溜丢这么一个
0: 什么
1: 指南针。
0: 嗨，我这么厉害的魔头就使这家伙。
1: 别小看这两件家伙
0: 啊，
1: 这个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啊。
0: 是吗？
1: 哎呦，这个手电筒这么大个儿。
0: 不大呀。
1: 它不有个电门吗？
0: 是啊，
1: 开关呢。
0: 啊，
1: 拿着大拇哥往前一推，
0: 嘣，
1: 头里唰就亮了。
0: 废话，是电大全那样，不亮就该修理了。
1: 不是，它这亮光啊，
0: 嗯，
1: 气死原子弹的一个光辐射。
0: 那么指南针呢？
1: 指南针就更厉害了
0: 啊！
1: 它不有个小针尖吗？
0: 对，
1: 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唰，只一对上你，
0: 怎么样？
1: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0: 我就往南走。
1: 你往南走，
0: 我往南走。
1: 哎，你不撞南墙啊？不回头，你不遭蛇咬，不动心，
0: 那里个隆地咚，
1: 王星啊！
0: 打住了，行，这磁魔还带着半导体了是吧？
1: 这进口原装啊，收录放都带着呢。
0: 看什么呀？那是不是有这个吗？
1: 这个电磁二魔高声叫道：“无畏尊，
0: 好嘛，改中药了，
1: 快快亮出儿的兵刃！”
0: 大侠怎么说？
1: 二魔听了。
0: 嗯，
1: 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0: 口气可不小。
1: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
0: 啊，
1: 这个打开手电筒，那个对正了指南针。
0: 嗯，
1: 只见五位大侠呀，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哎哎，就这么两掌
0: 啊！
1: 这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你看这电魔了不得，
0: 怎么了？
1: 口吐绿水，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都绿了，
0: 变腊八蒜了。
1: 再看那磁魔呀，哗啦哗啦直流眼泪。
0: 嗯，
1: 就好像喝了2瓶子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0: 这都怎么回事？
1: 五位大侠一手使的是苦掌，苦气攻心。
0: 嗯，
1: 一手使的是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0: 这苦掌辣掌够厉害。
1: 紧跟着这光魔跟生魔就上来了。
0: 又上来了，
1: 你个五位子，竟敢伤我二位兄长，休走，听琴，你看经。
0: 我说您等会儿，这是什么兵器？还听琴看经？
1: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0: 琴是什么琴？
1: 就是那个六弦琴。
0: 哦，吉他呀。
1: 哎，
0: 那镜是什么镜呢？
1: 太阳镜啊。
0: 好嘛，变色镜也来了。
1: 这光魔过去就抓大侠
0: 啊，
1: 大侠能让他抓着吗？
0: 是，
1: 闪身挥手一大波溜，啪。
0: 这是什么掌？
1: 酸掌。
0: 到酸掌了，
1: 这一酸掌酸的得光光，哎呦一声，哎呀，可把我酸死了，哎呀，牙手捂腮帮子，哈喇子流出20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0: 甭问，太阳镜也得碎。
1: 这生我一见就红了眼了
0: 啊！
1: 五位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0: 不是，这琴有什么特点？
1: 这琴可厉害，
0: 是吗？
1: 这琴对着你要这么一弹呢，
0: 怎么样？
1: 弹的你呀心烦意乱呢，手舞足蹈，你就得跳舞。
0: 哎呦，
1: 没接没完呢，直到把你累死为止。
0: 这招更损呢。
1: 只见这个生活是越弹越快
0: 啊！
1: 哐当哐当哐当哐当哐当哐当哐当哐当。五位侠举目留神看，隆哐隆哐隆隆哐，四大魔头好凶残，当啷当啷个隆哐。你再敢往前站一站，管教你尸骨不存就化灰烟。哐啷哐当哐当哐当哐当，四大魔头嘚嘚站，
0: 打住！
1: 哐哐哐，
0: 行，别嚷了，停，这里怎么出来单弦了？
1: 这不打算把他写个单弦啊送到北京曲艺团，又闹份稿费吗？
0: 变着法的毛钱呢。
1: 生我这一弹琴呢，哎，五位大侠乐了，
0: 是吗？
1: 在这个梅花桩上啊，施展轻功，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
0: 呀，
1: 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这里怎么又出来迪斯科了？
1: 你得满足广大青少年的需要嘛。
0: 哦，这也赶时髦啊。
1: 哎，等他也跳美了，浑身这汗也出透了，这才大喊一声甜。
0: 甭问，准是甜掌。
1: 这一甜掌啊，这生活吧唧就倒了。
0: 甜那儿了，
1: 哎呀，浑身上下全是蜂蜜呀、啊！
0: 哇，
1: 招了一个大狗熊，抱住他脑袋就舔上了，叭叭叭！
0: 好嘛，拿这脑袋当嗦了蜜了。不，这下这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1: 完了还行啊，这就受点伤。
0: 哦，
1: 醒过来之后，四魔头同时穿上梅花桩，
0: 四人打一个。
1: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
0: 啊，
1: 用手一指，四大魔头竖耳听真、
0: 嗯，
1: 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长我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
0: 这都挨着上。
1: 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上大沙发，看着新彩电，穿上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1: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了绝掌，说闲呢、啊、闲了就闲了不，哎，
0: 这是闲掌，
1: 双手一推，四大魔头哆了哆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
0: 哟，
1: 当时他们身上啊就起了一层的大盐粒子，
0: 往外冒盐。
1: 哎呦，这个大盐粒子呀，越出越多，越出越多。四大魔头啊，分不开，裸不散，聚在一块，咕咕拥拥，咕咕拥拥，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个大盐坨子了，
0: 成盐块了。
1: 好大侠不怠慢，哇，跳下了梅花桩。左脚一勾，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呀从打珠穆朗玛峰上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0: 这得多大劲儿啊！
1: 日久天长，这大盐坨子一化，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0: 嘿，这不胡说八道吗？
1: 胡说八道啊！咱这书刚一印出来，800万份，一个单位全要了。
0: 谁要了？
1: 造纸厂。
0: 哦，
1: 回炉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 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二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鲜胡萝卜，1包酱菜，4两卤虾油，1管喇叭醋，1包花椒，1包大料，1包生面，1包红曲，5斤大八件，200素元宵。
6: 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8: 我不是演员
6: 啊，
8: 我不是演员、
6: 是我知道您是干什么的，
8: 但是我这个职业呢
6: 啊，
8: 不好意思说。
6: 嗨，这没什么，大胆的说嘛。
8: 我怕您笑话我
6: 啊。没有
8: 啊，
6: 还没说了我笑话什么呀？
8: 不笑话我
6: 啊？不笑话，不笑。
8: 那我说了，
6: 您说一说
8: 我这个职业呀
6: 啊，
8: 面朝黄土背朝天。
6: 对，不是，您这是
8: 土里刨粮食。
6: 哦，
8: 哎，
6: 您这么一说，您是农民。
8: 别笑话我
6: 啊。不
8: 啊，
6: 哪能啊，没您种地，
8: 嗯，
6: 我们老百姓吃什么呀？
8: 这话我爱听，
6: 值得尊重。
8: 种地儿的。
6: 哦，种地儿的。还种地儿的，您干了。
8: 地儿的。
6: 哎，
8: 地儿
6: 的。我问问您，
8: 您说
6: 您种了多少地呀？
8: 地呀
6: 啊
8: 不好意思说。
6: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8: 蚂蚁儿穿豆腐。
6: 这是
8: 提不起来。
6: 还有俏皮话。不是，您到底种了多少
8: 啊？就我种那个地呀、
6: 啊
8: 到了秋后
6: 怎么着，
8: 打下粮食来
6: 哦，
8: 换成了钱
6: 啊，
8: 不够您抽一颗香烟的。
6: 哎，我这也忒少点了。
8: 太少了
6: 啊，
8: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
6: 哦，
8: 您站在地头
6: 怎么着，
8: 一抬腿
6: 啊
8: 迈过去了。
6: 哎，再把我大胯劈喽。
8: 太少了，就我种的那点地呀
6: 啊
8: 您站在地里头
6: 怎么着，
8: 含一口漱口水，噗
6: 啊，
8: 您再看我这地
6: 怎么样，
8: 淹了。
6: 哎，淹了。不是，您到底种了多少顷地呀？
8: 顷啊
6: 啊，
8: 我们那地不论顷。
6: 那论什么呀？
8: 论亩。
6: 哦，那种了多少亩地呀？
8: 说我们家呀
6: 啊，
8: 种着9999顷9亩地。
6: 哎，这是一颗烟呐。
8: 不说9999顷9亩地又不够9999顷9亩地。
6: 怎么呢？
8: 靠山种着4444顷4亩地，靠河种着5555顷5亩地，共凑一块是9999顷9亩地。
6: 嘿，好。 哎呀，您这哪是种地呀？
8: 我这是
6: 种绕口令儿啊！我跟您说啊，您要说这绕口令儿啊，您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8: 没有，
6: 我们是相声演员。
8: 是是是，
6: 说这个您可不行。哎，
8: 您可以
6: 啊，就您那套啊，我听一遍就学会了。
8: 是啊，
6: 哎，而且说出来啊，还比您那清楚。
8: 那您说着我听听。
6: 那我说了啊，
8: 您说吧，
6: 您听着，
8: 哎。
6: 说我家种着9999顷9里地，
8: 九里

0: 不是七千，哎，八千，八千，
1: 这琢磨琢磨，
0: 哎，不是吧？九千，九千多，
1: 多
0: 这
1: 多少？
0: 反正你们家地种的不少啊。
1: 你看你说不上来了吧？哎，
0: 这是差点。
1: 哎，
0: 不是，您家光种地吗？
1: 光种地，光种地不够吃的，啊，
0: 那还干嘛呀？
1: 养活点牲口。
0: 哦，大骡子、大马
1: 都没有。
0: 那您养的？
1: 乐他，
0: 哎，还乐他，
1: 乐他，
0: 那叫骆驼。
1: 我们那儿都叫乐他
0: 啊。那乐他就乐他，
1: 乐他
0: 啊。那养了多少根乐他呀？
1: 哎呦，乐他可不论个儿，
0: 那论什么呀？
1: 五个为一串，六个为一罐，七个为一板，八个为一帮。
0: 哦，您这是串罐板帮。
1: 对，我们家那乐他呀，
0: 啊，
1: 都论把子。
0: 哦，论把子，养了多少把子骆驼呀？
1: 说我们家养着8888把子大骆驼。
0: 哎，又来了。
1: 说8888把子大骆驼又不够8888把子大骆驼。
0: 怎么呢？
1: 去口外驮羊毛去了4444把子大骆驼，后花园还趴着4444把子大骆驼，共凑一块是8888把子大骆驼。
0: 哎，忒好。哎
1: 哎，
0: 我跟您说
1: 啊，
0: 这比刚才那好说。
1: 这又好说了，
0: 这是双数。
1: 嗯，
0: 我来这个吧，
1: 你说我听听。
0: 哎，您听着啊。
1: 嗯，
0: 说我家种着8888把的大乐特。
1: 种着
0: 啊？不不，
1: 有乐的籽儿吗？
0: 没有。那是
1: 养活着。
0: 哦，对，养着8888把的大乐特。
1: 对，
0: 说有8888把的大乐特，可不够8888把的大乐特。上口外驮羊毛去掉那么4444顷四亩地，
1: 怎么又出来了
0: 啊？
1: 怎么又出来地了？
0: 那倒是。哦，对，
1: 乐他呀，
0: 4444把的大乐他。
1: 对了哟，
0: 在后花园趴着4444把的大乐他。我们家一共有8888个大爸爸。
1: 呵，
0: 哎呀，
1: 太好了
0: 啊！不，
1: 太好了。你要有这么些爸爸，你可发了大财了。哎，
0: 我怎么了？
1: 一位一天给你100块钱，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0: 哎，对，我全送您家去。
1: 我家也不要。
0: 不是，这是口误。
1: 哎，
0: 不是，您家光种地跟养乐他吗？
1: 那也不够吃的呀。
0: 那还干嘛呀？
1: 这不是在北京城里吗？
0: 啊，
1: 又开了一个小饽饽店。
0: 小，什么叫小饽饽店？
1: 糕点。
0: 哦，糕点铺。
1: 哎，饽饽。
0: 哦，
1: 小饽饽店。
0: 那您这个糕点铺的名字叫
1: 字号啊？
0: 啊，
1: 叫稻香村。
0: 哎，啊，
1: 有吃过的吧？
0: 不是，稻香村是您开的？
1: 瞧这模样。啊
0: 啊，
1: 稻香村是您开的？
0: 哎，我是这样，
1: 就仿佛这稻香村是我的，你不老相信的。
0: 哎呦，您误会了。
1: 嗯，
0: 不是有点不相信，
1: 那是
0: 根本不信。
1: 哎，这不是枪火吗？
0: 哦，这您开的。
1: 明天早上起来
0: 啊，
1: 你到那儿去。
0: 我干嘛？
1: 站在柜台那儿，你就要两个点匣子
0: 啊。
1: 服务员当时就给你
0: 拿走，
1: 轰出去了。
0: 哎，轰出去了。
1: 你一个人去
0: 啊？
1: 你一个人去，当然是给你轰出去了。
0: 那还怎么着？
1: 得咱俩一块儿去。
0: 哦，就不轰了，
1: 都归派出所了。
0: 哎，好，这更厉害。
1: 不是，你得给人钱呐。
0: 肯定的呀，
1: 你得给人钱呐。
0: 不给钱，人让拿吗？
1: 哎，小饽饽店说是人家的，
0: 啊，
1: 跟我也差不了多少。
0: 跟您有什么关系？
1: 管账。
0: 哦，您是管账的。
1: 对，
0: 财神。
1: 哎呀，不错，负责这个财务。
0: 哎呀，
1: 所以说啊，
0: 嗯，
1: 跟你们这个文艺界
0: 啊，
1: 我们都是好朋友。
0: 哦，有穿活，
1: 经常有往来。
0: 呵，
1: 今天在台上
0: 啊，
1: 你们演出的这些演员，
0: 是
1: 我们都有交往。
0: 跟谁呀？
1: 没事就到家去玩啊。
0: 哦，
1: 乐意唱唱，乐意说说。
0: 嘿，
1: 不乐意演出没关系。
0: 干嘛呀？
1: 派车送回去
0: 啊。
1: 走的时候，多少拿点。哦，还给东西呢。哎，礼品。
0: 哎呦，
1: 有的时候给个红包。
0: 还有红包了。
1: 乐意演。他们都乐意演。
0: 好好，
1: 咱都不敢说叫堂会
0: 啊，
1: 不敢说叫堂会。
0: 那怎么着？
1: 就是消遣
0: 啊，就是玩。
1: 哎，就是玩。
0: 嘿，好，
1: 都去过
0: 啊。谁去过呀？
1: 应宁。
0: 那小哥。是是是，小哥。小好，您
1: 应宁。应宁他去的最多
0: 啊。他上您那儿演出去？
1: 那谁听啊？
0: 那干嘛去？
1: 不是演出，
0: 那
1: 行为艺术。

0: 我说什么叫行为艺术啊？
1: 应宁啊，
0: 啊，他干嘛去？
1: 样奶。哎，
0: 不是什么叫样奶啊？
1: 牛奶
0: 啊，
1: 一瓶子一瓶子喝，
0: 嚯，
1: 喝不下去还喝。
0: 那喝完了呢？
1: 喝完以后找墙角，
0: 哎，
1: 这样。
0: 对，
1: 这不是最近吗？
0: 啊，
1: 整点年货，
0: 啊，
1: 一人一份都拿家去。
0: 哦，送，
1: 对，
0: 送礼，
1: 对，都是朋友。
0: 那送谁呀、啊？
1: 都是朋友
0: 啊。
1: 你那个手机里边
0: 啊，
1: 朋友圈多少人？
0: 这一百多啊，
1: 一百多人
0: 啊。
1: 我那好几千人。
0: 哦，嚯，
1: 都送，群发，群发信息都送。
0: 哎呦，
1: 愿意来的
0: 啊，
1: 到这自取。
0: 那来不了的呢？
1: 不愿意来的，快递送过去，
0: 哦、
1: 把地址发给。
0: 还给送，
1: 说家人口多，家里五口人呢、啊，来五份
0: 哦，都给，
1: 都给啊！
0: 哎呀，您这是乐善好施啊！
1: 哎，不敢这么说
0: 啊，
1: 不敢那么说，就是交朋友。
0: 嘿，那您够大方，
1: 就是有一个善心，交朋友，
0: 啊、
1: 对吧？咱这就快递
0: 啊，
1: 那个快递哥
0: 啊，我知道，
1: 快递小哥
0: 啊，
1: 全国发货
0: 啊，
1: 发送全国发送，
0: 发得过来吗？
1: 一万多人呢，
0: 哎。您把我快递公司了吧、啊、
1: 我雇的一万多人，
0: 好的，
1: 蹬着车全国呀
0: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这小短腿送谁去？
1: 不是我送
0: 啊，
1: 有快递小哥
0: 啊、哦，
1: 全国送货，
0: 弄个电动车呀、嗯、
1: 过年过节
0: 啊
1: 都发东西，人头份，每人一份。
0: 哦，过节还送，
1: 这中国人讲究过节呀
0: 啊，对，
1: 五月节、八月节、春节
0: 啊，
1: 给东西。
0: 哎，那我打听打听，
1: 嗯，
0: 这五月节给什么呀？
1: 鲜货呀。
0: 哦，刚下来的
1: 鲜货下来了。
0: 好，
1: 吃什么？吃樱桃。
0: 哎，
1: 人头份，每人买啊
0: 啊，
1: 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个八大杏，二十黄白粽子，二十富尔粽子，一篓香椿，一篓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艾子，一两朱砂，一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只文武帕，十块五毒饽饽，三挂葫芦外有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大头鱼，臭了还管换。
0: 哎，嚯，
1: 五月节
0: 给这么多呀？那么到了八月节呢？
1: 八月节，八月节吃月饼啊！
0: 啊，对，
1: 也是人头份，
0: 这怎么给呀、啊？
1: 每人买啊！
0: 啊，
1: 给十个字来红，十个字来白，灰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五个苹果，五桃，五石榴，五柿子，五鸭梨，十个鞭子，十个沙果，十个白梨，半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蜡一对，外有八斤半一个的帝王蟹，大个团旗，满都是活的。
0: 哎，哎呦，哎，行了行了行了，八斤半一个的螃蟹，哎，这靠，别吐泡了，成不成啊？
1: 啊，
0: 还吐泡呢，跟着
1: 深海的
0: 啊，
1: 满都是活的，
0: 哦，定捞的，
1: 没错。
0: 嘿，好，
1: 行吗？
0: 这是八月节，
1: 八月节。
0: 那么到了春节呢？
1: 春节给的东西那就太多了，
0: 都给什么呀？
1: 人头份啊
0: 啊，
1: 给五尺高的蜜供
0: 啊，
1: 一糖。
0: 蜜供，
1: 哎
0: 呦，这可好吃啊，
1: 大蜜供
0: 啊，
1: 五尺高，蜜供一糖，
0: 这么高啊。
1: 给鲜果供一糖，素供一糖，酥油月饼一糖，面鲜一糖，再往前小坨子三碗，给众素蹲一对，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糖，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糖，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本挂灯签，一个铺垫，五春对儿，街门对儿，屋门对儿，佛前对儿，灶王对儿，福字儿，佛字儿，横批斗翻，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个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个薄盔，一个灶王龛，十张红灯花，十白灯花，十黄灯花，三十张挂件，十门对儿，门神一张，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宵蜡一对，
0: 好，
1: 一张财神方位单，一本线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纸，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五二踢脚，三挂南边，一封高香，一封线香，十盘盘香，一匣扶苏锭，二两银子，二两爆火，十张红棉，两盒铺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硬煤，五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升高白米。
0: 哎呦，
1: 二斤绿豆，二斤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一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百斤白菜，二百斤酸菜，十板菠菜，两管韭菜，二斤胡萝卜，一管香菜，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五松花，五鸭子，
0: 好。
1: 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鲜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乳虾油，一罐辣白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200素元宵。
0: 好，哎呀，哎呀，这得多少钱呐？
1: 少说也得有8亿吧？
0: 得
1: 啊。我刚才嘛，金飞啊吃剩下半俩烧饼，让我给点不了。
0: 哎，对对，哎，您先等会儿，您不要送礼吗？
1: 打算送啊，这还没发财呢。哎，
0: 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一看啊，
11: 漂亮了，
10: 成狗熊了。我这纳闷，军大衣外面那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曹云金有钱了，
11: 嘿。
10: 我要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11: 嗯，
10: 怎么报复？先从吃上下手。
11: 好，
10: 吃喝住行。
11: 嗯，有
10: 吃，什么贵吃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
11: 对，
10: 削面、拉面、大碗宽条，加2块钱肉，吃。
11: 嗯，
10: 吃早点。传说中的早点，久违了早点，豆浆啊，大碗的豆浆，2碗，
11: 我喝2碗，
10: 2碗豆浆，
11: 您瞧，
10: 多放香菜，
11: 哎，我有搁香菜的，
10: 我愿意这么吃，
11: 啊，个性，
10: 油饼，大 个的油饼。哦，
11: 大油饼。
10: 老北京讲究这个。
11: 嗯，
10: 炸一大个。
11: 对，
10: 这么着。
11: 我这得多大锅呀？这没法吃。
10: 大个的油饼
11: 怎么吃啊？
10: 晾凉了，套脖子上转圈吃。
11: 这不像话，一脖子油。
10: 吃油条。
11: 嗯，
10: 买一根油条，劈开了当两根吃。嗯、
11: 那就是那样。
10: 拿馅儿拴好了当双节棍。
11: 哎呀呀！现在就是一身的油了。
10: 吃早点，
11: 嗯哼，
10: 小米粥，
11: 哦，还喝点粥，
10: 喝小米粥，最爱吃，
11: 这么喝，
10: 小米粥，
11: 嗯，
10: 吃，什么好吃吃什么，
11: 对，
10: 什么贵吃什么，
11: 应该的，
10: 羊肉串，
11: 嗯，
10: 大羊肉串，
11: 哦，大个的，
10: 大串的，
11: 呵，
10: 五毛一串的，
11: 哎，那是大串，
10: 大串羊肉串，
11: 那不定得多小了，
10: 买五串，
11: 嚯，
10: 爱吃羊肉串，
11: 好这个，
10: 那当然，买这个糖三角吃。
11: 哦，
10: 热的糖三角，
11: 新鲜，
10: 最喜欢这个了。把这尖儿揪下去，
11: 嗯，
10: 热糖三角，扎一吸管嘬糖，哇，烫死我了！
11: 没法不烫那玩意儿。
10: 糖三角，
11: 嗯，
10: 喜欢这个。
11: 哦，
10: 吃门钉肉饼。
11: 哦，就那个门钉肉。
10: 各位不知道，我这人啊爱吃馅儿活。
11: 哦，
10: 门钉肉饼
11: 好吃。
10: 小门钉肉饼，
11: 嗯，
10: 这么高，
11: 对，
10: 这么大，跟门钉一样。
11: 是。
10: 这么大这么高，吃多少个才能饱？
11: 要我得二十个。
10: 不解气。
11: 是
10: 不解气，给它加高。
11: 这东西
10: 这么大，
11: 嗯，
10: 这么厚。
11: 您这是门钉啊？
10: 门钉肉饼。
11: 您这顶门杠知道吗？太高了。
10: 我吃顶门杠肉饼
11: 没听说过。
10: 馅儿活我最喜欢。
11: 哦，
10: 饺子包子我最爱
11: 啊，这也可以吃。
10: 最喜欢这个。
11: 嗯，
10: 我现在把包子跟饺子都融合了，
11: 那就是包饺子。
10: 咱俩聊不到一块儿，
11: 改工作了这回。
10: 吃，买方便面吃。
11: 哇，
10: 方便面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11: 我这么报复，
10: 这是吃。
11: 哦，
10: 光吃行吗？
11: 就是
10: 能花多少钱？
11: 花不了。
10: 穿衣裳，
11: 嗯，
10: 穿衣六月三伏的天啊，
11: 嗯，
10: 穿好衣裳。
11: 您
10: 秋皮大衣，
11: 不热呀、啊？
10: 没事，底下不穿裤子。
11: 哎，没听说。
10: 拎着点过堂风，
11: 没有这么的。
10: 我这是南北通透的衣裳，
11: 那不管用，没有这么穿的。
10: 戴帽子，海龙的帽子，
11: 嚯，
10: 一戴戴十七顶，打远处看跟烟囱长鲸一样。哎，戴帽子，
11: 嗯，
10: 穿衣裳，这是应该的。
11: 哦，服装，嗯，
10: 开买卖。
11: 还有买卖？
10: 开买卖。
11: 呼，
10: 北京城好些买卖，我们家的。
11: 哦，都有什么买卖？您的？
10: 燕莎。
11: 燕莎？
10: 我的。
11: 那是您的。
10: 赛特。
11: 那个？
10: 我的。
11: 也是您的。
10: 切，哼，这个都不叫事儿。
11: 哦，
10: 搜狗。我的。西单商场。我的。知道吗？知道吗？京津唐高速。我的，
11: 这是你
10: 对，京沈我的，嗯，京冀我的，你甭说那京九铁路，
11: 您的
10: 铁道部的，
11: 哎，这么废，铁道部的，
10: 他们不卖，
11: 多新鲜，有卖的，
10: 线路是他们的，
11: 哦哦哦，
10: 那火车跟的铁轨
11: 是您的，
10: 也他们的，
11: 哎，去，没有您的，
10: 不卖，
11: 都是人的，
10: 不卖拉倒。自己买车一样，
11: 自己买能买什么呀？
10: 买汽车
11: 那不行，人家是火车，
10: 好汽车
11: 哦，
10: 好汽车，
11: 好汽车
10: 都是好车，
11: 多好啊
10: ！Q7，
11: 哦，那是好车
10: ，QQ 第七代，
11: 啊、
10: 梅赛德斯 QQ 我买，
11: 都什么名字这？
10: 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粉的，什么色都有，
11: 哦、
10: 买四十辆 QQ，
11: 四十辆，
10: 对。
11: 买那么些这干嘛？
10: 你不懂
11: 汽车吗？
10: 把门子全卸了啊！
11: 嗯，
10: 门子全卸了。
11: 嗯，
10: 摆成一溜，拿铁丝拴好了，开起来跟火车一样。
11: 我爱吃，
10: 我愿意。
11: 啊，好好好，
10: 横着并排绑好了。
11: 嗯，
10: 我出门一人把四环占满了。
11: 这不是闹的？
10: 对，有钱
11: 啊，就这么有钱，
10: 买房。
11: 还买房呢？
10: 买房置地嘛。
11: 好好好，
10: 买好房
11: 那是产业。
10: 什么房啊？
11: 别墅啊！
10: 谁住别墅？
11: 不有钱的住。
10: 老北京有钱的没有住别墅的。
11: 那住什么呢？
10: 住四合院。
11: 那更讲究了。
10: 那当然。
11: 嗯。
10: 必须得接地气啊！我。
11: 您是要死是怎么着？
10: 四合院，老北京都知道，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
11: 哎，有说法，
10: 这么着为一进。
11: 对，
10: 我们家这四合院，700多进，
11: 700多进，

0: 有钱
1: 啊，是太有钱了。
0: 有的朋友跟我说，这样花不了多少钱，
1: 嗯，
0: 出去转转，旅旅游。我一想，对啊，
1: 玩玩，
0: 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
1: 这倒，
0: 上海，
1: 哎，那是好地方，
0: 对不对？
1: 嗯，
0: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
1: 没错。
0: 常言说得好，
1: 说什么？
0: 上有天堂，下有上海。
1: 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对，
0: 我去一趟上海。我有病，我跨完苏杭，我上上海，就得说上有天堂，下有上海。我去一趟上海。
1: 真有道理。
0: 到了上海，找大饭店住。
1: 哦，大饭店，
0: 大饭店。
1: 住什么大饭店？
0: 锦江大饭店。
1: 哦，那是好的。
0: 光客房800多间，
1: 人家有，
0: 我包了。
1: 您都包下来？
0: 全是我的。
1: 您瞧瞧，
0: 一个人住，
1: 嗯，
0: 有钱没有？
1: 有，
0: 800间客房，到晚上睡觉，思想斗争，
1: 斗争，
0: 拿着我铺个卷儿，
1: 啊，
0: 小闹钟，
1: 闹表，
0: 1号房间进去，
1: 嗯，
0: 铺个卷铺好了，闹钟定5分钟。搁在床头柜上，钻被窝睡觉，刚睡着，走，铺个卷加好了，2号房间，钻被窝，刚睡着，走，3号房间，
2: 有钱吗？
1: 有钱，
2: 有钱吗？
1: 有钱，
0: 有钱是有钱，
1: 嗯，
0: 就是觉少一点，
1: 谁让你折腾来着？
0: 天天的转悠，
1: 嗯，
0: 看看什么厂子亏损，
1: 哦，
0: 给钱，
1: 哦，还给补贴呢，
0: 不图回报。
1: 您瞧瞧，
0: 咱有钱啊。
1: 是是，
0: 那天在街上正走着呢，
1: 嗯，
0: 打远处来了个人，
1: 哦，
0: 看这样子落魄了，
1: 嗯，
0: 离我是越来越近，到了我跟前，抢步踢身，扑通给我跪下了。
1: 哟，
0: 我低头一看，哟，不是外人，
1: 这位，
2: 你们老爷子，
1: 我爸爸，
0: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我在这做生意。被人骗了，我困在上海了。哎呀，饿了好几天了吧？3天没吃饭了。老爷子，瞧见我了吗？
1: 嗯，
0: 瞧见我，您算是瞧见窝头剃了。
1: 哎呀，
0: 走，跟我走。
1: 嗯，
0: 带你爸爸回到锦江饭店，把所有人都叫出来。看见了吗？我来了朋友了。
1: 嗯，
0: 谁也不许欺负他。
1: 对，
0: 他现在落魄了，落魄归落魄。
1: 嗯，
0: 但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嘿，
0: 我的钱就是他的钱，
1: 嗯，
0: 他的钱就是我的钱，
1: 对，
0: 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们俩是一个人，知道吗？
1: 那你成我爸爸了？
0: 你别介，
1: 什么叫别介？没有您这样聊天的，
0: 就是对他这么好，不料想慈心生祸害。
1: 什么祸害？
0: 我出去玩去了，他给我来了一卷包会，
1: 这怎么讲啊？
0: 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拿走了，
1: 哟，
0: 一分没留，缺德不缺德？
1: 不能吧？
0: 锦江饭店不招穷鬼。
1: 嗯，
0: 想当初我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仗义疏财。
1: 您趁
0: 现在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1: 落魄。
0: 饭店把我赶出来了。我一分钱没有，
1: 嗯，
0: 哪儿也去不了，府内又无食。
1: 您瞧，
0: 我这正犯愁呢，
1: 嗯，
0: 肚子饿呀。
1: 是，
0: 在街上溜达，对过饭馆出了一伙计，端着一火锅，
1: 啊，
0: 放地上，看看我，嘿，这人够脏的，
1: 是，
0: 甩这个闲话，太过分了，甩闲话我就偷你东西。
1: 哦，
0: 我看那火锅不错，
1: 嗯，
0: 很久没有吃过火锅了。
1: 这倒是，
0: 还飘着很多剩菜呢，拿走。
1: 嗯，
0: 抱着这火锅，我可就跑了，找了一个桥墩子，在这坐好了，背风的地方。
1: 嗯，
0: 把里边的剩菜都吃完了，搂着这火锅，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汽车声响，离我是越来越近。汽车停住了，下来很多人，脚步声音相当急促，一边走是一边说话。
1: 都说什么呀？
0: 是他吗？没错，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认识，可别让他跑了。
1: 嗯，
0: 放心，他跑不了。
1: 嗯，
0: 我一想，甭问，这是抓小偷的。
1: 什么破案？
0: 别多看，头一火锅这么大罪过。听着脚步声音，离我是越来越近，可停住了。嗯，没动静了。
1: 哟，
0: 我在偷眼观瞧。
1: 嗯，
0: 4个大小伙子，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怎么回事这是？
1: 嗯，

0: 我再看这四个人扑通给我跪下了，姑爷姑爷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一听叫姑爷这个称呼很亲切啊，有姑爷他必定有姑娘，
1: 什么心
2: 啊，
0: 高兴啊，喊我叫姑爷甭问是认错人了，
1: 那着定
0: 跟着瞧他去吧，
1: 看看
0: 走吧，备好了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门口了，我一瞧人家宅子太讲究了，金碧辉煌，淡泽建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雕梁画栋，好意思人间仙境，
1: 漂亮，
0: 一会儿功夫鼓乐齐鸣，门分左右打里边出来40名家丁，正当中两个老妈子搀着本家老太太出来了，
1: 您怎么知道那是本家老太太，
0: 你想啊，这家再有钱也不可能俩老妈子搀一老妈子出来，
1: 这倒是
0: 对不对，肯定是本家老太太，老太太来到我跟前看了看我，你小子怎么这么大脾气，说你两句就得走啊，你混出个人样也行，你瞧你现在要了饭了吧，你瞧你脏的身上这都什么味儿，嘎着窝孜然味儿的，
1: 嚯、
0: 哦、赶紧走走走，带着这后院洗洗去，
1: 嗯，
0: 让我上后院洗澡，跟着去吧。
1: 对，
0: 到了后院一瞧，这大池子真讲究，
1: 洗澡池
0: 牛奶浴，
1: 嚯，
0: 里边全是牛奶。
1: 您瞧瞧，
0: 别洗了，我先喝两口啊。
1: 哎呦，没有
0: 这洗澡，香皂，洗三块吃三块，
1: 这有吃的，
0: 从里到外的香，就喷香水，
1: 啪
0: 啪。喷4斤香水，
1: 净喷，
0: 喷完了跟偷吃羊屎一样，哎呦，
1: 那好不了。
0: 哎呀，穿衣裳，内裤、内衣
1: 啊，那是应该的。
0: 秋裤、秋衣，
1: 天凉了，
0: 毛裤、毛衣
1: 够了，
0: 棉裤、棉衣，西裤、
1: 西装，
0: 衬衫，领带，领带
1: 扎这儿了，
0: 领带。比基尼，哎呀，
1: 穿上
0: 小背心，哎呀，
1: 这不热吗？这
0: 为什么穿这么多？
1: 干嘛呀？这是
0: 一会儿认出来不是我，轰走了，这个卖了全是钱。
1: 你瞧这人多鸡贼呀！
0: 穿好了衣裳，走道是走不了了。
1: 哦，
0: 来人，我窗户拆了，搭我出去。四个人搭着我去见老太太，把我放在老太太跟前儿，老太太高兴了，
1: 美了，
0: 人不捯饬不好看，
1: 哎，
0: 捯饬出来一看啊，
1: 漂亮了，
0: 成狗熊了。我说纳闷，军大衣外面那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你这高科技呀、啊、你这是，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呢，说你两句就得走，你因为什么呀，你拥给什么呀，为什么要走啊，旁边老妈子说话了，
1: 说什么呀，
0: 老太太您说因为什么呀，
1: 嗯，
0: 姑爷不就趁着没跟小姐完婚吗、要我看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干脆啊给他们俩人把事儿就办了吧，我一听可让我结婚
1: 啊，
0: 那我得瞧瞧，
1: 这瞧
0: 我得看看这姑娘漂亮不漂亮，
1: 这姑娘要是漂亮
0: 我就忍了，
1: 要是不漂亮
0: 我也忍了、
1: 怎么也忍了，
0: 废话，人家有钱咱就救活吧，
1: 净算计这
0: 吩咐下去，布置新房，张灯结彩，一会儿的功夫布置好了、两个老妈子搀着我上二楼见小姐，到二楼我一瞧，这小姐和这个漂亮，沉鱼落雁之中闭月羞花之貌，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就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冲我呵呵一笑一招手，我垫步拧腰往前紧走两步，就听咔嚓一声，火锅也脆了，脑袋磕这么大一大疙瘩，
1: 哎，您不结婚入洞房吗，
0: 哪儿啊，我在桥底下睡觉呢，
1: 梦中。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他来到李菁家门口，按门铃。叮当，
1: 门铃都这样。
9: 门铃跟他一样。李菁屋里说话，谁呀？狗也叫唤。哇，您这个爱好也多。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
1: 就是喜欢玩。
9: 你看刘云天什么不行？就这个乐器我是来不了。
1: 是，
9: 我要一弹琴，那就是大把抓狗挠门的声音，
1: 也不至于。
9: 你看刘云天那了得吗？就这些乐器，没有拿不起来的，就没有拿不起来的。
1: 哎，干嘛说两遍呢？
9: 都能拿得起来，
1: 这怎么讲啊？
9: 小提琴多大难度？
1: 是，
9: 走。哎，古筝，走。
1: 哎，行，
9: 钢琴，
1: 哎，这得撂下这个。
9: 打衣柜，走。哎呀，电视，来，我抱着，
1: 不像话，我改搬家的了是吧？
9: 没有拿不起来的，
1: 没有您这样
9: 弹的最好的古筝，
1: 我好玩这个，
9: 在家没事就弹琴，
1: 是，
9: 呼，摆好的琴，当当啷当当，当当啷当当，
1: 练习
9: 弹《笑傲江湖》，他在家弹琴，
1: 是，
9: 他父亲在家绣花，
1: 我们老爷子很，哎，别，等会儿，哎。打住！
9: 老爷子神功盖世，
1: 什么神功盖世？
9: 这不叫什么不败？
1: 哎呦，东方不败是吧？哎，您先，哎， 别乐了。没有这，我倒是练练琴，他不绣花，
9: 不绣花，
1: 也不那样，
9: 弹得好。看书，爱看书，
1: 书倒是全。
9: 天天晚上，家里那书啊，都不用说论本了，论吨。画画画的也好，他画画不如他媳妇儿，嫂子画画正经好。
1: 这倒是，
9: 那当然人家专业，美院的，
1: 没错，
9: 美院模特。
1: 哎，
9: 呵，
1: 哎，
9: 正经。
1: 等会儿，
9: 正经的。
1: 不是，他是。画画，
9: 对，画画，
1: 学生，
9: 美院模，
1: 模特，学生，
9: 学模特专业，
1: 哎，对，不，什么学模特，啊，就是学画画，
9: 学画画，
1: 哎，
9: 早上起来对着镜子画自己，
1: 哦，自画像，
9: 自画像，
1: 多好，
9: 画，画完了你一瞧，呵，大狐狸，呵，
1: 狐狸像，
9: 倍儿白，大白狐狸，哎，
1: 那叫自画像吗？
9: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1: 嗯，
9: 下棋下的也好，
1: 嗯，
9: 刘云天下棋正经不错，好呢，他下棋有级别，
1: 我这是
9: 黑带，
1: 哎。那叫柔道行不行？
9: 175公斤级，
1: 嗯，还是举重啊？不是
9: 什么？
1: 我们那有段位，
9: 段位有段位，他不跟我下，
1: 嗯，
9: 跟谁？跟我们后台李菁，
1: 哦，
9: 啊，俩人一块下，
1: 好下，
9: 不是上李菁他们家去，
1: 嗯，
9: 就是上他们家去，
1: 棋友吗？
9: 家里不能有其他人，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1: 哎。
9: 不是上他们家去，
1: 嗯，
9: 就是上李菁他们家去，
1: 是，
9: 家里不能有其他人。
1: 亲家
9: 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1: 你
9: 不是上他们家？
1: 哎，你等等会儿，干嘛老说这两句呀？
9: 不是意思吗？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1: 行，说明白就完。
9: 他上李菁他们家去，
1: 嗯
9: 啊，李菁大伙儿都知道，慢性子，嗯，我的妈呀，
1: 啊，是是是，
9: 太刺激了。他说话就哪儿特别的慢，
1: 嗯，
9: 他来到李菁家门口按门铃，
1: 啊，
9: 叮当。
1: 哎，门铃都这样，
9: 门铃跟他一样。
1: 嗯，
9: 李菁屋里说话，谁呀？狗也叫唤，哇，
1: 嗨，都什么血统啊？这
9: 全家都这样。
1: 哦，
9: 开门让进来，摆上棋盘，放上棋子儿。
1: 嘿，
9: 两个人对坐。
1: 嗯，
9: 沐浴更衣。
1: 哎，哎，怎么还有这项？
9: 对棋的一种尊重。
1: 嚯，
9: 哦，啊，俩人洗白白。嗯，
1: 什么词儿啊？
9: 洗白白，擦香香，
1: 坐，
9: 排排坐，吃果果。
1: 哎，没有这个，我们还小点，
9: 哄孩子嘛，哄孩子，
1: 啊，没有这么哄的，啊。
9: 洗完了，
1: 嗯，
9: 擦干净身上的水珠，往这一坐。
1: 嗯，哎哎哎，您能让我们穿上点吗？
9: 哎呀，不冷不冷不冷，
1: 不冷也不行啊！俩男的跟这光屁股坐着，好看呢。
9: 穿啊，就穿衣，
1: 穿衣裳，
9: 对坐，点上一盘檀香，
1: 嗯，
9: 闭目养神。
1: 哇，哎，睡了
9: 四个半小时，醒了，我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1: 就是睡着了。
9: 我说下棋呀，
1: 啊，咋下？
9: 人家都谦让，咱都抢，我先来，我先来，没有，人家谦让。
1: 对，
9: 李菁比他年长，
1: 岁数大，
9: 兄弟，请，哥哥您客气，您来吧，别去，你来吧。那好，我当仁不让。
1: 嗯，
9: 哎，
1: 啊，
9: 哥，
1: 嗯，
9: 为什么没有车马炮啊？啊，这是围棋，
1: 嗨，
9: 原来是围棋
1: 啊！
9: 告辞了，
1: 哎，去你的吧！

0: 快递。
1: 哎，大爷，是您叫的快递不？
0: 你咋来这么慢呢？搁外面这会儿差点没把我冻死。这是我让你来的。
1: 发哪儿啊？
0: 你把我吧，发这屋里。
2: 我说大爷，你
1: 自己送进去不完了吗？
0: 那你要按你那么说，太没有新意了。我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儿子了，我想我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然后呢，你就把我塞在箱子里头，你就把我送在屋里头去。
1: 哎呀，这老头挺能玩啊。
0: 你就负责一会儿给我拉上就行。
1: 哎，
0: 啊，特别简便。嗯，啊，孩子，你然后你就往屋里一送就妥了。
1: 哇，哎呀，你挺沉的。
0: 哎呀，一共才二来斤儿。哎呀，哎呀，你小心点啊。
1: 妈呀，哎呦，来了。哎呀。你好，您的快递。
0: 啊，
1: 我没有快递。大爷，你被拒收了。
0: 你就说是你的，爱收不收你就走。
1: 费事儿呢，这是。就是你的，爱收不收。
2: 这大快递，哎呦我天，挺沉呐。哎呦我的妈，这里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1: 不对，这是什么玩意儿？
0: 儿子！
2: 哎呦我的妈！
0: 哎呦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哎呦！哎呀！儿子，惊喜不？
2: 惊喜！但是你得走。
0: 往哪走？
2: 往出走。
0: 儿子，你是不是疯了？啊，爸今天刚来看你，你没事就让我走，为啥呀？
1: 我处了个对象，然后今天吧是他生日，然后我答应他了，就过二人小世界，你就不要你掺和了啊！
0: 妈，你处对象了？
1: 啊，
0: 咋不早跟爸说呢？正好爸在这儿，我也顺便看一眼，替你把关，看看儿媳妇长啥样。
1: 爸，别看了
0: 哦！今天为了来看你，我特意在家里面把裤子抠了几个眼儿来看你的。
1: 我跟人撒谎了。
0: 你跟人撒啥谎啊？
1: 我说你是大老板，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晒太阳呢。
0: 不是，你长心呗？我都这色儿了还晒呀？那再晒就晒糊了。
1: 行了，爸，爸，我求你了，你赶紧走吧，行。
3: 大宝。
1: 妈呀！
3: 大宝。
1: 来了。咱俩你躲起来吧，爸。
0: 往哪躲？你就让我见吧。
1: 你想要儿媳妇吧？
0: 想要儿媳妇，
1: 你躲起来吧。
0: 往哪躲？
1: 你咋来的？
0: 我在这里来的。
1: 那你咋来咋回去呗？
0: 是哪儿的？
3: 大宝，
0: 干啥呢？你这，哎呀！
1: 楠楠。爱你哟。
3: 开个门你这么久，你风格啊？
1: 没有，这不为了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3: 你在那儿干嘛呀？
1: 啊，凉快。
3: 抱抱。
1: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3: 你的主动性呢？哎呀，哎呀，什么事儿？
1: 没有，楼下生蛋。
3: 不对，藏了个女人。
1: 这位破脾气
3: 的，你藏了个女人。
1: 没，
3: 窦大宝，你打开。
1: 看呢？看吧，你看吧。
0: 嗨。
3: 没有。这什么玩意儿啊？
1: 问你啥玩意儿呢？
0: 那我应该是什么玩意儿啊？
1: 这个那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惊喜不
4: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3: 我过生日，你给我整个老头是什么惊喜呢？
0: 这老头他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头吧？
1: 啊，他是应该是一个月老老头。
0: 啊啊，对， 那我就是，对对对对，哈哈
1: 哈哈，月老，
3: 对，月老这么黑吗？
0: 月老不是在月亮上晒的吗？
3: 那不能，月亮上多冷啊！
0: 我住的是阳面。
2: 楠楠，你咋不相信呢？真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1: 对，
3: 礼物是吧？
2: 啊，
3: 拿。
2: 你们月老公司都不能空手来吧？
0: 月老公司就得拿礼物吗？
2: 那这个月老的可能是他比较神秘哈、啊，他需要挖掘去探索。你怎么可能不带东西呢？是不是？
0: 就是五金一钻。
2: 妈呀，楠楠，重量级的五金一钻。月老给拿出来看看，来，
0: 你这孩子不听劝，你不能拿了，
2: 拿吧。
0: 哎呀，你拿它干啥呀？
2: 你瞅瞅啊，
0: 钳子、螺丝刀子、锤子。
2: 不是，爸，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0: 这不五金吗？
2: 一钻呢？
0: 一钻。在这儿呢，
2: 礼物，
0: 礼物啥呀？我哪有礼物啊？我呀都没有了都啊！
2: 这不这儿呢吗？楠楠，这儿。
3: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2: 啊？
3: 我跟你说，我一般这就不能收。呀，完了！妈呀，还拽不下来了呢！呀，
2: 呀，那啥。哎，月老，你赶紧回月球去吧，长哥等你了。
0: 月老暂时还走不了，做两个问卷调查。听说你对象给你找个工作挺费劲的，你怎么还让老板给辞了呢？
3: 你被老板辞了？
0: 对。
3: 为什么呀？
2: 就是，哎呀，是因为
3: 你这么大事儿你不告诉我，你知道我给你找这工作多不容易吗？
0: 你说说那个费劲呢？我听你说吧，咋回事呢？他老板那人吧，人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任的一个人。有一天中午就把所有员工都招来了，说：“同志们，带上所有吃饭的家伙，上楼开会。”人别人带的电脑、笔记本、计算器、钢笔、文具盒，你瞅他，
3: 他
0: 带两个盒饭，还拎两瓶啤酒，要跟老板周两口。
3: 为啥呀你？
2: 寻思跟老板处处哥们儿吗？
0: 听说你这房东要撵你走咋事儿呢？
3: 房东要撵你走？
0: 对。
3: 为什么？
2: 养宠物。
3: 你养什么宠物啊？
2: 哎呀，就是大公鸡。
3: 你养鸡干嘛呀？
2: 手机咔嚓掉地上了，完了摔坏了，闹钟也不好使了，我就买个鸡。行了，那你问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行不行？
0: 哎呀，行，那我就不说点啥了。
2: 不说了，
0: 就再没有啥，就没有啥想说的了。
2: 走吧，走吧，走吧。
5: 哎呀，大爷，我着急忙慌的，忘收快递费了。
0: 你别收了，这快递让人退了。
5: 咋的呀？跟儿子玩惊喜玩砸了呀？
3: 你等会儿，什么儿子？他谁儿子？
2: 哎呦，儿子，你听错了，不是，
0: 孩子，你别这么指控我，我是我爹儿子。
3: 不对。不对
2: 啊！
3: 我指定听见儿子这两个字了。宋大宝，我告诉你，从我一进这房间你就没有一句实话，你说你是不是骗我
2: 啊？我撒谎了。
3: 撒的什么谎？
2: 我是月老。
3: 那他谁？
2: 是爸。
3: 谁爸？
2: 是我室友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老头失忆了，啥也记不住了。你说，但是这老头就愿意看演戏玩，我这不陪他演戏呢吗？那啥，大爷啊，那个你没啥事儿，你就走吧。你
0: 这外面路也滑，你不走丢了呢？
3: 哎，大宝，我跟你说，你这就不懂事儿了。外面那么滑，大爷再冻着怎么办？来，让大爷搁屋待着。
2: 啊，呆子，那
3: 大爷来，你待着啊，你，
2: 大爷，那你就那个搁家看家吧啊，那个我俩出去吃饭去了。
6: 呀，没耽误你俩事儿吧？我是他室友，你好你好。哎呀，我那个什么，上那个火车站买火车票去了，火车票完了，身份证都忘给带了，你还这不搁这儿呢吗？ 我跟你说，现在这人吧，素质可低了。我这上火车站呢，我刚往这一排队，哗家进来一个小黑个子啊！我这暴脾气，我能惯他命吗？啪啪两撇子，直接就给他扇飞了，真的啊！你没听我说吗？我这暴脾气一站那儿，夸家进来个小黑个子，我啪啪两撇就给扇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
3: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
6: 谁？
5: 什么玩意儿？谁呀？你爹谁？你忘了你有个爸爸了？爸？
6: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是我爸。那个，你好爸。
1: 这就是我儿子了呗。你好儿子，那真巧呢，咱俩今儿给认识着了。
6: 坐着吧。
1: 对，
3: 他儿子这儿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啊，
1: 遗传。
6: 爸，我记得小时候长得跟你挺像的，这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呢？
1: 是啊，我也纳闷呢，就可能小时候好吃的给你吃多了，给你喂穿了吧。
3: 他们爷俩平时就这么聊天
1: 啊？啊，我听挺扯劲儿的。孩子，哎，你今年多大了？
6: 我30了呗。
1: 有对象没呢？
6: 哎呀，爸，我忘告你了，下个月我结婚。
1: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啊，那我不还得随点份子吗？
6: 你少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1: 3000呢？啊，那就随3000。
6: 真的啊、哦、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
1: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6: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嗯，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
1: 就是我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6: 我爸，嗯，管我要钱对吗？
1: 拿呗。
6: 我应该给吗？
3: 那必须的呀。
6: 那必须。找谁说理呢？你说说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1: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6: 不是，等会儿吧。我给你钱，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1: 谁道这是？他这小子可怜人。
6: 我觉得有点可恨吧。
1: 你别不高兴，俺俩全指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6: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是。
5: 不是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嗯，走。
6: 这还急了呢，咋还？
1: 吵啥呀？呀呀哈！随谁呀？这么能喊呢？我走，一会儿你不吱声，俺们爷俩也走。
6: 是。
1: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闪着。儿子，爸一年呢，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我这么个爸不丢人，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3: 等会儿，宋大宝，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1: 我他爸。
3: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1: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事，
5: 走吧，
1: 不值得。你别
5: 走吧。是，我是骗你，但我为什么骗你啊？我
2: 一个乡下人，5年了，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丫头，
3: 大宝，你起来，你错了。我跟你在一起，我在乎过这些吗？而且你看，你有这么好的爸，有这份爱，有我，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叔，哎，
2: 妈呀！
3: 之前给的戒指还算数吗？
2: 就孩子他妈临走时候说，这戒指就是给儿媳妇戴的。那你跟我儿子说那话算数不？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想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哎呀，儿子，爸可能有些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
7: 抱死我。
2: 哎呀，孩子，不哭啊，不哭。爸呀，之前不理解，但爸现在就理解你了啊！好样的，我儿子，我都说了嘛，我儿子永远是我最大的骄傲。好了，今天一切都挺好，多好的儿媳妇，以后给我对人家好好的啊！儿媳妇，他要打你一下，你就告诉我，我整死他。嗯，快，你俩抓紧啊！一会儿天快黑了，去出去吃。吃个好饭，我你俩过个二人世界，爸不打扰。去，
3: 叔，咱们一起去吧。
7: 走吧。
2: 哎呀，我这么大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也不跟你们参与了。我在家呀，给孩子收拾收拾屋子，等晚上回来咱一起包饺子。去吧，去吧，快去，去，快去。阿杜跟快去。
8: 亲的，我的宝贝，我要有个高山。

0: 他在书画领域深耕多年。
1: 你看，这是授予初级民间外交特别贡献奖。
2: 哦，就这个。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哇，这幅壁画原来说是永久性要在西长安街人民大会堂边待着，是吧？哎，后来
2: 这应该就在长安街上吧？
3: 就长，现在拆了。因为2000年那个地方要盖中国大剧院，
0: 一直未婚的他渴望有自己的传承，
3: 也找个好的基因啊，各位哈，把基因传承下去，把这艺术啊传承下去，
2: 还生吗？
4: 也不可能，
5: 多大岁数还生孩子？
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成功嘉宾强烈推荐妹妹来到选择。
6: 今天有幸是第三次来选择，希望我妹妹也在这平台找到一个相知相爱、相伴一生的好先生陪伴您。
0: 现场模拟相亲第一次见面。
4: 你是那个谁谁谁介绍的谁谁谁吗？
2: 您是谁呀？
5: 我是老郭。
6: 我现在发现为什么我成功了。是因为我发现你们在交流和对话，比如说模拟，燕儿老师让大家模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主动，比如说我是你，互相一问候，哎呦，郭大哥你好，嚯，人好帅，好精神，首先要捧对方，让对。

0: 地域方向就是我也经常出差啊，那倒是没有那个太有具象化的这个要求。
1: 哎，您是嫁到北京了是不是啊？
2: 我先生是北京人
1: 啊，
2: 我是在天津，我们俩两头。
1: 哦，
2: 他现在大部分在我那儿。但是我们也会回北京，回他这儿哈。
1: 哦，真的就两头跑了，
2: 那就我们两个家。
1: 是是
3: 我愿意找比我大一点的，年龄应该没有什么，就看他愿不愿意学习。
1: 那现在平常的生活呢？女儿老出差，你一个人都忙什么呀？
4: 开了一个小美容室，因为有一点老客户嘛，就是也不用那么忙。然后只要时间对得上了，我心情好了也去做做瑜伽，然后去那个老年大学上上这种太极拳班了，是朗诵班了。
1: 对，今天一上来就带着家子准备给我们朗诵一首。
4: 是的，
1: 是的。那现在呗，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
4: 谢谢。致橡树，舒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5: 我看的还行啊，这女士。
6: 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5: 出去玩呗，聚会。
4: 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谢谢大家。因为我平时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首诗写的特别是我的那种想法，也分享给大家。
7: 我们姐姐读的怎么样啊？
8: 挺好挺好
2: 挺好，
8: 这个状态挺好
2: 挺好挺好。
8: 用自己最好的方
1: 式。他现在一点都不紧张。就刚才你在注解，你说这是我特别想表达的，通过这首诗全表达出来，我就大约知道你内心的想法，可能一个什么样的先生会比较适合你。我们今天是有两位先生哈，接下来你会看到他们的十个方面，但你挑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挑选其中的一位到台上来沟通沟通。
4: 先选年龄吧，
1: 还可以再选两个。
4: 收入，子女。
1: 范先生58岁，收入在8000以上，有一个女儿。王先生64岁，收入在10000以上，没有子女。
4: 王先生是64吗？
9: 对，
1: 可以吗？
4: 可以。我选择这个王先生是因为我来上来之前，下面有一个姐姐，她是看好这个范先生的。对，是她是冲他来的。
7: 她知道您奔着范先生来的是吗？
8: 我刚才那个什么，我刚才说了。
7: 在爱情面前没有让不让，
8: 不要让。
10: 我是觉得在情感方面，只要这个是当仁不让的，机会就一个。真的让你一眼能看上的，可不就？对吧？
1: 关键是两个人都要一眼看上还行，不是啪那种感觉的。
4: 不是，因为我现在是盲猜的。
1: 对他，
4: 我现在是盲猜的。
1: 两个女生一起去，追求一个先生，会觉得有点累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您好。
11: 你好。
1: 来，您坐这边来。王海涛64岁，未婚，书画家，北京户籍，湖南人。啊，书画家呀。
11: 两个作品。
1: 那你过会儿有作品看是不是？
11: 对，这就是我的代表作。
1: 怎么？那看来一会儿是有作品可以看的。
11: 对。
1: 但今天我们先相亲啊，两位5分钟的时间，我们先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10: 您看女士，您别老看。
12: 您看怎么着，这是一个文化人，
1: 是
12: 得需要您主动，要不然他不知道往哪方向走。
11: 不是，你也说啥嘞？咋说的？
4: 你好，我叫李明琴，我54岁，然后我有个女儿，我在天津。我的户籍在天津。
11: 这个感觉，这有一段是看缘分是吧？看缘分。
4: 有眼缘吗？
11: 这个以前我跟那个小燕子说了一些个要求标准的条件是吧哈，可能他们不知道是吧哈，反正我们就是凭感觉呗是吧哈，
4: 对，
11: 找着感觉就是是吧，就我这个是从事这个书法艺术，一直是画画，这个从湖南那个美院毕业以后，85年一直就分到北京，在北京户口，从事这个专业就是美术。所以原来以前啊，画家有这个毛病，就是这个理想主义比较多，是吧？
4: 对，
11: 这个
13: 心情比较，你别往两边看，只看他，现在就。

0: 你们俩对面，
1: 我们
0: 旁边都没人，旁边都没人，
2: 就他们
0: 啊。
3: 所以呢，就这样的，这个为啥呢？这个理想主义者，这个原则是谈了一个朋友，一个朋友还是不错，这个我自己认识的。后来一直呢，那个因为太优秀了，再找到比较合适的就没找到这里合适的。所以加上我经常出国啊，经常出去采风啊，是吧？哈，写生啊，在北京时间也不多，接触的女性也不是太多。
4: 穿着挺干净利落的，男士穿白衣服那就证明
5: 很干净，
4: 非常讲究的。
6: 您呢，对郑先生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7: 嗯，很儒雅。
8: 那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呢？
3: 找一个应该有传承的，是吧？人家专家都说啊，比如说艺术家，你也找个好的基因啊，各位哈，把基因传承下去，把这艺术啊传承下去，是吧？嗯，
8: 基因，那你意思未来还想要孩子？
3: 哎哎哎，对对对。
8: 哦。
3: 哎，是吧？
8: 嗯，明白明白。
3: 哎，因为我倒不想有孩子，我说这也太累，是吧？
8: 嗯。
3: 他们说你这样的好的基因人也不错，你这不传承有点可惜了，是吧？哈，他们就这样说。哎，我说了也是。
5: 不要传承基因怎么不早一点啊？
3: 哎呦，是啊，就没找到缘分，你知道吧？你看以前我不是找了一个吧，挺好的，比我小19岁，后来两年相处两年，后来因为那个那时候不懂得那个哄女孩那个心理吧，也不太懂，不懂生活呗，所以就阴差阳错啊，就合并催了。你知道吧，就没去接他，没去找他。
5: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
3: 哎，那是98年的事情。
5: 哎呀妈！
3: 哎，
9: 多大岁数还生孩子？
4: 还要生啊？
6: 啊，遗传基因还要生孩子？
4: 那不行呀、啊，这个年龄段哪能给他生孩子？
7: 这个年龄段你生个孩子风险大，而且你的精力也不可能去抚养孩子，更多的爱投到孩子身上。
5: 问题来了哈、
3: 嗯，
5: 现在就是这样的。那您是，比方说是先见人，你觉得这个人行，那生不生都行，还是说我必须要先传承我的基因，然后我再考虑见什么样的人？
3: 原来一直是这样的，这样想。
5: 现在呢？还是
3: 现在是这样的考虑。
5: 嗯、
6: 哦，
3: 哎，
5: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生吗？
8: 那不可能。嗯。肯定适合找一个稍微年轻一些的。
5: 我主要是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儿、嗯，身体条件是一回事儿、嗯。那主观愿望咱们先同意不同意？
8: 嗯，我肯定不会再生了。
5: 啊、嗯，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让女士先回到观察室。
8: 好的，
5: 好，那这边，
6: 三个姐姐都不太可能要了，
4: 都六十了，哪可能要？你就40现在都不考虑了，40都有风险了，都
6: 不太可能。
4: 更何况现在都已经六以上蹦七呀，都更不可能。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5: 那这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王先生啊，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一坛深耕、铸就传奇、半生独行、手心向美、觅知音、传承义脉。嗯。 这个刚才您上来书画家给我们看这个哈，现在可以介绍介绍了。
3: 嗯，我这个书法艺术是这样的，我老家原籍啊是湖南衡阳的。
5: 那
3: 衡阳，湖南衡阳。嗯，家庭出身呢是一个中农阶级，哎，父母亲呢都是在农村，啊，当过会计啊，是吧？做过机械。就是说我们那个是，
5: 所以你们家也没有那画画的机会。
3: 有，你看我爷爷啊，太爷爷啊，或者我的父亲啊，就喜欢画，有这个遗传基因。
5: 哦，
3: 哎，你看我这个兄弟，我三兄弟哈，三男三女，你看那个小弟弟也喜欢画画，他都有一点基因的。
5: 嗯，
3: 你看我小时候画画的时候，也没人教，是吧？就喜欢画，这上一年就打一百分，是吧？那时候呢。他就画毛主席这个像啊，哎呦，那在那时候出名了，说那时候小画家是吧？哎，那时候红极一片。结果后来呢，我们上学都是老师很尊重我们，都推着我们几点，因为我又喜欢拉二胡，喜欢文学艺术，
5: 嗯，
3: 但是我的数理化好像是一般，是吧？
5: 嗯，
3: 这个形象思维呢好像好一点。
5: 对，左右脑它的确是，两个大脑同时特别强的是比较少。
3: 哎，对，是数理化差一点。就是艺术，我喜欢写诗词啊、歌赋啊，喜欢写看小说啊，这个画画是我的专业，而且我还拉二胡，拉那个二泉音乐啊、江河水啊，是吧？
5: 嗯，
3: 就原来我考的是音乐、美术都考上了，考专业都考上了，但是考后来我就学的美术，
5: 嗯，
3: 后来我就考美术，考上我们这个衡阳师范学院，
5: 嗯，
3: 后来考上以后呢，毕业以后我就直接分到北京来了，就分到文化部门，就文化馆，西城区文化馆。
5: 西城区文化馆，
3: 哎，专门从事美术创作。
5: 哦，
3: 哎，那时候我没有任何背景，就是完全凭着自己啊，是吧？
5: 那很厉害了，
3: 哎，很厉害，
5: 能分到北京啊，进京了，
3: 哎，进京
5: 是
3: 不是啊？1990年北京不是第一届亚运会吧？哈，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哎，我也赶上一个好机会了。这个那当时那个是领导人，现在是吧？他说要在北京啊建立一个全国最大的壁画。就是北京欢迎您，这是政府的行为哈。
5: 嗯。
3: 啊，哎，有这个号召以后啊，后来呢，这个就像北京市亚运会组委会和北京市委，就向全国征集作品，说征集一幅这样的作品，就是北京欢迎您。
5: 嗯。
3: 这幅画由谁来画哈？他也不请一些名人画，要打破名人的常规，就是选拔，在全国选拔。后来我就是发现那时候年轻才29岁吧哈。我就放进瞎画，画了以后我就投稿，就选上了。
5: Oh, wow.
3: 后来呢，90年呢就创作了一个全国最大壁画。
5: Oh.
3: 哎，北京欢迎你，就是我创作的。
5: 最大是有多大呀？
3: 最大的你看那个是35米长，8米高，三千多块瓷砖拼成的。
5: 哇哦，就这个？
3: 哎，对，
5: 哦，
3: 就这幅全国最大壁画，右边你看。这是我画的，而且壁画的前面那个名字都写上我的名字，都有我作者的名字。
5: 哦，
3: 这幅壁画原来说是永久性要在西长安街人民大会堂边待着，是吧？哎，后来
5: 这应该就在长安街上，
3: 就长现在拆了，因为2000年那个地方要盖中国大剧院，后来要整理环境以后啊，就把那幅画拆掉了，现在是首都博物馆收藏的。
5: 哇，就这幅画当时是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斜对面，
3: 哎，对，斜对面，西长安街人民大会堂的西北侧，
1: 大剧院那，
3: 哎，大剧院那地方，哎，就是紧挨着人民大会堂，人家北京人都知道，一看就看到这幅画，就是我的手笔。
5: 那您这一画成名了呀？
3: 哎，是29岁成名，成名以后呢，我就潜心就在我家里创作作品，后来全国各地的到处采风啊、写生啊、学习，是吧？不断的修炼。也没去做买卖，就这样的潜心研究，所以我是对艺术啊这个执着性比较。
5: 不在这个位置上，那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
3: 哎，是很有意义，而且是第11届。
5: 就我觉得在长街任何一个位置立个什么东西，那都很牛了。
3: 哎，对，没有。
5: 然后立在这个位置上，那更是。
3: 是，
1: 这个是唯一的一个人。
3: 唯一的，
5: 是
3: 这是唯一的
1: 那个位置，以后谁也立不了了。
3: 立不了，你包括治国道，就没有任何个画家在立，这是唯一一个招牌。
5: 嗯，
3: 哎。
5: 那后来您应该还有一些艺术创作，比方说。
3: 哎，还有一个就是零八年奥运会。
5: 嗯，
3: 哎，就我2008年奥运会呢，我写了一幅这个招牌字，就是国家指定的一幅画，一幅字，就是无与伦比。
5: 啊，无与伦比。
3: 哎，无与伦比，因为2008年奥运会呢，中国奥运会啊开得很成功，是吧？当时的奥委会主席啊罗格就这样说了。 他说这届奥运会是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哎，所以中国政府呢就考虑，哟，他这样表扬我们这个奥运会开得不错啊，他说我们要回馈他们哈，因为啥都要回馈呢，要请一个名家来写这幅字来送给他们，好的，就选了我，也让我来写无与伦比这个字。
5: 所以你们不光会画，你还会写。
3: 哎，对对对，书法同源吧，哎，就国家就指定到我呢写那个哎无与伦比这个字。送跟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啊罗格，还有那个香港奥委会主席啊，就霍金亭，就霍英东的儿子霍金亭，还有张艺谋，张艺谋是总导演啊，所以也跟他写
5: 都是送无与伦比，
3: 哎，都是无与伦比，这是招牌字，这个字因为是罗格提出的，这是代表中国的国礼送给他们，而且都是他们点名让我写的这几个人的这个字。
5: 那你一送每个人呢，他那个字体会一样吗？
3: 都是一样，隶书
5: 哦，
3: 这是行隶。哎，对对对，你看这就来了，对，
5: 哦，
3: 这就是霍金亭，哎，这是对，刘金明，北京市副市长刘金明，但是啊，啊，这张艺谋，
5: 哦，
3: 对，冬奥会后来我也跟他写了，因为冬奥会的舆情比较多，没这详细，哎，这是我跟新加坡提的这个词，哎，提的字，我给提，对，这是拍电影《小萝卜头》，这是我给他提名。
5: 那您现在这墨宝是不是也挺贵的呢？
3: 文化部20年前给我定价是3万一平尺。
5: 哦，
3: 哇，哎，
5: 那好贵的呢。
3: 艺术无价，这个人情无价，是吧？也不能按金钱问题去计算。这是我创作北京婚礼那个缩小版，这在这个画集上都登出来了，全登出来了哈。这是我画的一个作品啊，这个高原如雪神石飞越太空，这是我获过国际民间出境外交民间国际大奖，这都是我跟沙姆兰奇画的那个像的奖，另外跟他写这个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沙姆兰奇，这个证书呢都获奖了，这个证书都远远收藏在国家，你看天津沙姆兰奇，天津沙姆兰奇博物馆收藏的。就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沙姆兰奇，这是我创作的一幅书法作品，这是国家在收藏的，沙姆兰奇纪念馆收藏的，在天津。这个是我创作的作品《高原》，这如雪神石飞越太空，这国家给我颁的这个奖，颁的大奖。这我创作作品《高原》，如雪神石飞越太空。深究时候，这是我获得国际外交，你看这是授予出境民间外交特别贡献奖，为外交部中国外交做出杰出贡献。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我就说，您既然取得这样一些成绩，其实应该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什么外事活动啊，一些国礼啊什么的，是不是您也会参与一下？
2: 哎，对对对，你看我参加原来跟那个政协啊，全国政协啊，有些出访啊，我跟着他们去，是吧？跟他们就跟他们写墨宝呗。他们政协全国政协组织的，我去过好几次。
1: 怪不得呢哈，一坛深耕铸就传奇，您这是非常丰富的人生的经历哈。
2: 对对对对，
1: 也是见了很多，然后出去采风等等，也见了很多的风土人情等等。就是这个所谓的行万里路，完成了人生很多的这种修为啊，也非常的厉害。
2: 哎，谢谢。
1: 这个半生独行，手心向美，
2: 嗯，
1: 这就是，看来也一直没有解决个人的问题啊。
2: 哎，因为这个对太专注了。
1: 但是刚才您讲了，其实您之前是有过一段感情的。
2: 哎，对对对。
1: 那时候是您多大岁数的时候？
2: 那时候在三十，你看，九八年吧，九八年到99年。啊，可能就三十多岁呗，
1: 三十多岁，人家比你小19岁。
2: 哎，小19岁，那是我自己认识的，也当时咋认识的？我就在登过广告，他也登过广告，就在坑中缺钱认识的。
1: 当时你们俩是谈了多久啊？
2: 谈了2年。
1: 哦，
2: 哎，2年。
1: 那感情怎么样啊？
2: 感情说是一见如故，
1: 是一见钟情还是
2: 一见钟情？一见如故。
1: 嗯，他也是搞艺术的吗？
2: 他不是搞艺术，他写诗的，他学旅游，但他的诗歌各方面的天赋比较好，他作诗，我给他创作作品，给他配画，你知道吧？哎，那时候留的，他才20来岁，那时候刚刚上大学，
1: 对，
2: 文采比较好，所以留得非常开心。
1: 嗯，
2: 打了以后呢，长得也可以，他是河北秦皇岛的。
1: 嗯，
2: 哎，待了2年。
1: 这2年为什么没考虑结婚？
2: 哦，那没考虑结婚，本来是考虑结婚的，阴差阳错又发生小脾气，就摩擦比较多啊。有时候他发生小脾气，我也不会去哄他。所以男孩子啊，当时不懂生活，又去哄他，把他接过来，又发脾气，他就回去了。按说你应该去找他过来哈。后来我想，哎，那时候说的不对，所以呢没去找他。哎，他就不回了，
1: 没找他也没联系了。
2: 哎，后来就没联系。他说，后来一段时间他还跟我联系的，联系。你看，我也发了个小脾气，我说你咋走了？就阴差阳错，就这样的。那时候比较有个性，你知道吧？
1: 嗯。
2: 哎，所以呢，也怪我的情况没处理好，是吧？后来他还给我写首诗，说那你永远被我爱，这其中有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你知道吧？说明那女孩子对我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2: 哎，还是可以的。
1: 那后来开窍的那一瞬，没再去跟人家联系联系啊？
2: 后来一直没联系了。后来他就结婚了，他长得好啊，他长得好，追他人也挺多的呀。
1: 嗯。
2: 后来很短1年左右，他就结婚了，生了孩子了，还在跟我好。我说那你结婚的跟我好就不合适了哈。哎，我就跟他拒绝他了，你知道吧？
1: 嗯。
2: 就这样，哎呀。
1: 但是这个事儿应该在您心里念念不忘。
2: 哎，对对，成为一大遗憾。我这比较重感情的，是吧？
1: 嗯。
2: 这个10多20年都没走出了个阴影啊。
1: 啊，哎，这么久。
2: 是啊，这别人都不相信，他说你这就太重感情了。我这画家这个人就这样的，诗情画意，是吧？借景抒情。
1: 但是那么喜欢，当年怎么就不能？这个东西是不需要考虑说放下身段的。
2: 哎，
1: 如果您真的很喜欢他，很想念他的话，你就会跟他联系啊。
2: 对，那时候还是个性问题，谁都要强，他优秀，你我也优秀，谁都好像不了谁的感觉是，你知道吧？哎，就这里小孩的脾气，那是你知道吧？如果过到现在就不这样的，那就把他什么跟他好好聊聊。那时候还是不懂事，说句话我总结一下，是不是？还真不懂事。
1: 就是说嘛，您不是对他10几年20年都没放下？
2: 是啊，
1: 从30多过20年，您那会儿也才50呢。
2: 对，
1: 就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早一点开始寻觅？
2: 后来好多人就跟我介绍，介绍一个比较，就人不能比较。这一比较以后，哟，这个不如他，就感觉好像不想跟他谈，就这意思。所以因为这个理想主义啊太严重了，也把我给害了。情感太重，理想主义太严了以后呢，也把我自己给害了，是吧？所以我总结是这个。
1: 但您想啊，您比的那都是20岁的姑娘，
2: 是吧？对对对。
1: 您可能当时有一个40岁的女士，您跟一个40岁跟20岁的比，那怎么比？很多方面都没法比。
2: 是是是。
1: 但是其实可能这40岁比20岁的成熟了很多。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所以您几乎就再没有长时间接触过一个女性。
2: 没有，因为我这个人呢，为啥呢？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你看，不抽烟，不喝酒。以前我抽烟，他就说，哎， 别抽烟了啊，就通过他还帮个大忙。哎，他一句话，烟几十年都没抽了，这你别抽烟了啊。哎，这句话真是还得感谢他。
1: 心中的挚爱哈、啊，但是当时在离开的时候一点行动都没有。
2: 是啊，后来想得后悔了。
1: 那您这次怎么来到选择的？
2: 哎，最近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好朋友啊，他说选择节目不错，这个收视率挺高，而且这个信任度挺高的，官方的正规的。哎，就来了。
1: 那现在的您还那么忙吗？要到处去采风？
2: 现在没那么忙了。哎，有些活动呢就是减少了。你再说我回衡阳，就是就我们湖南省政协。和我们的衡阳政协邀请我去画画写字，顺便在家过年，就这样的活动是比较多，但现在比以前少多了。现在关键是把这个温馨的家撑好，这是个大事哈。没有家就没有一切，是不是？
1: 人家顶多40岁开始考虑说要把家撑好，您都60多了才考虑说我要把家撑好，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平常现在都忙些什么呀？
2: 我现在忙的就是创作。交朋友，创作一些有益的合作活动，就这样的。也有时间拉点二胡啊，写点诗歌。
1: 这二胡一直没放下呀？
2: 还没放下，一直
1: 拉。我们吴叔会拉二胡，
2: 是吧？我拉二胡拉的还是我跟那个听的二胡跟那个
3: 中央音乐在电视台上表演过吗？
2: 没有啊，哪天可以表演一下？可以。
1: 刚才吴叔那意思说你在电视台上演过吗？没有吧？我演过，
2: 是吧？
1: 让我们真正见识了吴叔的二胡水平。
4: 是锯木头吗？
1: 不是，就是说嘛，一首歌拉出了7首曲子的调调来。我们让吴叔听听哈，我们王先生的二胡。
2: 您那个多多知道知道啊，
1: 哎，知道知道。
2: 这个房子呢是国家给我的，所以我得惊喜它。我把它打造一般的是以红色基调为主，因为我喜欢红颜色，我是红色书法家。原来画好卖，一张画卖几十万都卖的，现在不太好卖，但是我现在有几百幅作品，几百幅作品如果我便宜卖的话没问题。
1: 您会哄人吗？
2: 现在可以了，1000块钱。我现在缺乏一个直播的人，如果直播我的书法艺术，我的画就源源不断有钱了。我就不太懂直播，我现在如果找一个懂直播的女孩子，那太好了。那是强强合作。
1: 接下来这位女士您见不见？
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问你啊，什么事儿对于你来说最重要？说实话，
1: 多挣点钱。
0: 这挣钱重要啊，我认为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等你老了一身病，要钱有什么用啊？
1: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0: 你不会年轻时候注意一点吗？
1: 我注意什么呀？
0: 他这人啊，有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1: 你说几个我听听。
0: 这天啊，居然还开空调，你听听。
1: 那怎么了？都开空调啊？
0: 他开冷风啊。
1: 啊，我们家热，你管着吗？
0: 是开冷风也行，人都建议在这个26到28度最合适。老跟他似的，开的4次那不行，你知道吧？
1: 我们家跟冰箱住着是吗？
0: 怎么了？
1: 谁家空调开到-4啊？
0: 我不知道多少度，
1: 24度，
0: 那也比这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1: 低点，低点。
0: 时间长了，体内受寒。有那拔过罐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那罐里的都是水，
1: 就是寒气。
0: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哎，拔的这脑门嘬出一罐的水来，你知道吗？要多少有多少，
1: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0: 我没这么说呀。
1: 谁拔罐子拔脑门啊？你看各位哪位大街上脑门子上顶一个罐子印？
0: 美少女战士。
1: 美少女战士。
0: 对了，
1: 水冰月。
0: 没错，
1: 人家脑袋上顶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我是不是得这么跟人说呀？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0: 不是，不抱歉啊，怨我说错了啊，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看见了吧？
1: 我说咱别提这积水的事儿，行不行？
0: 他必须得平时注意注意啊！
1: 注意什么？活的没那么细致。
0: 告诉你啊，假如平时不注意，到老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1: 什么现代病？
0: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可能暂时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

0: 影响你健康。
1: 我明白，再看他吧。啊，石永志，
2: 我怎么了？
1: 除了这个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3: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勇气活着呢？
1: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3: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1: 这叫什么道理？
3: 谁傻呀？
1: 让你引起重视。
3: 我重视什么呀？我有什么病？我
1: 最直观的啊，沙发腰、屏幕眼、耳机聋，
4: 我器官都成精了。我
1: 你不了解、
3: 你说这是我的病吗？
1: 都有。
3: 那什么耳机聋，这跟我有关系吗？
1: 只要一出门啊，必须戴个耳机。
3: 这你不能光说我。
1: 怎么了？
3: 很多朋友出门也爱戴耳机。
1: 它跟一般耳机不一样。
3: 怎么了？
1: 不是那小的。
3: 那什么？
1: 大个儿的。
3: 那个音质好，
1: 戴耳朵上 特别舒服。
3: 对对对，
1: 还夸呢嘛。
3: 夸什么呀？
4: 我这个耳机用得好。
3: 你放下吧，放下吧。夸什么？我这耳机都糊嘴了，哪儿好啊？
1: 是不是这么戴的？
3: 啊，就这。
1: 关键没有公德心啊。
3: 怎么了？
1: 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放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时间长了耳膜受损，都听不见自己唱的是什么，导致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1: 唱歌跑调。
3: 谁说的？
1: 他还不觉着。你就是唱歌跑调。
3: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4: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3: 谁说的？
4: 哎呀，就闭嘴吧。哎呀，
3: 是吗？
1: 这还不发现呢？耳机该摘就摘了吧。
3: 行行行，我摘了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3: 那这个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什么事吧？
1: 只要一到家屁股不离沙发。
3: 哎，这你不能光说我。
1: 怎么了？
3: 很多朋友也爱坐沙发呀。
1: 他家那沙发特别好吗？往里一坐，
3: 噗呲，哎呀，
1: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3: 什么？
1: 还夸呢吗？
3: 夸什么呀？
4: 我这个沙发用得好。
3: 哎呀，我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我那个
1: 坐耳机干嘛呀？
3: 沙发也太软了，
1: 特别舒服呀。
3: 那我要出来，我爸妈是不是得往出蹬我呀？
1: 不用，把你媳妇儿叫过来，往里一蹦，噗，你就弹出去了。
3: 我们家沙发还有弹射功
5: 能。我一定会回来的。
3: 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回来吧？回来吧。
1: 干嘛呀？
3: 我不坐沙发不就得了吗？
1: 时间长了对这腰就是损害。久而久之，你这个腰肌就不太好了。
3: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这个腰肌就受不了了。
3: 我知道。
1: 你这个……
3: 那我这二条是不是也糊不了了呢？
1: 二条干嘛呀？
3: 腰肌干嘛呀？
1: 不是腰上那个肌肉叫腰肌。
3: 你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
1: 就这部分都算，知道吗？
3: 这
1: 沙发能少坐就少坐。
3: 少坐就少坐呗，不坐。那我这个还有一什么屏幕眼，这没我什么事儿吧？
1: 这还用我说你吗？
3: 怎么了？
1: 每天睡觉前躺床上不都得来一盘
3: 蚊香，
1: 打一阵儿
3: 蚊子，
1: 刷一会儿
3: 电蚊拍，
1: 弄一把
3: 鲜血，
1: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你？玩手机玩游戏呀、每天就拿这手机离眼睛越来越近，拿着还夸呢吗？
4: 我这手机就是好。
1: 我没说这话呀。
3: 一会儿你也得说这个、
1: 有没有？
3: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糊嘴是吗？我就是玩会儿游戏，怎么了？
1: 怎么不行啊？
3: 你不懂
1: 啊？
3: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啊？
1: 是，
3: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1: 对对对对，
3: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1: 啊！
3: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1: 那还不是什么睡觉前玩一宿，
3: 不是玩一会儿，
1: 那也受不了，知道吗？对眼睛都是损害。过去还知道，咱做个眼保健操。我这一看，在座戴眼镜的不少。你看魏健老师、王文念老师都戴着眼镜。
3: 戴眼镜
1: 说明什么？现在不做眼保健操，
3: 哪有时间？人家那么忙。
1: 现在没事吧？
3: 现在没事。
1: 这就来呀、听我口令做一回，
3: 跟着你做一回，
1: 都来一回嘛。
3: 啊，行啊，
1: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跟着他做。第一节，几按清明节，闭眼。
3: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
1: 这怎么了？
3: 第一节叫什么名？
1: 几按清明节。
4: 说话呢，这是。
3: 不是，那这也不能叫这名啊。
1: 我接了什么？
3: 那叫几按清明学。不叫清明节，
1: 就这个位置吗？
3: 哎，对对对，
1: 还有别的呢？
3: 还有什么呀？
1: 按揉太阳穴
3: 啊，这儿
1: 风池穴，
3: 后面
1: 四白穴，
3: 对，
1: 干洗脸。
3: 哎呀，
1: 很多的环节。
3: 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
1: 你不知道，现在我这眼神也不是很好，我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3: 啊。
1: 我也没辙，
3: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啊。我脸呢？哎，我看不见脸了。
4: 哎，行了，
3: 我脸呢？
4: 永志，
3: 哎，脸呢？
4: 可以了，
3: 脸呢？
4: 可以。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了吗？啊，这还不注意呢？
3: 注意啥？
4: 就这生活状态，
3: 我坐着这沙发，
4: 哎，不是玩这手机啊，走路都步履蹒跚。
3: 我是
4: 你再放个音乐，哎哎哎，哒哒哒哒哒哒，
3: 不是，哎，
4: 哒哒，
3: 李涵，不是李涵，你等，你听，哒哒哒哒，去，
4: 过来，干嘛呢？你这儿
3: 怎么了？
4: 什么形象这是？
3: 废话，你什么形象？我都成僵尸了，
4: 这还不邪乎呢？
3: 太邪乎了！
4: 比这邪乎的还有呢？
3: 什么事儿啊？
4: 就他这样啊，啤酒一喝喝半宿，
3: 有没有？我错了，
4: 追剧一追半宿，
3: 我不对，
4: 蹦迪一蹦半宿，
3: 我改，
4: 心脏一跳半宿，
3: 我应该这么做。我觉得我应该跳一宿。
4: 你知道你这生活状态耽误了什么吗？
3: 耽误什么
4: 啊？
3: 耽误给广大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个
4: 实话，
3: 耽误挣钱了。
4: 你就这套头是吧？啊，这个生活状态啊，耽误的是跟家里人的交流，错过的是窗外的美景，最终影响你身体的健康。
3: 是吗？
4: 当然了。
3: 您别看啊，这孩子岁数不大，说出这话挺有道理。
4: 对呀，这叫听君一席话，
3: 胜养十年猪。那
4: 说话呢？
3: 胜读十年书。
4: 这还不改呢？
3: 啊，不是，
4: 别再一宿一宿的玩了。
3: 我知道，你别老光说我，我有原因。
4: 什么原因？
3: 我是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手机的。
4: 你跟我说呀，我有办法解决失眠啊。
3: 这您都有办法？
4: 当然了。
3: 你赶紧给我出一主意啊！
4: 睡觉前啊，主要是不够放松。
3: 哦，
4: 先洗个热水澡啊！
3: 哎，好，
4: 这行不行？
3: 这没问题。
4: 当然注意 啊，水温不能太烫。
3: 没事，我不怕。
4: 不，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3: 对，
4: 但是这个水温呢？
3: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4: 就比这体温高一点就行。
3: 哦，行，
4: 明白了吧？
3: 好，行，
4: 这能睡着觉啊？
3: 那我要是还是睡不着呢？
4: 那你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3: 不行，睡不着。
4: 放空大脑，心里数羊。
3: 睡不着，
4: 戴耳塞，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你。
3: 不是，这些办法我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4: 那也没事啊。
3: 怎么呢？
4: 天该亮了。
3: 天，我跟你逗了吗？
4: 废话，这得循序渐进，哪能一下就成
3: 了？那你给我出个快点的办法。
4: 快的也有。
3: 什么办法？
4: 这样 啊，给你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特别的舒服。
3: 这个听着靠谱。
4: 厂里你还得夸呢。
3: 我夸什么呀？
4: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3: 去你的吧。

0: 你属虎。
1: 我凭什么属虎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不，你干嘛非让我属虎啊？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对这个相书看来有研究。
0: 哎，不敢说有研究
1: 啊，
0: 看过些这方面的书。
1: 都有什么呀？
0: 您像什么这个相法大全呢，袁柳庄啊，麻衣神相啊，水晶集啊，这咱们经常的看
1: 罢了
0: 啊。
1: 博览群书，
0: 这谈不到谈不到。
1: 韩老师，
0: 哎，
1: 您给我瞧瞧怎么样？
0: 哎，你这个态度我就可以给你好好看看，尽我所能。
1: 好，
0: 但是我这人看相啊，
1: 嗯，
0: 我有一特点。
1: 什么特点呀？
0: 就是我先送你三相。
1: 什么意思？
0: 送你三句话
1: 啊。
0: 这三句话我说对了咱们继续看。
1: 哎，不对呢
0: 两来拉倒啊。
1: 嘿，
0: 行不行？
1: 一看您就有底气。
0: 那当然了，
1: 可以可以。
0: 哎，不过有个要求
1: 您说。
0: 我说这三句话算的如果对，你就说对
1: 啊。
0: 如果说不对，千万别照顾我的脸面。
1: 您放心，
0: 行吗？
1: 咱这人最大的特点呀，
0: 啊，
1: 就是实事求是。
0: 应该这样
1: 好不好？
0: 现在开始。
1: 可以，
0: 我好好给您看看。
1: 您给我瞧瞧。
0: 根据您这个意思啊，我先送您这头一项。
1: 我听听。
0: 开始了啊。
1: 开始。
0: 根据您这个意思，您这个年龄
1: 啊，
0: 我说啊，
1: 你说，
0: 不知道对不对啊？
1: 啊，您先说。
0: 您呐，
1: 啊，
0: 您家里
1: 啊
0: 就一个父亲，对不对？
1: 对，
0: 不是，
1: 对对对。
0: 要不对可以说啊，要不对可以说。
1: 不，别问大伙儿
0: 啊，
1: 一会儿你一问那个二不对，我受了受不了啊。对。
0: 真对，
1: 嘿，
0: 蒙对了，嘿，蒙对了，蒙对了，
1: 哎，别谦虚
0: 啊，
1: 真灵。
0: 接着往下看，
1: 这是头一项，
0: 头一项，
1: 我重点听听您这二项，
0: 二项啊，第二项，站好了啊，
1: 啊，
0: 您这。

0: 意思啊，
1: 嗯，
0: 是您父亲
1: 啊
0: 跟母亲结婚以后有的你，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太捧我了，太捧我了，太捧我了！哎，我一点不实事求是，
1: 你这啊，你别老溜达，
0: 是不是？
1: 别老溜达，
0: 对不对？
1: 对，
0: 真对，
1: 真对，真对，真对，好啊！哎呀，真灵，
0: 又蒙对了。
1: 您别老那么谦虚，
0: 是是是，
1: 我呀，
0: 嗯，
1: 主要听听您这第三项。
0: 还听第三项吗？
1: 听听听，得
0: 听这第三项，
1: 得听您这第三项。
0: 行行行，第三项啊
1: 啊！您说，
0: 根据您这意思，
1: 嗯，
0: 您呐
1: 啊，
0: 不是有哥哥就是有兄弟，
1: 有个哥哥，
0: 有哥哥，
1: 有
0: 你哥哥比你大，对不对？
1: 对，对，
0: 他再大
1: 啊，
0: 他也大不过你父亲去。
1: 打了火，过来，我坐死你！
0: 怎么这么狠呢？
1: 你让大伙儿听听，有一句是人话吗？
0: 你这人不识逗
1: 啊！
0: 就许你跟我逗，是不是？有这么鞠躬的吗？是不是？
1: 看你这人怎么小心眼儿啊！你
0: 本来就是嘛，
1: 这片不都接过去了吗？
0: 接不去，接不去，
1: 是不是啊？
0: 好好给你看，行不行？
1: 咱别老开玩笑，
0: 尽我所能啊！
1: 啊，
0: 这么着，我直接给你看面相，好不好？
1: 主要看面相，
0: 面相太好，大伙儿一看，
1: 你们就叫大相面吗？
0: 哎，给你看看面相，
1: 哎，你给看看，
0: 这就是李然的面相，
1: 是我的，
0: 各位，
1: 嗯，
0: 全在这儿摆着呢，
1: 嗯啊，
0: 总体的来说啊，
1: 啊，
0: 一个字儿评语，
1: 什么呀？
0: 慈眉善目，
1: 我这人心眼好，
0: 慈眉善目，
1: 哎
0: 哎，这模样啊
1: 啊。
0: 戴一头套跟那老干妈一模样，
1: 跟老干妈一模样，
0: 慈眉善目像那老太太。
1: 我什么老太太，讨厌，别说这个啊。
0: 天庭饱满
1: 啊，
0: 地阁方圆，
1: 哦，
0: 这是天庭
1: 啊，
0: 这是地阁，
1: 哦，
0: 从上到下一共有13个部位，
1: 都哪13个部位、啊、
0: 重点给您介绍一下啊，
1: 你给说说，
0: 这是知识
1: 啊。
0: 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成江，地阁。
1: 嘿，你是地阁，还给我来一斗
0: 啊！13个部位
1: 啊，
0: 长得非常的匀称。
1: 我长得还行，
0: 说明一个问题，
1: 什么呀？
0: 您的少运可不错。
1: 小时候我是父母院的日子，
0: 没受过苦，
1: 哎，没缺过钱。
0: 太好了，
1: 嗯。
0: 再看您的五官，
1: 您再瞧瞧
0: 五官啊
1: 啊，
0: 全在这儿。是不是
1: 全在这儿吗？
0: 每个五这个器官呢
1: 啊，器官
0: 啊
1: 啊，
0: 就是每个五官呢
1: 啊，什么
0: 都这么，
1: 什么叫每个五官呀？
0: 就是说呀，
1: 就我这五官，
0: 您这五官呢
1: 啊，
0: 全那么单摆扶歌。
1: 废话，
0: 嗯，
1: 那长一块那是包子，
0: 谁跟谁都不挨着吧？是不是？
1: 新鲜呀！
0: 哎、呦，这大伙儿看啊
1: 啊，
0: 你看，这是东关，
1: 对，
0: 西关
1: 哦，
0: 南关、北关、鼓楼。北新桥交的口、
1: 哎、啊，行了行了行了，您对东城这地名还真熟，
0: 是咱在这边净溜达、
1: 啊、跑我这画地图来了、
0: 啊、不五官啊
1: 啊，
0: 五官是眉目鼻口耳，
1: 这是五官，
0: 眉为保寿官，
1: 嗯，
0: 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耳为采听官，嘴为出纳官，
1: 哎，
0: 五官一官长得好必走10年旺运，
1: 嗯，
0: 有一官长得不好
1: 怎么样，
0: 必走10年败运。
1: 那么您瞧我这五官长得怎么样？
0: 我仔细给您看看啊，
1: 您细瞧瞧，
0: 您这五官，
1: 嗯，
0: 鼻子长得好，
1: 好在哪儿啊？
0: 在最中间。
1: 呵，您这都不像话，
0: 不是
1: 谁鼻子不长中间啊？
0: 中央无其土，土内生金
1: 啊！
0: 您瞧这鼻子
1: 啊
0: 啊，里边全是土。
1: 呵，我这还没来及洗呢。
0: 就说这个鼻子长得很立体，
1: 嗯嗯，
0: 哎，叫问富在准，
1: 哦、
0: 问贵在眼。
1: 那您瞧我这眼睛怎么样？
0: 您这眼睛啊，
1: 嗯嗯，
0: 有富贵相，
1: 真的
0: 有富贵相。
1: 怎么呢？
0: 您这眼睛啊
1: 啊，
0: 这相书上记载了4种眼睛，
1: 哪4种眼呀？
0: 龙眼、凤眼、虎眼。狮子眼，
1: 您具体给解释解释。
0: 龙眼人登基坐殿、
1: 啊、当皇上，
0: 凤眼人执掌朝阳，
1: 这是娘娘啊。
0: 虎眼人登台拜帅，
1: 大将军。
0: 狮子眼人镇守边关，
1: 这是一方诸侯。
0: 4种富贵眼。
1: 那么我这眼睛呢？
0: 我不是奉承您，
1: 您说，
0: 您这只眼
1: 啊
0: 是龙眼，
1: 我这只眼呢
0: 荔枝。
1: 我长一脸水果，
0: 不
1: 啊，
0: 不是不是、嗯，我的意思就是说，
1: 您别紧张，
0: 您这只眼
1: 啊，
0: 这只眼有富贵相，
1: 哦，
0: 这只眼是龙眼，这有说法，
1: 这什么意思吧？
0: 这叫独眼龙。
1: 我是独眼龙
0: 啊，
1: 你是一只虎，
0: 你给我戳瞎了你。
1: 像话不像话呀？
0: 不是不是，就说那意思
1: 啊，
0: 说明了呀，您半辈子富贵
1: 哦，
0: 半辈子坎坷，
1: 哎，咱这叫苦尽甘来，
0: 好不好？
1: 还行，
0: 再看您这眉毛，
1: 您再给瞧瞧，
0: 您这饱受官
1: 啊，
0: 哎呦，恕我直言啊，
1: 您说
0: 您这眉毛可不太好。
1: 怎么呢？
0: 眉梢发散
1: 哦，
0: 你看这眉毛到边上散了，眉梢发散属于兄弟不利。你不是有一哥哥吗？
1: 有。
0: 你跟你哥哥之间肯定有什么问题，你琢磨琢磨。
1: 哎，
0: 嗯，
1: 韩老师，
0: 妈，
1: 您这还真说对
0: 了。说对了吗？
1: 我跟我哥哥呀，
0: 啊，
1: 这么些年，
0: 嗯，
1: 我们不来往。
0: 真的吗？
1: 真的，
0: 算对不对？
1: 对。
0: 一直不来往吗？
1: 一直不来往。
0: 我说的一点错没有。
1: 嗯，我找您什么意思呀？
0: 什么意思？
1: 想跟我哥哥呀，
0: 嗯，
1: 我们把这关系给修复修复，
0: 啊，缓和一下。
1: 您看怎么能够调整调整？
0: 还调整调整？跟您这个哥哥把这个关系修复一下。
1: 对了，
0: 您这眉毛得动地方。
1: 往哪儿动了？
0: 得往下挪。
1: 挪眼眶这儿来。
0: 挪这儿
1: 啊，
0: 成八狗了，
1: 不好看呀。
0: 就是得往下大挪，
1: 大挪我哪挪哪去
0: 啊？挪到右手啊，这食指上，您就有造化了。
1: 我哥哥就回来了。
0: 那不一定，
1: 怎么呢？
0: 反正早上起来啊，你刷牙省牙刷子了。
1: 还省那玩意儿干嘛呀？我们家有的是一次性牙刷，
0: 是是是，
1: 用不着。
0: 这是开玩笑
1: 啊！
0: 前面说的对不对？
1: 前面说的不错。
0: 行了行了，
1: 嗯，
0: 前面说的对啊
1: 啊，
0: 证明您相信我。
1: 对，
0: 咱往下算，
1: 您给算吧，
0: 看看您的流年大运。
1: 您还能算这个呢？
0: 就是您过去、现在、将来
1: 哦。
0: 我算啊，
1: 啊，
0: 您应该是属虎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哎，不，
0: 属虎的，您
1: 不，
0: 嗯，
1: 不是属虎的，
0: 不，你属虎，
1: 我凭什么属虎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不，你干嘛非让我属虎啊？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啊。你词儿说我就属虎啊？
0: 不是，你就算属虎的成。
1: 我属狗的。
0: 哎，属狗没劲，你这
1: 没劲啊！
0: 你干嘛偏属狗啊？这死
1: 就属狗的，
0: 就属狗，
1: 就属狗，
0: 属狗属狗，行行行，死心眼儿这人，行行，
1: 我咬你！行，
0: 属狗啊，
1: 属狗，
0: 属狗，我算你的年份
1: 啊，
0: 属狗你是心虚。心虚年，
1: 哎，
0: 生人、
1: 哎、自个儿都暴露了，
0: 不是什么
1: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你心虚了吧？
0: 什么叫我心虚了？
1: 属狗的心虚年，
0: 心虚年，
1: 懂不懂啊？
0: 那叫什么呀？
1: 戊戌年。
0: 哦，戊戌年呀、啊，
1: 戊戌，
0: 你看赖我了。戊戌年咱课本上有啊，
1: 对呀、
0: 啊，戊戌变法呀、啊，
1: 是是是，
0: 1898年生人
1: 啊。
0: 今年125，
1: 行了，
0: 老寿星、
1: 哎，行行，
0: 好嘛，
1: 别说了，
0: 我得给
1: 您、啊，
0: 别
1: 啊，你250，
0: 怎么还翻一倍啊？这个
1: 废话
0: 啊，
1: 谁125啊？
0: 你不是这戊戌吗？
1: 我戊戌我就125啊，61甲子，
0: 哦、往后
1: 82年那个戊戌年。
0: 哦，1982年，
1: 多新鲜！
0: 戊戌年属狗的，
1: 哎，
0: 哦，行，明白。那您是8月15的生日，
1: 兔爷呀？
0: 是不是8月15？
1: 6月20啊，
0: 6月20正当50吧？
1: 要正当50，
0: 正当50是生人，
1: 子夜。
0: 哦，申夜子时，申夜子时，
1: 申夜子时，
0: 这我就明白了
1: 啊！
0: 您是戊戌年，
1: 对，
0: 1982年，41岁属狗，
1: 哎，
0: 6月20的生日，夜内子时降生，
1: 嗯，
0: 您看我算的对不对，各位？
1: 啊，对，没你对
0: 啊。
1: 这全我告诉你的，
0: 你甭管怎么着
1: 啊！
0: 我现在给你算啊，
1: 你算吧。
0: 您不是6月20吗？
1: 嗯，
0: 6月20，5月20，
1: 哎哎嘿，
0: 4月，
1: 嘿，
0: 嗯，
1: 往回算呀，你算你得往前算呀。
0: 我算你什么时候做的胎？
1: 您还能算这个呢？
0: 多新鲜呐！
1: 哦，
0: 哎，
1: 那您算
0: 这不得算你什么时候做胎呀？
1: 行行，您算吧。
0: 6月20
1: 啊，
0: 5月20，4月20，
1: 嗯，
0: 3个月堕胎，
1: 3月
0: 啊，不是4个月堕胎，
1: 4个月也不像话呀，
0: 不是那几个月呀、啊？
1: 10月呀、啊，
0: 10个月，
1: 小朋友都告诉你了，
0: 不是那我理解错了，
1: 你理解呢？
0: 我按照猫三狗四这么算的，
1: 别开玩笑啊！
0: 是，
1: 能算不能算？
0: 能算，
1: 10个月，
0: 10个月啊，
1: 嗯，
0: 算出来了，
1: 算出什么来了？
0: 您是头年的9月初10堕的胎。
1: 何以见得呀、
0: 哎、这是常识啊
1: 啊！
0: 我告诉你这是真东西，
1: 是啊，
0: 都说10月怀胎一朝分娩，实际不是
1: 哦，
0: 9个月零10天瓜熟蒂落，所以您是头年9月初10做的胎。
1: 哎呦， 韩老师
0: 服不服？
1: 高了啊！
0: 哎，
1: 您这可真是、头回听说。
0: 您是这个6月20降生、
1: 啊，对，
0: 生下来您就是虚岁，就1岁了。
1: 嗯，
0: 1岁、2岁、3岁、4岁、5岁、6岁，一直到13岁。
1: 嗯，
0: 从您这面相上看出来了
1: 啊，
0: 您的少运不错。
1: 我小时候没为钱着过急，
0: 没受过委屈，
1: 父母院的日子。
0: 13岁以

0: 后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一直到您27岁
1: 啊，
0: 这个十几年呢
1: 啊，
0: 您这思想上发生变化了。
1: 我跟家里啊这关系紧张，
0: 青春叛逆，
1: 对了，
0: 总跟家里闹矛盾，
1: 是
0: 不想按着这个家里给画出的道走，
1: 哎，
0: 想到外边啊自己的闯荡闯荡。
1: 嗯，
0: 反正这么说吧，
1: 嗯，
0: 那几年呢您在外边交了不少的朋友，
1: 对，
0: 周围的人您也没少得罪，
1: 哎，有得有失啊，
0: 一路上磕磕绊绊
1: 不容易，
0: 是不是？
1: 嗯，
0: 27岁，27、28、29，29岁兴许见喜，您琢磨琢磨，
1: 真准。
0: 准吗？
1: 29岁我结的婚，
0: 没错吧？
1: 罢了，
0: 29岁结婚
1: 啊，
0: 找到自己的伴侣了。
1: 是
0: 29，你有了伴儿。
1: 对，
0: 你29，你媳妇儿
1: 啊，32，
0: 32，
1: 哎，
0: 您听，大3岁太好了，女大1抱金鸡，
1: 嗯，
0: 女大3抱金砖，
1: 哎，都这么说呀。
0: 你媳妇儿贤内助，
1: 比我强，
0: 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家务事料理的井井有条，
1: 全看她了，
0: 应了相书上说的了。
1: 哪句啊？
0: 夫妻和美，必走8年旺运。
1: 那几年我心顺，
0: 29岁一直到37岁，
1: 嗯，
0: 这8年
1: 啊，
0: 您过得是特别幸福，
1: 顺顺当当的。
0: 说的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您从37岁往后，我再给您算啊，
1: 啊，
0: 37、38、39、44，哎呦，最近这5年，
1: 嗯，
0: 您过得可不太好，
1: 这您都看出来了，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嘿，您就好比
1: 啊，
0: 从坡上到坡下，
1: 哎呦。
0: 一年不如一年，
1: 嚯，
0: 一月不如一月，
1: 哎呦，
0: 一天不如一天
1: 啊，
0: 一时不如一时，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哎，我要死是吧？
0: 家里难事太多了
1: 啊，
0: 您琢磨琢磨，
1: 嗯，
0: 父母老家全有病，
1: 对，
0: 你一人照顾着，媳妇孩子常年在国外不回来，家里大的小小里里外外全你一人料理，
1: 那不都指着我吗？
0: 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您好有一笔，
1: 哎，比作何来呀？
0: 您是画木栏杆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人人都当你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
1: 我自个儿知道。
0: 您又好比、
1: 啊、
0: 左手拿个搂钱的耙子，右手拿个没底的匣子，搂一耙子搂一匣子，来才似长江流水，去才似风卷残云
1: 呐、哎、
0: 都觉得李然这2年混得不错
1: 啊，
0: 啊，经常的上电视，以为挣了不少钱、
1: 嗯、
0: 实际怎么样？
1: 怎么样啊？
0: 挣这俩钱全给他们填了坑了，
1: 我得管他们，
0: 年底一结账剩这俩钱还不够买2包耗子药的，
1: 太
0: 太难了，对不对？
1: 我买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啊，
1: 哎，韩老师
0: 啊，
1: 您别老说这个糟心的事儿。
0: 嗯嗯，
1: 我问问您呀，
0: 啊，
1: 什么时候我能转转运、
0: 嗯、
1: 发财？
0: 转运，
1: 您给算算。
0: 我再给您算啊，
1: 您算算，
0: 您今年是
1: 啊，41呀、啊，
0: 41，
1: 嗯，
0: 41、42、43、44、45，这5年您可了不得了。
1: 怎么呢？
0: 您是平地一声雷，
1: 哦，
0: 龙门3尺浪，锦上添花，随心所想。到时候我给您道喜，送您4个大字：
1: 富贵吉祥，
0: 家败人亡啊！
1: 去你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

0: 您姓帅呢？
1: 哎，你才姓帅呢！
0: 没有，
1: 哪有姓这姓的人？
0: 他就是这么说。
1: 哦，姓什么叫姓帅？
0: 对，唱的这是帅啊！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完没了的一通喊的这心烦劲的，全给我滚下去！
1: 滚下去！
0: 管事的不知道哪儿的事儿啊！
1: 啊，
0: 赶紧过去了。哎呦，老太太，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样
1: 啊，
0: 您想听什么戏您点出来，我们就给您演好不好？
1: 对，你自己点吧。啊，
0: 让我点戏？
1: 是啊。
0: 哎，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1: 小媳妇
0: 啊？
1: 哦，那说的可能是青衣花旦啊。这有，
0: 行，就让他
1: 办什么戏呀？
0: 坏了，这老太太没听过戏
1: 哦，
0: 哎，她可听过说书，说这三国里头啊，最漂亮的就是貂蝉了。
1: 哎，貂蝉是美人啊。
0: 行，就这让那个小媳妇儿给我扮一个貂蝉吧。
1: 哦，行，那还扮谁呀？
0: 还，你们那个刚才那一群骚老爷们儿里头有个那个小白脸儿，那个叫个帅来着？
1: 哦，说的是那小生啊，那是罗成。
0: 行
1: 啊。哦，
0: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1: 是啊，
0: 老娘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
1: 哎呦，谁知道你有这毛病啊。
0: 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小歪脸，行，还让他给我扮罗成。
1: 好，这老太太老不歇心。哎，行了，就给您唱这两出吧。啊，
0: 帅两出，
1: 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0: 我点的是一出戏呀。
1: 一出
0: 啊？
1: 哪出？
0: 罗成戏貂蝉。
1: 这哪有这戏呀？
0: 管事一听，那什么，哎呦，因为老太太，您这个，他又不能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1: 啊。
0: 老太太，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他唱不了，您再点个别的吧。
1: 没学过。
0: 帅，老娘点的戏唱不了
1: 啊，
0: 不是唱不了。是诚心气我。
1: 不，谁气你了？
0: 大脑袋，他们诚心气我，把他们都弄到山沟里头，拿机枪给我突突了。
1: 哎，咋突突了？
0: 我后台一听，甭说都突突了
1: 啊，
0: 突突一个受不了啊。
1: 对，人命关天呐。
0: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1: 啊，
0: 干脆罗成，我来。
1: 你来罗成，
0: 我来罗成。
1: 貂蝉呢？
0: 有庄国林呢。
1: 哦，他来的貂蝉，
0: 他来貂蝉。
1: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0: 庄国呀。
1: 啊，对，是这钻锅，这锅怎么钻的？这个，
0: 我们俩后台化妆
1: 啊，
0: 您看那后台那演员全在上场门、下场门的看我们俩呀。
1: 看什么呀？
0: 看我们俩有词没词啊？
1: 有词儿，
0: 有词儿，有词儿，一块演出。
1: 没词儿，
0: 没词儿，扑个卷都不要了，跳江就跑啊。
1: 对，不跑就没命了。
0: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1: 嗯，
0: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1: 上场了。
0: 嗯，
1: 有词儿吗？
0: 没词儿，
1: 怎么办呢？
0: 钻锅呀。
1: 啊，对对对，那他。怎么钻的呀？
0: 这么钻的
1: 啊！你给学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啊，学
0: 从上场开始。
1: 啊，好好，看看这钻锅到底怎么回事。哎，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开！
1: 哦，这是出场亮相。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开！
1: 李膑，李双膑，透袖。
0: 太，
1: 嘿呦嘿，行，哎呀，不错，有点功夫。
0: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1: 他什么词儿？
0: 当时现钻了两句引子念的。
1: 怎么念的呀？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啊，你学学。

0: 真钻上来了。
1: 台台，
2: 这怎么回事？
1: 台台哒哒哒哒哒。
0: 哦，他入了小座了，
1: 他坐下了
0: 啊！
1: 哎呦，他有词不要紧了，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
1: 行将扮了八个，
0: 哦，
1: 汉将扮了八个，
0: 是啊，
1: 光小丫鬟就扮了16个。
0: 哇，这扮那么多小丫鬟干什么呀？
1: 一来是站台上站脚助威，
0: 哦；
1: 二来是真要唱砸了，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0: 对，豁出去了。
1: 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哟呵，

0: 上8个小丫鬟啊，哎呦，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1: 怎么呢？
0: 哎呦，知道我一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1: 这是真戏没胆子他唱不了啊。
0: 心里的一高兴，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1: 他怎么念的？
0: 花容月貌似天仙。哟，
1: 天仙就你这模样啊？
0: 长生不老到今天。
1: 哎呦，你可够岁数了。
0: 不知因何回落尘？
1: 干嘛？
0: 同心协力把锅钻。
1: 哎呦呵，您听吧，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啊。
0: 奴寒食貂蝉。
1: 对呀、
0: 自从儿父多门老爷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1: 哎呦我的妈哎，好大的流进啊。
0: 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落泪呀、
1: 行了，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0: 这当当
1: 当的真是，哎，
0: 看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1: 他要活动活动。
0: 丫鬟，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怎么这还有油葫芦叫啊？你这
0: 油葫芦干嘛？
1: 你听这声啊，呦呦呦呦呦呦，那不跟油葫芦一样吗？
0: 你想个16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对，他人太多了。
0: 丫鬟带路。
1: 哦，这就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就得唱、
0: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1: 他有词吗？
0: 没词啊。
1: 那怎么办？
0: 现抄了两句那萨大俗词唱的。
1: 怎么唱的呀？
0: 丫鬟与我把路一
1: 当里根里根当啷当啷当啷
0: 当啷，你到花园去散心。
1: 哎，好好好好。哎呀，您看吧，他下场了，
0: 他下来了。看我的，
1: 对，看你的。
0: 家伙点一上，我也上了。
1: 你有词吗？
0: 没词。
1: 怎么办？
2: 钻
1: 啊！对，接着钻啊！咱们看他怎么钻。
0: 过了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哦，这是出场亮相。
0: 脆脆脆脆
1: 透秀
0: 脆矿
1: 整官
0: 脆
1: 捋穗
0: 矿
1: 撩靴子
0: 脆
1: 迈步亮靴底儿
0: 矿脆矿才
1: 你怎么走那么慢呢？
0: 这不想词儿呢吗、
1: 对对，他还没词儿呢。也
0: 一席当年战瓦岗，
1: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0: 俺真不战没名扬，
1: 名气不小啊。
0: 本当够本小军场，
1: 那就去吧。
0: 不知因何心发慌。
1: 哎呦，你呀、怕秃秃露下的。
0: 俺唐将刘成，
1: 对，
0: 本当够本教昌操演人马，
1: 是啊，
0: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小军场哦，
1: 怎么样啊？哎，
0: 不去也罢。
1: 他不去，你上哪儿啊？
0: 呼呼呀！
1: 怎么了？
0: 十彩鲁国一座偌大花园，门前站定一位绝色美女，冲我眉来眼去。
1: 哪儿的事儿啊？
0: 沉思无人，不免进花园寻找美人便了。
1: 哎呦，您听吧，这罗成是花心呢、这是。
0: 进得花园，金山那山。
1: 这么会儿他又高兴了。
0: 月到中秋。分外光。
2: 我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啊！
0: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
1: 啊、哦，你下去了。
0: 到后台一看呢，林慧秋坐在上场门那正运气呢，
1: 运什么气？
0: 一边运气一边叨了啊！这叫什么事儿？老太太不懂，不懂还就瞎点戏，点出戏了，还就得唱，不唱吗？还就拿机枪突突了。哎，我说慧秋，你别嘟嘟了，该你上了，上
1: 啊，
0: 上场就上场，丫鬟带路。
1: 来的还挺快的。
0: 林慧秋一想，我干脆不跟他费劲了。
1: 那怎么办？
0: 我抄词儿唱吧。
1: 抄什么词儿啊？
0: 抄那大俗词儿呗。
1: 哦，
0: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1: 哎，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0: 哎，您听着，不跟逛花园似的吗？
1: 哎，看牡丹词儿。
0: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1: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呢？
0: 坏了。
1: 怎么？
0: 他做一个动作，就这么一指啊，
1: 啊，
0: 顺指这么一看，正看见台底下坐那老太太，哎呦，他这一口气上来，咣当一下堵到这儿了，
1: 是、啊，
0: 再张嘴把下面词儿给忘了，
1: 哟，忘词儿了，
0: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呀片，
1: 这怎么办、
0: 啊？丫鬟带路，
1: 供上丫鬟了。那个
0: 小丫鬟一听，哎呦，怎么着
1: 啊？
0: 带路
1: 啊？
0: 这不刚上来吗？
1: 是啊，
0: 刚上就带路啊。忘词儿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我们得听你的。
1: 啊、
0: 是，抬抬抬抬抬，小丫鬟绕一圈，
1: 想起来了。还没想起来。怎么着？
0: 丫鬟带路。
1: 您听吧，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0: 小丫鬟连绕三圈没想起台词来，
1: 这下麻烦了。
0: 我扒台帘一看，林慧秋汗都下来了。
1: 就是啊，
0: 一个人忘词不要紧，台上跟着转悠多，还有三十多个小丫鬟呢，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办？上场，
1: 对，
0: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扇，哐，菜菜菜，小丫鬟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哟，哎呦。哎呀，
1: 怎么着、
0: 哎？可来了，这救星可来了！你要再不来啊，再不来，我这邪非开展不可。
1: 这好嘛，都跑累了。
0: 小丫鬟往两边一翻，把貂蝉让出来。
1: 嗯，
0: 貂蝉看见我一高兴，又想起一句台词来。
1: 他怎么唱的？
0: 眼前站定一少年。
1: 行，他把腿给缝上了。
0: 什么人胆大，闯入这汉室花园？
1: 对呀、啊，他那是问你呢。
0: 告诉他，
1: 啊、
0: 唐将落尘。
1: 哦，他说什么？
0: 啊，将军，你乃唐朝名将，
1: 对，
0: 应何闯入这汉室花园？
1: 这个、哎，我看你怎么说。
0: 我心里说，你这不是废话吗？
1: 啊，
0: 我不来，我不来，啊、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1: 这就是，
0: 我一想，干脆，不跟他啰嗦了。
1: 怎么办？
0: 这不跟罗成貂蝉也见着了吗？
1: 对呀、啊，
0: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1: 嘿，就蒙老太太呗。
0: 错，不是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1: 没错，
0: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1: 哎，
0: 啊，大姐不必多问，你我有姻缘之分。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1: 这不挺好的吗？
0: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1: 挺圆满、啊。
0: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
1: 哦，
0: 哎呦，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
1: 嗯，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嗯，
0: 哎呀，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1: 就是，
0: 哎，心里一难过，不又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1: 怎么？
0: 这一甩水袖，这是棋板叫唱啊！
1: 叫唱！
0: 大姑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啊！大大得拉胡琴，怎么还有我的事？但儿能登，你儿能登，胡琴响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胡劲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0: 胡劲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1: 有词儿吗？
0: 没词儿啊！
1: 那怎么办呢？哎、
0: 林慧秋现编了四句唱的。
1: 他怎么编的？
0: 这么唱的？你在
3: 在唐朝，我在汉，我们相隔十百年。自从盘古立地天，哪有那罗衬洗貂蝉？
2: 哪有这事儿？
3: 我一想他唱了，我也得唱啊！
1: 你怎么唱的？
3: 尊山大姐修埋怨，怕只怕老太太她吐吐赞，山水推舟随心愿，罗衬偏要洗貂蝉。
0: 走位，
1: 哦，下去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我这名字，我跟你说啊，我要说出来就拿您来说吧，能吓疯了。
2: 那我至于吗？
7: 相声的题材跟素材大部分都来自咱们身边。
2: 哎，相声来源于生活吗？
7: 您拿这个前两天来说吧，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2: 啊，
7: 加上我一共是8个人。
2: 8位。
7: 我一看8个人就别在家里吃饭
2: 啊，
7: 到饭馆吃吧。
2: 哎，体面一点。
7: 8个人，要了1大桌的菜。
2: 呵，
7: 正当间要了1盆。甲鱼汤，
2: 呵，多好！
7: 南方叫水鱼
2: 啊，
7: 咱北方叫甲鱼，
2: 是，
7: 俗称就是王八。这大王八还真够个儿
2: 啊，
7: 够3斤，
2: 呵，
7: 热气腾腾
2: 啊！
7: 我这人嘴又急，
2: 是吗？
7: 我拿这勺啊，
2: 啊，
7: 我蒯了一勺汤，我得尝尝。
2: 是啊，
7: 我这么一尝啊，
2: 啊，
7: 还真不错。我一夸这汤好喝
2: 啊，
7: 旁边那服务员说话了，
2: 说什么呀？
7: 先生
2: 啊，
7: 王八就是喝汤的
2: 啊。对不？
7: 这话里有话
2: 是
7: 啊，咱有素质有涵养
2: 啊，
7: 不跟他一般见识
2: 啊。对对对，
7: 我说你别说那废话
2: 啊，
7: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给我们分一分汤。
2: 对，
7: 分分汤。服务员过来
2: 啊，
7: 拿小碗分汤，别光分汤啊
2: 啊，
7: 这不还有肉呢吗？ 把肉也分一分。
2: 是，
7: 你看这不还有蛋呢吗？
2: 啊，
7: 把蛋也分一分。我一说这话呢，服务员把碗放下了。
2: 啊，
7: 先生分不了。
2: 怎么了？
7: 你们八个人就有七个王八蛋。
2: 对，一个王八蛋。
7: 您看看 啊，这个段子拿过来，我告诉您
2: 啊，
7: 您在舞台上就能表演，
2: 加工一下就是段子。
7: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职业，
2: 没错没错，
7: 我这羡慕你们这个职业，多好啊！一天到晚乐呵呵的，
2: 甭羡慕了，
7: 羡慕啊！
2: 说这么热闹
7: 啊，
2: 你是干什么的？
7: 不是。

0: 不认识啊。上来聊半天不认识，和尚，
1: 我这真是有点眼生，这是
0: 你这太难了，您
1: 啊，
0: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来我这意思吗？
1: 你
0: 我这意思
1: 看不出来，您这个儿我不知道您是干什么的，
0: 这跟个头没关系，
1: 实在看不出来。
0: 我是文人墨客，
1: 文人墨客，
0: 搞学问的。
1: 更看不出来了，
0: 你看不出，你仔细看呐，透着书气，
1: 嗯，
0: 啊，透着有书气，
1: 是够书气的，
0: 书气，
1: 嗯，
0: 昨儿打牌一把没赢，
1: 多紧张，全输了，
0: 不是书卷之气，书卷之气，
1: 哎呀，看不出来，
0: 没事啊，就是吟个诗，个答个对儿
1: 啊，
0: 哎呦，好惜这个文墨消遣，
1: 呵，
0: 书法
1: 有档次，
0: 书法
1: 啊，
0: 没事我也写
1: 写字，
0: 写大、哦、写大字，
1: 呵，
0: 写大字，
1: 呵，
0: 啊，到时候。写大字啊，真草隶欧柳严正，
1: 这书法我略知一二
0: 啊。您知道太好了，
1: 您这是
0: 书法，
1: 您这书法，
0: 对，没错，书法
1: 啊，
0: 书法，
1: 左撇子，
0: 这
1: 书法这是
0: 啊。您说这个 这手
1: 啊，不对呀、啊，
0: 对，这手，
1: 这手
0: 啊，这手也行
1: 哦。双手
0: 外行了吧？
1: 啊，
0: 双手全能写，
1: 呵，
0: 双手左右开弓，
1: 这真是独一份儿。
0: 这大书法家嘛，
1: 嗯、呵，
0: 甭说双手了，
1: 啊，
0: 脚也行啊，
1: 这脚也能写，
0: 打脚丫子
1: 啊，
0: 脚丫子，你那脚丫子分得开吗？
1: 对不起，分不开
0: 啊，分不开。嗯、那你啊，鸭子谱，你这是、
1: 嗯、
0: 家长，
1: 这
0: 脚丫子家长，
1: 呵，
0: 左右脚
1: 哦，
0: 我写字的时候麻烦了
1: 哦，怎么着？
0: 四个人撑着纸，四张、
1: 哦、四张，呵，哎呦呵，
0: 上面还俩，
1: 嚯，
0: 四个人撑着，
1: 麻烦，嗯，
0: 四杆笔，左右手，左右脚，
1: 啊、哦，
0: 都准备好了，
1: 嗯，
0: 我坐着轮椅出来，
1: 对，
0: 一说开始写，
1: 啊，
0: 我热闹了，
1: 嗯嗯，
0: 啊、手脚，
1: 不是，等会儿，就欠给您熬汤。嗯不是您这折腾什么的？这四爪这，
0: 什么叫四个爪啊？这左右手左右脚，这都开弓着写。
1: 您写会儿翻个个儿也行，怎么老这哪？
0: 您这太难了，您这种语言、啊、
1: 没见过，这是
0: 很讨厌您，很讨厌、啊、您这个很俗，这是俗人呐。
1: 我还俗了，
0: 我是高雅人
1: 啊，
0: 您知道吗？甭说这个双手双脚了
1: 啊，
0: 那个耳朵眼儿。耳朵眼儿
1: 怎么着？
0: 插着笔，左右照样。
1: 哦，哎呦呵，还挺娇媚的。
0: 哎，对，照样，
1: 嗯、
0: 照样写。
1: 不呵，
0: 照样。
1: 还哪能写？
0: 这写功夫长了不行。
1: 哦，
0: 晕，
1: 颈椎受不了。嗯，
0: 小辫也行。
1: 小辫，头发。
0: 这我这理短了，以前我披肩。
1: 哦，
0: 以前我披肩发。
1: 刘欢似的
0: 啊。对，以前我披肩，梳好了送天楚
1: 啊，
0: 知道吗？扎在墨池上，
1: 对
0: 吧？
1: 哎呦，
0: 甩出来个血，
1: 不是这倒好，
0: 甩出这血，
1: 这血字带染发，这焗油都有了。
0: 窦尔敦见过吗？窦尔敦压耳毫毛，知道吗？
1: 这耳朵毛，
0: 哎，这我
1: 长出来了，
0: 长出来滋出来了，
1: 呵，
0: 照样血
1: 哦，
0: 哎。嘎着窝毛，
1: 别比划了，大伙儿您想想啊，这墨汁就够臭的了，再嘎着窝毛再写，这作品能要吗？
0: 就是全面，只要有毛的地方全行，明白吗？没问题，这行，这鼻毛，这没问题，这都能写，
1: 这了不起，
0: 大家
1: 了不起，
0: 大家嘛，
1: 啊、哦，
0: 对，
1: 写对子，
0: 对，当然写对子、
1: 哦，
0: 没问题呀。在座的可能有认识我的，也有不熟悉的，
1: 是吗？
0: 我这名字，
1: 嗯、
0: 我跟你说啊，我要说出来，就拿您来说吧，
1: 嗯，
0: 能吓疯了，
1: 那我至于吗？
0: 能吓疯了。因为我是皇室祖上
1: 啊，
0: 祖上就是大清国，
1: 啊、
0: 知道吗？
1: 那是皇亲呢，我知
0: 道。对，一老一少，知道吗？
1: 啊、
0: 皇室这么个皇室，
1: 别提这皇室了，
0: 知道吗？大清国，我们这有姓氏
1: 啊，
0: 我们叫爱新觉罗
1: 皇室。
0: 哎，对，不是没有后边那个，
1: 啊、
0: 后边是皇室、
1: 哦，
0: 爱新觉罗是我们的姓氏
1: 啊。
0: 哎，我们排字，我们有字儿。
1: 您是
0: 璞玉横起
1: 啊，
0: 占几个字？我占那起字儿的，
1: 哦，
0: 我提个人，你可能知道。
1: 你说
0: 起功，
1: 这那是大家，
0: 不是外人啊，
1: 不是外人。
0: 那是我的族兄。
1: 哎呦，族兄，
0: 族兄起功嘛。还有那起香
1: 啊，
0: 族兄， 呵，这还用说吗？
1: 哎呀，都是名人。
0: 我也起字儿。
1: 那您起什么？
0: 起哄。起哄。
1: 我看您就是起哄呢，这不起哄干嘛呀？
0: 起瓮。起瓮。
1: 起
0: 瓮头大。
1: 哦。
0: 这北京话瓮头，这人瓮头太大了，就名声。
1: 来头不小。
0: 哎，这叫来头不小。
1: 厉害厉害。
0: 这个瓮头太大了，起瓮。我没事就跟人写去。买卖家啊，甭管干什么，干倒了行市了，倒闭了要关门了，别害怕
1: 啊，
0: 找我。
1: 哎呦，
0: 我编个词儿，我出一副对子，
1: 呵，
0: 写完了以后贴上去，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不是，还有这功能啊？
0: 日进斗金。
1: 哎，这好嘿、哎，
0: 有才，
1: 真行真行，
0: 就是有才、啊。
1: 那这么着吧，哎，对对，
0: 怎么着？
1: 今儿啊，你也别起哄了啊！
0: 啊，不行了，
1: 今儿我在这儿，我考考你。
0: 哦，您要考，
1: 给我们写个对子，好不好？
0: 没问题呀、
1: 啊。这，
0: 您出题目，您出题目，出题目来，马上就编词。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躁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您出题目，您出题目，出出题目来，马上就编词儿。
5: 你先给我写副对子吧。我是说相声的啊，
4: 相声
5: 写完之后我贴在家里，
4: 好，
5: 今后我的演出就多了，我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5: 好吧，
4: 没问题
5: 啊。
4: 今后您就不拍戏了，
5: 对对对，
4: 您就是说相声了，是吧？这个。

0: 相声这么着吧、
1: 啊、
0: 我拿这个相声二字灌顶
1: 啊，
0: 一个占相，一个占声，怎么样？
1: 这太厉害了，
0: 好吧，
1: 那得听听，
0: 你听这词儿
1: 啊，
0: 上联是相貌品学歌古今，酒色财气，
1: 下联呢？
0: 我先给您解释解释
1: 啊，
0: 相貌品学
1: 啊，
0: 这占一相，
1: 相
0: 灌顶吗？
1: 啊，灌顶，
0: 上联有个相
1: 在头了、啊、
0: 相貌品学有点学问，
1: 嘿，
0: 歌古今
1: 啊，
0: 有老段子也有新段子，歌古今，
1: 哎，
0: 酒色财气
1: 啊，
0: 哪个段子也离不开这四样，
1: 嘿，
0: 包罗万象，
1: 真是绝。
0: 这是上联
1: 哦，那么下联呢？
0: 下联是声音洪亮，
1: 嗯，
0: 论高低，真假虚实。
1: 嘿，
0: 不能光有相，
1: 对对对，
0: 还得有声。
1: 嗯，
0: 声音洪亮，头一排听得清楚，末一排听得明白。
1: 哎呀，真是
0: 论高低还得有起伏高矮音儿
1: 哦，
0: 真假虚实。您说两人表演相声，
1: 嗯，
0: 这两个人认识不认识啊？
1: 那应该是
0: 认识，
1: 认识啊，
0: 认识的往台上一站
1: 啊，
0: 您是他又装不认识。
1: 这
0: 真假虚实
1: 都有，
0: 哎、嗯，上下联，
1: 哎，我问问您这横批，
0: 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吗？说学逗唱是四门功课，
1: 行行，
0: 说学逗唱，
1: 甭解释了啊，这横批不怎么样
0: 啊，挺好、啊，没有没有，您听错了，
1: 听错了，
0: 说学逗唱
1: 啊、哦，
0: 嗯，
1: 还行，
0: 怎么样？
1: 节目不错不错，
0: 没问题，
1: 这么着，
0: 您贴
1: 吧，我们这个演双簧的也要求来一段，
0: 哦，也是曲艺当中的一种演双。双簧
1: 啊，
0: 又叫双学一人，
1: 没错，
0: 一个在前面关张嘴不出声
1: 啊，
0: 一个后边连说带唱，俩和配合成一个人似的，
1: 对对对，
0: 双簧的艺术形式，
1: 来一个吧。
0: 上联是啊，假说真唱，
1: 嗯，
0: 好似艺人。
1: 哎，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前面这个是假的，
1: 嗯嗯，
0: 假说，后面那个可真唱。
1: 是啊，
0: 好似艺人配合的好，
1: 哎，
0: 就跟一个人一样。
1: 没错，
0: 要不怎么叫双学艺人呢？
1: 哎嘿，
0: 假说真唱，
1: 不错不错，
0: 好似艺人。
1: 哦，
0: 嗯，
1: 下联，
0: 下联是前演后学，嗓子两条。
1: 这嗓子，
0: 前面那个光张嘴不出音啊，
1: 啊，
0: 这表演，后面那个学，连说带唱，嗓子是两条，
1: 嘿，
0: 人是一个，
1: 有点意思，
0: 对不对？
1: 啊，
0: 哎
1: 哎，横批是、
0: 哦，非常滑稽，非常滑稽，
1: 哎呀，
0: 滑稽双簧嘛，
1: 这横批可够愣的，这横批
0: 是够愣的，
1: 怎么着？我再出个主意，
0: 演双簧 啊，还有
1: 还有、
0: 啊，那您说，
1: 我们这个古曲演员，
0: 古曲
1: 啊，单弦大鼓
0: 啊，明白
1: 了，这来个对子，
0: 古曲演员，
1: 振兴曲艺嘛，
0: 一般都是女同志，
1: 女同志
0: 啊，穿这个服装
1: 啊，
0: 也不是您这个样式，
1: 当然不是了，
0: 不是大褂了
1: 啊，
0: 他们那叫旗袍，
1: 美着呢，
0: 对吧？
1: 嗯，
0: 脚底下刺着这个打半长的这个高跟鞋呀，
1: 高跟鞋，
0: 对不对？
1: 啊、
0: 这个旗袍大开气儿到嘎吱窝呀，
1: 啊，啊不不不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1: 没那么高，
0: 而且开气比较高啊，
1: 对对对，
0: 啊，旁边支一鼓，
1: 嗯，
0: 拿着板拿着鼓键的，
1: 对对对，
0: 一边打着鼓一边唱，
1: 嗯，
0: 唱大鼓吗？
1: 是啊，
0: 好，
1: 来，
0: 没问题，
1: 来，
0: 贴上以后比相声还火
1: 啊，
0: 比相声还火，
1: 咱们看看这个啊，
0: 您注意 啊，上联是慢起朱唇，
1: 嗯，
0: 出妙曲。
1: 朱唇，
0: 哎，朱唇不是猪那个嘴唇啊，
1: 啊，
0: 那是猪拱嘴，那不是那个，
1: 那这什么意思？
0: 这女的要长那么一嘴也够寒碜的，是不是？
1: 是瘦了。
0: 猪乃红也，
1: 哦，
0: 朱红嘛，猪乃红也，
1: 明白？
0: 哎，慢起朱唇，
1: 嗯，
0: 慢张嘴，慢起，起但开一点
1: 啊，
0: 慢起朱唇出妙曲，妙乃好也，
1: 这都这，
0: 哎，这是上联，
1: 上联下联呢？
0: 下联是轻敲弹板放佳音，
1: 这怎么解释？
0: 弹板不是柴木的、
1: 啊、
0: 那是檀木的，打起来特别响特别脆，
1: 嗯嗯，
0: 轻敲弹板放佳音，佳也是好的，
1: 没错，
0: 对仗嘛，
1: 横批呢，
0: 一板三眼，
1: 哎呦、
0: 啊、
1: 这几个横批我听着要出汗的、啊、这
0: 个
1: 啊，
0: 有板
1: 有
0: 板
1: 有眼，
0: 哎，那
1: 就
0: 行
1: 了，这么着，
0: 急了，
1: 这么着，
0: 嗯，
1: 还有
0: 啊，接着来，
1: 还有，
0: 没问题、
1: 啊、这个听完大鼓呢，
0: 嗯，
1: 这个有点饿了，
0: 哦，
1: 外边有煎饼摊儿，
0: 摊煎饼，
1: 摊煎饼的来副对子，
0: 给他来副对子，
1: 听听你这个
0: 有词儿啊，
1: 来，
0: 您听着啊，
1: 嗯嗯，
0: 摊煎饼，
1: 哎，
0: 您想是不是这道理
1: 啊？啊，
0: 摊煎饼，
1: 听着啊，
0: 撑圆 面稀，
1: 嗯，
0: 刮开大。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摊煎饼得有饼撑啊，
1: 啊，
0: 撑是圆的，面是稀的，
1: 嗯，
0: 快一勺往撑上一倒，
1: 啊，
0: 用这竹皮一刮，大了，
1: 嘿，
0: 撑圆面稀，刮开大。
1: 我明白了，你就是干这个的。
0: 你才摊煎饼，
1: 不是？这是
0: 摊煎饼上联，
1: 上联。那么下联呢？
0: 下联是葱多酱少，卷上长。
1: 还有点意思，
0: 当然有意思了。多个葱
1: 啊，
0: 少来酱，
1: 哦，
0: 要不然齁得慌。葱多酱少，
1: 啊，
0: 卷上
1: 啊，
0: 长，
1: 横批是
0: 越吃越短。
1: 废话，一会儿还没了呢。
0: 对呀，再吃还没了呢，还合情合理
1: 啊。
0: 值钱就值钱的，这横批。
1: 行行行，别说这横批了，
0: 横批
1: 啊，都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好极了。
1: 哎，
0: 嗯，
1: 还有
0: ，还有。
1: 对了，
0: 你呀，
1: 大伙愿意不愿意
0: 啊？
1: 啊。给大伙儿做一对子啊，怎么样？
0: 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一副对子。
1: 咱看这横批他怎么说？
0: 没问题
1: 啊，
0: 来一副对子，
1: 来
0: 一副对子，
1: 考考你，
0: 一副对子，没问题，满足大家的要求
1: 啊。
0: 给朋友们来一副对子，
1: 嗯，
0: 可有一节
1: 啊，
0: 这横批就算了。
1: 不是，
0: 横批，能不要横批？
1: 黄石，不是那个，
0: 你说，
1: 我们就听这横批。
0: 就愿听横批。
1: 哎，看你说什么。
0: 那完了
1: 啊！
0: 您听着
1: 啊，
0: 先听这上联
1: 啊，
0: 请诸君
1: 啊
0: 到此处前来娱乐，就是诸君，就是诸位
1: 啊，诸位，
0: 人人君子
1: 啊
0: 啊，尊称各位，请诸君到此处前来娱乐。
1: 不错，下联，
0: 听我等说相声，大笑几回。
1: 解释，
0: 听我等说相声，哈哈大笑啊，大笑几回，开开心心。
1: 好，听他的横批，
0: 嗯，多福多寿，
1: 哎，
0: 多福多寿。
1: 哎，不，这怎么好了？
0: 我怕挨揍。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咱是主角。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老时间
12: 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我们的是宇宙银河亚洲中国北京豆腐有限大公司。
1: 豆腐啊，我就听这俩字真着。
0: 请你们演出，你管俺们卖吗？走吗？
1: 啊，也对，
0: 是吧？
1: 也对，
0: 请你们演出
1: 卖豆腐也
0: 是不是？
1: 啊，好好。
0: 最后确认一下啊，
1: 好好。
0: 确认啊，那就是你们这16个人
1: 啊，好，
0: 上俺们那儿去，
1: 嗯，
0: 给俺们演100天，多少钱？
1: 嚯，这活太大了！谢谢，这活太大了。
0: 你
1: 琢磨琢磨，我这3月就别干别的啊，我就光吃你们这豆腐房了啊！我算算啊。收来，给我1000万，等不了，快给我，我赶紧，我给他们。
0: 你们要多少钱？
1: 折扣价1000万，
0: 1000万，
1: 对对对。
0: 行
1: 啊，
0: 那你们就去吧，
1: 那我们就去了，
0: 买卖归你们了。
1: 我要个豆腐房干嘛呀？
0: 那玩意儿你有1000万呢？
1: 废话，你这日子口在这儿呢。
0: 我这日子怎么了？
1: 3多月，你可不1000万还
0: 仨多月都吗？100天，
1: 这不是俩50天吗？
0: 俩50怎么100天？
1: 怎么个100天呢？
0: 晚上不演，光演一个白天。
1: 光演一个白天啊？
0: 你们有1000万呢？
1: 是啊，你也得给啊。
0: 我就纳了闷儿了
1: 啊，
0: 就算演一百天，怎么打完折还够了呢？
1: 我才想起来这事儿。是，咱不废话，不废，就演一场，
0: 八万，就是8万块钱，
1: 你们要给的嘛？那
0: 行，
1: 对吧？
0: 那就去吧，
1: 现在我们就去了，
0: 到时候俺们来车接你们。
1: 哎呦，太客气了，
0: 俺们用那个拖拉机，连拖带拉的，你们就去了。
1: 好，大半夜演员还得上五环等你去是吧？
0: 要不然半夜1000进不来啊！
1: 你甭废话了，我们自己去就得了，
0: 自己去，
1: 坐车自己去。
0: 行了，到那儿以后俺们管饭。
1: 哎，不用，我们自己吃。
0: 哎，不行，你去1天哪能不管饭
1: 啊？啊，行，那你麻烦
0: 是不是？
1: 麻烦你了。
0: 到那儿以后管你们酒席。
1: 啊，宝贝，别麻烦，我们不用。
0: 你们不都是好喝两口啊？
1: 不是喝演出
0: 吗？哎，请你们酒席
1: 啊！
0: 哎，你们这是多少人？
1: 16个人嘛。
0: 16个人。
1: 嗯，
0: 16个人不能坐在一块儿。是吧？
1: 对，
0: 得给你们两分开
1: 啊，分开，
0: 对吧？你们是8个人，
1: 对，
0: 8个人一梭子，
1: 蛤蟆死的太惨了，这也，用不了一梭子，知道吗？哪儿的事儿说完就毙了是吧？
0: 毙了干嘛？就你们8个人这梭子，
1: 8个人一桌子，啊，
0: 哦对，8个人。一只，
1: 对，嗨，费劲劲儿的这个，
0: 八个人一只子，你什么耳朵啊？你这
1: 什么舌头啊？成了，往下走吧。
0: 8个人一只子，
1: 太好了，
0: 让你们喝酒，每个人一瓶，
1: 那不开玩笑吗？
0: 一瓶白酒，
1: 演出之前不能喝酒，
0: 不能喝，
1: 那这规矩，
0: 那就每个人一坛。
1: 你这么胡说八道吗？这个一瓶都喝不了，一坛子谁受得了？
0: 一坛子走嘛
1: 啊，
0: 没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1: 那怎么个一坛呢？
0: 就是把这个白酒倒在酒盅里边，
1: 哎，
0: 盅子往里一沾，
1: 哎，
0: 冲你们鼻子尖儿一坛。
1: 啊，就光闻闻呢？
0: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1: 不是，你就搁那呗，谁爱喝谁喝，好不好？
0: 行，
1: 行吧。
0: 那主要是酒席，吃的是这席呀，
1: 工作餐就行，
0: 是不是？不行，那得吃大席
1: 呀。什么呀？
0: 8大碗你吃过吧？
1: 哦，这我吃过，
0: 吃过
1: 啊。
0: 9大件你吃过吧？
1: 哦，这我光听说过。
0: 我们这个10大件你吃过吧？
1: 啊，那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了。
0: 你没听说过
1: 啊？10大件，
0: 我们这是4盘。5碗，一个大穷盘，
1: 听着就那么解馋
0: 的。
1: 好，太好了。
0: 别说这个东西让你吃
1: 啊，
0: 我一说出来能馋得你流哈喇子。
1: 不是，这农家饭是好吃的，
0: 你没吃过。
1: 不是，你跟我说说怎么样？我听听，
0: 提前给你剧透一下，
1: 大桌席，
0: 大酒，那错不了啊。先说这个4盘，
1: 头一盘
0: 什么？香葱拌豆腐。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甩上小磨香油，香喷喷香喷。
1: 这大腕吃过什么呀？这个，我 小葱拌豆腐把你馋成这样，
0: 双口啊，
1: 是吧？小子，这盘算糟践了。拌豆腐就拌豆腐吧，得了，你们那儿不卖豆腐吗？
0: 对对对，
1: 尝尝你们手艺
0: 啊！哎，我们这是最好啊！
1: 啊，那二一盘呢？
0: 二一盘也好，
1: 这是
0: 韭菜花拌豆腐。
1: 哎呀，啊，这韭菜花还能拌豆腐呢？
0: 哎呦，这个新酿的韭菜花砸碎了一会儿你吃不着啊！
1: 是啊，
0: 韭菜花拌豆腐，
1: 啊，这两盘豆腐了
0: 啊？
1: 三一盘呢？
0: 口味重，口味重，吃三一盘。
1: 哦，这重口味，
0: 辣椒糊拌豆腐。
1: 这不就最后还烙豆腐上吗？这个
0: 不乐意吃，吃这四一盘啊。
1: 哦，对，还有一盘了，
0: 四一盘是个下酒的凉菜。
1: 哎，
0: 拿筷子夹起来往嘴里一扔，嘎吱吱嘎吱吱的，
1: 拌海蜇
0: 萝卜枇杷豆腐。
1: 你看，
0: 哎呦，这个东西说出百活。
1: 我说怎么嘎巴嘎巴呢？萝卜皮呀。
0: 啊。

0: 吃豆腐，这不能全是豆腐呀。
1: 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0: 扒拉开我啃桌子吧，
1: 啃桌子都嘛，还有五碗大菜了，
0: 还有大菜，
1: 大菜啊，
0: 这大菜肯定好啊，太好了，头一道大菜，
1: 大白菜熬豆腐。
0: 行了行了，不听了不听了，
1: 你看你看这，
0: 你们家白菜算大菜？
1: 哦，大菜。
0: 怎么呢？
1: 我们这个地方的白菜都一米八。
0: 哇，
1: 大菜，
0: 大白菜就大菜，哦，
1: 大菜。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大菜呀，
0: 啊！二一碗呢？
1: 二一碗是小菠菜炖豆腐。
0: 整个一副对联，哎，大白菜小菠菜，哎，
1: 你好吃啊？
0: 好吃什么呀？吃豆腐吃差不多了，啊，你们这到底囤多少货？
1: 想换换口味，吃三一碗。
0: 三一碗什么呀？
1: 三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有红的，有白的，筷子不能用，你得拿勺舀着吃的。
0: 哦，樱桃肉、
1: 鸡血烩豆腐。
0: 呀，去去去！
1: 哎呀，这个口味呀，啊！
0: 这鸡血烩豆腐
1: 啊，
0: 这还能烩呢？这个
1: 你烩着好吃啊？
0: 好什么吃啊？最后不还是豆腐吗？这个我还不如吃盒饭呢，知道吗？
1: 现在忧性小了是吧？
0: 不解馋呐！
1: 想解馋吃四一碗啊！
0: 四一碗什么呀？
1: 四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
0: 呦娘！
1: 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啊！
0: 黄焖栗子鸡，
1: 油炸素豆腐。
0: 你们家油炸豆腐算荤菜呀，啊？这个
1: 啊，见着忧性了，
0: 拿这个解馋呢？这是。这是怎么对待伟大的相声演员呢？这是
1: 想解馋，你得吃这五一碗，
0: 那好不了，这什么呀？
1: 好不了，未曾端上来得先喊一嗓子
0: 啊！
1: 哎，结光了，结光了，跟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0: 怕海参，
1: 小虾米咕的豆腐，
0: 这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1: 这里头有虾酱，还有小螃蟹，小皮皮虾，
0: 你们家小螃蟹、小虾米那是，那是海味，那是海米，那是。怎么了这是？我就全是豆腐，这谁瞅拿我们当喜鹊羊可不行啊！
1: 你看，你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0: 扒拉开就剩下桌子了。
1: 要解馋得吃这个大抢盘，
0: 大抢盘，
1: 嘿嘿，
0: 还是豆腐呀？
1: 还是
0: 甭问了，他们那没别的呀。
1: 我跟你说是豆腐了，
0: 你们那还有什么呀？
1: 还有什么？你看你看这模样，还有什么？
0: 你别学我没用是吧？
1: 学你没用，我们这没有豆腐了，
0: 真没豆腐
1: 了，豆腐没了。
0: 哎呦，我谢谢你，哥。
1: 再有豆腐是我的不对，哎，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是吧？
0: 谢谢，换换吧，换。
1: 这个东西要吃，你在城市你根本就吃不着。
0: 是啊，
1: 就得上我们那个农村的灶市上
0: 哟，
1: 起个大灶，
0: 哦，
1: 上那个灶市上有那个五六斤一块的，有那七八斤一块的，
0: 哦，
1: 来个大块的给它买回来，
0: 哦，
1: 放到这个大柴锅里头，
0: 哦，
1: 你记住用这个大柴锅一定是烧锯末，拉那个风匣，
0: 哦，
1: 那个风匣拉的是呼哒哒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是咕噜嘟咕噜嘟呼啦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嘟嘟嘟嘟嘟嘟咕噜咕噜咕噜。煮它个七八成熟
0: 啊，
1: 把它打上来，放在这个大案板上，拿这个大片刀，在这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
0: 好，
1: 切完了以后，把它码在这个大抢盘里头，把这碎的码在底下，把这整的码在上头。
0: 嘿，
1: 要吃吃的是个佐料，
0: 什么佐料？
1: 就这个葱末、姜末、香菜末、香油、酱油、辣椒油、花椒、大料、大蒜瓣拌好了以后，你们拿筷子扒拉着吃吧，
0: 白猪肉
1: 豆腐渣呀！
0: 哎，去。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

0: 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内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2: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了，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

0: 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2: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问侠举目留神看，龙康龙康龙康，四大魔头好凶残，当啷当啷个冷兄，你再敢往前站一站，管教你尸骨不存就化灰烟。哐啷哐哐哐
5: 哐哐哐哐哐，作家协会，
4: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
5: 怎么了？
4: 没见过我的作品。
5: 那你是不够资格，你既没影响又没作品，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4: 你怎么知道我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
5: 有吗？
4: 有啊，没发表。
5: 那好办呐，你把稿子送到作协去，让人家看看，在作协的刊物上发表啊。
4: 送去了？送到作协了？
5: 去了。
4: 拿过来一瞧，这不行，这送报社。
5: 篇幅短，适合在报纸上发。
4: 哪儿发都一样。
5: 对。

0: 就是发给我稿费啊。
1: 不是，你不是惦着加入作协吗？
0: 啊，
1: 怎么又出来稿费的事儿了？
0: 废话嘛，我不为钱，我入作协干嘛呀？
1: 哦，入了作协就有钱了？
0: 当然了，入了作协挂上号了，作家以后那稿费大批的就来了，
1: 这大批的就来了。我告诉你，冲你这思想，你就进不了作协，
0: 进不了。
1: 哎，
0: 我还不进呢。
1: 呀，
0: 我干嘛呀？我费那劲去？我找几个人，哥几个相好不错的，我们聚在一块儿，自个儿成立个协会，不一样吗？
1: 你成立协会，
0: 个体的，
1: 这作协也有单干的。
0: 不是，不是作协，
1: 什么呀？
0: 武协，
1: 这野心还不小。
0: 野心呢？
1: 哦，
0: 这叫雄心
1: 哟。
0: 五魁首创刊号，先来他一部长篇。
1: 哇，谁写的？
0: 当然我得亲自动手了。
1: 你呀，甭吹，这么着。先让我听听你这本书的内容。
0: 我这本小说当初我这么一构思
1: 啊，
0: 我设想这个主人公啊，我当时是这个哎
1: 啊，
0: 一般来说我给别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
1: 啊，
0: 因为我谈话都要谈话费嘛，
1: 这也要钱呐。
0: 当然你这个就另说了，你不是买吗？
1: 啊，
0: 你再想法子给推销，你要能推销的，今儿给你介绍内容啊，咱们优惠。咱按95块，
1: 不不不，拿住拿住，
0: 我给你算一下。
1: 不，你别算，甭算甭算，我不听了，你也甭讲了。
0: 你这不要钱行吗？白说行不行？
1: 不要钱了，
0: 不要钱了。
1: 那行，
0: 嗯，
1: 那你说吧，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0: 这题目啊
1: 啊，
0: 叫苦辣酸甜咸，
1: 苦辣酸甜咸，
0: 哎，
1: 五味俱全呐。
0: 这是小说的题目。
1: 那您说说内容？
0: 主要说的是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1: 哦，有五个大侠，
0: 谁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吗？一个，
1: 一个，你说五位啊？
0: 苦辣酸甜咸是不是五位啊？
1: 哦，五种味道。
0: 哎，他名字叫五位大侠。
1: 好嘛，不是这个大侠是什么长相呢？
0: 什么模样
1: 啊？
0: 身高有丈二吧？
1: 嚯，
0: 膀阔三庭，
1: 是
0: 血盆大口，虎目圆睁，
1: 嗯，
0: 脖子赛车轴，头如乒乓球，
1: 哎哎，
0: 鼻子赛乌豆。
1: 不不对，打住，打住，您等会儿。这大侠脑袋跟乒乓球似的，
0: 嗯，
1: 这血盆大口在哪儿长着？
0: 哎，他怎么长这模样？
1: 这你问谁？这不你说的吗？
0: 对对对呀、啊！
1: 什么叫对呀、啊？
0: 江湖奇才嘛！
1: 啊，
0: 奇才就得有个奇长相啊！
1: 哦，奇才就得长得怪。
0: 对呀、
1: 啊，那他怎么个奇法呢？
0: 他练就了一门独家的功夫。
1: 什么功夫？
0: 苦辣酸甜咸，五味催心掌。
1: 我都没听说过。
0: 你要都听说过呀？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1: 啊？行行行，就别提你这五魁首了。
0: 嗯，
1: 这大侠是个正面人物吗？
0: 还有四个反面人物。
1: 哦，
0: 江湖人称叫四大魔头。
1: 哪四大魔头？
0: 有电魔、
1: 哦、
0: 磁魔、光魔、声魔。
1: 哦，电魔、磁魔、光魔，还有声魔。
0: 哎，
1: 那我得问问，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0: 电的
1: 啊，
0: 发电，电气化。
1: 哦，就这电灯泡那
0: 电。
1: 哦，那磁魔呢？
0: 就是磁力、磁铁、
1: 细铁石。
0: 哎，对对对对。
1: 光魔
0: 发光，放光。
1: 哦，那声是哪个声？
0: 是那个单声道、双声道、立体声。
1: 哦，声音的声。
0: 哎，对。
1: 好嘛，全是现代科学的玩意儿。
0: 这四个魔头要独霸宇宙，
1: 哇，
0: 厉害！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四个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1: 怎么样？
0: 这地球嘎吱能裂了。
1: 啊，不是，这得把他们除了啊！万一哪天他们脚心一刺痒，咱就完了。
0: 所以我才写出来120回《五位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怎么样？
1: 还怎么样了？
0: 啊！
1: 现在哪部武侠小说最后不都是这套
0: 啊？哎，我这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那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说的是大清，
1: 清朝。
0: 嗯，大清乾隆年。
1: 哦哦，
0: 乾隆28年。
1: 啊，
0: 28年腊八那天。
1: 哦，
0: 腊八早上起来，天哪，似亮非亮，在鬼呲牙那阵儿，
1: 反正最冷的是
0: 冷，那天冷。
1: 那地点在哪儿呢？
0: 在这个珠穆朗玛峰的山尖上。
1: 啊，上了世界屋脊上去了。
0: 这场是决斗
1: 啊，
0: 越高越好
1: 啊。是啊，
0: 你想啊，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1: 啊，
0: 它高啊，
1: 哎，
0: 高高山上啊，
1: 不
0: 峰。
1: 哎，大家您等会儿
0: 啊，
1: 回去学学地理去啊。珠穆朗玛峰有9000公尺吗？那是8848公尺。
0: 废话，废话啊！我用你告诉我，我是干嘛的？我是作家啊！ 我没你知识丰富，这就大概其一说。

0: 吗？你要确切的说，珠穆朗玛峰海拔8000，不到9000公尺，
1: 8848，
0: 8828呀，这没错，
1: 48，48
0: 呀，这没错。
1: 你刚才说的可是9000公尺，
0: 啊，这差不了多少啊？
1: 什么叫差不了多少？九千公尺跟8000公尺
0: 差多少？
1: 差着152公尺了。
0: 啊，差多少？
1: 152公尺。
0: 啊，对呀。
1: 对什么呀？
0: 这是那梅花桩的高度啊。
1: 啊，冰山顶上还钉上梅花桩？
0: 梅花桩懂吗？
1: 啊，我知道，5颗柱子立的。
0: 哎，对了，在这上打惊险。
1: 哇，这可悬了。
0: 每一颗柱子125。
1: 啊，不，152。
0: 152，你算算吧。
1: 哦，
0: 就这点最热闹，打这说吧，
1: 打这说吧。
0: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
1: 啊啊，
0: 站立在梅花桩上，
1: 上去了，
0: 抱拳拱手，说：“四大魔头，请了。”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1: 大侠叫阵了，
0: 电魔跟磁魔唰唰跃上梅花桩，
1: 上去了，
0: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1: 什么兵刃？
0: 电魔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支。
1: 什么？
0: 手电筒。
1: 哎，电棒啊。那磁魔呢？
0: 磁魔拿的是圆鼓溜丢这么一个
1: 什么
0: 指南针。
1: 嗨，我这么厉害的魔头就使这家伙？
0: 别小看这两件家伙
1: 啊，
0: 这个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啊。
1: 是吗？
0: 哎呦，这个手电筒这么大个儿。
1: 不大呀。
0: 它不有个电门吗？
1: 是啊，
0: 开关呢。
1: 啊，
0: 拿着大拇哥往前一推，
1: 嘣，
0: 头里唰就亮了。
1: 废话，是电霸全那样，不亮就该修理了。
0: 不是，它这亮光啊，
1: 嗯，
0: 气死原子弹的一个光辐射。
1: 那么指南针呢？
0: 指南针就更厉害了
1: 啊！
0: 它不有个小针尖吗？
1: 对，
0: 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唰，这一对上你，
1: 怎么样？
0: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1: 我就往南走。
0: 你往南走。
1: 我往南走。
0: 哎，你不撞南墙啊？不回头，你不遭蛇咬，不动心，
1: 那里个东西动，
0: 往心啊！
1: 行，这磁魔还带着半导体了是吧？
0: 这进口原装啊，收录放都带着呢。
1: 可什么呀？那是不是有这个吗？
0: 这个电磁二魔高声叫道：“五位子，
1: 好嘛，改中药了，
0: 快快亮出儿的兵刃！”
1: 大侠怎么说？
0: 二魔听了。
1: 嗯，
0: 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1: 口气可不小。
0: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
1: 哦，
0: 这个打开手电筒，那个对正了指南针。
1: 嗯，
0: 只见五位大侠呀，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哎哎，就这么两掌
1: 啊！
0: 这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你看这电魔了不得，
1: 怎么了？
0: 口吐绿水，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都绿了，
1: 变腊八蒜了。
0: 再看那磁魔呀，哗啦哗啦直流眼泪，
1: 嗯，
0: 就好像喝了两瓶子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1: 这都怎么回事？
0: 五位大侠一手使的是苦掌，苦气攻心，
1: 嗯，
0: 一手使的是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1: 这苦掌辣掌够厉害。
0: 紧跟着这光魔跟生魔就上来，
1: 又上来了。
0: 你个五位子，竟敢伤我二位兄长，休走，听琴，你看经啊！
1: 我说您等会儿，这是什么兵器？还听琴看经？
0: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1: 琴是什么琴？
0: 就是这个六弦琴。
1: 哦，吉他呀。
0: 哎，
1: 那镜是什么镜呢？
0: 太阳镜啊。
1: 好嘛，变色镜也来了。
0: 这光魔过去就抓大侠
1: 啊，
0: 大侠能让他抓着吗？
1: 是，
0: 闪身挥手一大波溜，啪。
1: 这是什么掌？
0: 酸掌，
1: 到酸掌了。
0: 这一酸掌，酸的这光魔，哎呦一声，哎呀，可把我酸死了！哎呀，俩手捂腮帮子，哈喇子流出20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1: 甭问，太阳镜也得碎。
0: 这生魔一见就红了眼了
1: 啊！
0: 五位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1: 不是，这琴有什么特点？
0: 这琴可厉害，
1: 是吗？
0: 这琴对着你要这么一弹呢，
1: 怎么样？
0: 弹的你呀心烦意乱呢，手舞足蹈，你就得跳舞。
1: 哎呦，
0: 没接没完呢。只要把你累死为止，
1: 这招更损呐！
0: 只见这个生魔是越弹越快
1: 啊，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哐
0: 啷哐啷哐啷哐啷哐。五位侠举目留神看，隆哐隆哐隆隆哐，四大魔头好凶残，当啷当啷个啷哐。你再敢往前站一站，管教你尸骨不存就化灰烟。哐啷哐啷哐
1: 啷
0: 哐啷哐，四大魔头嘚嘚站，
1: 打住！
0: 哐哐哐，
1: 行，别嚷了，停。这里怎么出来单弦了？
0: 这不打算把他写个单弦啊，送到北京曲艺团，又闹份稿费。

0: 变着法的毛钱呢，
1: 生我这弹琴呢、啊，五位大侠乐了，
0: 是吗？
1: 在这个梅花桩上啊，施展轻功，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
0: 呀，
1: 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这里怎么又出来迪斯科了？
1: 你得满足广大青少年的需要嘛！
0: 哦，这也赶时髦啊！
1: 哎，等他也跳美了，浑身这汗也出透了，这才大喊一声甜。
0: 甭问，准是田长。
1: 这一田长啊，这生活吧唧就倒了，
0: 甜那儿了。
1: 哎呀，浑身上下全是蜂蜜呀、啊！
0: 哇，
1: 招了一大狗熊，抱住的脑袋就舔上了，吧嗒嗒。
0: 好嘛，拿这脑袋当嗦了蜜了。不，这下这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1: 完了还行啊，这就受点伤。
0: 哦，
1: 醒过来之后，四魔头同时窜上梅花桩，
0: 四人打一个。
1: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
0: 啊，
1: 用手一指，四大魔头竖耳听真，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长我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
0: 这都挨着上。
1: 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上大沙发，看着新彩电，穿上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了绝掌，说闲了，闲了就闲了不，哎，
0: 这是闲掌，
1: 双手一推，四大魔头哆了哆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
0: 哟，
1: 当时他们身上啊就起了一层的大盐粒子，
0: 往外冒盐。
1: 哎呦，这个大盐粒子呀，越出越多，越出越多。四大魔头啊，分不开，裸不散，聚在一块，咕咕拥拥，咕咕拥拥，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个大盐坨子了，
0: 成盐块了。
1: 好大侠不怠慢，哇，跳下了梅花桩。左脚一勾，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呀从打珠穆朗玛峰上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0: 这得多大劲儿啊！
1: 日久天长，这大盐坨子一化，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0: 嘿，这不胡说八道吗？
1: 胡说八道啊！咱这书刚一印出来，800万份，一个单位全要了。
0: 谁要了？
1: 造纸厂。
0: 哦，
1: 回炉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而今黑黄酱是2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鲜胡萝卜，一包酱菜，4两乳香油，一管喇叭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的红曲，5斤大八件，200素元宵。
6: 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8: 我不是演员啊，我不是演员、
6: 是我知道您是干什么的，
8: 但是我这个职业呢啊，不好意思说。嗨，
6: 这没什么，大胆的说嘛，
8: 我怕您笑话我
6: 啊。没有啊，还没说了我笑话什么呀？
8: 不笑话我
6: 啊？不笑话，不笑。
8: 那我说了，
6: 您说一说
8: 我这个职业呀啊，面朝黄土背朝天。
6: 对，不是，您这是
8: 土里刨粮食。
6: 哦，哎，您这么一说，您是农民。
8: 别笑话我
6: 啊。不啊，哪能啊，没您种地我们老百姓吃什么呀？
8: 这话我爱听，
6: 值得尊重。
8: 种地儿的。
6: 哦，种地儿的。还种地儿的。您干
8: 地儿的。哎，地儿的。
6: 我问问您，
8: 您说
6: 您种了多少地呀？
8: 地呀 啊不好意思说。
6: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8: 蚂蚁儿穿豆腐，
6: 这是
8: 提不起来。
6: 还有俏皮话。不是，您到底种了多少？
8: 就我种那个地呀 啊到了秋后
6: 怎么着，
8: 打下粮食来哦，换成了钱啊，不够您抽一颗香烟的。哎，
6: 我这也忒少点了。
8: 太少了啊！就我种的那点地啊。哦，您站在地头
6: 怎么着，
8: 一抬腿啊，迈过去了。哎，
6: 再把我大胯劈喽。
8: 太少了，就我种的那点地啊。啊，您站在地里头
6: 怎么着，
8: 含一口漱口水，噗啊，您再看我这地
6: 怎么样，
8: 淹了。哎，
6: 淹了。不是，您到底种了多少顷地呀？
8: 顷啊。啊，我们那地不论顷。
6: 那论什么呀？
8: 论亩。
6: 哦，那种了多少亩地呀？
8: 说我们家呀啊，种着9999顷9亩地。哎，
6: 这是一颗烟呐。
8: 不说9999顷9亩地又不够9999顷9亩地。
6: 怎么呢？
8: 靠山种着4444顷4亩地，靠河种着5555顷5亩地，共凑一块是9999顷9亩地。
6: 嘿，好。哎呀，您这哪是种地呀？
8: 我这是
6: 种绕口令儿啊。我跟您说啊，您要说这绕口令儿啊，您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8: 没有，
6: 我们是相声演员。
8: 是是是，
6: 说这个您可不行。哎，
8: 您可以
6: 啊，就您那套啊，我听一遍就学会了。
8: 是啊。
6: 哎，而且说出来啊还比您那清楚。
8: 那您说着我听听。
6: 那我说了啊。
8: 您说吧。
6: 您听着。哎，说我家种着9999顷9里地。
8: 9里地
6: 啊不是，那什么
8: 亩。
6: 哦，对对对对，母。说我家种着9999顷9亩地。
8: 对，
6: 说有9999顷9亩地，可不够9999顷9亩地。嗯，靠山种着那么4454顷4亩地，
8: 怎么又出了五了？
6: 那是
8: 全是四啊？
6: 哦，对，4444顷4亩地。
8: 对，
6: 靠河种着5555顷5亩地。嗯，加一块一共是7777顷。哦，对对对，七千换吗？
8: 不是七千，
6: 哎，
8: 八千，
6: 再
8: 琢磨琢磨
6: 啊，不是吧？九千，九千多
8: 多。

0: 多少？
1: 反正你们家地种的不少啊。
0: 你看你说不上来了吧？哎，
1: 这是差点。
0: 哎，
1: 不是，您家光种地吗？
0: 光种地，光种地不够吃的。啊，
1: 那还干嘛呀？
0: 养活点牲口。
1: 哦，大骡子、大马
0: 都没有。
1: 那您养的
0: 乐他？
1: 哎，还乐他？
0: 乐他？
1: 那叫骆驼。
0: 我们那儿都叫乐他。
1: 啊，那乐他就乐他。
0: 乐他。
1: 啊，那养了多少根乐他呀？
0: 哎呦，乐他可不论个儿。
1: 那论什么呀？
0: 五个为一串，六个为一罐，七个为一板，八个为一帮。
1: 哦，您这是串罐板帮。
0: 对，我们家那乐他呀，
1: 啊，
0: 都论把子。
1: 哦，论把子。养了多少把子骆驼呀？
0: 说我们家养着8888把子大乐他。
1: 哎，又来了。
0: 说8888把子大乐他又不够8888把子大乐他。
1: 怎么呢？
0: 去口外驮羊毛去了4444把子大乐他，后花园还趴着4444把子大乐他，共凑一块是8888把子大乐他。
1: 哎，忒好。哎
0: 哎，
1: 我跟您说
0: 啊，
1: 这比刚才那好说。
0: 这又好说了。
1: 这是双数。
0: 嗯，
1: 我来这个吧。
0: 你说我听听。
1: 哎，您听着啊。
0: 嗯，
1: 说我家种着8888把的大乐他。
0: 种着。
1: 啊，不不，
0: 有乐的籽儿吗？
1: 没有。那是
0: 养活着。
1: 哦，对，养着8888把的大乐他。
0: 对，
1: 啊，说有8888把的大乐他，可不够8888把的大乐他。上口外驮羊毛去掉那么4444顷四亩地，
0: 怎么又出来了
1: 啊？
0: 怎么又出来地？
1: 那倒是。哦，对，
0: 乐他呀，
1: 4444把的大乐他。
0: 对了哟。哦，
1: 在后花园趴着4444把的大乐他。我们家一共有8888个大爸爸。
0: 呵，
1: 哎呀，
0: 太好了
1: 啊！不是，
0: 太好了。你要有这么些爸爸，你可发了大财了。哎，
1: 我怎么的？
0: 一位一天给你100块钱，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1: 哎，对，我全送您家去。
0: 我家也不要。
1: 不是，这是口误。
0: 哎，
1: 不是，您家光种地跟养乐他吗？
0: 那也不够吃的呀。
1: 那还干嘛呀？
0: 这不是在北京城里吗？
1: 啊，
0: 又开了一个小饽饽店。
1: 小，什么叫小饽饽店？
0: 糕点。
1: 哦，糕点铺。
0: 哎，饽饽。
1: 哦，
0: 小饽饽店。
1: 那您这个糕点铺的名字叫
0: 字号啊？
1: 啊，
0: 叫稻香村。
1: 哎，啊，
0: 有吃过的吧？
1: 不是，稻香村是您开的？
0: 瞧这模样。啊
1: 啊，
0: 稻香村是您开的？
1: 哎，我是这样，
0: 就仿佛这稻香村是我的，你不老相信的。
1: 哎呦，您误会了。
0: 嗯，
1: 不是有点不相信，
0: 那是
1: 根本不信。
0: 哎，这不是枪火吗？
1: 哦，这您开的。
0: 明天早上起来
1: 啊，
0: 你到那儿去。
1: 我干嘛？
0: 站在柜台那儿，你就要两个点匣子
1: 啊，
0: 服务员当时就给你
1: 拿走，
0: 轰出去了。
1: 哎，轰出去了。
0: 你一个人去
1: 啊？
0: 你一个人去，当然是给你轰出去了。
1: 那还怎么着？
0: 得咱俩一块儿去。
1: 哦，就不轰了，
0: 都归派出所了。
1: 哎，好，这更厉害。
0: 不是，你得给人钱呐。
1: 肯定的呀，
0: 你得给人钱呐。
1: 不给钱，人让拿吗？
0: 哎，小饽饽店说是人家的，
1: 啊，
0: 跟我也差不了多少。
1: 跟您有什么关系？
0: 管账。
1: 哦，您是管账的。
0: 对，
1: 财神。
0: 哎呀，不错，负责这个财务。
1: 哎呀，
0: 所以说啊，
1: 嗯，
0: 跟你们这个文艺界
1: 啊，
0: 我们都是好朋友。
1: 哦，有穿活，
0: 经常有往来。
1: 呵，
0: 今天在台上
1: 啊，
0: 你们演出的这些演员，
1: 是
0: 我们都有交往。
1: 跟谁呀？
0: 没事就到家去玩啊。
1: 哦，
0: 乐意唱唱，乐意说说。
1: 嘿，
0: 不乐意演出没关系。
1: 干嘛呀？
0: 派车送回去
1: 啊。
0: 走的时候，多少拿点。哦，还给东西呢。哎，礼品。
1: 哎呦，
0: 有的时候给个红包。
1: 还有红包了。
0: 乐意演。哎，他们都乐意演。
1: 好好，
0: 咱都不敢说叫堂会
1: 啊，
0: 不敢说叫堂会。
1: 那怎么着？
0: 就是消遣
1: 啊，就是玩。
0: 哎，就是玩。
1: 嘿，好，
0: 都去过
1: 啊。谁去过呀？
0: 应宁。
1: 那小个。是是是，小个儿。好，您
0: 应宁。应宁他去的最多
1: 啊。他上您那儿演出去？
0: 那谁听啊？
1: 那干嘛去？
0: 不是演出，
1: 那
0: 行为艺术。
1: 不是，什么叫行为艺术啊？
0: 应宁啊。
1: 啊，他干嘛去？
0: 样奶。
1: 哎，

0: 不是，什么叫样奶啊？
1: 牛奶
0: 啊，
1: 一瓶子一瓶子喝，
0: 嚯，
1: 喝不下去还喝，
0: 那喝完了呢？
1: 喝完以后找墙角，
0: 哎，
1: 这样，
0: 对，
1: 这不是最近吗？
0: 啊，
1: 整点年货，
0: 啊，
1: 一人一份都拿家去，
0: 哦，送，
1: 对，
0: 送礼，
1: 对，都是朋友。
0: 那送谁呀、啊？
1: 都是朋友
0: 啊！
1: 你那个手机里边
0: 啊，
1: 朋友圈多少人？
0: 这一百多啊，
1: 一百多人
0: 啊！
1: 我那好几千人。
0: 哦嚯，
1: 都送，群发，群发信息都送。
0: 哎呦，
1: 愿意来的
0: 啊，
1: 到这自取。
0: 那来不了的呢？
1: 不愿意来的，快递送过去，
0: 哦、
1: 把地址发给，
0: 还给送。
1: 说家人口多，家里五口人呢，啊、来五份。
0: 哦，都给，
1: 都给啊！
0: 哎呀，您这是乐善好施啊！
1: 哎，不敢这么说
0: 啊，
1: 不敢那么说，就是交朋友。
0: 嘿，那您够大方，
1: 就是有一个善心，交朋友，
0: 啊、
1: 对吧？咱这就快递
0: 啊，
1: 那个快递哥
0: 啊，我知道，
1: 快递小哥
0: 啊，
1: 全国发货
0: 啊，
1: 发送全国发送，
0: 发得过来吗？
1: 一万多人呢！
0: 哎，您包我快递公司了吧？
1: 我雇的一万多人，
0: 好的，
1: 蹬着车全国呀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这小短腿送谁去？
1: 不是我送
0: 啊，
1: 有快递小哥
0: 啊、哦，
1: 全国送货，
0: 弄个电动车呀、嗯。
1: 过年过节
0: 啊，
1: 都发东西，人头份儿，每人一份儿。
0: 哦，过节还送？
1: 这中国人讲究过节呀！
0: 啊，对，
1: 五月节、八月节、春节
0: 啊。
1: 给东西，
0: 哎，那我打听打听，
1: 嗯，
0: 这五月节给什么呀？
1: 鲜货呀，
0: 哦，刚下来的，
1: 鲜货下来了，
0: 还好啊，
1: 吃什么？吃樱桃，
0: 哎，
1: 人头份每人买啊，
0: 啊，
1: 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个八大杏，二十黄白粽子，二十富尔粽子，一篓香椿，一篓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艾子，一两朱砂，一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张文武帕，十块五毒饽饽，三挂葫芦外有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大头鱼臭了还管换，
0: 哎，嚯！
1: 五月节
0: 给这么多呀？那么到了八月节呢？
1: 八月节，八月节吃月饼啊！
0: 啊，对，
1: 也是人头份儿。
0: 这怎么给呀、啊？
1: 每人买啊！
0: 啊，
1: 给十个字来红，十个字来白，灰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五个苹果，五桃，五石榴，五柿子，五鸭梨，十个鞭子，十个沙果，十个白梨，半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蜡一对，外有八斤半一个的帝王蟹，大个团旗，满都是活的。
0: 哎，哎呦，哎，行了，行了，行了。八斤半一个的螃蟹，哎，这靠，这别吐泡了，成不成啊？
1: 啊，
0: 还吐泡呢，跟着
1: 深海的
0: 啊，
1: 满都是活的
0: 哦，定捞的，
1: 没错。
0: 嘿，好，
1: 行吗？
0: 这是八月节，
1: 八月节。
0: 那么到了春节呢？
1: 春节给的东西那就太多了，
0: 都给什么呀？
1: 人头份啊
0: 啊，
1: 给五尺高的蜜供
0: 啊，
1: 一糖。
0: 蜜供，
1: 哎
0: 呦，这可好吃啊！
1: 大蜜供
0: 啊，
1: 五尺高，蜜供一糖，
0: 这么高啊！
1: 给鲜果供一糖，素供一糖，酥油月饼一糖，面鲜一糖，再往前小坨子三碗，给众素炖一对，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糖，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糖，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本挂灯签，一个铺垫。五春对儿，街门对儿，屋门对儿，佛前对儿，灶王对儿，福字儿，佛字儿，横批斗幡儿。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个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个薄盔，一个灶王龛。十张红灯花，十白灯花，十黄灯花，三十张挂件，十门对儿，门神一张，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宵蜡一对。
0: 好，
1: 一张财神方位单，一本线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纸，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五二踢脚，三挂南边，一封高香，一封线香，十盘盘香，一匣扶苏锭，二两银子，二两爆火，十张红棉，两盒铺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硬煤，五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升高白米。
0: 哎呦，
1: 二斤绿豆，二斤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一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百斤白菜，二百斤酸菜，十板菠菜，两管韭菜，二斤胡萝卜，一管香菜，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五松花，五鸭子。
0: 好。
1: 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鲜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乳虾油，一罐辣白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

0: 个生面的红曲，五斤大八件，200素元宵。
1: 好，哎呀，哎呀，这得多少钱呐？
0: 少说也得有8亿吧？
1: 得
0: 啊。我刚才嘛，啊，金飞呀，吃剩下半俩烧饼，让我给点不了。
1: 哎，对对，哎，那天等会儿，啊，你们要送礼吗？
0: 打算送啊，啊，这还没发财呢。哎，
1: 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一看啊，
11: 漂亮了，
10: 成狗熊了。我这纳闷，军大衣外面那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曹云金有钱了，
11: 嘿。
10: 我要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11: 嗯，
10: 怎么报复？先从吃上下手。
11: 好，
10: 吃喝住行。
11: 嗯，有
10: 吃，什么贵吃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
11: 对，
10: 削面、拉面、大碗宽条，加2块钱肉，吃。
11: 嗯，
10: 吃早点。传说中的早点，久违了早点，豆浆啊，大碗豆浆，2碗，
11: 我喝2碗，
10: 2碗豆浆，
11: 您瞧，
10: 多放香菜，
11: 哎，我有搁香菜的吗？
10: 我愿意这么吃，
11: 啊，个性，
10: 油饼，大个的油饼，
11: 哦，大油，
10: 老北京讲究这个，
11: 嗯，
10: 炸一大个，
11: 对，
10: 这么着。
11: 我这得多大锅呀，这没法吃。
10: 大个儿油饼
11: 怎么吃啊？
10: 晾凉了套脖子上转圈吃。
11: 这不像话，一脖子油。
10: 吃油条，嗯，买根油条劈开了当两根吃，
11: 那就是那样，
10: 拿馅拴好了当双截棍。哎呀呀，
11: 现在就是一身的油了。
10: 吃早点，嗯哼，小米粥，
11: 哦，还喝点粥，
10: 喝小米粥最爱吃，
11: 这么喝
10: 小米粥，嗯，吃。什么好吃吃什么，
11: 对，
10: 什么贵吃什么，
11: 应该的。
10: 羊肉串，嗯，大羊肉串，
11: 哦，大个的，
10: 大串的，呵，五毛一串的，
11: 那是大串，
10: 大串羊肉串，
11: 那不定得多小了，
10: 买五串，嚯，爱吃羊肉串，
11: 好这个，
10: 那当然，买这个糖三角吃，哦，热的糖三角，
11: 新鲜，
10: 最喜欢这个了，把这尖儿揪下去，嗯，热糖三角扎一吸管嘬糖，哇，烫死我了！
11: 没法不烫那玩意儿。
10: 糖三角，嗯，喜欢这个哦，吃门钉肉饼，
11: 哦，就那个门钉肉饼。
10: 各位不知道，我这人啊爱吃馅儿活哦，门钉肉饼
11: 好吃，
10: 小门钉肉饼，嗯，这么高，
11: 对，
10: 这么大，跟门钉一样，
11: 是，
10: 这么大这么高、嗯，吃多少个才能饱？
11: 要我得二十个，
10: 不解气，
11: 是
10: 不解气，给它加高，
11: 这东西
10: 这么大，嗯，这么厚，
11: 您这是门钉啊？
10: 门钉肉饼，
11: 您这顶门杠知道吗？太高了，
10: 我吃顶门杠肉饼，
11: 可没听说过，
10: 馅儿活我最喜欢哦，饺子包子我最爱
11: 啊，这也可以吃，
10: 最喜欢这个，嗯，我现在把包子跟饺子都融合了。
11: 那就是包饺子。
10: 咱俩聊不到一块儿，
11: 改工作了这回。
10: 吃，买方便面吃。哇，方便面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11: 我这么报复，
10: 这是吃。哦，光吃行吗？
11: 就是
10: 能花多少钱？
11: 花不了。
10: 穿衣裳，嗯，穿衣六月三伏的天啊，嗯，穿好衣裳。
11: 您
10: 秋皮大衣，
11: 不热呀、啊？
10: 没事，底下不穿裤子。哎，
11: 没听说。
10: 拎着点过堂风，
11: 没有这么的。
10: 我这是南北通透的衣裳，
11: 那不管用，没有这么穿的。
10: 戴帽子，海龙的帽子，嚯，一戴戴十七顶，打远处看跟烟囱长鲸一样。哎，戴帽子，嗯，穿衣裳，这是应该的。
11: 哦，服装，嗯，
10: 开买卖。
11: 还有买卖，
10: 开买卖，呼，北京城好些买卖，我们家的
11: 哦，都有什么买卖？您的
10: 燕莎，
11: 燕莎，
10: 我的，
11: 那是您的，
10: 赛特，
11: 那个
10: 我的
11: 也是您的，
10: 切，哼，这个都不叫事儿哦，搜狗，我的，西单商场，我的，知道吗？知道吗？京津唐高速，我的，
11: 这是你
10: 对，京沈我的，嗯，京冀我的，你甭说那京九铁路，
11: 您的
10: 铁道部的，
11: 哎，这么废，铁道部的，
10: 他们不卖，
11: 多新鲜，有卖的，
10: 线路是他们的，哦哦哦，那火车跟的铁轨
11: 是您的，
10: 也他们的，
11: 哎，去，没有您的，
10: 不卖
11: 都是人的，
10: 不卖拉倒。自己买车一样，
11: 自己买能买什么呀？
10: 买汽车
11: 那不行，人家是火车，
10: 好汽车哦，好汽车，
11: 好汽车
10: 都是好车，
11: 多好啊
10: ！Q7，
11: 哦，那是好车
10: ，QQ 第七代，梅赛德斯 QQ 我买，
11: 什么名字这？
10: 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粉的，什么色都有，买四十辆 QQ，
11: 四十辆，
10: 对。
11: 买那么些这个干嘛？
10: 你不懂
11: 汽车吗？
10: 把门子全卸了啊！嗯，门子全卸了。嗯，摆成一溜，拿铁丝拴好了，开起来跟火车一样。
11: 我爱吃，
10: 我愿意。
11: 啊，好好好，
10: 横着并排绑好了。嗯，我出门一人把四环占满了。
11: 这不是闹的？
10: 对，有钱
11: 啊，就这么有钱，
10: 买房。
11: 还买房呢？
10: 买房置地嘛。
11: 好好好，
10: 买好房
11: 那是产业。
10: 什么房啊？
11: 别墅啊！
10: 谁住别墅？
11: 不有钱的住？
10: 老北京有钱的没有住别墅的。
11: 那住什么呢？
10: 住四合院。
11: 那更讲究了。
10: 那当然。嗯，必须得接地气啊！我，
11: 您是要死是怎么着？
10: 四合院，老北京都知道。嗯，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
11: 哎，有说法。
10: 这么着为一进。
11: 对，
10: 我们家这四合院，七百多进。
11: 700多斤，
10: 有钱
11: 啊，是太有钱了。
10: 有的朋友跟我说，这样花不了多少钱，
11: 嗯，
10: 出去转转，旅旅游。我一想，对啊，
11: 玩玩，
10: 很多。

0: 方我都没去过。
1: 这倒
0: 上海，
1: 哎，那是好地方，
0: 对不对？
1: 嗯，
0: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
1: 没错。
0: 常言说得好，
1: 说什么？
0: 上有天堂，下有上海。
1: 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对，
0: 我去一趟上海。我有病，我跨完苏杭，我上上海，就得说上有天堂，下有上海。我去一趟上海，
1: 真有道理。
0: 到了上海，找大饭店住。
1: 哦，大饭店，
0: 大饭店，
1: 住什么大饭店？
0: 锦江大饭店。
1: 哦，那是好的。
0: 光客房800多间，
1: 人家有，
0: 我包了。
1: 您都包下来？
0: 全是我的。
1: 您瞧瞧，
0: 一个人住。有钱没有？
1: 有。
0: 800间客房，到晚上睡觉，思想斗争。
1: 斗争？
0: 拿着我铺个卷儿。
1: 啊。
0: 小闹钟。
1: 闹表。
0: 1号房间进去。
1: 嗯。
0: 铺个卷铺好了，闹钟定5分钟，搁在床头柜上，钻被窝睡觉。刚睡着，走。铺个卷加好了，2号房间。钻被窝。刚睡着，嘚儿走3号房间。
2: 有钱吗？
1: 有钱。
2: 有钱吗？
1: 有钱。
0: 有钱是有钱，
1: 嗯，
0: 就是觉少一点。
1: 谁让你折腾来着？
0: 天天的转悠，
1: 嗯，
0: 看看什么厂子亏损，
1: 哦，
0: 给钱，
1: 哦，还给补贴呢，
0: 不图回报。
1: 您瞧瞧，
0: 咱有钱啊。
1: 是是。
0: 那天在街上正走着呢，
1: 嗯，
0: 打远处来了个人，
1: 哦。
0: 看这样子落魄了，
1: 嗯，
0: 离我是越来越近，到了我跟前，抢步起身，扑通给我跪下了。
1: 哟，
0: 我低头一看，哟，不是外人，
1: 这位，
2: 你们老爷子，
1: 我爸爸，
0: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我在这做生意，被人骗了，我困在上海了，哎呀，饿了好几天了吧？3天没吃饭了。老爷子，瞧见我了吗？
1: 嗯，
0: 瞧见我，您算是瞧见窝头剃了。走，跟我走。
1: 嗯，
0: 带你爸爸回到锦江饭店，把所有人都叫出来。看见了吗？我来了朋友了。
1: 嗯，
0: 谁也不许欺负他。
1: 对，
0: 他现在落魄了，落魄归落魄。
1: 嗯，
0: 但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
1: 够，
0: 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嘿，
0: 我的钱就是他的钱。
1: 嗯，
0: 他的钱就是我的钱。
1: 对，
0: 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们俩是一个人。知道吗？
1: 那你成我爸爸了。
0: 你别介，
1: 什么叫别介？没有您这样聊天的。
0: 就是对他这么好，不料想慈心生祸害。
1: 什么祸害？
0: 我出去玩去了，他给我来了一卷包会。
1: 这怎么讲啊？
0: 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拿走了，
1: 有
0: 一分没留。缺德不缺德？
1: 不能吧。
0: 锦江饭店不招穷鬼。
1: 嗯，
0: 想当初我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仗义疏财。
1: 您趁
0: 现在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1: 落魄。
0: 饭店把我赶出来了，我一分钱没有。
1: 嗯，
0: 哪儿也去不了，府内又无食。
1: 您瞧，
0: 我这正犯愁呢。
1: 嗯，
0: 肚子饿呀。
1: 是，
0: 在街上溜达，对过饭馆出了一伙计。端着一火锅
1: 啊，
0: 放地上，看看我，嘿，这人够脏的，
1: 是
0: 甩这个闲话，太过分了，甩闲话我就偷你东西。
1: 哦，
0: 我看那火锅不错，
1: 嗯，
0: 很久没有吃过火锅了，
1: 这倒是，
0: 还飘着很多剩菜呢，拿走。
1: 嗯，
0: 抱着这火锅，我可就跑了，找了一个桥墩子，在这坐好了，被风的地方。
1: 嗯。
0: 把里边的剩菜都吃完了，搂着这火锅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汽车声响，离我是越来越近。汽车停住了，下来很多人，脚步声音相当急促，一边走是一边说话。
1: 都说什么呀？
0: 是他吗？没错，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认识，可别让他跑了。放心，他跑不了。
1: 嗯，
0: 我一想，甭问，这是抓小偷的。
1: 什么破案？
0: 别多看。头一火锅这么大嘴巴，听着脚步声音离我是越来越近，可停住了，没动静了。
1: 哟，
0: 我在偷眼观瞧，四个大小伙子，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怎么回事？这是？我再看这四个人，扑通给我跪下了。姑爷， 姑爷，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一听叫姑爷，这个称呼很亲切啊。
1: 琢磨这个，
0: 有姑爷，他必定有姑娘。
1: 你什么心啊？都想起来，
0: 高兴啊！
1: 嗯，
0: 喊我叫姑爷，甭问是认错人了。
1: 啊，那着定，
0: 跟着瞧瞧去吧，
1: 看看，
0: 走吧。备好了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门口了。我一瞧，人家宅子太讲究了，金碧辉煌，淡泽建壁，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雕梁画栋，好一似人间仙境，
1: 漂亮。
0: 一会儿功夫，鼓乐齐鸣，门分左右，打里边出来40名家丁，正当中两个老妈子搀着本家老太太出来了。
1: 您怎么知道那是本家老太太？
0: 你想啊，这家再有钱，也不可能俩老妈子搀一老妈子出来。
1: 这倒是，
0: 对不对？肯定是本家老太太。老太太来到我跟前看了看我，你小子怎么这么大脾气？说你两句就得走啊？你混出个人样也行？你瞧你现在要了饭了吧？你瞧你脏的，身上这都什么味儿？嘎着窝孜然味儿的。
1: 嚯！
0: 赶紧走走走，带着上后院洗洗去。
1: 嗯。
0: 让我上后院洗澡，跟着去吧。
1: 对，
0: 到了后院一瞧，这大池子真讲究，
1: 洗澡池
0: 牛奶浴，
1: 嚯，
0: 里边全是牛奶。
1: 您瞧瞧，
0: 别洗了，我先喝两口啊。
1: 哎呦，没有不想喝。
0: 洗澡，
1: 嗯，
0: 香皂，洗三块吃三块，
1: 这有吃的。
0: 从里到外的香，就喷香水，
1: 嗯，
0: 啪啪。喷4斤香水，
1: 净喷，
0: 喷完了跟偷吃羊屎一样。哎呦，
1: 好不了。
0: 哎呀，穿衣裳，
1: 嗯，
0: 内裤、内衣
1: 啊，那是应该的。
0: 秋裤、秋衣，
1: 天凉了，
0: 毛裤、毛衣
1: 够了，
0: 棉裤、
1: 棉衣，
0: 细裤、
1: 细带，
0: 衬衫，领带，
1: 啊，
0: 领带
1: 扎这儿了，
0: 领带。比基尼，哎呀，
1: 完了，穿上
0: 小背心，哎呀，
1: 这不热吗？这
0: 为什么穿这么多？
1: 干嘛呀？这是
0: 一会儿认出来不是我，轰走了，这个卖了全是钱。
1: 你瞧这人多鸡贼呀！
0: 穿好了衣裳，走道是走不了了。
1: 哦，
0: 来人，我窗户拆了，搭我出去。4个人搭着我去见老太太，
1: 嗯，
0: 把我放在老太太跟前，老太太高兴了，
1: 美了，
0: 人不捯饬不好看，
1: 哎，
0: 捯饬出来一看啊，
1: 漂亮了，
0: 成狗熊了。我这纳闷，军大衣外面那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你这高科技呀、啊，你这是？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呢？说你两句就得走，你因为什么呀？你用给什么呀？为什么要走啊？旁边老妈子说话了，
1: 说什么？
0: 老太太，您说因为什么呀？
1: 嗯，
0: 姑爷不就趁着没跟小姐完婚吗？要我看，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干脆啊，给他们俩人把事儿就办了吧。我一听说让我结婚
2: 啊，
0: 那我得瞧瞧，
1: 这瞧
0: 我得看看这姑娘漂亮不漂亮。
1: 这姑娘要是漂亮，
0: 我就忍了；
1: 要是不漂亮，
0: 我也忍了。
1: 怎么也忍了？
0: 废话，人家有钱，咱就救活吧。
1: 净算计这，
0: 吩咐下去，布置新房，张灯结彩，一会儿的功夫布置好了。
1: 啊，
0: 两个老妈子搀着我上二楼见小姐。到二楼我一瞧，这小姐和这个漂亮，沉鱼落雁之中闭月羞花之貌，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
1: 都什么菜，
0: 就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冲我呵呵一笑，一招手，我垫步拧腰往前紧走两步，就听咔嚓一声，火锅也碎了，脑袋磕这么大一大疙瘩。
1: 哎，您不结婚入洞房吗？
0: 哪儿啊，我在桥底下睡觉呢，
1: 梦中。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他来到李菁家门口按门铃，叮当，
1: 门铃都这样，
0: 门铃跟他一样。李菁屋里说话，谁呀？狗也叫唤，哇，您这个爱好也多，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
1: 就是喜欢玩。
0: 你看刘云天什么不行，就这个乐器我是来不了。
1: 是，
0: 我要一弹琴，那就是大把抓狗挠门的声音，
1: 也不至于。
0: 你看刘云天那了得吗？就这些乐器，没有拿不起来的，就没有拿不起来的。
1: 哎，干嘛说2遍呢？
0: 都能拿得起来，
1: 这怎么讲啊？
0: 小提琴多大难度？
1: 是，
0: 走。哎，古筝，走。
1: 哎，行，
0: 钢琴，
1: 哎，这得撂下这个。
0: 打衣柜，走。哎呀，电视，来，我抱着，抱着。
1: 不像话，我改搬家的了是吧？
0: 没有拿不起来的。
1: 没有您这样，
0: 弹的最好的古筝，
1: 我好玩这个，
0: 在家没事就弹琴，
1: 是，
0: 呼，摆好的琴，当当啷当当，当当啷当当，
1: 练习
0: 弹《笑傲江湖》。他在家弹琴，
1: 是，
0: 他父亲在家绣花。
1: 我们老爷子很，哎，别，等会儿，哎，打住。
0: 老爷子神功盖世，
1: 什么神功盖世？
0: 这不叫什么不败？哎呦，
1: 东方不败是吧？哎，您先。 哎，别乐了。没有这，我倒是练练琴，他不绣花，
0: 不绣花，
1: 也不大样，
0: 弹得好，看书，爱看书，
1: 书倒是全，
0: 天天晚上家里那书啊，都不用说论本了，论吨，画画画的也好，他画画不如他媳妇儿，嫂子画画正经好，
1: 这倒是，
0: 当然人家专业，美院的，
1: 没错，
0: 美院模特。

0: 哎，
1: 呵，
0: 哎，
1: 正经，
0: 等会儿，
1: 正经的，
2: 说不不，
0: 不是，他是画画，
1: 对，画画，
0: 学生
1: 美院模，
0: 对，学生
1: 学模特专业，
0: 哎，对，什么学模特，啊、就是学画画，
1: 学画画，
0: 哎，
1: 早上起来对着镜子画自己，
0: 哦、自画像，
1: 自画像，
0: 多好，
1: 画，画完了你一瞧，呵，大狐狸，呵，
0: 狐狸像
1: 倍儿白，大白狐狸，
0: 那叫自画像吗？
1: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0: 嗯，
1: 下棋下的也好，
0: 嗯，
1: 刘云天下棋正经不错，好呢，他下棋有级别，
0: 我这是
1: 黑带，
0: 哎。那叫柔道行不行？
1: 175公斤级，
0: 嗯，还是举重啊？不是
1: 什么？
0: 我们那有段位，
1: 段位有段位，他不跟我下，
0: 嗯，
1: 跟谁？跟我们后台李菁，
0: 哦，
1: 啊，俩人一块下，
0: 好下，
1: 不是上李菁他们家去，
0: 嗯，
1: 就是上他们家去，
0: 棋友吗？
1: 家里不能有其他人，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0: 哎。
1: 不是上他们家去，
0: 嗯，
1: 就是上李菁他们家去，
0: 是，
1: 家里不能有其他人。
0: 亲家
1: 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0: 你
1: 不是上他们家？
0: 哎，你等等会儿，干嘛老说这两句呀？
1: 不是意思吗？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0: 行，说明白就完。
1: 他上李菁他们家去，
0: 嗯
1: 啊，李菁大伙儿都知道，慢性子，
0: 嗯，
1: 我的妈呀，
0: 啊，是是是，
1: 太刺激了。他说话就哪儿特别的慢，
0: 嗯，
1: 他来到李菁家门口按门铃，
0: 啊，
1: 叮当。
0: 哎，门铃都这样，
1: 门铃跟他一样。
0: 嗯，
1: 李菁屋里说话，谁呀？狗也叫唤，哇，
0: 嗨，都什么血统啊？这
1: 全家都这样。
0: 哦，
1: 开门让进来，摆上棋盘，放上棋子儿。
0: 嘿，
1: 两个人对坐。
0: 嗯，
1: 沐浴更衣。
0: 哎，哎，怎么还有这项？
1: 对棋的一种尊重。
0: 嚯，
1: 哦，啊，俩人洗白白。嗯，
0: 什么词儿啊？
1: 洗白白，擦香香，
0: 坐，
1: 排排坐，吃果果。
0: 哎，没有这个，我们还小点，
1: 哄孩子嘛，哄孩子，
0: 啊，没有这么哄的，啊。
1: 洗完了，
0: 嗯，
1: 擦干净身上的水珠，往这一坐。
0: 嗯，哎哎哎，您能让我们穿上点吗？
1: 哎呀，不冷不冷不冷，
0: 不冷也不行啊！俩男的跟这光屁股坐着，好看呢。
1: 穿啊，就穿衣，
0: 哎，穿衣裳，
1: 对坐，点上一盘檀香，
0: 嗯，
1: 闭目养神。
0: 哎，睡了
1: 四个半小时，醒了，我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0: 就是睡着了。
1: 我说下棋呀，
0: 啊，咋下？
1: 人家都谦让，咱都抢，我先来，我先来，没有，人家谦让。
0: 对，
1: 李菁比他年长，
0: 岁数大，
1: 兄弟，请，哥哥您客气，您来吧，别去，你来吧。那好，我当仁不让。
0: 嗯，
1: 哎，
0: 啊，
1: 哥，
0: 嗯，
1: 为什么没有车马炮啊？啊，这是围棋。
0: 嗨，
1: 原来是围棋
0: 啊！
1: 告辞了。
0: 哎，去你的吧！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0: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

0: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
6: 啊，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都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8: 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6: 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7: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8: 那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您好您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

0: 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啊。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0: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0: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0: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

0: 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 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7: 啊。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 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亲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呀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 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

0: 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引领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奇。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1: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亦是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3: 咱是主角，
14: 我呀
1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4: 老时间
2: 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 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 了。数半届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

0: 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

0: 呢，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
1: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4: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都考大学了嘛，
2: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4: 对对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2: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4: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
6: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